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而家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3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19美元，卖出4598.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就在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黄竹坑医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扩编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6: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咁我哋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8: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9: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8: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古今风云人物，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8日，劳工处优化鼠疫警告系统，下调触发鼠疫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四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来到8:10，在8月28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这个工作鼠疫警告，劳工处其实这个工作鼠疫警告的三级制已经实施了3年多的了，不过呢都之前都是一直是发出这个黄色警告级别的，最多都是一个最低的级别，没有发过红色或者黑色的。那之前为什么会引起讨论呢？就是在今个月初有出现过叫破百年的高温纪录啦，去到36.9度，咁但系咧都系发出呢个黄色嘅警告，咁所以有一啲嘅社会上面嘅讨论啊，究竟机制系咪有啲嘅改善空间咧？咁啊，劳工处咧经过检讨之后咧，就会寻日啦宣布修订呢个工作鼠疫警告嘅机制啊，由今日起实施嘅，会加入两个触发唔同级别警告嘅新条件，咁啊包括就系话喺酷热呢一个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啦，会降低触发嘅警告门槛，另外都咧系就系话咧。 全港多处地区咧系实测气温咧系达到35度或者以上咧，警告级别都会自动上调一级嘅咁。嗱，具体成个操作究竟点，我哋都请嚟嘉宾一齐倾下。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早晨。
13: 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
12: 你好，可唔可以讲讲即系话今日起啦，会加入两个触发唔同级别嘅即系工作属于警告嘅新条件啦，讲讲嗰个新措施个运作系点样？
13: 系啊，主持人你好。首先我哋先要讲一讲咧，就系话关于呢个工作暑热警告啦。其实咧，头先你有提过啦，本身我哋嘅设计上面咧系有三个级别嘅，包括有黄色啦、红色同埋黑色。其实最主要嘅目标咧，就系希望透过一个清晰、简单、容易明白嘅一个机制同埋一个显示啦，可以等公众，特别咧就系雇主同埋雇员咧，都能够了解咧喺当刻。因為這個天氣呢所能引致的一個熱壓力，對於身體可能造成一個熱壓力呢是有一個警示，從而呢在他們的工作的範圍裡面呢能夠作出適當的部署，盡量呢去保護和避免我們的僱員呢是因為呢有機會中暑而是受到傷害的。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目標啦。但是究竟其實黃、紅、黑咁背後係啲咩呢？其實當中咧，當然就牽涉一啲好科學嘅一啲嘅評測同埋一啲嘅數據嘅。咁大家都會容易明白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講緊何為一個熱壓力咧？其實都個組成部分都比較多嘅，但係咧，其實大家都公認咧係主要有四個組成部分啦。第一最容易明白嘅就係個温度，當然啦，温度越高越熱嘅，咁個身體感受到嘅熱壓力就越高。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重要嘅咧亦都係睇下嗰個濕度嘅，因為咧如果個濕度高嘅時候咧。那個人的身體呢就對於那個自動平衡翻嗰個温度的嗰個機制呢是會受到影響，特別呢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是透過排汗蒸發呢令到它降温的，如果濕度高的話呢，這個排汗蒸發的情況就會沒有那麼理想，導致到呢我們那個熱壓力呢都會提高。第三樣東西呢就是那個風速啦，如果有些風是吹過的話，當然大家容易蒸發了汗水的話，降溫也都比較容易。還有一樣東西大家都會理解到，就是那個太陽輻射，即如果是直接暴曬的話，當然那個熱壓力的風險也都相對比較強。咁呢四個因素呢，我哋為咗喺個科學化上面一個處理呢，一個評測嘅工具，其中一個呢就係透過呢個香港嘅暑熱指數嘅。因為香港暑熱指數係由香港天文台所定定㗎啦，其實係綜合咗以上頭先我講嗰四個因素呢，係計出咗一個指數出嚟。個指數呢係某程度上呢能夠反映到呢，就係話我哋身體去面對呢一個相關嘅天氣嘅狀況嘅時候呢，嗰個熱壓力嘅風險嘅。但當然啦，指數咧都只係一個評測嘅工具，咁咧但係亦都要透過咗咧，就係話一個實際嘅工作環境裏面咧，我哋嘅一個額外做其他一啲嘅因素嘅一個評估嘅，譬如就係話。如果在那個工作環境的工作的性質裡面，那個勞動量是比較大的，那當然它本身自己製造出來的那個溫度呢都會相對比較高一點，那變成它需要面對那個熱壓力呢也都有所增加。那好啦，講完那個熱壓力究竟是有什麼的組成部分之後呢，於是呢我們本身呢在2023年的時候，當我們推出這個工作暑熱警告的時間呢，其實是借助了天文台的這個香港暑熱指數嚟到進行一個標準嘅，咁啊主要嘅做法咧就係話，以當時嚟計啦，因為當時咧嚟講咧就係已經視拍，天文台經視拍一個監測站咧，佢係量度咗香港呢個暑熱指數嘅，咁咧就如果嗰個暑熱指數係達到30嘅話咧，我哋就會發出呢個黃色嘅一個暑熱警告，如果係32嘅話咧，就去到呢一個紅色。而去到黑色的話呢，就是我們當去到34或者以上呢就會是黑色的。整個過程來說呢，是希望當我們透過不同的顏色的一個警告呢，已經可以令到公眾能夠知悉。但是呢我們其實過去的幾年裡面不斷進行優化啦，當中呢其實因為天文台呢在今年的年初呢，其實亦都是除了經視發站之外呢，亦都在其他有9個站點呢都已經是能夠可以量度到香港暑熱指數，我們所以呢就除了經視發站之外呢，我們就額外亦都看埋其餘9個站的個相關數據，來到去判斷究竟是不是應該需要出哪一個級別的一個暑熱警告的。咁翻嚟今次我哋由今日開始正式實施嘅一個優化措施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留意到 一個當喺香港而家我哋面對一個極端一個温度嘅時候咧，又特別係頭先提過啦，今個月嘅月初嘅時候咧，曾經試過一個比較高嘅一個濃度比較高嘅温度。咁我哋都發覺咧，可能喺我哋就住本身個機制咧，係需要做一啲嘅微調、一啲調整咧，希望盡可能去應對翻而家嗰個天氣嘅一個異常嘅狀況。特別咧，要提一提嘅，因為咧，我哋而家咧係過往嚟講咧，我哋本身咧，如果我哋當量度嘅時間咧，係主要頭先講啦，就係話咧，係純粹係睇嗰個暑熱指數。
12: 嗯。
13: 就其他嘅因素咧，相對咧嗰、那個，因為暑熱指數本身已經有綜合嘅指數啦。透過一個綜合指數咧，其實係已經係一次過係睇曬幾個因素，但係咧我哋本身用嘅嗰個香港暑熱指數咧，其中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喺量度或者係擺一個濕度嗰方面嘅比重咧，係相對比較高一啲。咁呢個其實好切合我哋香港嘅環境嘅，因為咧我哋香港係屬於一個亞熱帶嘅氣候啦。換句話講，大家都會感覺到我哋好多時候夏天咧，伴隨除咗係氣温高之外咧，濕度都相對比較高嘅。如果大家有陣時可能去唔同嘅地方去旅遊，包括翻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咧，有陣時留意到，咦？點解嗰個氣温都係高嘅？但係咧，可能因為比較乾爽啲啊，所以個人嘅感受咧冇咁翳熱啊。依個所謂我哋香港成日講嘅翳熱咧，就係其實講濕同埋熱兩樣一齊。咁我由於嗰個指數本身係對於依個濕度相對敏感，咁變咗咧。如果係遇著一啲比較乾熱嘅情況，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八月初遇到一個過往嚟講相對比較少遇嘅一個情況咧，我哋發覺我哋嗰個系統咧，可能喺依方面嘅敏感度咧係需要提升嘅。
12: 嗯，
13: 所以我哋咧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過往兩個星期咧，我哋做咗好多嘅同呢個天文台做咗好多嘅聯繫，亦都咧同唔同嘅持份者同專家咧作出咗啲討論。於是就得出咗咧，我哋尋日公布，今日正式實施嘅呢個新嘅優化機制。咁好啦，咁講講個優化嘅情況咧，其實天文頭先主持人都有提過嘅。其實咧，我哋今次會引入一個叫三條支柱嘅一個優化機制。頭先所講我哋純粹係用一個香港暑熱指數作為一個基準嘅嗰個咧，我哋可以叫佢一個支柱一，第一條支柱。
12: 嗯。
13: 第二條支柱係點呢？就係當呢個天文台發出呢個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嘅期間咧，其實咧現行嚟講咧，我哋已經係會即時咧就係發放一個黃色嘅暑熱警告，我哋唔會再特別去睇嗰、那個當時嘅暑熱指數係一個咩嘅級別，因為天文台能夠發出呢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咧，即係換句話講，佢預測或者當時咧已經實測咧嗰個氣温已經係好高噶啦。
12: 嗯
13: 咁但係咧，我哋都覺得就係話，如果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我哋可能喺引發到我哋去發出一個紅色或者黑色，即係一個更高級別嘅一個工作暑熱警告咧，我哋都值得應該係要降低下降門檻佢。
12: 嗯。
13: 咁過往嚟講咧，如果係要係要能夠達至到咧，發出一個紅色特別工作暑熱警告嘅一個情況咧，我哋需要京士柏站，又或者係其他九個天文台嘅監測站裏面有四個，大家個暑熱指數都係去到32或以上咧，我哋先至會發出紅色嘅。
12: 嗯。
13: 咁但係咧喺新嘅機制之下咧，我哋就會將嗰個門檻降低，只需要咧京士柏站或者係呢、這個天文台其他九個監測站裏面嘅兩個。以前是四個，而家就減到去兩個咧。呢啲監測站咧，嗰、那個暑熱指數去到32咧，我哋已經係會發出紅色噶啦。
12: 嗯哼，
13: 同樣道理啦。
12: 你講埋先。
13: 道理咧就去到，如果去到34嗰、那個指數去到34咧，我都係將會由一個四個監測站減到兩個監測站咧，就已經係會發出紅黑色。其實成個目標就係希望咧，係更加快速同埋更加完備地咧，可以處理到一啲氣温好高嘅情況之下。能夠減低個門檻，令到我哋係能夠敏感度提高，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支柱二嚟嘅。
12: 不如講個支柱二先啦，喺講支柱三之前，因為支柱二咧，頭先你都講到啦，喺天文台發出一個酷熱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期間咧嘅一啲即係門檻上面嘅降低啦。咁其實而家嚟講，一年有幾多日係發呢一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會唔會都比較少嘅日子咧？同埋點樣定？譬如頭先講到話紅色、黑色嗰個級別喺支柱二，講緊以前係要睇譬如京士柏站啦，或者其他四個監測站嘅，而家就降低門檻去到睇兩個監測站就已經得啦。咁點樣定出嚟？係咪有啲咩科學嘅理據支持咧？又
13: 係主持人，你頭先提到咧，就極端酷熱天氣提示一個咧，其實咧就由天文台發出嘅。咁佢基本上咧就係會基本上佢哋會係根據翻嗰個每日佢哋嗰個 預計當天嘅氣温嗰個走勢咧嚟到去做嘅。咁我哋手上嘅資料，我哋知道咧，其實如果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咧，應該每年咧佢哋發出係應該係十日左右嘅，係啦。
14: 嗯，另外剛才說四變二的監測站達標就已經得了，那個怎樣定出來，有什麼科學理據支持，為什麼不是一呢？又
13: 是因為呢，其實呢我們過往來說呢，我們就這個四那個呢，其實可以看到呢，就是換句話說，在全港我們講緊天文台九個監測站裡面呢，其實四個呢是講緊已經是佔了大概是一半監測站的一個數量。其實某程度上是反映了呢，就是香港的整體狀況呢，其實呢亦都是已經是達至有大概一半呢是達至了一個相關的一個熱壓力的水平的。咁所以呢是一個咁樣的方向去到零地的。咁但係今次呢，我哋為咗希望能夠去到提高個敏感度呢，我哋覺得可以將佢呢就係降到去二。咁呢樣嘢呢其實可以令到我哋成個呢個敏感度呢係適量地提高。咁呢方面呢，其實我哋喺希望我哋喺短時間之內呢，透過咗過去嗰兩個星期嘅時間呢，同天文台攞咗佢一啲嘅天氣氣象嘅數據嘅進行分析嘅時候呢，我哋覺得呢個數據呢暫時嚟講係一個相對比較適宜嘅一個數字。咁我哋其實亦都係我們會繼續呢去到監察住這個系統本身的運作情況，看看需不需要作出其他的一些調整。
14: 以這個條件在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期間兩個監測站達標就可以了，即是說去到即香港輸熱指數32，其實有一年有多少個日子是在這個條件之下可以達到紅色警告或以上的？
13: 這個條件呢，其實我們自己都有翻查過相關的數據的。如果我們純粹是以這個第二條支柱作為一個條件來說呢，其實以過往三年的數據來說呢，我們預計大概可能是零至到三日的時候啦，那就會是會發出到這個紅色的警告的。至於黑色呢，如果以我們手上的資料來說呢，就可能未必會因為這個條件呢來到又發生啦。
14: 咁如果咁嘅情況，即係會唔會仍然係太嚴呢？即係如果只係咁少日子係達到紅色或黑色嘅話，
13: 所以咧，主持人，我哋亦都有頭先有提過咧，其實我哋喺今次呢個優化機制裏面咧，我哋係有三條支柱嘅，咁所以咧就要開始就要講埋第三條支柱啦。你較早前有提過嘅，其實第三條支柱咧最主要咧就係當香港咧多處地區嘅實測氣温係去到35度或者以上。嗱，頭先講咧就係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嘅生效期間，依個主要天文台嚟講咧，通常佢講緊係一個有機會可能係一個朝早嘅時間已經能夠預測到當日嘅氣温嘅走勢，有機會係達至到35度或者以上咧，其實已經會發出噶啦。但係當如果實際嘅環境之下，是天文台在多處的地區，即是講緊其實係大概係佢四成的監測站裏面啦，都量度到個實測的氣温咧係超過或者係達至35度咧，咁我哋就會係開始行我哋嘅支柱三。
14: 嗯哼，
13: 呢個支柱三嘅做法會係點樣呢？就會係當如果有京士柏站或者係九個其他監測站裏面有兩個佢哋嘅暑熱指數都達至30。嗱，平時30嘅話，我哋只係會出一個黃色嘅啫。咁但係咧，如果佢達至30嘅話咧，喺我哋支柱三之下咧，我哋係會將嗰、那個依、這個工作暑熱警告係上調一級。換句話講，達至30咧，我哋會出紅色。而同樣道理咧，就係當嗰個指數係達至32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出紅色，我哋就會出黑色噶啦，就會自動上調一級。依、這個係考慮咗咧，當時嗰個實測氣温已經去到35度，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熱嘅一個氣温。咁所以咧，我哋係會將佢自動提升一級咧，就係希望盡可能咧係能夠去為呢個僱員咧提供一個更加好嘅保障。
14: 喺呢個支柱三之下，你哋有個條件就係話要四成監測站達到35度噶嘛？呢、這、一個嘅即係劃界咧係點樣定出嚟嘅？
13: 其實咧，頭先你睇到，譬如我哋開始所講嗰啲啦，我哋講緊九個監測站裏面有四個，咁其實係整體嚟講都係講緊係香港普遍比較多、相對比較多嘅一啲嘅地區咧，已經係量多得到一個相關嘅一個指數。咁同樣地啦，其實如果講緊四成咧，即係講緊香港都有接近一半嘅一個監測點咧，其實已經係達至咗比較高嘅氣温。咁我哋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喺保障呢個工人嘅安全嘅一個前提之下咧，我哋覺得合適係作為一個劃線或者作為一個錯，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咁樣嚟到去做嘅。或者可以俾多少少資料俾你啦。頭先有講過就係話，如果純粹用支柱二嘅話咧，預計如果用過去三年嘅數據嘅話咧， 達至到紅色警告嘅日子咧，就會係零至三日啦。咁如果係用支柱三嘅話咧，其實咧紅色嘅數目咧，紅色警告數目日子數目將會大概係講緊二至到七日嘅。
14: 嗯。
13: 啊，咁而黑色咧就會係一至兩日噶啦。
14: 嗯。喺預計啦，喺呢個新嘅條件之下，有呢啲日數可能係發出紅色或者係黑色警告嘅時候，係咪都回應到市民對於熱壓力嘅關切或者叫做足夠咧？點樣評估呢個又？
13: 其實咧講緊熱壓力呢一個評估咧，其實係一個科學化嘅一個評估嚟嘅。本身咧頭先有提過咧，係其實係源自於一個天氣嘅數據之餘咧，亦都係需要咧係運算翻究竟喺一個相關嘅一個天氣環境之下，對於嗰個工人嘅身體狀況嘅一個壓力嘅風險。特別咧，其實講緊嘅壓力風險要講咩咧，就係話當如果一個人係佢哋嗰個核心嘅體温咧係去到38度嘅話咧，其實係會提高咗佢中暑嘅風險嘅。咁呢個咧其實有啲國際嘅標準同埋一啲國際嘅一個運算嘅方法，係可以計算得到究竟嗰個天氣對於人體嘅壓力係或者可以會有機會引致到佢提高一度。去到38度呢個核心體温咧，係有一個評測嘅方法嘅。咁我哋其實今次咧都係繼續沿用翻一個科學嘅基準，希望咧喺我哋呢個透過我哋嗰個警告嗰個級別嗰個提嘅一個調整之下咧，可以令到本身嗰個警告係更加有效率地反映到。喺特別係一個異常高温嘅一個狀況之下咧，可以令到嗰個警告可以反映到相關嘅熱壓力風險。咁我哋整體覺得咧，當如果我哋而家講緊話，如果預計如果未來嘅天氣個情況係好似過往三年嗰個走勢嘅話咧，其實如果係紅色嘅日子咧，係會有機會係四至七日，咁而係黑色警告嘅日子咧，會係一至兩日。咁我哋相信暫時嚟講，我哋睇落去應該都係一個紅白嚟嘅。
14: 反映到異常高温嘅情況啦，不過有啲評論我都引述下啦，譬如有啲氣象專家都提到啊，天文台嘅暑熱指數嘅服務對象係大眾，包括一啲係室內有冷氣嘅人，但係講緊工作暑熱警告嘅對象係主要針對一啲戶外工作者，包括一啲地盤工。咁啊話今次咧嘅一個改善啦嚇喺個機制上面，其實冇觸及到嗰個整體嘅核心啊，即係都未有到接納到，譬如話係咪即係用到嗰個嘅黑球、濕球啊嗰個嘅温度啦，亦都話今次呢個工作。壓力嗰個嘅暑熱指數咧，係反映唔到戶外工作者嗰個嘅問題啦。咁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有冇其實喺香港鄰近地區都係用緊類似香港暑熱指數呢一個嘅比例，係真係有一個科學理據係支持嘅咧？
13: 其實濕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熱指數咧，其實都係一啲綜合嘅指數。其實咧兩個指數咧都係計算咗頭先所講嗰四大嘅依個熱壓力嘅風險嘅。咁其實兩個都係一啲嘅評測工具。其實兩個工具咧都係各有佢自己嘅優勢啦。特別喺香港依一個相對比較濕熱嘅環境，頭先都有提過啦。其實香港暑熱指數，由於佢比得依個對於濕度方面嘅比重相對高啲咧，其實係某程度上更加能夠反映到我哋一個亞熱帶天氣嘅狀況。喺當我哋一個如果係香港長時間喺一個夏天伴隨住一個濕度相對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熱壓力嘅風險咧，係有一定嘅一個反映嘅程度，係一個比較合適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完全唔會排斥任何其他嘅評測工具。事實上咧，每個工具都各有佢自己嘅優勢同埋個使用嘅場景。而事實上咧，我哋勞工處咧。除了是會用一個香港暑熱指數作為我們現時一個基礎的一個數據去到發出這個工作暑熱警告啦，除此之外呢，其實我們都鼓勵僱主呢，如果在他們的實際 的工作環境呢，是有些特殊的狀況呢，其實都可以用其他的評測工具去到做。
14: 好，麻煩你，張志豪，
13: 我們都是開放
14: 時間差不多了，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克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94美元，卖出4590.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 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啊，就系、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2: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2026年8月28日，劳工处优化暑热警告系统，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四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關於就係勞工處經檢討之後就係修訂咗工作暑熱警告嘅機制，今日起會實施啦，會加入兩個觸發唔同級別警告嘅新嘅條件。咁包括就係話喺極端酷熱天氣呢個特別提示生效期間啦，會降低嗰個觸發警告嘅門檻啊。咁就話即係舉個例啦，喺一個要達到紅色警告啦，一般情況之下咧就係要嗰個監測站嘅數量咧就係四個嘅。咁喺呢一個叫極端酷熱天氣提示之下咧，就可以去到兩個，即係減到得兩個，即係嗰個門檻嚟講係降低咗啦，觸發呢個警告。咁另一個嘅條件咧，就係全港多處地區實測氣温達到35度或者以上，咁嘅警告級別咧就會自動係上調一級嘅咁。18723呢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工作暑熱警告嘅機制啊，加入咗一啲新嘅條件啊，觸發嘅條件。勞工處就話咧，引入新嘅監測條件之後咧。預計每一年咧有4至7日咧係會有紅色暑熱警告，1至2日咧係會發出黑色警告嘅咁。18723啲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8: 系早晨，
7: 你好你好，点睇今次呢、這、一个即系修订之后啦，有一个喺个机制上面多咗一啲触发嘅条件，点睇呢个新嘅计法咧？又或者系咪都会提高到啊比较提高到发出一啲红色或黑色个警告嘅机会啦？或者系咪比较叫贴近现实嗰个热压力嘅情况咧？系
8: 我哋今次都肯定劳工处啦，即系咁短时间内都去做一个微调，即系当然知道大嘅改动咧需要啲时间，咁佢都系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都系两三个礼拜就做一个即系调低门槛嘅微调啊，基本上都喺现有嘅机制上去改，咁就相信咧就会容易啲触发到红色警告，咁啲工友会多啲休息时间啦，咁即係我哋都肯定勞工處呢個做法啦。咁今次即係確實，如果降低咗個門檻咧，即係相比起以前嗰啲睇翻過往嗰啲天氣資料啊，就真係有機會每年咧都會有幾次出呢個紅色嘅警告啦。咁啲工友咧就多啲嘅休息。

0: 32呢個暑熱指數嘅門檻係咪仍然係太高呢？嗱，因為睇翻八月最熱嗰幾日咧，其實好多嘅監測站都仍然只係31.幾度，咁有一啲咧31度都未到嘅，咁所以暑熱指數仍然係32甚至係34。咁呢個即係係咪仲係太嚴格呢？咁我哋希望即係勞工處之後可以再去檢視一下囉。
1: 嗯，仲有啲咩其他嘅關注呢？喺今次呢兩個即係新條件之下，你哋都睇到嘅一啲情況。
0: 今次嗰個調整係即係我哋都覺得佢都吸納咗一啲意見啦，就考慮埋嗰個溫度。咁我諗短時間內去修改，以便我哋應對九月嘅極端天氣，我都覺得係有用嘅。咁但係呢就今次只係改嗰個觸發嘅機制。咁其實呢都講緊係即係包括嗰個我哋留意到嗰個黑色警告呢，其實佢個即係嗰個門檻嘅即係要求都係高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其實係咪仲有即係喺個指引上面其他可以再更改一下嗰啲工作安排呢？嗱，譬如話黑色警告，咁依家呢就係極重勞動同埋重勞動呢就需要停工，咁係唔係可以擴闊去到中等勞動、户外嘅清潔工，如果喺黑色警告都可以停工呢？因為各案勞工處嘅講法，其實黑色警告一年可能得一兩次，甚至一年都未必有一次。我哋講緊九號風球、十號風球，其實好多唔理佢咩勞動級別，戶外工作嘅都停工啦，除咗一啲緊急維修嘅人員。咁其實如果講緊黑色警告嗰個發出嘅時段呢，可能比一年裏面九號風球、十號風球嗰個時間呢係更加少嘅。咁、
1: okay.
0: 所以呢就喺呢段時間裏面咁惡劣嘅情況，如果佢係清潔工，一啲中等勞動都可以休息呢，咁對佢哋嘅保障就更加大啦。因為我哋睇返建造業佢自己業界嗰個指引呢，其實都係建議地盤呢，如果黑色呢就唔好理佢咩工種啦，全部都係停工嘅。咁、所以呢個呢應該即係特別係黑色警告呢，都係我諗都係一兩次，甚至一年都未必有一次。如果停埋工呢，一啲中等勞動級別呢停埋工呢，其實對嗰個影響呢又唔係真係咁大嘅。咁但係就起碼喺最惡劣嘅時間，真係如果有黑色警告呢，就更加好咁樣保障一啲戶外嘅清潔工人囉。
1: 嗯，今次都有個討論啦，或者即係相對學術一啲嘢，咁就係究竟成個機制呀嗰、那個嘅情況係點呢？咁有啲評論都話其實個核心呢冇改變到，因為仍然係以呢個天文台嘅暑熱指數作為一個基礎，咁但係就覺得即係暑熱指數啦，其實個服務對象係大眾，包括一啲室內有冷氣嘅人，咁但係講緊工作暑熱警告其實就針對一啲戶外工作者，好似一啲地盤工等等，咁所以呢似乎如果係用一個叫暑熱指數作為基礎，係咪有一個即係唔對嘅情況呢？咁都講到譬如暑熱警告就頭先都暑熱指數啊，因為暑熱指數係一個基礎嘛，咁就話按住一個叫濕球溫度八成，咁黑球溫度就係5%，咁另外仲有一個嘅叫濕球黑球溫度，就係而家專家成日都所講嘅，係咪用呢個呢？咁就係嗰個濕球溫度呢就係70%嘅啫，咁黑球嗰個溫度20%，咁即係講緊咩呢？黑球溫度係佔比多啲嘅，亦都呢一個指數呢係反映多啲譬如太陽嘅熱輻射呀同埋一個嘅風力影響喺當中嘅。咁而一個討論就係究竟好似天文台所講係用暑熱指數而家嗰個做法係啱啲呀，定係好似專家所講用國際呢一個通用啲嘅叫黑球濕球溫度係啱啲呢？咁其實勞工處呢係有解釋嘅，咁就係香港嘅情況呢就比較濕熱，所以暑熱指數呢喺濕熱嘅情況之下呢對於熱壓力個反應呢係比較敏感一啲嘅。咁亦都提到呢濕球黑球溫度呢就係對於陽光充沛呀乾燥嘅日子呢就比較敏感啲。林振聲，其實你自己係傾向應該係用邊個？你自己覺得係接納天文台嗰個說法多啲，定係專家所講嗰個說法多啲？如果好似勞工處所講，就係話比較即係暑熱指數係比較適合香港而家呢個濕熱嘅情況，你又係點睇嘅？其實
0: 我自己就都係持開放態度啦，即係我覺得因為今次咧可能就真係比較短嘅時間。咁勞工處想喺現有嘅機制上，亦都吸納咗啲意見，譬如溫度都考慮埋啦，再加上原本嘅暑熱指數啦，亦都有一啲係調低咗啦，希望係降低嗰個目標咧，就係喺真係一啲熱嘅情況之下咧，出到紅色

0: 警告，實際工人可以多啲嘅休息時間。咁我諗就係以呢個為目標啦。咁但係長遠咧，即係一啲專家建議，或者有一啲濕球、黑球温度啊，甚至係頭先講過嘅，即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太陽暴曬嘅，即係考慮嘅比重會多啲咧？咁呢個我亦都覺得係合理嘅，因為即係工人佢即係往往都係一個最直接感受，有時即係曬，即係加上嗰個體感温度好高嘅時候咧，都令到佢哋即係更加辛苦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希望勞工處同埋天文台在未來呢幾個月再緊密溝通啦，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機制，以便我哋應對出年嘅一個可能係好酷熱嘅情況。不過工友嚟講咧，佢自己嘅感受就最直接嘅，即係佢哋就會覺得同我哋反映就係八月初嗰段時間已經係咁熱，咁點解仲未有紅色警告呢？我原來就係因為暑熱指數未去到32。咁佢哋就覺得好奇怪啦，哇！已經37度、38度，咁點解暑熱指數仲係咁低呢？咁所以即係我哋仍然都係覺得，即係如果勞工處係堅持要用暑熱指數，咁你32同埋34嗰個門檻係咪仍然係過高呢？咁希望呢個都可以一併去檢視埋咯。
1: 對於工友嚟講啦，因為而家都係預計新機制之下，每年大概係4至7日紅色警告，1至2日黑色警告啦。你自己覺得呢個合唔合乎現況佢哋需要休息嘅日子呢？
0: 我諗呢個呢就如果睇返即係一個比較即係熱嘅情況啊，如果過往即係譬如話多處地區嘅即係天氣嘅實測嘅溫度都去到即係35度，咁可能過往就即係多處地區可能即係40%嘅氣象監測站啦，咁因為有啲區呢就經常都上榜嘅，好似上水啊、元朗啊，就特別熱嘅。咁可能一年都有即係10日8日係真係有10多20個氣象站，其實都係超過35度啦。咁另外就嗰個極端酷熱嘅天氣嘅特別提示咧，可能一年都有幾日啦。咁就我諗呢個咧就會多咗一啲日數。咁對於一啲我諗對於一啲特別係極重勞動級別嘅工友嚟講咧，就會多啲嘅保障啦。因為即係紅色警告咧，咁佢極重勞動級別咧就可以去停工嘅。咁我諗呢個咧就都係對佢哋嚟講個保障會大咗啦。不過我諗都係實際要再睇下嗰個運作起上嚟嘅情況，因為有時工友嗰個實際嘅感覺可能同一啲科學化嘅數據又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我哋講過，譬如話嗰個暑熱指數點解仲係32咁高咧？咁即係可能仲實行一段時間，睇下工友嗰個感受啊，再去檢視咯。
1: 有啲討論就係話啊，今次呢個嘅即係措施，如果做一啲降温措施都係指引嚟嘅啫。咁其實係咪要一個法定要求先至即係真係保障到一啲工友咧？咁另外都有啲討論啊，就係如果係易咗達至呢一個紅色或者黑色嗰個工作暑熱警告，有機會觸及到咧一啲即係工種咧係要停工嘅時候，究竟係由邊個啟動咧？如果萬一影響到一啲工程有延誤，係咪要賠償咧？咁究竟係由係即係邊？誰去負責的呢？即是最終會不會都有其他問題衍生，或者就算有一個即警告發出的時候，講緊紅色黑色的時候，是不是真的落實到呢？這個怎麼看呢？
0: 我諗依家佢都係改嗰個觸發機制啫，其實佢仍然係一個指引嚟嘅。咁呢段時間就希望都係宣傳多啲啦，因為特別以前大家係習慣黃色警告，咁依家有機會出到紅色警告，咁你嗰個休息時間係多咗啊，或者有啲工種需要停工啊，咁啲工友就要特別留意自己嘅權益啦。咁呢段時間即係希望勞工處可以多啲巡查，其實過往佢都有巡查嘅，發覺咧就每年咧有時有啲年份咧都出過1000張警告，即係話有啲僱主咧都係喺嗰個防暑嘅措施上面咧做得未夠完善。咁所以呢個我諗喺呢個發出警告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住實際嘅情況，睇下係咪絕大部分僱主都會遵守。咁如果係只有少部分嘅僱主遵守咧，咁可能下一階段咧就真係勞工處都真係要研究下係咪將嗰個指引部分嘅條文去考慮立法啦。咁我諗呢個就一路循序漸進咁去做啦。另外嗰、那個因為今次修改咗個門檻咧，估計紅色同黑色嘅次數都唔會係太多嘅，咁可能都係集中7、8月最熱嘅時間，或者中午嗰段時段，咁可以透過一啲工作安排，譬如你中午嘅食飯時間係延長啲啊，3、4點之後呢就集中工作，咁對嗰個工期嘅影響 未必係太大。咁當然我哋希望有其他嘅機制補足啦，譬如喺個投標機制度嗰個成本已經預計埋啲承辦商會應對呢個惡劣天氣或者係極端酷熱天氣嘅一啲成本嘅開支，咁變咗咧就唔使咁趕工啊。咁另外一方面，即係承辦商亦都唔需要太過緊張，咁變咗工人又有個保障咯。
1: 估計會唔會譬如有啲日子日後喺即係紅色或黑色警告之下，有一啲時間要係停工，咁但係佢哋可能當日其實係要可能開工開夜啲啊，所以 OT 嘅情況會唔會係咁樣嘅？
0: 我諗就如果嗰幾日嘅安排裏面咧，就可能都會有一啲因為如果紅色警告咧，其實極重勞動級別係即係要停工嘅。咁嗰個時間就可能係即係可能即係最熱嘅時間啦，估計可能係中午啦。咁我估計可能都會有咁嘅情況。咁如果即係話真係趕工嘅話咧，咁有可能係要即係做夜少少啦。咁或者如果成個工程即係其實拉雲嚟計，成年嚟計，如果真係唔係爭咁遠嘅，咁可能又未必需要去到 OT 去解決。咁因為要睇翻實際嗰個發出嘅日數啊。時間，但我哋整體估計咧，佢發出嘅次數如果唔係太多嘅話咧，你成個工程維期係一兩年嘅話咧，應該嗰少少嘅休息時間咧，就未必對成個工程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咯。
1: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林振聲咧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早晨。
2: 係，早。
1: 你好，你好。今次喺呢一個嘅即係工作輸入警告嘅機制之下啦，有多咗一啲觸發嘅條件咁，咁亦都叫做降低門檻啦。整體你自己點睇？會唔會都易啲反映到，譬如喺工友面對熱壓力嗰個實況咧？又
2: 其實我哋覺得今次勞工處嗰個反應都好快嘅，即係都係講緊幾個禮拜，佢哋調適咗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個效果真係會出到嚟。因為事實上，如果啲工友佢哋即係中暑或者不適嘅話，對於成個操作都唔係一件好事嘅。因為其實佢哋如果身體唔好咧，其實個勞動力都會下降嘅。咁要其實咁咧，不如等佢哋有即係適當嘅休息咧，減低個風險。咁對件事其實係正面嘅。
1: 嗯，有咩關注咧？但係喺呢一個嘅改動之下有。
2: 我哋覺得咧，如果去到有啲情況譬如話黑色咁樣，反正都係而家我哋都建議大家係停工啦。咁會唔會勞工處索性就將佢定出嚟，即係真係某啲日子或者某啲情況咧，就實際上係定明係要停工啦。因為呢個反而咧就僱主壓力喺邊咧，就話佢某某員停工咧，未必得到上級嘅即係單位同意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法定嘅要求之下，講到明係會停工噶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喺個工程合約入邊係有機會即係攞翻嗰個叫做日子嘅延長啦。咁反而大家咧就會更加容易遵循啦。而家咧反而好似頭先講，如果真係趕工時間，又由個僱主去決定某啲嘢嘅話咧，咁其實嗰、那個壓力就會去咗承建商啊、分包商度咯。咁但係我哋其實立場上嚟講，如果根據勞工處嘅評估啦，就算而家降低門檻，真係可能觸發嘅都係四至七日或者係黑色嘅一兩日。就算停工咧，都係講緊十日之內嘅。咁我相信其實對整體工程嘅實質影響就唔大，只不過個別嘅地盤啱啱撞啱趕工嘅時間，就會有啲壓力做決定。咁倒不如咧，就我哋攞個清晰嘅指引講到明嗰陣時，就建議大家直情全面停工。咁對工友對執行人或者管理人嚟講，都會更加容易操作。
1: 所以你意思就係話，因為而家係一個指引，咁你哋希望一個法定要求，如果去到即係黑色嗰個嘅輸入警告之下，重同埋極重勞動都要停工噶嘛，直情就講清楚啦，係一定要咁做啦。咁係咪咁嘅意思？即係而家譬如而家未有呢個叫做法定要求嘅一個指引嘅之下，其實對你哋嚟講，見到一個咁嘅黑色輸入警告嘅時候，係由邊個執行嗌話停工嘅咧？係由分包商定係承建商定係點嘅咧？如果真係導致一啲工程有延誤，係由邊個去負責嘅咧？而家清唔清晰嘅呢個？
2: 其實而家咧就如果有延誤嘅話咧，第一個受到影響當然係總承建商啦，因為佢合約入邊固定咗員工期。咁但係同樣呢個嘅員工時間都會影響分包商，分包商其實好難去做決定嘛，停唔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係嗱，而家咧其實係建造商會喺兩三年前都做咗份指引啦，都係建議黑色嗰陣時咧就大家全面停工，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淨係某啲工種停咧，其實就唔係好 係好難操作㗎。第一，你要評估佢哋是否係重嘅勞動力啦。第二樣嘅嘢就話佢哋嗰個當時嗰個狀態啦。第三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去做呢個判斷，話建議停工，咁但係係咪所有嘅承建商、分包商都會遵循呢？咁其實冇一個法律效力㗎嘛。咁變咗喺操作嗰時候，但係呢個指引呢，如果僱主處理得唔好，其實都有機會係被起訴。咁其實我哋覺得不如呢就定得清楚啲。如果係去到黑色呢，索性就全面停工，就唔好分去輕定重勞動力。因為事實上，如果個氣温即係個温度啊，即係影響個體感係有機會中暑呢，就唔一定係重勞動力㗎。即係好似頭先有啲講者都講啦，你中勞動力因為個體質唔同咧，都話受影響。既然嗰個情況係大家覺得高風險嘅，不如就全面停工咯。
1: 我先搞清楚你嘅全面停工係全面戶外工作停工，定係全面一啲建築行業停工喺地盤入
2: 邊？我只能夠講咧，就是、建築行業嘅啫，因為我哋建築行業其實個工作環環相扣嘅。咁你有當中一兩個環節你停咗咧，其實其他要再開工都有困難，同樣都會有影響。咁倒不如就話我哋而家嘅建議咧，就話如果黑色嘅話咧，就全面停工嘅。咁你講緊都係講緊一兩天嘅。咁就算你紅色嚟講加埋都係 within 十日。咁其實喺我哋一個建築嘅時間一年嚟講，講緊200多日開工，咁其實個影響唔係太大，不如大家減低風險，令到啲工友咧好過啲，就真係呢日子咧就可以考慮全面停工。
1: 嗯，另外頭先我就係講嗰個即係賠償嗰個問題啦，喺而家啦，即係你哋希望當然有個法定嘅要求啦，咁但係而家指引之下，如果係有呢一啲嘅紅色黑色警告嘅，而有導致一啲嘅即係開唔到工嘅情況，究竟嗰個延誤導致嘅一啲即係額外支出啦，系边个负责嘅？
2: 承建商同分包商要负责嘅。
1: 有冇边个负责多啲？即系个比例系点？有冇都清晰嘅？点样？
2: 呢、這个就唔清晰嘅，因为到时就一讲到延误嘅话，我哋即系合约上有叫 LD 啦，咁就会系即系因为延误而造成嘅罚款。咁但系通常第一个出现嘅当然系业主对总承建商啦。咁但系如果出现呢个情况咧，总承建商亦都将佢哋损失咧就分派落去俾佢系属下嘅分包商嘅。咁其实嗰个最终受影响嘅最大，我谂就系分包商。
1: 暫時喺呢啲警告之下咧，都係講緊喺警告之下一啲嘅工種啦，係要停工啦，就唔係講緊話全日都停工嘅。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都預期？如果嗰個警告落咗嘅，咁或者轉翻低級啲啦，咁係咪都要個工人即係開翻工？又或者佢哋當日係要即係叫超時工作 OT 咁樣，會唔會都會係咁嘅操作咧？預期會係。
2: 嗱，如果嗱，亦都有啲業內人士建議咧，就係喺啲特別熱嘅日子咧，就將中間休息嘅時間，譬如我哋而家一般食飯係一個鐘啦，咁如果根據書警告咧，就會延長到個半鐘頭嘅。咁但係會唔會我哋索性定咗個時間，就係、是、喂我哋俾長啲時間，即係你當頭曬住，大家做得辛苦嘅假設。12点到2点，我哋直情唔開工啦，俾一俾個最曬時間，然之後咧啲工友就這個放工的時間就順延翻，咁變咗對嗰個整體嘅影響會降低咧。呢、這個都大家有提出嘅，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個意見，咁我就唔能夠代表每個人啦。Okay. 只不過都係將大家睇法拎出嚟，大家可以討論咯。
1: 好啊，唔該曬吳森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森華係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恒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早上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八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出现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个省区。中央气象台话，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和北面将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当局已经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多条高铁和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87点，升355点。港金报428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97美元，卖出4588.9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浙江省玉环市，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上午九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寻日嘅上昼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个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寻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的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中尼边境山洪爆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说，洪水灾区形成的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 今次嘅灾害外界都推测可能系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范畴嘅专家其后研判认为，可能系一块阔超过600米嘅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嘅巨大冲力除咗造成灾难级山洪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5.2级地震嘅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去年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将会在今年内推出四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等等的时间。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出现破纪录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处宣布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是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的时候，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自动上调一级。采用新机制之后，预算每年可能发出4至7日的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劳联系欢迎政府降低暑热警告的门槛，建议当局短期之内再审视对冲休息时间的安排。工业伤亡权益会发言人就说，相信新安排之下，暑热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议政府在一年后检讨是否需要将湿球黑球指数纳入警告的机制当中。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星期六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多达20000人。测试压力达到顶峰嗰阵，皇岗口岸嘅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公告话，星期六中午12点至到下昼5点，深港联合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深圳市同时喺内地口岸区展开相关专项应急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同埋周边咧系会有车辆同人员集结同疏散。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害，不单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3: 文汇报社评就说，劳工处宣布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是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政府亦都需要完善跨部门的应急联动，确保资讯能够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指引。评论话，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需要与时并进，作出革新。经济日报社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去到云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 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运头塘村。仲有石门回旋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就是石门回旋处去吉，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另外较早前咧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排到去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咁重复多次现时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润发仓。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文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大老山是另外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车龙分别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和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忍让。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10: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2026年8月28日，劳工处优化暑热警告系统，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四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讲下有关于1823嘅一啲呢个热线嘅一啲新项目啊。数字版咧就话持续咧系即系使用AI 去提升咧1823嘅热线嘅效能啦。会正系开发咧4个嘅新项目，咁啊今年内咧就会推出噶啦。包括咧一个叫来电语音达、电邮赞取二，咁啊另外一个投诉分流化同埋一个诉求一揽通，咁涉及到譬如一啲接收市民嘅诉求啦、啲个案嘅即系分析啦、数据嘅分析啦，咁啊希望可以咧提升成个营运嘅效率等等嘅。咁另外都仲有一啲咧系支援其他政府部门用到 AI 方面嗰个嘅工作嘅。咁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其实呢几个嘅项目嘅内容具体系点样可以帮到成个效率咧？咁有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早晨。
12: 早晨，乐文。
9: 你好，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而家近年咧1823嗰个使用量系点？喺一啲即系处理方面，觉得有啲咩提升嘅空间？咁另外就嗰四个项目究竟系点咧？又
12: 好啊，好啊。其实咧，1823咧系一个好受欢迎嘅平台同个服务啦。单系譬如2025年啦，其实可能大家都冇怀疑啊，我哋嗰个总使用量咧，已经系突破咗750万次咁样。咁啊，我哋当然啦，有一啲自助嘅服务咧，就俾市民都好受欢迎去用啦。但系喺750万次里面咧，其实都有350万左右咧，系需要到人工服务嘅。咁呢啲人工服务包括有250万左右咧，是一啲来电我哋要去处理啦，另外呢就有100封嘅电邮咁样呢係要处理嘅。咁而喺入面呢如果係来电嗰啲呢，如果係查询嘅性质嘅话呢，我哋嘅统计就係基本上 99% 都可以喺嗰个查询嘅电话里面呢即时解答到。咁但係如果係电邮啊嗰啲，可能係关于投诉啦，可能係一啲服务嘅要求啦，或者係真係有1% 啊我哋冇辦法解答嘅呢，就会落到去我哋要转介俾部门去处理啦。咁嗰度大概喺上一年里面都有過100萬咁样嘅情况嘅。咁我哋其实正正呢今次喺今年我哋会有4个效能提升嘅项目啦，都係运用到人工智能嘅，就係、是、正正就係我嚟处理一啲咁样嘅要转介嘅个案啦。咁先讲来电嘅语音达。咁其实大家会想象到啦，一个 call 入到嚟嗰陣时呢，可能而家呢接线嘅人员啦就要係一路对话嗰陣时呢，一路就係手去抄录返呢个对话嘅内容咁样啦。咁难免就会有一啲时间就或者係用咗喺抄录啊，或者係再要核实呢呢啲内容嘅当中咁样。咁来电语音达呢就係话将个对话啦，即係市民同埋嗰个接线嘅人员嘅对话呢，都係即刻呢转为呢个文字。咁亦都呢用一啲大语言分析呢，咁呢就係将一啲概要呢就係辑录出嚟。咁变咗譬如喺个 call 完成咗之后啦，个工作人员要同返市民去 confirm 返中间嘅内容嘅时候呢，咁呢就可以清晰啦咁样。咁亦都呢因为呢啲嘅内容呢将会成为一个个案嘅摘要呢，再去传去適當處理嗰個部門嘅，咁所以咧呢、這個摘要咧亦都可以透過大語言模型同埋人工智能咧去生成個摘要咧就再發出去。咁但係當然啦，嗰、那個摘要咧發出去之前咧就需要我哋嗰、那個接線人員啦去核實入面嘅內容咧先發出去嘅。咁另外電郵，
9: 我想講嗰啲點先喎。頭先呢一個來電語音達，其實可以預計慳到即係譬如寫呢啲個案嘅摘要啊，嗰啲時間係幾多，同埋佢嘅準程度有幾高咧？即係會唔會都要個真人嚟執翻一輪，執好耐先搞掂咧？
12: 其實我哋而家做緊個測試階段，因為大家都明啦，即係嗰啲關於語音摘要咧，其實而家好多一啲軟件已經做到咁樣。我哋而家個重要咧就話，其實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嘅數據已經係喺1823度生成啦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就用一個叫人工智能嘅一個訓練嘅方法啦，令到呢一啲個準確率咧去提升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個效果其實都唔錯嘅。我哋預計到去年底啦，我哋去推出嘅時間咧，應該係可以幫到減省到啲同事喺完成咗 call 之後，仲要去叫做做嗰個摘要咧嘅時間咧 ，total 我哋可以慳到15%至20% 咁樣。咁當中其實因為亦都啲同事一路喺度傾嘅時間咧，可能佢已經係都做住啲摘要先啦。 即係而家嘅時間。咁所以喺個 call 裡面嘅時間咧，都會係用時間嚟做摘要啦嚇。
13: 但所謂摘要其實都好講嗰個可能有啲判斷係當中邊啲叫重點咧，邊啲要落去，邊啲可以唔使寫咧咁，係咪都可以？即係咪都準確嘅個判斷嚟講係？
12: 準確㗎，因為我哋而家做緊訓練嗰陣時咧，都要佢生成之後咧，其實我哋會俾翻一啲評分俾個模型嘅，即係話其實，咦，我哋其實個重點應該係時地人。個事件，而事件係一啲咩重點咁樣咧，就係做緊呢一方面嘅訓練啦，係啊，
13: 好，跟住電郵嗰個又係點樣嘅？嗰個項目係。
12: 係，咁頭先講過啦，我哋其實每年咧都收到咧接近100万個電郵來電嘅。咁嗰啲電郵嘅時間咧，其實你可以了解到啦，就係話可能寫嘅嘢咧，都係叫做冇一啲規範嘅咁樣嚇。咁啊，可能有長有短啦。我哋透過人工智能咧，可以分析成個文章嘅內容啦，亦都就住佢一啲嘅 keyword 嚇，一啲嘅重要嘅詞語啦，跟住我哋就可以睇下佢係屬於邊一類型嘅投訴或者訴求嘅。我哋就會按嗰啲投訴或者訴求佢哋要求嘅重點，譬如嗰個關於街道嘅一啲阻街啊，嗰啲咪要需要好確切啲嘅地點啊，或者形容嗰個物件咯。有啲就可能係牽涉到就係話一啲鄰里之間嘅投訴，咁可能個人嗰方面嘅着重點又會多啲啦。咁我哋就透過 AI 去分析呢啲可能會好長篇嘅文章嘅內容啦。咁而跟住呢就再做一啲摘要。咁我哋而家初步去做試驗呢，都發覺其實係真係慳到同事好多好多嘅時間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個準程度嗰方面，因為佢呢啲係咁 unstructured， 亦都唔似係好似 call 來電嗰陣時候有個我哋嘅接線人員啦，去引導翻嗰啲同即係嗰啲市民嘅對答啦。咁所以個困難度亦都高啲嚇。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佢做咗個摘要咧，有個大概之後咧，其實嗰啲同事係到最終咧都會睇翻係咪已經有曬所需要嘅資料咧，先至會轉介去相關部門咁啦。
13: 另外兩個嘅項目又係點樣咧？
12: 好啊，關於投訴分流塊咧，其實我哋每日除翻開啦，收到嘅電郵數目係數千個嘅咁樣。咁喺個數千個嘅電郵項目裏面咧，有啲可能係相對我哋覺得咧係需要優先處理嘅，例如嗰啲係已經本身係有一啲既定嘅程序啦，或者係比較重複嘅一啲提問啊，一啲嘢咧，我哋就可以將佢哋咧去擺翻個優先次序去處理咁樣。咁試想想，即係話如果有一啲嘢其實可能入到嚟，如果我哋開咗個郵件，就即時喺我哋嘅一個資料庫裏面可以解答到啦。咁嗰啲就如果以而家嘅情況，我哋冇去優先處理嘅話咧，佢就同其他信件一樣啦，都係可能等一兩日啊，跟住先至去處理咁樣啦。我哋就變咗希望透過依啲叫做投訴分流塊，去可以攞到依啲咁樣嘅郵件出嚟咧，盡快處理。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咧，我哋發覺係喺我哋過往記錄係比較複雜啲嘅。可能牽涉跨部門，或者係要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去落翻嗰個地方去檢視嘅，咁嗰啲我哋都會相信咧係要優先處理咁樣拎出嚟，咁就變咗唔會又再嘥多咗嗰個平均嘅嗰兩日咯。咁就算我哋咁樣做完之後咧，我哋發覺因為有一啲咧，我哋已經有既定程序處理啦，有啲我哋亦都會拎咗出嚟揾啲專隊去處理嘅時間咧，我哋覺得咁樣分流完之後咧，唔會對剩低嘅一啲電郵咧係會有影響到嘅嚇。
13: 咁所以其實佢用一個咩準則去判斷嗰一啲個案係優先，即係純粹多人去反映或者投訴噶嘛？
12: 喺我哋嗰個經驗嚟講咧，譬如有一啲就係好似頭先講啦，跨部門或者佢其實基本上咧係要落區要去檢視啦，或者有一啲嘢咧其實係嚴重緊嘅。你試想想，譬如有一個投訴，可能就市民。今日就 send 咗過嚟嚇，咁跟住，咦，佢好短時間又要再處理，咁我哋再分析翻個性質，咦，其實係有嗰個叫做迫切性嘅時間咧，我哋都希望透過人工智能咧去攞啲出嚟。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不斷優化嘅過程嚟嘅， okay. 而我哋亦都係喺對上123咧就有個經驗啦，知道邊啲係需要或者係值得去優先處理咁樣，
13: 係啦。咁
12: 好嚇，最後一個就係叫做123。訴求一覽通啦，咁就咁睇就可能就咁將一啲個案整合就擺咗喺一個儀表板上高，咁睇到咁就算啦。其實都就 單止係咁嘅，我哋會將我哋每日、每月或者每年收到嘅咧，喺唔同嘅顯示嘅維度咧，咁就會去突出翻一啲主題出嚟。譬如我哋舉個例子啦，而家夏天，咁可能喺123鏡時同事之間咧，會感覺到就係話啊，可能滴水嗰方面啊，嗰、那個投訴會多啲，又可能蚊患會多啲。咁但係呢個係感覺啫，因為冇一啲 engine。冇一啲嘢去分析呢啲數據嘛，咁但係如果我哋有一個一覽通之後咧，佢就可以好清楚咁展示到，咦，原來真係收到翻嚟嘅蚊患或者滴水嗰方面係比較多啲啦。咁究竟蚊患滴水係邊區多啲咧？佢亦都可以用一個圖像化咧顯示到出嚟，令到我哋同事可以即時咧向翻即係相關嘅專責部門去反映翻。而我哋其實唔單止係嗰個時像去反映嘅，我亦都咧係就住一啲趨勢啦，或者有一啲異常啊風險嘅情況咧，我哋喺背後就係去分析咗之後咧，我哋都會係整合咗個議題，轉介翻俾一啲我諗最主要係主管地區治理嘅部門啦，去即時跟進咁樣啊，亦都會促請佢哋去採取一啲適當行動。目的都是希望改善那些地區治理。
13: 其實加入了這些 AI 項目之後，人工的判斷和 AI 的處理的分工是怎樣呢？
12: 其實呢人工的判斷呢，在有很多 case 很多情況底下呢都是需要的，但人工智能呢可以大大咁樣，亦都呢因為我哋收返嚟嘅一啲個案啊、訴求啊嗰啲呢，其實好多呢可能都係可以係比較重複性啊、比較簡單呢，我哋就希望透過人工智能呢去處理咗呢一方面嘅嘢，留返啲時間呢就俾我哋啲同事啦，有經驗嘅、有專業嘅，就係、是、處理返一啲比較複雜嘅個案啦。亦都係每個 call 裡面，譬如頭先講到，如果嗰個來電語音彈我哋可以已經自動生成啦，咁變咗我哋嘅接線人員就可以比較專注咁樣咧，個市民嗰個對答嚇，咁我哋希望嗰個服務咧質素都有所提升嘅。
13: 頭先就講到，譬如無論來電又好或者電郵好啦，有一啲譬如輸入資料嘅即係效率或者處理時間會短啲或者快啲咁，但對於市民嚟講，最緊要就係究竟你幾時處理到我個案或者解決到我個案啊嘛？有冇話加入咗呢啲 AI 項目之後，喺呢個市民獲得處理佢哋嘅個案嘅時間，整體可以快幾多短幾多咧？
12: 確切嗰、那個短咗幾多咧？我相信就暫時未有嘅，咁但係一定係有幫助。思想上，譬如以個市民成個場景，就佢打上嚟，如果佢有一個訴求嘅，咁喺接線嗰方面，因為聽到嗰、那個即係、就是、要需要個內容啦，清晰咗。咁啊，唔使多方咁樣再 confirm 啦，再確認啦。咁所以我相信整個嗰、那個對答咧，都係簡單咗嘅，透過一啲改善。咁、好啦，我哋其實而家一啲頭先講過就係話有啲摘要會生成咗之後咧，其實而家嗰個practice都係即時去發放翻俾相關部門噶啦。咁、我哋發放俾相關部門嗰陣時候，如果我哋有埋頭先講嗰啲分析嘅話咧，部門可能就會比較警覺啲，哦，咦，點解咁多嘅投訴都係講蚊患，又係某一個公園附近呢？咁佢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時間，我相信都能夠統一啲，亦都係簡單啲咁樣咯。咁、所以我深信啦，就話整體嗰個處理方面嘅時間咧，都一定會可以有所改善嘅。
13: 另外你哋話今年第四季會試行一個叫做 AI 智能題，係咩嚟㗎？攞嚟做咩㗎？呢個人？
12: 其實呢可能年頭呢大家都有聽講龍蝦咁樣啦，其實智能體就係話一啲呢人工智能嘅工具，咁佢呢就可以你俾一個工作佢呢，佢就會係完成到整個工作嘅，就唔係好似平時啊人工智能大家我諗經常用就係一啲對答形式啊，問一下旅行嗰、那個即係計劃係點啊，班機嘅情況。我哋相信呢啲咁嘅智能體咧，喺政府嗰度推行嗰陣時咧，一定係要安全有序咁推行啦。但係事實上亦都係幫到喺政府裏面處理好大量嘅文書嘅嘅摘要啊，或者會議嘅記錄啊，呢啲咁樣嘅工作咧，係大大地可以透過呢個智能體咧去處理嘅。我哋希望如果一啲比較繁瑣、一啲重複嘅工作，智能體可以幫到手之後咧，我哋嘅公務員同事咧就可以集中精力做翻一啲咧係佢哋要用到佢嘅專業啊或者經驗嘅工作咁樣。
13: 半分鐘到啦，大概幾多部門嚟緊會用到呢個 AI 智能體咧？
12: 我哋會分階段推出嘅， 我哋最终咧希望下一年嘅年中咧，系所有部门咧有需要嘅部门咧都可以去试用呢个智能体咁样。
13: 嗯，好，唔该晒你，张仪伟，同你倾到呢度。张仪伟咧系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啦，都讲到有政策开发紧四个新项目啦，去提升1823热线嘅效能。其中一个叫做来电语音达啦，可以令到通话之后嗰啲个案处理时间咧缩短15%至20%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3点，跌72点，成交金额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升2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1，跌2.4；腾讯控股452.2，升4.4；盈富基金26.02，跌8仙；友邦保险75.75，升1；建滔积层板45.74，升8；康方生物95.3，跌5.9；智普1,159。智普是1,158，跌2元 ；MiniMax 325.8，升11.2；建设银行啱啱系跌出咗十大股份。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1， 英磅對美元 1.36，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倫日經平均指數報 66,595 點，升473點，港金報 42,860 元跌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87.8 美元，賣出4,588.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而另外大角咀嘅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石门交汇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石门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鲗鱼涌公园现时一带都稍为慢车的。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咧葵涌道去九龍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現時車龍咧就排到祖堯村。咁仲有之前石門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咗場，龍尾就排到去沙田醫院。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2026年8月28日， 劳工处优化暑热警告系统，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四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0: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早前有一宗嘅案件啦，有一个即係喺统计处嘅一名统计师啦，司员呢就喺上年七月啦，铜锣湾一间中学嘅开放日嘅时候，一对校园呢拍摄一名呢係中四嘅女学生，咁被控呢呢个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嘅咁。咁呢一个嘅游荡罪嘅案件啦，咁就虽然话嗰个嘅被告人呢过往都曾经有跟踪事主嘅前科，咁但係呢就话控罪涉及嘅日子呢是没有一些客观威

0: 繳法究竟是怎樣，我們都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亦都是執業大律師范海傑，早晨。
1: 早晨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0: 可不可以先講一下其實遊蕩罪究竟是涵蓋些什麼，有什麼定義？所謂叫纏繞罪，現在香港是未有定立，又是通常是包括些什麼的行為，是涵蓋些什麼範圍呢？
1: 其實呢，先講返遊蕩罪啦。遊蕩罪就喺我哋嗰個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呢160條嘅。其實呢，遊蕩罪呢喺呢一度呢係有三種嘅。咁因為今日我哋集中講返同案件相關嘅情況啦。我哋最常用呢就係第三種。咁咩叫第三種呢？就係只要任何人啊喺公眾地方呢嘅地方去遊蕩，咁唔理佢哋自己單獨一個啊，定係同一堆人啊。咁而最重要啦，就係遊蕩啦，第一 part 啊，第二 part 咧就係佢要呢個遊蕩嘅行為導致另一啲人咧係合理地擔心本身嘅安全或者利益，咁咧先至叫做遊蕩罪嘅。咁咧睇翻嗰個東區嗰個案件咧，嗱，我哋呢度要小心啲睇翻嗰個案件嘅情況嘅啦。首先我都冇在現場聽審啦，我都係睇新聞報道講翻嗰個案情啦。其實咧佢有兩個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講緊佢哋事前嘅瓜葛啊，就係頭先主持都有提到啦，就係話案發之前咧兩至三年咧，其實嗰個被告已經係跟住嗰個女學生去翻學噶啦。咁咧個學生咧都話亦都刻意咧去改變下上學嘅時間啦，去早啲啊，遲啲出門口啦，想避開佢啦。但係總會咧就見到被告喺嗰個車站月台度等佢嘅，就算佢錯開車廂咧，被告都仲跟住佢嘅。咁呢個就叫即係第一部分嘅案情。咁就係一部分嘅呢啲案情咧。正如新聞報道所講啦，其實個裁判官咧就冇特別去考慮嘅，因為咧我睇翻新聞理解被告就只係集中告翻佢，就係話喺學校開放嘅，喺個課室走廊徘徊14分鐘嘅情況。咁所以咧，首先我哋要知道單案審咩先？單案咧就係淨係審佢咧係開放日嗰14分鐘嘅情況嘅啫，即係徘徊走廊嘅情況。咁就唔係等佢事前即係點樣喺車站等佢嗰啲瓜葛嘅。咁去返開放日嗰個情況呢，其實個官就考慮咗就係話真係有遊蕩，因為遊蕩呢根據啲案例呢就係講緊就係話一單2017年我哋有個叫黃俊恩嘅上訴法庭嘅案啦。遊蕩意思就係講緊行框啊、徘徊啊、逗留。咁不論你帶目的或者唔帶目的呢，都係叫做即係遊蕩嘅。咁但係咧，點解呢一單女學生嘅案件，即係最後法官判佢遊蕩罪不成立，就係考慮咗嗰、那個頭先主持就提到啦，就係嗰個兩部曲啊。
0: 嗯。
1: 第一部分咧就是、喂，究竟即係控方定唔定認到啊？嗰、那個人係自主啦，因為被告嗰個遊蕩行為而擔心自身安全嘅利益啊。第二咧就再用嗰個客觀標準，就係話一個合理嘅平常人。或者叫一個正常意志堅定的普通人，會不會因為那個被告行為而覺得自己的安全利益會 受到影響而要擔心。但是看回這宗案呢，其實法官都裁定了個女學生當時即是開放日的時候，她不知道呢被告在外面走廊徘徊，都不知道呢就是 被拍影低了她張照片。所以呢直至到係話有啲同學提醒佢話：喂，出面有人喺度徘徊喎，咁佢先至發現咗被告人。咁所以根本事實上嗰個因果關係就係、是、雖然被告有遊蕩，但係咧都冇導致個事主擔心咯。
0: 嗯嗯嗯。
1: 咁如果睇翻我哋頭先講緊即係大概十幾年前法改會甚至係應該係政制及我哋事務局按法改會嘅建議咧，都做咗嗰、那個我哋叫做纏繞行為立法諮詢啦。咁當時就提出一個叫騷擾罪，騷擾罪嚇。咁喺嗰個方案裏面咧，咩叫騷擾罪咧？佢就話如果一個人做咗一連串嘅行為，嗱佢講到明係一連串嘅，咁而呢一連串嘅行為對另一個人造成騷擾，嗱呢個第一步啦，就是、行為嗰部分啦。
0: 嗯。
1: 咁意識上犯罪意識意圖上有咩要求咧？就係話呢個犯案者佢要知道。呢一啲行為咧，係對另一個係造成騷擾嘅。
0: 嗯，
1: 好啦，如果唔知道咧，都唔一定冇事喎。因為仲有一個叫做應該知道，應該知道就引入一個客觀嘅標準啦嚇。即係話，就算佢唔實質知道，但係用一個客觀合理嘅人，如果睇到呢一連串行為，認為係對另一個人有騷擾咧，即使嗰個被告人自己唔係真係知道咧嚇，如果一個客觀嘅標準係認為佢應該知道咧，一樣都係犯罪嘅。

0: 呢個罪嘅重點咧係要有一連串嘅行為嚇，即係講到明嘅嗰個諮詢文件就話單一事件咧嚇就唔能夠構成呢一個騷擾罪嚇。咁所以即係睇翻咧，去翻我哋嗰個女學生個案啦。如果用當年我哋嗰個立法方案咧啊，咁要一定要係即係集中要處理到嗰個一連串嘅騷擾行為。如果你話真係處理翻單一嗰、那個。開放日嗰十四分鐘喺冷巷外徘徊啊，影相咧，
1: okay.
0: 都未必處理到，因為個事主當時唔知道。但係唔係喎，如果你話處理埋佢事發前兩三年，一路喺車站跟住佢啦，咁就有可能就跌入去我哋頭先講緊法改會個建議嘅範圍啦。
1: OK， 你自己覺得呢、這、一個而家呢個時刻係咪有需要係立呢一個叫騷擾罪啦，或者叫纏繞罪咧？睇翻當年嗰個公眾諮詢，大家嘅憂慮，因為最終係擱置咗嘅。而家睇翻啦，呢個時候再睇翻，又有冇繼續有呢啲憂慮存在？如果要立呢個騷擾罪或者纏繞罪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0: 其實咧，我自己睇法咧，可以係去審視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咧，法改會個報告咧，就係即係好早年代噶啦，已經嚇咁。應該係即係2000年度啦嚇，咁然後跟住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再攞嚟去做諮詢咧，已經係2011年尾嘅事啦。咁啊，即係再去到即係立法會幾番討論，其實最終政府咧，我睇翻資料就去到2014年6月咧，去到立法會嘅政制事務委員會嘅時候咧，大家啲委員就唔再跟進法改會嘅建議等等啦。咁其實咧，去到今年2026年咧，當中都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譬如有一啲我哋佢哋叫做特定關係嘅情況，譬如係家庭範疇啊、業主租客啊、放債人同債務人之間啲騷擾，有個別法例就處理咗一啲嘅特殊情況啦。咁譬如2021年，我哋都知道咧，就係、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咧，就係、是、修訂咗有個起底罪啦，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嗰個第64条嘅罪行，就係、是、話如果你未經得當事人同意披露個人資料。呢啲行為咧，而披露者係意圖或者罔顧後果去披露呢啲資料，會唔會導致人哋去蒙受指明傷害咧？都係刑事化咗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重新開展嘅討論咧，第一件事就要嗰、那個起始點就唔係當年2000年法改會嘅報告，或者2011年政制內地事務局嗰個諮詢嗰個起始點，因為我哋本身嘅法例咧喺唔同一啲特定嘅範疇咧都有更新，咁我哋要喺呢啲背景做基礎下去做檢視，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當年咧，其實嗰啲報告啊、諮詢文件都參考咗，譬如英國、澳洲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啊等等嘅一啲例子嘅。咁究竟我哋即係十幾年過去啦，咁究竟呢啲例子？佢哋有發展成點咧？海外嘅司法管轄區有冇一啲進步咧？嚇，呢個第二啦。第三咧，想特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實咧喺民事法律方面啊，即係民事索償，關於呢啲騷擾嘅行為咧，我哋自己嘅普通法咧嘅案例都有好重大嘅更新。咁啊，就喺今年咧2026年1月9日咧，我哋終審法院係一單即係加道理公司嘅一間公司啦，佢就想申請一個禁制令啊，禁止佢哋個前雇員啊，就一啲對公司同埋雇員嘅一啲滋擾行為。咁、那個前雇員咧嚇，佢就發出咗超過500封電郵啊，咁就重複地對公司啊同埋一啲關聯人士咧作出一啲好嚴重但係毫無根據嘅指控，譬如話佢哋犯法啊、不道德啊，咁啊好困擾公司同埋同事啦。咁打到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咧係首次咧嚇喺終審法院嘅層級確認咧，我哋香港嘅普通法咧係有一個叫做騷擾啊，英文就係harassment 啊，就是、一個侵權，即、就、係、是、個 tort 嘅行為。
1: OK，
0: 咁咧呢個咧係對於呢、這個民事索償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或者一個新嘅發展。咁嗰個侵權行為點，即係民事嗰、那個騷擾嘅侵權點構成咧？就係亦都好強調，佢要做咗被告要做咗連串嘅行為。嗰啲行為咧要係持續或者有重複性嘅，單一次事件就唔足以構成騷擾。咁同埋咧，係一個好不合理啊，有壓迫性啊，同埋要佢係有意對嗰個受害者造成傷害啦，或者罔顧嗰個後果啦嚇。咁而亦都講咗啦，法庭唔一定要有一個醫學上嘅精神損傷嘅，譬如就算造成。嗰、那個原告人一啲驚嚇啊、恐懼啊、困惑、焦慮咧，都會構成呢個侵權行為。咁咩意思呢？即係話，其實我哋睇到我哋自己普通法嘅案例， 都有一個重大嘅發展。
1: 嗯，
0: 咁我就覺得刑事法方面，刑事又唔同啦，因為你刑事靠案例去擴展嗰個罪行嘅覆蓋性，一個有啲不切實際，因為處理刑事罪行咧，涉及呢個即係人權保障咧，法庭一定好審慎嘅。
1: 嗯，
0: 咁但我哋睇到其實民事法律都有一個咁重要嘅發展咧，我覺得都係時候咧，去到2016年嘅今日咧，可以去重新考慮我哋係咪要喺刑事責任方面咧去更進一步。咁、
1: okay. 好係咪咁多啊？法傑
0: 仲有少少啫。當然咧，我睇翻文件咧。大家啲擔心啦，就係話譬如啲新聞工作者啊，或者一啲嘅銀行金融機構啊，佢要想去即係去追債或者去採訪嘅時候，有冇機會誤墮法網啊？咁所以大家有個擔心。但係咧其實大家個討論唔好集中淨係睇個刑事責任，因為咧當年其實都有一個我哋叫組合權啊，有個配套方案咧。佢係有一啲法定嘅免責辯護條款嘅，即係譬如佢講到明話，如果真係立法咧，佢哋都希望考慮就係一啲法定免責嘅理由，就係、是、譬如話嗰啲行為為咗防止偵查罪行嘅目的啦，即係譬如涉及啲私家偵探啊，或者啲保險去理賠師去查下有冇人呃保險啊，咁、
1: okay.
0: 第二個情況就係合法權限啦，即係包括唔同。按法例嘅或者一啲嘅唔同要求你去做嗰、那個去針對一啲嘅跟進啦、啊、第三咧就係、是、有一個好一般性嘅好不過包底性嘅就叫做合理行為啊，就係話如果案中嘅情況下、那個被告做咗一連串嘅行為，其實係合理嘅喎、啊咁可能係包括新聞採訪活動啊等等咧，咁其實都有一個免責辯護理由。所以咧，我哋去睇一個法律係咪要修訂私家刑事責任，你都一定要一併睇埋佢有冇一啲嘅相應嘅免責辯護去，即係保障翻大家作出一個平衡咯。
1: 好，唔該曬范可傑。范可傑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執業大律師啊。我再想同大家講下啦。咁啊，近呢兩日大家都留意到喺尼泊爾同埋西藏日喀則。嘅即係喀則市吉隆縣一個吉隆口岸嘅邊境咧，發生呢個嘅泥石流嘅災害，咁造成咧係多人傷亡同埋失蹤嘅咁。咁根據咧新華社引述一啲嘅自然資源部嘅相關專家都提到話，今次點解會有泥石流咧？就係由於尼泊爾境內發生高位冰崩，咁呢啲嘅冰崩嘅冰崩體咧就形成有一啲高速嘅碎屑流，最終咧係造成一個嘅泥石流嘅。點解會造成咁嘅情況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香港中文大學理学院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都系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旭博士，早晨。
2: 早晨，
1: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高位冰崩其实系咩嚟？点样可以演变成一个泥石流咧？
2: 哦，咁根據咧而家資料顯示咧，呢、這個事件嘅高位冰崩咧，其實咧係發生嘅地點咧喺一個高海拔嘅地方啦。咁、而且咧上面咧有冰川啦，咁喺冰川突然崩塌嗰陣時咧，就會沖積咗好多碎冰啊、泥石啊。同埋泥同埋水咧，落去到一啲主要嘅河道，咁有機會咧塞咗一啲主要嘅河道，咁如果塞咗主要嘅河道咧，就會演變成一啲我哋叫淹塞湖，咁咧淹塞湖咧就好似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咁咧塞住咗個主要河道咧，就慢慢令到嗰度咧水位上漲，咁水位上漲底下咧就產生巨大嘅壓力，喺隨時咧都會崩塌嘅，咁喺缺堤，即係好似缺堤咁樣樣咧，就會將高比較上游嘅物質啦，包括一啲碎冰啊、大量嘅沙石啊，甚至係巨大嘅一啲石頭咧，一次過咧好似即係海嘯咁樣沖咗落去下游嘅地方，所以咧就令到即係下游嘅地方咧好容易咧就會受到毀滅性嘅破壞咁樣樣。
1: 但咩原因會造成一啲咁大規模嘅冰崩？係咩原因嘅咧？又係？
2: 其實咧大規模嘅冰崩咧如果喺即係高海拔嘅地方咧，其實都常見嘅。但係咧而呢啲嘅冰崩咧佢究竟有冇即係沿住一啲嘅河流咧落到去即係民居啦，或者咧甚至咧係好似今次有啲資料都顯示咗有機會咧係演變成一啲嘅淹塞湖。咁淹塞湖就好似頭先啱啱講話形成一個臨時水壩。咁佢咧就會積咗好多嘅水啦，好多嘅泥石啊、碎冰同埋咧大量嘅石頭一次過衝落嚟。咁加上今次嘅事件咧，那個嘅量係非常之大。 咁同埋咧發生嘅地點咧係響一個高海拔嘅地方啦。咁而呢個高海拔嘅地方咧，不單止高，而且咧佢仲係山勢咧非常之陡峭，即係咁大量嘅物質咧一次過咧就高速滑落嗰陣時咧，就令到成所有呢啲堆積物咧沖落嚟嘅速度都好快，所以即使咧見到啦，但係都未必走得切，就演變咗今次嘅一個意外啦咁樣。
1: 但從譬如雷達啊，或者一啲監測技術，有冇都可能睇到嗰、那個譬如即係冰川有一個唔穩定嘅狀態啊，又或者係有呢啲災害嘅機會啊，事前會唔會可以係監測到或者睇到嘅？
2: 其實咧，地勢上面嘅一啲轉變咧，用一啲傳統嘅衛星遙感探測技術啊，例如拉打啊，或者一啲衛星嘅影像咧，係有機會睇到地表咧變形嘅情況嘅。不過咧，呢啲嘅觀察咧，其實係需要時間。但今次嘅冰川崩塌啊，同埋一啲咁快速咁大量嘅泥石流咧，其實發生嘅時段咧，可能得幾分鐘至到十幾十分鐘，咁所以咧，如果即使觀察到，都未必處理到資料有咁快啦，同埋咧可以即係預測到叫居民或者係附近嘅一啲嘅工作人員咧疏散咯。
1: 嗯，上年喺西藏呢個吉隆口岸咧都有發生過山泥傾瀉嘅，係咪呢個地形都有啲原因係令到或者嗰個本身嘅地方咧係易啲出現山泥傾瀉或者泥石流嘅風險嘅？
2: 其實呢個地方都算係比較複雜嘅，因為咧今次發生嘅地點咧，其實咧就係處於個一個歐亞板塊同埋呢個印度板塊咧相撞嘅邊界，咁而且咧呢一個喺地質上呢個邊界咧，其實有好多咧活躍嘅斷層係穿過呢個地方，咁啊，所以咧喺地質上咧都算係唔係好穩定啦。第二樣嘢咧就係發生嘅地點咧，其實咧附近咧係接近呢個西藏高原嘅邊緣嚟嘅。咁所謂西藏高原咧，其實係可以由2500至到5000米咁高嘅。咁但係發生泥石流嘅地點咧，就大概係1800至1900米。咁所以喺高度上面的落差咧係非常之大，咁發生嘅地點咧，亦都係有好多嘅高山啦，同埋深谷，咁當有一啲咁樣嘅泥石流發生嗰陣時咧，佢沖落嚟嘅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嘅，咁所以嗰、那個地勢啦，加埋咧個地質條件係非常之複雜，咁所以變咗咧萬一發生咗呢啲咁大量嘅冰川崩塌同埋泥石流咧，其實咧個速度啦同係快啦，而且個量亦都可以好大嘅。
1: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譚佩鑫博士，同你傾到呢度先。譚佩鑫博士係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地球與環境科學系高級講師，都係香港地質學會主席啊。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今个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是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很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75%，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8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之后在9点几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5点，升19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6，升10.8；阿里巴巴114.2，跌3；盈富基金26.12，升2仙；建滔积层板46.3，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78.1，跌7；MiniMax 327.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智普1,15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4，升1仙8；康方生物93.8，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49，澳元系5.646，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升518点。港金报42,76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91美元，卖出4,5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就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但系仍然影响到啦。而家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吓，就系、是、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啦，近住南昌公园嗰段噶，咁就已经清理好，但系仍然影响到啦。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都系车多啦，龙尾都系去到海丽村。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各位早晨，星期五朝头早十点十分，主持一桶金的是李以琴。而家恒指咧系升紧32点，做紧25000，贴近25600点呢啲水位嘅。今朝早咧大市讲咧暂时都系闷局嘅。至于外围啦 ，Nvidia 个业绩好过预期，亦都啦对于前景个睇法乐观，就升咗近9%收市，都带起咗美股一啲科技股啊。物晶片股亦都普遍上升嘅，纳指系升近1.6%收市啦。标指系升0.7%，而道指咧就升0.2%啊。咁啊，港股今朝翻嚟咧，仲系一个窄幅波动嘅状态啦。恒指情况转头咧，我哋就揾嘉宾倾下。而区内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升到大约0.3%，深证成指升超过0.5%啊。日韩台方面咧走势不一嘅，日经指数升近0.8%啦，而首尔综合指数咧系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都升近1%。好，星期五嘉宾，我哋事不宜迟啦，就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2: 喂，早晨，以琴，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系啊，你好啊。咁啊，港股咧就连续几日都闷局噶啦，几时先至可以打破呢个情况啊？
2: 应该都快噶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嗱，只系而家我哋讲恒生指数嘅波动性咧，近期系大幅收窄嘅。因为如果讲牛熊证嘅解货啦，其实即系牛证同熊证嗰个所谓即系收回嘅区域咧，其实真系争个300点，即系话其实咧都系真系有机会咧系出现一个所谓爆边啊，即系突破嘅情况。嗱，不过咁即系其实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钟咧，即系。指數嘅波動性咧，其實就收得好窄嘅。咁原因咧，亦都係建基於即係好幾個方面。第一，之前都有講到啦，即係話指數26200好似又突破唔到，但係落到100天移動線咧，好似有支持。咁近期咧，亦都有即係唔少嘅業績啊，即係亦都公布咗噶啦。咁亦都當然仲有啦，包括美團啦咁。咁好多時候公布完業績咧，咁啊真係好難有個太大突破。舉個簡單嘅例子，即係要首先啦，業績表現咧就要比預期好啦。咁啊，仲要管理层嘅对于未来前景嘅展望啊，要非常乐观。咁仲有咧，就资本性开支不能太多。咁再加埋咧，就系唔好有啲配股集资嘅行动。咁四样嘢都过晒关啦，咁先至个股价可以升到。咁所以咧，就变咗就真系好难太完成呢个表之后话有个太大突破。咁啊，即系讲得直接了当啲啦，即系唔跌咧，咁啊算系咁噶啦。咁所以咧，就真系缺乏一个即系突破嘅动力咯。咁但系亦都有个别啲即系板块龙股。近期做得好啲嘅，包括由 Nvidia 哇，即係派一個咁靚嘅成績表，咁好嘅業績展望，其實都帶起咗成個即係環球啲 AI 股份嘅。咁但係奈何呢啲又唔係太多喺恆生指數裏面啊嘛，咁所以個指數有個即係悶局嘅一個情況都係正常。咁當然今晚都有重點啦，因為聯儲局咁啊新嘅主席啦，沃什咧咁就會主持呢一個 Jackson Hole 嘅央行年會，因為佢而家係一個咩嘅聯儲局主席咧，就係、是、一個唔會做前瞻性，唔會講太多，唔會話俾大家聽未來貨幣政策會點樣走。咁啊，即係對於幾時加息最多，而家市場估就啲通脹數據近期咧放慢翻。咁啊，九月應該有機會唔加住嘅。咁但係去到年底，哇，仲有兩次會議嚟埋，計埋第九月三次，睇嚟都可能起碼都加一次喎。咁即係而家市場都有個即係咁樣嘅預期咯。
1: 咁你仲未計其他即係一啲中東戰事啊等等油價啊等等。
2: 政治啊、局勢啊、國際油價都 OK 啊，仲有通貨膨脹咧，呢啲都未講啊。咁所以即係都係真係充滿變數嘅。咁所以短線就真係直接了當，就好難再維持一個咁窄嘅波幅。不過咁講啦，即係就算你話向下跌落去，咁100天移動平均線，假如就算穿一穿都好，咁我諗25000又有支持。咁而家向上嚟講，可能去到26200又會阻力。咁即係話大家如果預期住即係未來個波幅可能會略為擴大翻嘅話，咁都仲係呢個框框嘅啫，即係亦都未。話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嘅危機，又話會唔會有個好大嘅下跌壓力？咁又未至於咯嚇。
1: 咁頭先講到嗰個波幅咧唔係好大啦，其實8月嚟講都係1000多點，9月嗰個波動性你又點樣睇咧？
2: 係啊，我諗就會大返少少啦。嗱，當然啦，都係建基住頭先你講嗰幾個好重點嘅因素，就包括第一啦，就係環球全球各國嘅貨幣政策啦。到現在咁，尤其是呢亦都唔係借美國啊，好多國家嘅長期嘅國債呢收益率呢都係持續高企，即係反映到債價下跌啦。咁你話會唔會係市場都開始唔係太相信呢啲太長期嘅債券呢？咁又畢竟呢，哇，即係對於地緣政治嘅局勢啊、國際油價高企啊、長期貨幣政策可能都會係偏向重緊，亦都寬鬆無望啊！咁好多背後嘅原因啊，企業亦都咧係要大舉出嚟抽水集資，咁所以點解會令到即係債息係高企咧？因為實在太多企業咧都走出嚟集資啦，唔係淨係配股嘅，亦都有好多咧。就是、發債嘅，咁呢個亦都係唔係淨係香港，其實美國啊，即係好多啲大型嘅科技企業為咗要做人工智能，咁啊就係要錢咯，要錢就真係會發債嘅啦。咁所以債息咧亦都係上升，咁呢幾個都係會影響住市場情緒嘅。咁同埋都係個簡單嘅概念啦。美國如果加一次息啊25个基点咧，我諗香港啲銀行都穩定不動。但如果你累積加到50个基点咧，其實最優惠利率都可能即係有機會掉翻頭咧，就有個輕微上升嘅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呢啲都係要留意。
1: 明白。好，咁啊讲下其他话题啦。寻日呢就传出话港交所呢就研究同JAM 主板合并喎。咁就係冇错，年底前諮詢係咪对市场嚟讲都係一个正面嘅消息。因为啦 ,JAM 呢大家成日都话佢嗰个即係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少啦。咁其实即係大家嗰个参与度亦都比较低啲。
2: 嗱，先咁講啦，即係睇住佢出世，因為我入行嘅時間嚟，啱啱就係咁啊，99年咁啊，係啊，科望月咧就非常之熱啦，喺外圍，咁我哋香港都即係即刻推出一個新嘅版，容許一啲咧，其實簡單一句就毫無盈利能力嘅公司咧，都可以集資，俾個機會佢哋。咁但係到時至今日啦，真係轉眼間咧，就已經係即係26、27年過去啦，咁就即係呢個版係完全冇一個即係一個上市集資嘅功能，因為真係叻嗰啲。就已經老早轉咗去主板啦，咁喺翻度嗰啲咧就長期成交低迷啦，咁過去亦都良莠不齊啦啲公司，咁所以即係連個創業板指數報下報下，真係跌到去一個都大家都唔想報嘅水平，冇人再講呢個指數噶啦，係咪先？即係曾經有段時間係都會報下呢個指數噶嘛，咁所以真係唯有要揾一個出路嘅話，咁亦都缺乏一個即係話向上流動嘅機會，因為創業板嘅股份而家你話真係要完成即係轉主板嘅制度咧，其實。一來要錢啦，二來亦都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即係呢個諮詢，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出路嚟咯，因為真係唔轉嘅話，即係好似係永遠都係低人一等咁樣，亦都冇一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咯，咁都係正面嘅，我覺得。
1: 咁不過而家暫時都係傳啦，我哋都觀望住等。
2: 諮詢同埋傳啫，有排啦，即係要實施起嚟。
1: 要少少時間。好啊，講下啲業績股啊，國壽尋日公布咗業績啦，咁我見到佢就。个纯利咧就非常之好，升超过2倍，都系嗰个投资带动。但系市场会唔会觉得有惊喜？就系佢派息啊，即系升咗成50%，系咪都系贯彻而家啲国企即系开始要派多啲息俾啲投资者个做法？
2: 都係嘅，我諗亦都有另一個憧憬，就係話大家都會係覺得咧，即係整體嚟講咧，即係呢一啲嘅即係保險嘅股份咧，喺未來咧嗰個嘅即係話盈利能力咧，都係會有個提升嘅空間嘅。咁第一啦，即係而家都即係講緊都大家都知嘅啦，就係話嚟緊啲內地嘅保險嘅資金咧，亦都可以即係通過ETF 嘅渠道啦嚟香港啦，咁即係投資嘅收益潛在亦都有個增加。咁再加埋啦，亦都之前嘅消息就係、是。因為即係境外嘅一啲保險產品，咁啊內地嘅朋友啊都係要交足增值税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某程度上又感覺上就可能令到咧，咁啊呢一個嘅即係話內地嘅保險嘅產品可能嗰個吸引力又有少少增加喎，咁即係都會有呢兩個嘅咁樣嘅憧憬。咁同埋亦都頭先你講啦，即係呢個都幾關鍵，就係話中期嘅派息都增加成50%咁多啦，咁新業務嘅價值亦都有所增加，咁所以呢。再加埋保單收新保費嘅收入都係有增長，咁所以即係可以用一個非常亮麗嘅一個業績嚟形容咯。咁所以即係股價近期嚟講咧，都係叫做做翻好啲。其實應該咁講啦，近期嚟講呢啲中資金融類股份，包括由券商啊、到保險公司啊、到股價都做翻好啲，都係有少少即係提升咗市場氣氛，或者係對指數帶嚟一個正面嘅幫助。
1: 明白，好啊，唔該曬德基。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2: 本人冇自由嘅，唔該曬。
1: 好，唔該，拜拜。 恒指而家做紧25,579点，升14点。今朝早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嘅擦身而过，都系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系独一无二。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8: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6: 逢星期日下午5時，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旅游乐园之
10: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0: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9: 佢去骑马、
10: 观星，
9: 好自在啊！
10: 景点包括
9: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10: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9: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9: 是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榴莲欧海星 Herman
9: 旅游乐园见。
11: 望向麦田，处有只蜗牛，瞬间眼。

0: 时间嚟到10:23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
2: 但我今日麻麻地快乐，
1: 点解啊？
2: 即系我怀住一种伤心啦、凄楚啦，
0: 点解啊？
2: 内疚啦，
0: 见到啲咩啊？
2: 即系悲伤啦。
1: Ada 姐嗰个慰问好温暖，
0: 你系嘛？
1: 点解？
2: 系啊，因为下个礼拜有一两日即系。哎呀，唔喺度做节目咁样，
0: 请假，
2: 所以就系啊，
0: 休假咪得咯，
2: 唔系真系，
0: 你唔好放咪得咯，有咩咁
1: 可以改噶？我哋随时可以改，
0: 你取消晒啲嘢佢，
2: 唔系真系，系唔系咁？但系都，唉，又唔好嘅，大家又预备晒，系咪为咗我呢件事咁样？
0: 唔紧要噶，我哋好 flexible 噶，
2: 咪真系就系咁咯，咁就
0: 阴公啊，但系唔好放咯，
2: 唔系，但系因为唔系个最大嗰个唔开心系，因为礼拜一要讲笑话嘛，
0: 你而家讲定咯，
1: 我就系咁谂，真系。
0: 交俾你
1: 笑话，
0: 等一阵我 set 个笑
1: 话，笑话独脚戏，
2: 唔系，因为唔系，我真系喺度谂紧，唔系，咁你星期一嗰个我哋嘅系嘛？重头戏，
1: 重头戏啊！
2: 即系每个礼拜，
0: 其实系边个话俾你听系重头戏嚟？
2: 我自己讲，
0: 自己讲好。
1: 唔系，我觉得系按照我哋嗰个心虚程度嘅。
2: 系啊，
1: 我哋越心虚，证明我哋越重视嗰个环。
2: 唔系越心虚啦，同埋真系会发恶梦啦。
1: 系啊，
2: 同埋成个周末都系谂紧嗰个。笑话点讲啦？所以嗰个系同埋即系每次我哋都系新环节啊嘛。
1: 系啦，
2: 你度咗未啊？
1: 未
2: 笑话，
0: 唔系唔见咗添，
1: 我唔见咗，
2: 唔紧要啦，
0: 唔知笑声，
2: 好真心笑得唔得咯？唔系个笑话乜乜乜啊？
1: 系
2: 度咗未啊？
1: 未，
2: 上次系咩啊？
1: 上次系哈哈哈嘅，系啊，
2: 一二三啦。
1: 唔系，我想回归翻三连击嘅，
2: 咁快。咁快就冇火，
1: 因為呢我覺得上次我哋呢戴得有多太多頭盔呀、因為以我觀察呢而家網上嗰啲笑話呢就算佢哋真係唔係好好笑的話呢佢哋會用嗰個密度嚟取勝。
2: 喔、密度
1: 係啦，所以應該我哋
2: 即係每人準備三個。
1: 又唔係只係講嘅時候我哋唔好戴咁多頭盔。
0: 密嘛
1: 一嚟就講
0: 講講完就走。
1: 我相信呢個笑話係好笑嘅，跟住講完一個到第二個。咁好似係會好啲。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我嚟喇喎。
0: 咁你講啦。
2: 我呢個笑話呢係我啲朋友為我而提供㗎。佢知道我有個即
0: 係。都幾好啊啲朋友。
2: 有個環節啦。咁佢就話唔得，你唔可以淨係講一啲即係係咪
1: 舊
2: 即係我冇講過舊笑話，我全部都係。
1: 唔係即係網絡嗰啲。
2: 係我之前佢都已經係即係一手㗎啦。今次呢個就係關於我事。但係呢係以一個即係 IQ 題嘅方式出現嘅。所以大家要估嘅。
0: 好好好好。
1: 好
2: ,ok, 埋面。大家知唔知咩叫酒米啊？
1: 酒米
0: 知擠出嚟嗰啲一粒粒嗰啲啊嘛。
1: 酒米，
0: 唉，
2: 你名句啊？
1: 酒米
2: 你有咩知噶？酒米啊，面上面嗰啲啊，
0: 擠出嚟一粒粒，好似一粒，佢係好似油脂粒咁咯。你當佢正確個學名係油脂粒咁咯，類似油脂粒嘅嘢。
2: 仲話科學部添，試下快樂。
0: 咁啊，擠出嚟一粒仔，好似米仔咁，啲人就叫酒米。
2: 係啦，咁樣。咁咧個謎面就係咩咧？
1: 係
2: 我粒酒米。
0: 咩話？
2: 我粒酒米。
0: 你
1: 嗰粒酒米啊，
2: 估一个地方名，
1: 地方
0: 哦，你嗰粒酒米虾米咯，
2: 地方名啊，
1: 可能真系有条村叫咩？
2: 嗱，你咁样讲，咁都可能真系有嘅虾米村，
1: 系
0: 虾米啊，米酒啊，酒虾米兰啊，
2: 我粒酒米
1: 吓
0: 粒，
2: 可唔可以用翻逻辑，唔好即系乱撞啊？即系
1: 逻辑嚟讲咧，我最耍家噶啦。
0: 哈尔滨啊，
2: 好近，好近，好近。
0: 哈本哥嘅，
2: 好近。
0: 本
2: 唔好乱谂啲嘢。
0: 哈，
2: 好近。开估啦，
1: 系开估啊！如果唔系，我哋会系咁乱噶。
0: 唔系啊，我开咗个头，你继续估落去啊嘛。即
2: 系
0: 有哈字嗰啲嘅地方名。
1: 唔系我惊乱噏咗，
2: 咩都惊噶佢。
0: 系系系，
2: 我哋开估啦。
0: 系啊，
2: 多哈。
0: 哦，系系系系，
2: 因为米哈走咗米，
0: 咪好多哈咯。米哈走咗米就好多哈。
2: 系啊，
0: 点解啊？咁你米蝦走咗咪都係得一個蝦
2: 米係米蝦咪冇冇 no no 咁冇咗個 no 囉咁啲蝦咪釋放囉
0: 好嘢
2: 好嘢
1: 好嘢好嘢
0: 都幾好笑喎
2: 我都真係覺得要講笑聲咁樣
1: 佢冇咗佢冇咗
0: 咪呀佢有新嘅嗰個
2: 真係假
0: 咪呀我懷疑呢呢個月份有啲咩 嗰個籃裏面好多時有啲嘢都令到我
2: 有少咗又多咗，
0: 係啦，又少咗又多咗，然後又 double 咗，跟住又冇咗咁樣。
2: 唔關事，關畫完嗰時，我計一次。
0: 對唔住，對唔住。咁好啦，咁你又放低咗個即係笑話啦。我哋其實下個星期咧，即係而家賣個關子先啦。下個星期阿米克放假嘅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嘉賓啊、主持啊咁樣。
2: 再正啲。
0: 嘉賓係啦，
2: 上嚟
0: 同我哋玩下傾下偈嘅。
2: 唔係，其實真係我都係為咗節目嘅。
0: 係。多謝你啊，
2: 唔系
0: 冇你点算啊？飞多啲，系为咗节目
2: 啊。嗱，只不过剪低佢啲句。Ada 叫我飞多啲，
1: 好大条骨啊。
2: 系啊，唔紧，听唔到嘅啫。我净系听面嗰阵。
0: 系啊，
2: 咁我会翻嚟大家汇报，
0: 汇报下嗰个经历
2: 好嘢，
0: 都系
2: 好啊。都问咗好多朋友，
1: 好啊。
2: 咁其实但系我都系有啲工作嘅。
1: 你使唔使封烟啊？
2: 嗯，
1: 我哋打電話俾你咯，嗰陣時
0: 又唔使
1: 傾下偈咯，傾少少咯。
2: 我聽咧啲技術人員話封煙咧，
1: 係
2: 有陣時好多嗰啲即係
1: 雜聲，
2: 個聲唔夠靚。
1: 哦，
2: 即係我把聲已經唔夠靚。
0: 哦，
2: 你仲要再封煙
1: ？sell 內容咁，
2: 你明唔明啊？嗰個成上去啊，嗰個唔靚啊。
0: 唔係，我記得
2: 會影響視覺發育嘅質素啊嘛。
0: 唔係嗰陣時疫情，我哋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呢樣嘢㗎。即係我哋買一啲係啊，即係譬如我喺屋企做節目，咁我用啲乜嘢儀器會令到大家聽得舒服啲咧咁樣。咁後來都有個朋友
1: 買隻鑊咁啊，
0: 唔係啊，而係買一啲 headset 類嘅麥咯。
1: 哦，
0: 即係好似人哋
1: 先生嗰啲
0: 講 OB， 即係即
2: 係
0: 户外賽事嗰啲啊。咁因為一來你聽得自己清楚啦，二來就個麥咧就
2: 固定喺個位啊嘛。同埋最主要係咩個人嘅問題，即係我問題，
0: 冇
2: 封煙唔到嘅，
0: 唔緊要，試下咯，
1: 試下咯，試下打俾你咯，你可以給我哋線嘅，
0: 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有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是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着校服返学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3点，成交金额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升1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5.6，升7.8；盈富基金26.12，升2仙；阿里巴巴113.1，跌2.4；建滔积层板46.22，升2.28；长飞光纤光缆176.7，跌3.1。 Minimax 319.2升4.6，智普1120.7跌33元，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3升6冇升跌，中芯国际71.05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9.46，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682 升550，港金报42,765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6.39美元，卖出4,5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芳嘅兴宁路去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亦都影响到兴芳路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兴宁路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啦，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记大厦。咁后少少嗰段下角道去上环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断舍离中最难嘅会唔会就系关系呢？

0: 任，只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s，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s J1N3。上晚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海底攻防戰之南海惡霸大戰古惑章魚。
1: 有冇咁長啊？
0: 係好長。唔係我諗緊寫下真係有啲長。不過後尾我算啦，長唔長咯。
1: 好，我題目係咁嘅，勝啊，對唔住，你講。係係係咩？我題目係咁嘅，失敗乃成功之母，係咪真㗎？科學研究答案啊，咁樣。我成日成功行先，對唔住，成功係咪失敗個仔咧？咁
2: 係啊係啊。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观布亭，听雨轩，
1: 咩啊？
2: 去旅行找不到呢两个地方，就大件事啦！我讲下个写法先。观布亭咧，
0: 哦，系咪 toilet 嚟噶？
2: 系冇错啊 ！Ada 姐你咁醒嘅，
0: 我好似听过字嘅嘢，
1: 但系瀑布个个
0: 听雨轩啊嘛，我听过，我听过，
2: 系有啲咁嘅，
0: 系我听过，
1: 真系错喎！
2: 一厕所竟然有啲咁嘅，嚟，
1: 我猜啦，嗱，青山无价小包，
2: 剪啊！
1: 我最尾。
2: 青春磨架我得啊依你第一啊依大姐。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地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喎、
3: 啊。大嫂你又讲得啱喎、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话说咧，即系寻晚睇到一条片咧，关于一啲海底奇观咁样嘅嘢啦。咁其实我好怕睇嘅，即系无论海底又好，陆地又好，我都好怕睇啲打啊，即系点讲啊，即系弱肉强食啊，嗰啲狮子老虎点样暴食
1: 啲纪录片，你好难睇。
0: 我唔睇噶，通常有啲朋友。我一啲男性朋友咧係好中意睇嘅，你有冇發覺
1: 係？我咪就係你男性朋友，
0: 總有一個半個，
1: 好
0: 中意咧，無端端屋企開咗一隻老虎、獅子，點樣去捉只？
1: 我冇嘢做就播住㗎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有冇即刻有顏聯寶先生嗰把聲喺度？
0: 咁冇顏聯寶先生，但係我就唔中意睇咯。即係我知道係大致係咁嘅。
2: 係
0: OK， 我知啦。咁我就唔係好中意。
1: 但系唔系全部主題都系咁样嘅，
0: 即系我系啊系啊，
1: 有啲系窝心嘅。
0: 明白，我都配过类似嘅，即系我配过即系北极熊啊嗰啲即系古仔啦咁样。咁但系我就唔中意睇嗰啲。咁我睇到嗰条片咧就即系南蟹咧大战章鱼啦，咁喺个海底度，即系哇大家好似大打出手咁样，都几得人惊喎。虽然佢哋都好似色彩缤纷咁样，咁但系你话咁样打斗咧，咁啊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咧？咁样就话说咧喺地事发咧就喺呢个地中海一个叫阿德。里亞海北部嘅一個海域，咁呢個海域咧就有一種咧就係叫南蟹咧，最近佢哋繁殖得好快。咁南蟹又得意，佢其實佢唔係屬於嗰個海域嘅，點解嚟講佢係偷渡咧？即
1: 係
0: 喺幾十年前咧搭嗰啲貨輪咧，係
1: 啊，
0: 偷渡
1: 好多蟹都係咁噶。
0: 係啊，
1: 你知唔知大閘蟹去到荷蘭都係咁樣嘅故事，
2: 入侵品種嗰邊。
0: 係我食過，但我唔知啊嘛。咁但係佢就真係
1: 仲得人驚。
0: 係啊，食過但唔得人知咁。就跟住啲貨輪咧，就即係去到地中海咁樣。咁因為海水暖化嘛，咁所以佢哋咧就瘋狂咁繁殖啊。咁啊南蟹咧，佢本身就都係個你知嗰啲鉗鉗好 sharp 噶嘛，好多時佢哋捕食咧就所有啲貝殼類啊，即係魚鱗啊，咁其實佢都係掃曬嘅，咁變咗就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地中海嗰個生態咧造成咗破壞啦。咁另外最重要就係啲漁民啦，因為啲漁民咧佢哋係巨額嘅經濟損失嚟嘅，因為一啲南蟹，咁於是。政府咧就點咧就試下仲用人工捕撈啦，又試下用啲防護網啦，咁但係都冇計啊，因為嗰個南蟹咧個發展個速度係太快，點樣搞咧都追唔上，咁點算咧咁樣？咁於是後來科學家就研究到、地中海本土有一種叫做章魚，嗱括弧佢係普通章魚嚟啫，佢冇乜特別㗎，咁佢就係即係天敵啦，又話即係又話係南蟹天敵啦，咁章魚咧佢就因為佢嗰個吸盤管啊，好強啊！所以咧，佢又同埋佢又即係個腦筋，佢
2: 轉速快，轉速快，
0: 轉速快啦。所以佢其實係好巧妙咁咧，就可以捉到呢啲南蟹，好容易就纏住或者制服到佢咁樣。咁於是咧就政府就意大利政府就話，不如我哋就試下用呢一個即係章魚行動咁樣啦。咁就即係放咗咧十幾萬啊！嘅即係章魚嘅幼體大規模咁樣即係放落去咁樣，就希望用即係大自然嘅力量去即係制衡嗰個關係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方案諗就諗到好似。

0: 都幾好啊，你掉啲嘢落去又食曬佢哋咁樣。咁但係都有風險，個風險就係其實章魚本身咧係唔淨止食藍蟹嘅，係
1: 咯，
0: 即係佢都會係食其他貝類。
1: 其實人類歷史上邊呢一種揾天敵去製嗰啲物種已經係重複犯錯㗎咯。
0: 係啊，咁其實佢都係會造成咗另外一番嘅即係生態嘅問題嘅咁樣咯。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所謂用即係自然生態去干預自然生態，其實呢件事咧長遠嚟計咧，基本上咧。都是不 work 的，咁、
1: 啊、
0: 但系就而家佢哋只系照样咁行啦，我唔知道往后系点，咁系呢个八月份发生嘅事，咁就睇下佢哋究竟打成点，或者最后系点咯。
1: 南海嘅天敌包括鳗鱼啦、石头鱼啦、一啲叫做鲨鱼啦，同埋最主要系人类。
0: 食唔食得噶南蟹？
1: 食得，香港街市都买到嘅。
0: 啊，系啊，
1: 我都中意买南蟹。
0: 点啊？以肉汁取胜定系
1: 以干净？
0: 唔系咁，唔系食高定食肉咁啊？通常系问，
1: 因为咧真系嘅，因为你高蟹等等咧，有阵时你买蟹咧，你处理咧最烦就系好多泥啊。咁、但系蓝蟹咧系真系干净嘅，佢咧蓝蓝地色白色，咁咧佢咧就肉系甜啦，咁就膏唔系特别多嘅，咁但系嗰、那个处理系方便嘅，咁、所以你用姜葱炒啊，或者有阵时你煮汤，即系有阵时海鲜汤咁样咧，咁因为佢你真系觉得佢干净啲咧，你就会放心啲，冇洗得咁烦咯，咁样。
0: 系，我好中意食即係點講啊？你頭先姜葱屈蟹，
1: 是是是是
0: 有冇用過屈字？
1: 係屈都可以啊，係
0: 即係好多味唔同，
1: 係嘅
0: 濃味咁啊，然後炒咗，
1: 炒
0: 得好好食
1: 嘅，係嘅。咁你姜葱本身就已經正啦，咁你蟹索味啦，咁就但我近年係中以前細個啲嘅時候中意姜葱，
0: 而家
1: 老啲我真係中意食蒸
0: 清
1: 蒸
0: 啊嘛，
1: 即係咧中意食個蟹味，
2: 嗰個味個鮮味，
1: 同埋咧因為你如果用姜葱。炒咧，突然間變咗飲食節目。
2: 飲食好好，
1: 因為咧你炒嘅過程咧，就算你本身已經開咗鍋炸咗嗰個蟹，令到嗰啲膏黐實啲咧，但係都係好容易流失啲膏嘅。咁所以咧，蒸蟹嘅好處就係啲膏咧能夠原汁原味，跟住你先炒翻一個姜葱嘅豉油咧，倒翻上去嗰個蒸蟹度，咁你就有嗰種味道。
0: 明嘅，明嘅。你中意食即係肉蟹定中意食即膏蟹嘅咧？
1: 我中意唔使錢嘅，
0: 唔使錢嘅蟹，
2: 有好味嘅，有新鮮嘅，
0: 就唔使請人請嘅蟹，
1: 可以請外地中海去指一指啲南蟹。
0: 系个米虾系天敌，
2: 又正价又放价。好啦，讲完食咧，我哋去另外一个人生嘅需求啦。
1: 好啊，
2: 就系讲紧去洗手间啊。咁头先讲咧，呢个观步亭啊，同听雨轩咧，其实喺内地，
1: 你头先又话解下个字啦，你冇讲个字。
2: 系啊，观即系睇个
1: 观看，
2: 步步嗰个步嘅。系啦，佢就好似真系
1: 心虚啫，冇错啊！
0: 布个布，你想讲？布布布，停，
2: 讲错，失败讲成功嗰啲，系听雨轩啦。咁其实佢就比较系叫做文雅啲，同埋诙谐啲去讲呢一个男厕同女厕。咁我睇翻啲资料，其实系廿几年前喺内地已经有啲媒体话有见到有厕所系用呢两个比较叫做文雅啲嘅
1: 文雅啲
2: 嘅东西啦。咁点解又话讲翻呢两个词语咧？其实系啱啱。即系嚟到呢个暑假档期嗰个出行嗰个嘅尾声啦，都好多内地嘅文章咧探讨一样嘢，就系内地咧啲网红啊多咗人做所谓嘅厕评啊，
1: 厕评、
0: 厕所评论、
2: 厕所评论，
1: 系啦，我真系唔明白。
2: 好多呢啲
1: 啊，真系文人真系
2: 好多呢啲关键词，因为咧内地都好多朋友，因为好多旅游景区啊嘛，你一有一啲假期，其实或者大家想去放假嘅时候，啲景区咧其实都各出其谋去争取大家嗰个青睐啦，
1: 同埋好多休息站，因为啲长途车啊嘛，中间要停好多咁样。
2: 系啊，
0: 喂，你知唔知道香港都有啲即系讨论区咧，系将全香港商场嘅厕所咧，系边一个商场嘅厕所系最干净？
1: 咪有 apps 添噶？
0: 我唔知嗰啲讨论
2: 咁先准，
0: 咁跟住我都同意嘅，
1: 真系
0: 佢个结论我都同意，不过费事讲。
1: 但系佢又几仔细，有冇话即系第三楼啊嗰、那个会好啲啊？定系整个商场计？
0: 整个商场计，咁、有一个商场就系、是、即系个厕所系干净。
1: 因为我
0: 因为我都去过，所以我都觉得系同意咯。
1: 我个常识就系你越低层嗰啲咧，就即系冇咁干净嘅，因为人流又多啲。
0: 人流边度多？
1: 你越高嗰啲咧，咁就做。
0: 唔系，米克同我好多嘢都好似嘅，即系所以我去厕所咧，我系向高处，
2: 向高处进。
0: 即系虽然我对面两步已经到啦，但我系一路搭 lift 上到去顶楼。
1: 唔好阻到，有啲可能急啲噶嘛。 咁我咪行远啲咯。
0: 冇错冇错，
1: 自己分流，
0: 系我都系嘅。
2: 但系点解内地会兴起呢一个真系做厕所评测咧？咁其中一位叫做九五后厕评博主啊，咁佢咧本身系读硕士毕业嘅，喺呢个北京大学。咁但系点解佢会谂起即系做厕所评测都有得做咧？其实因为佢有一次喺一个嘅办公大楼嗰度翻工，咁当然你都会人有三急去厕所，咁佢又发现咧。原来每一层嗰个管理公司都系唔同嘅，即系嗰个厕所
1: 咁得意。
2: 咁我就真系忽发奇想啦，诶、哎，我平时会唔会去下上一层、上两层嘅厕所，就评测下佢嗰个厕所嘅嗰个装修啊，或者啲设施方唔方便啊，啲厕纸啊，或者啲清洁用品齐唔齐全，即系类似咁样。咁有人话佢嘅拍摄风格咧，其实好似特种兵咁嘅，佢每一条片都系，诶、哎，人有三急。跟住就冲入呢个厕所，一分钟之内就拍晒成个厕所嘅嗰个评测。
1: 哇，好惊！
2: 系啊，之后佢就咁，当然佢唔会影到其他人。
0: 即系影到
1: 咩啊？我惊即系个情个干净指数，我都会好惊啊！即系影到咁污糟。
0: 唔系，不过佢咁样影都系有问题嘅。你喺个厕所，
1: 佢都系咯，都系
0: 呢一个都系一个私隐问题嚟噶嘛。
2: 系，咁佢当我唔呢个就睇下佢应该唔会拍到其他人嘅。不过就内地就见到好多嘅所谓博主咧，佢哋都开始做呢样嘢，因为大家都开始。擔心即係選擇景區之餘咧，係除咗你話個風景要靚之外，其實人有三急入面去唔去得乾淨啊，或者大家嗰個清潔程度，都係旅客會唔會再想去嗰個景區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咁樣。咁所以就好多呢一啲嘅內地嘅網紅就開始走呢一啲嘅評測路線。咁我見到咧都有一啲。公認是內地景區是廁所比較好的地方，譬如第一有這個四川九寨溝，他說呢當地的他們那些的洗手間呢是會比較好一點的，譬如洗手盆洗手的時候呢是有暖水供應在九寨溝裡面，如果你說冬天去到呢其實是對於那個旅客你可能即係凍到即係震曬嘅時候，係有啲心頭一暖。另外一個咧，就佢哋成日會推薦就係呢個江南古鎮啊，就係呢個烏鎮嘅一啲嘅景區。佢哋都話，
1: 我有去演過嘢喎，我作品去演過，
2: 係
1: 一個出名藝術節。
0: 烏鎮藝術節。
2: 咁你當時有冇洗手間方面嘅
0: 經驗？你點樣品評當地嘅？唔係，其實真係真心，好多內地好多城市其實嗰個洗手間都係好乾淨嘅。
1: 係啊，
2: 係啊，
0: 即係呢個已經係唔需要質疑㗎啦。係
2: 啊，但係佢哋就會即係有一個嘅詳細啲嘅評測啦，就俾啲旅客，譬如你未去過呢個景區嘅，咁你都會大概知道，譬如位置啦，入面嘅設施係點啊，有冇一個育嬰嘅地方啊等等。咁所以佢哋會列出一啲好詳細嘅評論，就話內地而家嘅旅客咧，佢哋開始將廁所咧都考慮成為佢哋 plan 行程嘅一個好緊要嘅一環。
1: 哦，係噶，都係。我咧以前咧，即係我係好中意行旺角嘅，但我係好唔中意行旺角嘅。
0: 嗯，
2: 係。
0: 好遠，明啊。真係可能旺角係咪好難揾洗手間？
1: 尤其是以前未有嗰個大型商場，嘅時候係以前嘅時候，咁咧你咧就發覺咧。好难揾到一个系公众可以去到嘅，即系佢好多细嘅商场，但系嗰啲洗手间系唔开放嘅，
0: 可能要攞条锁匙，
1: 系啦，
0: 工作人员去用，
1: 系啦，咁你无啦啦点样揾条锁匙，你都同埋你都真系要消费或者点样啦，咁样，咁你系餐厅咁样，你好难嘅，咁你其实旺角你系可能以前细个你可能行即系行半日噶嘛喺嗰度，咁但系你点样去揾咧咁样，咁佢有一个咧，你除咗球场有个洗手间啦，咁都可以嘅行去球场嗰个，另一个咧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喺一间好出名嘅电器铺同埋快餐。店嘅中间咧，喺大嗰条
2: OK，
1: 跟住中间
2: 系
1: 有一个落地下嘅，嗰、那个地下嘅洗手间咧系公众开放，因为佢连住嗰个汉堡包快餐店嘅。
2: 啊，系啊，有去过、去过。
1: 哇，但系嗰个洗手间咧
2: 系
0: 就比较污糟啦，
1: 即系佢系你系觉得佢系有啲嘢。
0: 明嘅、哦，
1: 即系嗰个有啲嘢咧系意思，即系嗰个你觉得系可以拍电影噶咯。
2: 系。
0: 唔使特技，唔使特技，
1: 唔使特技。同埋佢永遠都係濕噶，
0: 廁所係濕咧，其實唔係好
1: 地下
0: 嘅。
1: 佢長期
0: 唔係啊，因為有陣時洗手啲人可能真係揈噶嘛。
2: 係，
1: 唔係喎？佢濕係可以用釐米去計算嘅。
0: 即係水浸嗰啲，
2: 小心電針，好驚電針。
1: 你度到我個心，即係咁。但係咧，你有陣時冇人有三急啊？咩叫人有三急就係你都係要去咧。咁嗰個係一個童年回憶。
0: 系
2: ，
1: 有阵时系咁
0: 样。不过真系洗手间，
1: 所以咧有阵时都真系实系啊，好影响你即系中唔中意嗰个旅程啊，等等咁样啦。咁所以就好啦，咁可以知道下咁。好啦，我的题目系咁嘅，失败嚟成功之母，人好多失败啊，系咪？讲个标题都失败，仲要俾阿标
2: 唔係唔係唔係笑，
1: 但係
0: 唔係笑係咩？
1: 你講
2: 冇，即係
0: 開心啫，
2: 開心，
1: 大家開心係嘛？咁都好咪好咯。喂，失敗乃成功之母，咁成日都講啦。咁但係究竟有冇科學根據咧？咁我就揾到啦，原來真係有咧唔同嘅研究咧，都係證實或者證明緊佢哋嘅關聯性。咁首先要分享一個研究咧，就係2019年嘅，咁喺一個即係都係相當頂尖嘅期刊啦，就係、是、一個自然期刊裏面咁發表咗一個統計，佢就話咧，佢個大數據模型咧就追蹤咗三即係幾個啦唔同嘅範疇。
0: 哦
1: 包括咗數十萬次失敗同埋成功嘅例子，咁呢啲失敗例子係咩咧？就因為人點樣俾你追蹤到失敗例子咧？咁佢就追蹤嗰啲科學家咧，申請嗰啲一啲好大型嘅基金啊，即係科研基金，係啦。咁同埋呢個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係一啲叫做創投公司，佢哋去能否成功上市或者被收購成唔成功？第三個咧就有啲奇怪嘅咁就係佢去即係追蹤一啲叫做壞嘅分子啦，啲恐怖分子佢組織啲襲擊啊，佢有。會唔會成功咁樣呢一個咁樣三個範疇，咁呢一個去追蹤佢哋啦，咁發覺數十萬次嘅追蹤之後咧，佢哋見到就係原來真係發現到咧成功同失敗咧之間係有一個關聯性嘅，那個關聯性就係咩咧？失敗乃成功之母咧係啱嘅，如果每次嘗試嘅間隔咧係相當接近。
2: 系，
1: 即系话你失败，失败之后你好快要下次尝试、
2: 哦。
1: 如果你呢个密度越高咧，失败能够帮助到你成功咧，系、一个正面嘅一个连结嚟嘅。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啦，如果你个时间拖得越长，你中间有好多挫折啊，好多迷茫咧，其实前一次嘅失败咧，的确系未必会造就到你之后成功嘅，
0: 因为你可能会放弃啦嘛。
1: 系啊，你可能放弃啦，同埋你个停滞期，其他你相关经验已经帮助唔到你下次成功啊。
0: 冇错，
1: 因为你过时咗啦。
0: 系，本身你一试咗有啲嘢，试
2: 咗到。
0: 唔妥当嘅，你即刻你已经修正
1: 了。系啦，咁咧你嗰个修正咧，就系、你喺嗰个脉络之下个修正就有作用啊嘛。但系你拖越耐咧，你嘅修正咧已经过气咗啦。
0: 冇错，
1: 咁又帮助唔到你。咁所以咧就呢个系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研究咧，就讲到哦，原来失败成功之母系啱嘅，但系你要不断尝试，不尝试咧系要尝试得密啲。冇拖太耐，咁就幫到你啦。
0: 係因為嗰個失敗，你要快啲更正
1: 啊！
0: 如果唔係，焦淡咗又唔同咗咯，感覺。好啦，時候去到11:0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葵涌道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翻侧，42岁小巴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7点几，一架红色小巴沿葵涌道西行，突然失控撞驳向右翻侧，横躺在两条行车线，冒出大量白烟。司机报称颈痛和手脚擦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2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7点，升111点，成交金额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2点，跌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7.8升10蚊，阿里巴巴113.9跌6，建滔积层板46.08升2.14，智普系1116蚊跌44蚊，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咗7蚊 ，MiniMax 317.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6，中芯国际71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6，瑞士法郎9.75，澳元5.65，加元5.662，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2点，升550点。港金报4276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19美元，卖出4587.38美元。康汇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亦都封闭，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你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雕爷，是日快乐。

0: 呢度揀位，綠色可以揀螢幕喺呢邊。
1: 嗯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該。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識你㗎喎。
2: 係喎、啊、你未識我㗎喎、啊、我叫阿瑩啊。
1: 哦，你係上次睇恐怖片嚇到倒瀉曬爆谷嗰、那個。
2: 上次睇愛情片喊到收唔到聲嗰個都係我啊。
1: 係上次睇卡通片照到踢凳嗰個都係你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都
1: 你踢到我嘛
0: 你兩個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齊啦、
1: 啊、好似太快呀、
0: 啊、我嘅意思係叫你哋一齊坐啫，後面成村人排緊隊呀、
3: 啊、戲劇有獨特嘅魔法，可以連結每個人，
2: 每個星期好戲連場，同你講戲，
4: 大戲電波。
5: 今個星期我哋大戲電波講嘅呢一套戲呢，我身邊係有好多朋友係極速已經去咗睇嘅，即係一上畫嘅時候，譬如我媽媽啦，同埋我身邊有啲 friend 呢都已經開始二刷添，有啲講法。
6: 哇，
5: 因為真係如果你係一個周星馳星爺迷，由細睇星爺嘅電影大呢，冇理由即係相隔七年，佢上一套應該係呢一個新喜劇之王
6: 嘅。19年。
5: 係啦，咁嚟到呢一個大家等咗好耐嘅功夫女足啊，咁所以應該好多人期待住入戲院再睇返星爺嗰個魅力啦。
6: 係啊，好多時候我哋睇呢一套戲呢，大家都好似係買張飛入去睇星爺咁嘅感覺嘅、
5: 嗯
6: 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好少有睇一部戲，你會即係你都會哦覺得哦呢、這個導演你好喜歡咁樣、嗯，或者呢個創作人你好喜歡，嗯、但係你行入去咧，你會嗰、那個心裏邊係諗住啊，我要睇一部叫做即係周星馳電影、
5: 嗯
6: 啊、我要裏邊見到我哋一路以來中意星仔嘅一啲、嗯、即係元素喺裏邊，咁、哦、嗰、那個期待有嘅。
7: 但係嗰、那個如果你懷住呢個期待，就可能會出現即係以下效果，即係呢一個都係近年其中一套我想影评上面最两极的电影了、
5: 嗯、
7: 即有些人就很喜欢啦二刷啦，然后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是即因为香港是遲咗少少上咁，好多人已經一早已經去咗深圳度睇咗先啦，咁、
6: 哦、
7: 樣啦。咁所以好鍾意嗰啲就好鍾意啦，但亦都有另一方面有極端，就係相當唔鍾意。咁呢個係好有趣，即係點解會有咁嘅兩極啦、嗯好似即係睇緊唔同電影咁啦、
5: 哦、
7: 然後出嚟個效果又係即係大家有讚嘅又搵到嘢讚係咪、嗯、然後唔鍾意嘅又都唔鍾意，雖然共通都有啲嘢唔鍾意嘅，咁我都可以慢慢講、
6: 嗯、
7: 但係嗰個現象級呢係存在嘅。
6: 咁、嗯、另外就係話未睇電影之前啦，即可能我哋未真係睇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睇好多即係星仔关于呢一部电影嘅一啲访问，同埋一啲佢嘅构思係點樣咁、嗯、樣。其实嗰啲咧都大家係即係成日会撈入去睇。
7: 唔係嗰啲有啲对于有啲人讲好睇啲。因为见到周星驰啊嘛，
6: 见到周星驰，
5: 唔使喺彩蛋度，
7: 见唔到。
6: 咁变咗喺嗰啲访问当中，我哋见到即系今日嘅星爷啦，即系我哋其实一路都好留意佢。当然，即系我哋作为影迷，由佢作为一个演员啦，到佢真系做创作，做即系老细，然后到而家咁咧，我觉得星仔个转变咧，由呢啲访问去接触佢咧，系有都几大嘅。你觉唔觉得？
7: 系得你可以嗌星仔啫嘛，个转变你听得出。
6: 咪即係親切啫，即係慧仔啊、華仔啊，
7: 我諗住星爺已經好親切嘅啦，其實
6: 係啦。咁其實咧，我覺得佢個人咧，好似每一次訪問睇佢咧，個人咧係唔同咗
7: 嘅。真係啊！
6: 今次睇佢呢啲訪問，譬如關於女足嘅訪問咧、
7: 嗯，
6: 我覺得佢個人慈祥咗，
7: 鬆咗。
6: 我唔知係啊，嗰人成個人係一個好有愛嘅一個。
5: 系，
6: 系嘛？即系佢样嘢都好赞赏啊！哇，你做得好好啊！
5: 嗯、
6: 哎呀，啲女仔嗰啲，你睇下佢哋真系好犀利噶！阿嘉莹姐真系好咩？佢个人系 humble， 然后慈祥咗好多咁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好得意，你睇住一个人嘅转变啦，咁、
7: 嗯、
6: 而我哋今次买飞入场系真系抱住话我哋要支持周星驰嘅一部电影咁、嗯、样嘅感受入去睇呢部戏咯、
7: 哦。我咧就少少唔同，我咧系。有啲困難嘅，買飛入場嗰個心理嗰個關口，因為咧我係好怕嗰種我未睇嗰套戲咧，已經有好多雜訊去帶住入去睇戲嘅。係
5: 啊，我唔知點解好多係咪喺啲非法嘅，因為係一啲社交媒體已經有啲片段，我唔知點解呢套係特別多。
7: 你可能你講嘅片段咧，我嘅意思就係咧嗰啲。评价
5: 哦 ，OK，
7: 即系呢阵时点解要好似第一轮就要睇戏咧？就系、是、原因你有阵时咧，你接收咗大家嘅一啲观感啦，
6: 冇、嗯、错，
7: 一啲观念啦，嗯、你带住入去咧，有阵时你会放大咗嗰啲嘢，影响咗咁。咁呢一出电影就系啦，因为我嗰个回音壁里边咧，好多时对呢套电影都系好负面嘅，
5: 系，
7: 即系大家系甚至有啲人系觉得一文不值咁样嘅嘅状况，咁我就好害怕嘅，因为我觉得我未洗得走嗰种嗰种滤镜，即系我戴住滤镜，其实我不断讲嘢都系咁讲，即系希望系。盡量去打翻開嗰、那個即係偏見，然後去同埋有期望係嘛，然後去睇電影，咁又會公道啲。咁今次就係咁啦，即係呢套電影咧係都其實近年我話由周星馳電影其實都有一種咁樣嘅困難，就是、大家好高期望，咁有好高期望之後咧，大家就好似好容易就揾到失望咁。咁而今次都係一個，我覺得又係再一次示範咗呢件事咧，就係、是、大家好期望，例如。即係下嗰個故事嘅講故仔方法啦，然後嗰啲笑話本身嘅即係我哋話幾貼我哋嗰個城市啦嘅一啲感覺啦，即係呢啲我諗都係好多人會去挑剔嘅咁樣。咁但係我成日都想講翻個立場就係、是，其實中意周星馳同中意周星馳導演嘅電影咧，其實應該要分開講。即係如果你懷住係周星馳自己演，然後有好多唔同導演係嘛，即係。去同佢做執導或者聯合執導啦，然後去比較佢自己執導嘅電影咧，其實嗰個評價或者判斷咧，係真係會干擾咗你自己去睇嘅。其實周星馳電影本身係有一種幾獨特嘅講故仔方法嘅。我認為今次女足咧，其實都係咁。即係如果講完嗰套電影，即係睇完之後，大家覺得係。都個古仔都冇起承轉合嘅，咁但係你要睇翻喎，從來周星馳電影裏面佢自己執導嘅電影啊，佢都唔係行呢個方向嘅，佢都係行緊一啲即係你覺得哇好跳啦，啲古仔唔通啦，但係因為佢要做嘅就唔係講嗰一個通嘅故事，而係做一啲我哋話效果令到你能夠笑嘅效果，即係起碼你我覺得嗰個要擺部尺啊，因為你知道係睇緊呢個導演啊嘛。即係你睇緊係嘛法國新浪潮電影嘅時候，其實你都會發覺佢哋啲故仔都唔係故仔。我唔係嘗試將佢哋比較係一個藝術電影，我意思係要就翻個導演本身嗰種電影語言去評價。咁喺佢個語言裏邊，咁佢做唔做到咧？咁呢個就公道少少。
5: 我記得嗰陣時，就算喺大學讀書咧，啲 professor 都係會經常講起星爺嘅電影。佢就話好多譬如外國嘅朋友研究港產片，其中一個就係星爺電影就係無厘頭。就是這個元素怎樣可以玩到極致在他的電影風格裡面的體驗這樣
7: 其實在、清華在哈佛大學都曾經、有用周星馳作為教材的、即例如李亞凡教授都在哈佛的時候都有講周星馳、因為他幾代表了整個我們說90年代香港一個叫做產生的很獨特的城市文化、就是無厘頭本身但是只不過就去到即係我哋話佢自己執到之後咧，其實佢想洗一啲呢種無厘頭嘅邏輯嘅，去做其他嘢嘅。咁、但係今次去到呢一度，咁係啦，即係講翻轉頭，大家覺得套戲嗰個效果係點咧？
6: 講翻古仔先咧、
5: 其實佢古仔咧都係比較單刀直入啲嘅。咁今次就講呢個峨眉女足啊，咁就佢哋啲隊員咧就個年紀上有翻咁上下，就講一班咁樣嘅女足，又係一個不被看好嘅情況，底下佢哋就要參加一個嘅比賽。咁今次佢哋個劇情設計上咧就冇咗話之前25年前少林足球嗰種要逐個逐個揾啲師兄師弟啊，再埋班啊咁樣。
6: 即係佢哋已經埋咗班
5: 嘅，已經埋班。一嚟就踢波啦咁樣，即係用比賽咁啊！有睇翻啲訪問都係話佢哋今次希望係比賽接比賽，每一場都寫到好似決賽咁樣嘅一個處理方法。咁、所以嗰、那個劇情就真係一句講曬嘅，就睇呢班嘅女足點樣可以克服困難啦，克服自己嘅弱點啦，最後去即係爭取佢哋嘅目標咁樣。咁但係中間你點樣可以利用比賽？中間嘅空隙去再講翻佢哋每一個人嘅故仔，其實係嗰個難度係幾高嘅，即係一路睇都覺得哇！喺今次嗰個設計同鋪排上咁樣。
6: 咁啊我未睇之前咧，即係聽我啲屋企人啦，即係喺度講啦，就即係個個都睇曬，即係好似覺得哇！你仲未睇嘅有冇搞錯咁樣？咁
7: 又話中意電影，
5: 好少我輸，
6: 好少我輸。咁我家姐就即係喺度講話哎呀呢套戲啊！佢致敬曬所有以前啲電影啊！你即係你哋都唔識嘢嘅，你即係你明唔明佢嘅意思？即係話你哋要知道，其實我哋入去睇咧，可能係睇緊一啲周星馳唔同嘅電影嘅一啲嘅情節裏面嘅一個致敬。可能呢、這、一個搞笑嘅方法係出即係喺喜劇之王曾經出現過，喺另外一啲嘅電影曾經出現過咁樣。
7: 好多嘅。
6: 咁呢一個咧，係你作為即係影迷嘅咧，你好值得係。 去即係再一次去睇嘅經歷呢樣嘢咁樣咯。咁所以我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入到去戲院我就明講緊乜嘢，而係我哋即係當中，如果我哋係睇佢嘅電影，即係一路跟實嘅話咧，其實所有嘅笑位啊嗰啲全部。大部分都是我哋曾經經歷過喺唔同嘅電影當中。不過講到呢一度咧，提醒大家咧，喺11點20分咧，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係生效咗嘅。
7: 係，不過有陣時電影就係咁咯，即係有陣時中唔中噶嘛。即係我估講真，以前周星馳嘅電影都唔會好中 Ada 嗰種口味噶啦，即係聽開電台節目。係咪？咁今次中咗？
6: 我諗咧，阿星爺都有咁講嘅，佢話今次係做唔到粵語版，佢係唔知唔夠時間定係點樣，真係對唔住啦，我今次真係做唔到即係廣東話版嘅一個版本咁樣咯。咁我估咧係真係嘅，佢嘅電影如果你用廣東話去呈現嘅話咧，嗰件事嗰、那個 timing。是不同啲嘅，咁所以今次咧，我覺得咧，當佢轉咗係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嘅呢一個啲版本，亦都會有啲出入嘅，即係有唔同演員啦，個節奏又唔同啦咁樣，咁所以你話係咪完全可以攞到喺我心目中係嗰個效果咧？我又覺得未必個個 get 都有咁，
7: 係因為我就覺得咧，重點就喺個演員度，
6: 冇錯冇錯，
7: 因為有啲嘢咧，喜劇係咁樣，好喜劇真係好依賴個演員。佢個節奏啦，佢嗰、那個能唔能夠演到嗰樣嘢？就算你俾個即係一份幾唔像樣嘅劇本佢，你一個喜劇演員都有本事將佢變得好笑噶嘛？係
5: 啊。
7: 咁但係而家就調翻轉咧，我係其實喺周星馳即係作為導演啦嚇，佢自己主導電影之後，咁佢熒幕前即係缺席之後嘅電影，其實我都係覺得。唔能夠將佢同以前周星馳電影做比較嘅，即係就算今次，其實我會用另一個說法，就係折子戲咁咯。即係基本上就係好笑佢一啲會好嘅經典嘅嘢，然後佢用咗另一個方折子戲都係咁嘅，即係你唔一定要睇翻任白做噶嘛，即係你其他人做，但係嗰就係、是。啊！就
6: 係嗰個，
7: 就係爭啲啊！就係爭啲
6: 啊！你咁講，我諗起之前有一套戲就係《美人魚》係嘛？係
7: 啊
6: 係
7: 啊
6: 係
7: 啊！
6: 咁咧又係即係導演缺席啦，咁然後裏邊即係有好多，但係佢有一個廣東話版嘅，咁啊廣東話版咧佢就揾咗好多唔同嘅人配嘅，咁嗰啲聲有啲聲都係即係熟口熟面之聲嗰啲聲，咁因為佢我諗佢都係監視住嗰、那個即係配音個過程啦，咁變咗有一啲嘅好笑嘅嘢咧係好笑嘅，即係佢係攞到嗰、那個。時間個位啊，個 timing 嗰、那個 punch 個位啊，咁樣咁我而家憶述翻，我明白你講嘅嘢咧，就係、是、有啲戲係做得到，係
7: 㗎。
6: 但係今次點解我哋有啲感覺唔好，就係、是、因為其實基本上佢唔係嗰啲演員啦，亦都係唔係廣東話版本嘅嘢啦，咁、所以我哋睇到阿星爺嘅影子就係、是我哋知道佢 damn 好多戲嘅，即係喺個拍攝嘅過程，譬如話演員會不斷問你想我點做，然後佢會 demo 一次俾你睇，即係我哋個術語叫 demo 戲啦，即係 demo
7: 試一次，
6: 試一次俾你睇，跟住佢就跟住做咁樣。我諗好多情況都係咁。咁但係咧所以你會見到演員係嘗試。努力地嘗試演周星馳嘅，咁但係嗰個始終我哋太熟悉呢能唔能夠真係達至嗰個效果呢就真係好見仁見智。
7: 係呀、你本身周星馳演嘅角色就已經係啦，你仲要你去扮周星馳去演呢個角色喎，你兩個角色之間距離就好遠。
5: 係呀、我自己呢睇嘅時候呢我少少慢熱嘅，因為呢都係要入佢哋演員嘅嗰個節奏，咁我覺得咧有一個角色咧，其實佢可能唔係好跟星爺嘅節奏嘅，即係佢有自己嘅節奏，就係阿班主啊。
7: 哦，班主跟唔到啦。
5: 班主，因為我睇翻啲訪問咧，好似係星爺咧點都唔透露點樣揾到阿班主呢個演員出嚟嘅。
6: 阿班主好似都真係喊喎，係嘛？
5: 即係俾阿蔡思貝
7: 打到喊。
6: 佢話佢睇翻啲 playback， 佢就話覺得自己好可憐，唉、真係我自己真係好慘。
7: 但是呢其實班主那個做法都不是新的，其實千禧之後呢不同的喜劇都不只是星爺電影，都是有這一種我們說素人演員突然間出現在裡面去製造一些很突兀的 感覺。
6: 嗯，
7: 咁呢一種笑法，
6: 功夫本身
7: 係啦，我
6: 都係
7: 啦，都有見過嘅。其實咁，咁然後當你演到，哇，你演到咁，然後你見到蔡思貝起勢咁樣去懲罰佢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啊，即係舒服翻咁樣，有一種心理上嘅平衡咁樣咯。
6: 咁今次即係喺演員方面咧，我哋見到兩位女主角，其實佢哋都真係好盡力咁樣去做啦，咁樣。咁但係至於你話佢哋喺一啲喜劇感方面啊，係咪我哋覺得係周星馳識嘅喜劇感咧？咁呢個就真係大家睇到可能
7: 同周星馳識係一樣嘢可以討論啦。第二樣嘢，剛才阿彪講得好重要嘅一個關鍵詞就係你入唔入嗰個世界。即係咧，我聽到好多嘅，即係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相對我而家可以叫做明白啲去睇嗰啲負評咧，就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唔入嗰個所謂動畫式嘅卡通片式嘅超現實世界咧。你係冇辦法理解個故仔，即係如果你連第一步根本都唔能夠進入到嗰個世界，咁你睇唔明個故事或者覺得故事好多嘅即係犯駁位咧，咁係理解嘅。咁但係有陣時入唔入嗰個世界，一方面就係個電影有個責任去帶你入去啦，另一方面就係你自己有冇嘗試讓自己進入啦。即係好多人都帶住過度嘅批判去討論或者進入嗰個電影院嘅話咧，其實真係難啲嘅。咁我都係覺得係期望嘅嘢，即係你入到去，你真係要當是一个童话故事卡通片的逻辑去进入那个世界。但是我明白其实其中一个就是我都觉得是会跳戏就是特效上面呢、
5: okay,
7: 真的跳戏、
6: 這個、
7: 真的讲真的
6: 这个回来
7: 要谈
6: 即是回来再谈好不好、当中出现了这一首歌在一些浪漫情节当中、但是你有叶倩文的这一首歌的名字是迷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在早上十一点二十分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畅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畅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畅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升110点，成交金额10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6.6升8.8，阿里巴巴114.3跌2.2，建滔积层板45.74升8.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4.6，南方恒生科技4.55-4升1.8，智谱1113元跌47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8.3。Minimax 315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552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83美元，卖出4,58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而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5: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4: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5: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4: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5: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上一集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unable 同 incapable 嘅分别。上次讲咗用法嗰个 grammar 个 structure 上咧 ，unable to 同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意思上有乜分别咧？Unable 呢有时不是只讲能力上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呢有时都可以用 unable。 I'm really sorry I'm unable to help this time， 不好意思我今次真的帮不到你。 I can't be of help， 或者 I'm unable to help to be of help 都得。那个意思就不是说我的能力不低，而是呢我是真的做不到，可能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 of appointments。我哋咧都可以用 unable， 但如果 incapable 咧就有少少能力上嘅 capacity 嘅意思，即系譬如话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this， he's incapable of achieving 某一个 standard 咁样。咁咧呢个 incapable 咧就系嗰个能力嗰个意思，就同 unable 咧嗰个有少少轻微嘅呢一个分别。Again，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To do something，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我哋大氣電波講嘅一部電影咧，《功夫女足》啦。咁我諗嗰、那個無論即係宣傳或者係即係我哋而家一路套戲上緊，一路睇翻阿星爺啲訪問咧，其實都幾達至嗰個宣傳嘅效果。一路睇阿星爺點樣去即係示範俾啲演員睇點樣做啊，咁又睇佢啲訪問啊，
1: 同阿嘉玲姐互動啊，
0: 同阿嘉玲姐喺度你推我讓啊，又話你又勁啦，我又好嘢啦，咁樣嗰啲咧，即係其實都幾好睇嘅。
2: 係啊，睇到啲訪問好似話係。阿嘉玲姐话你要落场同我打个麻将，
0: 佢本身话去考虑啊嘛，
2: 系考虑下考虑下，
0: 系佢即系其中一位打麻将、麻将脚咁样，咁我谂佢谂谂下又系唔做。其实之前都有话，即系阿星爷话，即系其实佢想反转做翻阿师奶嘅角色嘅，咁、后来都系觉得揾阿嘉玲姐做好啲咁、
1: 我都觉得系宣传啊，
2: 宣传啊，佢话如果嘉玲姐唔做嘅话，咁佢可能都
1: 系啊，我觉得系说法。唔系，但系又想讲啊，即系刚才叶倩文首歌啦，系嘛？到刘嘉玲去饰演嗰个师太角色，同埋个取景，其实如果大家留意翻，其实都系香港本山啦。我觉得个古仔里边系有一啲叫做将香港情怀摆翻入去，即系虽然好可惜冇个广东话嘅版本啦，咁但系我就系咁觉得啦，即系你好明显见到系一个即系嗰个规模上边啦，嗰、那个整个电影嘅展望上边都系一个更大嘅市场嘅，咁、但系里边都系有一啲我哋话香港嘅情怀同元素，咁我只能够讲，无论系一个计算，定系还是一个叫做佢讲古仔嘅方法，我都系喺呢啲位咧，我都系会醒一醒嘅。即係睇嘅時候，咁所以我唔知啦，即係。

0: 就是一種怎樣拍短視頻方式拍電影。其實你想想，因為其實星爺那種面對市場和去經營電影作為用生意，其實是非常聰明的。他永遠都好像見到一些我們未見到的東西這樣。那我今次想捕捉的就是跟他預見一個什麼市場呢，就是當所有新興的即是我們說的人的世代，其實都是看短視頻。咁其實嗰啲三十秒一分鐘嘅片從來都係冇頭冇尾㗎啦，從來都係片與片之間係冇關係㗎啦，但係佢哋係睇得好即係樂此不疲，會不斷追學。其實個電影嘅展現模式呢，我覺得係有少少模仿呢種觀影經驗啊、只不過我哋係舊時代嘛，我哋都唔係好鍾意睇短視頻，但係而家人都睇㗎嘛，所以係會有呢一種係唔係俾我哋睇囉。
1: 為咗市場，
0: 為咗個新嘅一個模式，個市場轉變緊啦，觀眾轉變緊啦，咁觀眾想睇咩呢，我係有一種咁樣嘅理解去閱讀呢套電影啊，即係作為一個個案。
1: 係咁，所以呢你見到佢譬如佢學阿彪所講，一嚟就打啦，都唔使
2: 解釋啦，直接
1: 底啦。咁然後每一場比賽其實都係獨立一段嘅視頻咁樣，
0: 冇錯。
1: 咁佢拆翻開嚟講，你求其睇一段，你都唔覺得，譬如話講阿師叔公咁樣點樣追求啊咩嗰樣，咁你嗰一段已經係一段視頻咁樣，一段一段咁樣剪輯炒埋一套戲咁樣，其實就係嗰種嘅形式咯。只不過你中唔中意睇，或者你係咪習慣咁樣睇咧，就另外一個講法。不過我睇嗰場咧好笑噶，咁我就以為啊睇呢啲都係大家支持得星馳咁一齊入嚟，咁但係咧我前邊見到兩行咧都係小朋友，咁嗰啲小朋友係細到咩年紀咧？係細到即係你當八九歲咯，即係一定係小學噶啦。咁我見到佢哋由頭笑到尾，
2: 係咯，
1: 嗰啲小朋友嚇好好笑，咁咧就。是香港的小朋友，原來他們看這套戲，他們好似覺得嘩好笑好有趣啊咁樣。
0: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老啊，即是我反而我
2: 計算。
0: 是啊，即是我們是不適應的。
1: 算
0: 啦，
1: 你
0: 講
1: 我們我會預埋自己。
0: 咁但是星爺反而是後生。
2: 是。
0: 即是他是捕捉緊個真係活躍緊嘅市場，他們那種觀影模式。咁同埋另一個好多人嘅批評就係話都唔喊嘅，唔感動嘅咁樣。咁我又苦心自問，坦白講，星爺的電影他自己執到前面，我都沒什麼怎樣感動到喊過，老老實實。
1: 即是你沒什麼一套星爺的電影你會覺得是有一些很感動的電影。
0: 是啊，即是我不覺得這個是他一個很拿手或者他很想做的效果來的。他可能有些情懷位，最多都是情懷的，有少少硬一硬。但佢從來都唔係觸動到你。係
1: 咪表哥，你應該都係睇好多佢嘅戲長大㗎。係
2: 啊，唔係，但係如果你講返少林足球呢，有一場戲我覺得嗰個毛管動位呢，係即係你不斷 loop 返少林足球都會鍾意嘅，就係、是、大師兄返嚟啦。
0: 喔、哦、
2: 即係嗰啲你煲咗滲咗，喔、哦、前面點樣俾人蝦，點樣俾人哋攞啲武器咁樣去打。咁然之後最後即係風雲變色，逐個逐個回歸位嘅嗰、那個嗰、那個毛管動呢，我係有啲期望。
0: 你講得好準確，最多都係毛管動，係你唔會喊㗎嘛。
2: 係係。
0: 即係你唔會
1: 飲入
2: 㗎嘛。係
0: 你唔會你唔會月光寶盒咁樣，即係嗰種嘅。
1: 其實咁我覺得今次都有啲感動位
0: 㗎。有，但你未去到嗰、那個
1: 譬如話
0: 張到嗰個位。
1: 兩位女主角的友情那個位置、哦、雖然她可能剪了很多東西、我覺得她、去到中間就說、哦、原來她們前面有好多嘢發生嘅，即係我點樣結識你呀咁樣。咁去到後來即係大家一啲衝突咁樣，然後又即係大家支持返對方咁、我覺得呢個係有感動位嘅，都唔係冇嘅。咁只不過即係學你話齋，佢唔係嗰個路線，佢點到即止，即係俾咗一個感受大家就離開㗎啦。即係譬如嗰個師叔公咁樣，佢你知道感動啦就走㗎啦，就笑返㗎，佢唔會俾你跌咗入去繼續喊啦咁樣。
0: 我有一個感動位係覺得最接近，我覺得真係有少少朗一朗眼水嘅、就係、是、好多人唔明嗰個香港版嘅彩蛋。
2: 係，哦，即係最尾係
0: 係啦，因為嗰個位咧，其實最感動就係、是、其實佢哋圓空咗一個位，
2: 係
0: 咁嗰個係留俾達哥嘅嗰個位，咁嗰個我係真係有啲觸動嘅，即係嗰件事係。係啦，即係觀望返我其實唔會，我唔知呀，即係我下一出係咪真係會男足對女足，我好懷疑嘅，但係嗰種我唔知啦，即係你睇呢次女足，我其中一個覺得嗰個情感上或者情緒上嘅東西就係、是、啊，即係好幾懷念即係少林足球，佢真係好似原來啊一轉。

0: 眼就已经廿几年啦，咁然后就开拓咗一个。即係一個經典，即係當年係曾經見過一個經典嘅出現，然後後來係咪即係都係一種叫做我哋話 reference 翻啦，即係都要參考翻佢作為一個經典嘅原點去睇咁。咁所以好多嘢去諗翻啦，亦都當然我哋話拍嘅時候啊，好多啊咁樣都得嘅，咁樣都得嘅咁。咁、但係其實從來張智嘅電影係嘛，都係好多時候都係開創咗一啲咁樣都得嘅拍法。咁今次會唔會係咁呢？咁就即係仲要再睇耐啲。
1: 另外一個批評就係關於個特技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嘩點解啲特技好似冇以前嗰啲做得咁好呢？
0: 即係已經唔係講話好似廿幾年前咁，而係點解冇廿幾年前咁好啊？
1: 係啊，點解呢？咁呢個都係好聽返好多呢個負評比較多嘅。
2: 係、難啲搞嘅，即係因為我有陣時都會諗呢，因為而家我哋睇電腦特技呢，實在睇到太厭啦，即反而我哋好鍾意，哎佢實拍喎、好喎、即反而會做
1: 好得彩係咪？
2: 係呀，因為特技我覺得我哋入咗一個樽頸位嘅，我深刻覺得即係電腦特技。但反而呢，因為睇返好多星爺嘅訪問呢，佢話喔劇情上啊乜乜設計上，星爺好多時都係答我哋都係試嘅啫，咁樣即係佢個試下咯，
1: 你都扮得幾
0: 幾好啊！
1: 真係幾好啊！有啲
0: 真係
1: 有啲 feel 嘅扮，佢模仿人有啲都係試下啫。
0: 唔係我睇嘅時候有啲擔心，星爺係咪俾人呃啊？
2: 呃咩
0: 即係咁都收貨，因為我覺得匪夷所思，
1: 有少少個
0: 即係咁樣，
1: 同埋因為佢幾大篇幅係喺個球場度，
0: 係囉，
1: 咁所以我成套戲都差唔多係喺個球場。
0: 呢一個係我真係覺得啊，真係有啲可惜啦，即係試新嘅講故仔方式係咪試好多，我都明嘅，但係呢個特效真係咁樣囉。
1: 係囉，呢個有啲咩嘅。
2: 另外一個我自己會覺得有啲硬嘅硬嘅呢，就係啲植入式廣告，會有嗰、那個有隻狗仔嗰、那個吉祥物啦，咁同埋打邊爐嘅時候有嗰個嘅涼茶啦。諗緊啊，呢、這個係咪都係試探緊觀眾嗰個對廣告嘅嗰個？
0: 呢一個咧，我覺得我閱讀啦，即係我唔知道嘅。咁但係就我覺得同我剛才講話，即係迎接緊嗰個短視頻生態之下嘅電影拍法，我覺得係有啲關係嘅、因為短視頻本身都係咁。即係好多嘅廣告，同埋呢拍電影實在太貴，雖然個大效咁樣啦，咁但係呢即係個貴法就係我諗大家都搵好多方式去拍，即係我聽子聰講以前拍少林足球呢，有一次傾偈啦同佢，咁肥仔聰哥呢都係咁講，佢話以前即係特效唔掂，咁點例如佢哋拍最後講返少林足球啊，拍最後喺球場裏面大戰嗰場啦，咁你要拍咁多觀眾，咁多上球場，咁你 book 翻嚟，你邊有咁多臨機去幫手呢？咁你特效，你做特效嘅係，咁特效都有個底㗎嘛，即係你乘上去咋嘛，你都唔可以係三個人然後特效全場啦，咁你都起碼有一賺啦，咁但係錢就真係唔夠喎，咁樣咁點呀？登廣告，喺有明星睇，
1: 我、就是、現身真嘅觀眾，
0: 真係觀眾啊！
2: 周星馳，
0: 睇周星馳拍戲喎，咁啊，
1: 因為睇唔到呢啲廣告嘅，咁我哋都可以去睇，
0: 跟住大家去啦，咁樣啦，咁即係我話，如果其實你諗得清楚啲，應該喺嗰度買埋飯盒添，可能有錢賺嘅，即係咁，即係嗰收入場券係咪？即係咁，可能真係冇嘅咁。我意思就係話，從來其實拍戲都係辛苦嘅，即係都係喺揾錢啦，揾即係個效果啦上面，咁都係要即係各出奇謀去揾方法。
1: 但係即係今次你話你見到有啲。嘅即系植入广告，我觉得佢都系好点到即止啦，即系佢唔系话好做得好过分。
0: 嗱，我就觉得咧冷硬嘅，但系咧你摆落去周星驰嘅嗰种系咁啊，即系讲夹硬嚟咧，佢就
2: 系
0: 好笑，即系佢摆到我想笑啊，咁都摆，乜又摆，即系咧同班主嗰个道理一样，即系嗰个你个演技咁样摆上嚟个大人幕上面，啊你又系咁样嘅，你又够胆嘅。啊，幾好笑！即係我係，所以我而家都有啲即係有啲分裂嘅，即係喺個觀感上面，我睇到好荒謬，荒謬到我覺得好笑。咁但係究竟佢係計算咗定係咩？我係分唔清楚嘅，但係佢有個效果俾到我咁樣，
2: 係啊。咁同埋都我諗係有啲嘅演員咧，我冇 expect， 因為我都係冇做好多功課入去睇嘅。咁但係當你見到，歐陽曼城喺度嘅，即都會有啲驚喜位
0: 嘅，有
1: 驚喜。歐陽曼城驚喜啊，嗰度
0: 係咯，
1: 同埋我覺得佢好恰到好處，真係點到即止佢真係。
0: 你有冇諗過？
1: 問咗兩個問題，
0: 即係取代即係星爺係咪擔正
1: 咁又唔得
0: 擔正得唔得呢
1: 咁又唔得
0: 成套都係佢得唔得
1: 不過你即係你見到有呢啲熟悉嘅面孔都開心啦係咪呀即係你
2: 係開心啦
1: 咁嗰陣時都開心啦咁我哋見到譬如嘉玲姐咁樣即係佢都係好親切感啊即係成件事係好親切感我諗呢啲都係帶俾觀眾一點嘅溫暖喺裏面囉即係我諗星爺到而家今時今日我哋頭先都話囉見到而家係佢好磁場嘅、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嗰啲咩吸力嗰隻磁場喎即係我講嗰個磁場係真係一個好好好相處咁
0: 樣。講完阿星爺嗰個魅力呢A 打都要食字喎。
1: 好似你會覺得佢好好啊做得好即係好 positive 啊個人嘅意思係。咁你睇佢訪問都係啦佢講到真係佢而家嘅人生觀啊各方面其實佢都係好 positive
0: 㗎。係好 positive 㗎你收緊廿幾億。
1: 喂係喎票房方面點樣呢即係咪預期周星馳電影嘅一個即係收入呢
0: 唔係只能夠講即係相當亮麗嘅成績㗎啦。
2: 暑假第一㗎啦。
0: 係呀即係而家嘅即係個市道上面啦即係收緊廿幾億啦。咁同埋就係咁囉即係你係會有人唔鍾意但亦都好多人鍾意。係。咁亦都一路向上緊咁。咁所以嗰廿幾億就係、是、我諗都係另一個證明咗即係大家話啊即係星爺喺嗰個電影生意裏面是很厲害的即是他會很雕琢一套電影雖然他雕琢的電影的意思未必是一些視覺效果上面
2: 是
0: 但是他的產能是的就是很高
2: 是的。還有我想星爺現在呢他是變成一個大家會很即係 keep 住個機會因為星爺佢好鍾意海選㗎嘛即係話我下一套戲我而家即係全國招募即係好似覺得哦
1: 參與到
2: 㗎係喎咁大家留意住佢個社交媒體
0: 你答應承我哋
1: 你試一次
0: 如果星爺下次海選、你代表試
2: 一
0: 快樂
2: 我睇下佢
1: 一次
0: 咩你淨係去試
1: 其實你係有機會㗎邊
0: 首先你有機會啦係咪咁你再搵即係杜汶衛即係
1: 我唔係講
0: 指壓器啦唔係真係我都覺得唔係骨嚟㗎喎真㗎喎。第二個就係就算你落選佢個經驗都可以講一個禮拜。
2: 係啊新世紀之王嗰啲囉。
0: 即係代表呢個事實快樂係咪即係我節目嘅係咪效益。
2: 好期待。
0: 你應承我哋啊
2: 喂好啊
0: 剪低。
1: 不過講真的我哋等咗幾年話呢一套。
2: 七年。
1: 七年。咁下一套係我諗都真係唔知道。
0: 唔知嘅你估到真係估到就唔係星爺啦
2: 係啦
1: 知係乜又唔知係幾時
0: 你估到啊
1: 真係咁我諗即
2: 係
1: 要繼續期待囉即係睇完呢套之後咪大家又繼續期待
2: 係呀
0: 係啦即係唔知會唔會係即係飛船加西遊記呢因為足球同埋功夫
2: 唔好估啦唔好估啦估唔到
1: 估
0: 唔到咩
1: 我諗足球佢夠平
0: 應該夠啦啩
1: 即係佢應該放低㗎啦嗱我覺得我
0: 唔但係有樣嘢佢冇放低過喎又講返轉頭李小龍佢真係冇放低過
1: 是
0: 即係就算蔡思沛嗰啲呢都下下都係李小龍嗰啲彩蛋嚟。
1: 咁你去返功夫嗰邊嗰套啦嘛。唔係足球嗰
0: 邊。係呀李小龍係所有套套都係李小龍。即係佢一定啲李小龍影子擺入去。
1: 你擺入去啫。咁你套套都擺到。
0: 而家佢係㗎。咁
2: 樣係
1: 㗎。所以即係唉究竟係下一套係點咁我哋就唯有即係又等下囉。係咪好咁講到呢一度啦咁送返首歌啦。今日即係都準備咗啲同阿星爺有關嘅歌啦。咁日帶俾大家呢就係即係電影啦。即係仙女奇緣啊西遊記裏面仙女奇緣。
0: 呢套真係喊。
1: 咪係囉你頭先又話冇嘛。
0: 我話佢嗱再講一次可以你聽返重溫同埋可以俾五星星。就係呢我係講周星馳導演嘅電影同埋周星馳做嘅電影係分開嚟講。
1: 好好好好好。多謝你嘅更正啊。
0: 我明明講好清楚。
1: 一生所愛啦帶嚟有呢一首歌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经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话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1000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吉隆县县长说，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统计工作。中大校长卢毓明说，北部都会区可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详细的新闻内容。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处方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如果只有少部分雇主遵守，下一步可能要考虑就部分条文立法。任顺希报道。
2: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3: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最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一些，其实在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个亚热带天气的状况。但是当然我们都完全不会排斥任何其他的评测工具。
2: 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的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4: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的劳工处都真的要研究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2: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在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1000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约10多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吉隆县县长说，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有专家就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引发。张曼燕报道。
5: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造成多个城镇被摧毁。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两个乡镇、五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 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三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一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而滞留吉隆县的555名游客完成疏散转移，当局调派的近700名消防人员、百几部车辆、搜救犬和无人机昨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方面，搜救人员出动直升机搜寻幸存者，并向几千名被困在城镇和山谷中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同时救援人员出动搜救犬在平原地区搜寻并打捞遗体。两国都警告可能有第二波洪水来袭。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警告说，一个堰塞湖水位正是上升，面临缺堤的风险。而参与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中方人员说，当地已经发现一大一小两处堰塞湖。水地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的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相当于大约1200个标准泳池规模，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离不切撤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近年中大世界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仍然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可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可以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他又说 AI 是人类科技史上最重要发明，但担心如果学生经常使用会降低他们的创造力。陈了庆报道。
7: 上任中大校长一年多的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他说中大近年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过去三年有过百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56%，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75%。他认为这些都证明香港的吸引力。卢毓明说，中大未来希望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现正努力筹建第10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他说北部都会区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
8: 我们就好像精品酒店，那个 reputation 和做的事都做得好，但我们 size 其实不够大，所以我觉得北都是其中一个方法令到我们 size 做得大一点。咁但係當然我亦都知道呢，而家譬如話特區政府預留咗100億呢，係可以即係借錢俾啲學校去起啦。咁我其實就即係覺得希望可以再加住甚至係超越咗嗰個借錢嗰、那個或者一啲 grants 咁樣呢，令到我哋呢嗰個規劃呢係容易啲做囉。
7: 被問到希望做一個點樣嘅中大校長，盧毓明咁樣回應。
8: 我即係希望可能將來譬如我退休之後望翻轉頭，咁跟住咧就見到嗰陣時中大有某一啲發展，某一啲標誌性嘅發展，又或者做咗一啲會影響世界嘅事。原來原本個種子咧係我做呢幾年咧種嘅，咁我到時可能就會退休有啲安慰咯。
7: 提到人工智能 AI 应用，卢毓明说 AI 是人类科技史上最重要发明，但担心如果学生经常使用某几个 AI 模型，会减低他们的创造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海关检获约 53.9 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约3600多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毒品调查科毒品调查第二组高级调查主任林宗豪表示，前晚在中环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
9: 香港海关早前和海外的执法机构进行情报交流，经过深入调查和分析之后，我们在8月26日晚在中环展开这个反毒品行动。行动期间，海军人员在一间酒店的大门外截查一名外籍男子，该名男子一度企图逃走，并且作出激烈的反抗，最终我们海关人员成功将他制服，并且在他随身的背囊里面找到11公斤怀疑可卡因。其后海关人员将他押送到旺角一个私人的住宅单位进行搜查，并且在单位里面再检获约 42.9 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被捕男子将会被落案控以犯患危险药物罪。初步调查显示，不法分子利用位于闹市的住宅单位作为毒品的储存和分销中心，企图利用紧密的人流去掩人耳目，逃避我们海关人员的追查。除此之外，涉案的男子亦经常转换入住不同的酒店，藉此增加执法人员对他追查的难度。今次執法行動成功在源頭打擊了大批的毒品，及時阻止他們流入市面。想藉此提醒市民，根據危險藥物條例，販運危險藥物是極之嚴重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元以及終身監禁，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会在下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届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览会。今届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0: 今届服贸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筹备工作进展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今届将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预计90间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在中国第一次展出，并将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今届亦都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另外亦都是第一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燕东又说，15/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1: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 境。
10: 展望全年，燕东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同访华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会面，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按照一中原则处理台湾问题。张曼燕报道。
1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干部会谈。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发挥作用。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个钟头。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话，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3: 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足球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完成联赛抽签，36支球队分为4个档次，主场作客各踢4场比赛，争逐16强席位。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将会对巴塞和曼城，也都会作客阿士东维拉和维拉利尔。重返欧联的曼联抽中主场对拜仁慕尼黑和作客马德里体育会，又会面对莱比锡、罗马、科穆和维拉利尔，以及士砵亭和沙巴 FC。 阿仙奴就要主场硬撼皇家马德里、多蒙特，又要作客拜仁，对手仲有贝迪斯、里尔、拿波里等。利物浦要主场对马体会，作客国际米兰，其余对手有波图、布鲁日、维拉利尔和费伦巴士等。曼城除了斗巴黎圣日耳门之外，硬伤送有巴塞、波图和拿波里等。有摩连奴回归的皇家马德里要对国际米兰和阿仙奴，其余对手有罗马、燕豪芬和萨克达等。
6: 重复新闻提要。经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话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1000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吉隆县长话，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详细展开失联人员统计工作。 中大校长卢毓明话，北部都会区可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俾院校建设嘅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在期指结算日，港股先低后高，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之后倒升最多大概130点，中午收市报25684点，升119点，升幅0.47%，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近1175亿，科技指数升0.6%，报4648点。 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升近3%，美团和腾讯升近1%至到超过2%，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就跌近1%。手机设备股做好，比亚迪电子升近7%，信宇光学升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内房股向上，龙湖集团升近3%，华润置地升超过2%。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友邦升近2%，港交所升近1%，汇控就偏软。另外，东方海外就跌咗超过7%，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公司上半年嘅盈利跌近24%。睇翻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倾下噶。你好啊 ，Ken。
16: 系，主持人好。
15: 咁啊，喺期指结算日啦，咁啊，港股啦，半日啦就升咗大概102点左右啊。咁啊，近期方面咧，恒指咧个走势就一日升一日跌啦。咁似乎都受制于25800点呢个水平啊。咁啊，亦都暂时未见到一个好明显嘅方向啦。咁短期方面啦，系咪都系关注翻咧？即系联储局主席沃什啦，喺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嘅言论咧？
16: 我谂呢个大家都会密切睇住。因为这个都比较多的指标，大家看美国那边的经济情况和息口的取向，这个是一个重点。我想第二个重点，八月尾九月，我想最初段这个位置都是比较浮浮沉沉，25800反而不是什么关键点，26200才是关键点。因为这个26200呢，就是今年年初呢，农历新年1月29号至2月初28000的高位一路延伸下来的下降轨的阻力区。咁喺我哋過去呢三個禮拜破嚟破都破唔到，咁但係下面25000支持呢又守得住，相信短期裏面都係牛皮階段。咁希望係嚟緊九月啦，我哋國家領導人同美國嗰邊又會面啦，咁再加埋國慶臨近啦，咁相信市況如果能夠拱穿26200嘅話，唔排除會走啲更好嘅方向囉。咁但係我諗整體暫時九月就個方向性唔算太差住嘅，因為有兩個比較大啲嘅重點嘅事件會嚟緊會發生。
15: 咁好啊，咁另外咧睇埋咧，即系内银啦，同埋内房股啦，都有唔少咧系喺即系呢个业绩高峰期即系之前啦，咁都会嚟紧都会公布翻业绩啦。点样睇翻咧内银同埋内房股嗰、那个呢两个板块嘅表现咧？
16: 要留意住啦，因为业绩公布期业绩公布前咧，通常股价嘅表现通常都比较亮丽嘅，但系如果出嚟嘅业绩比较有误差嘅话咧，个股价就会出现见港死嘅情况咯。 咁所以我覺得我會比較謹慎少少，咁內人可能會比較好啲。過去呢段時間個企業盈利大家都會見到都唔係有好大增長，但平平穩穩，咁但係要留意住，如果呢個階段佢哋個股價都升咗上嚟先呢，咁我覺得會比較尷尬啲啦，但係內房就比較飄忽啦，呢一點大家要留意。
15: 咁另外啦，即係美團啦，咁作為呢 ATMXJ 入面呢壓著公布業績嘅股份啦，咁市場關注邊啲方面先？
16: 當然睇下佢之前大家喺度內卷嘅消能子呢個舉動會唔會繼續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有冇一個好明顯嘅明確方向嘅增長動力啦，呢兩點都係比較大啲留意啦。如果呢兩點有一個改善嘅話，咁變相股價就會好返啲囉。咁但係你見到佢過去呢段時間咁耐呀，個股價都係喺比較低啲嘅位置徘徊嘅話呢，你要有一個好大嘅動作走得好叻呢，就比較我覺得比較難少少。
15: 好，咁同阿卢志明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啦，即系美团啦，有冇系持有嘅咧？
16: 冇持有嘅。
15: 好啊，咁今日咧唔该晒卢志明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684点，升119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174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656点，升58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2升咗一毫，腾讯457.6升9.8，阿里巴巴114.6跌咗九毫，建滔积层板45.8升1.86，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咗4.4，南方恒生科技4.55仙六升2仙，智普1118元跌咗42元，长飞光纤光缆172.6跌咗7.2。Minimus 317.2升咗2.6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7.84跌咗2.1。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礼建德集团、国际商业结算、宜居企业控股、力天影业、博尼控股。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XI 以南策略、盐城港、西茂集团、华和控股。百能国际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咗1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624点，升咗49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42，澳元5.647。加元5.66，新西兰元4.676，欧元9.131，每百日元兑港元4.9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港金报428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81美元，卖出4584.45美元。市场观望联储局主席沃什在香港时间今晚首次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言，以判断利率政策走向。近期多名联储局官员都表示需要警惕通胀风险。堪萨斯联储银行总裁斯密德认为现有利率水平并未对经济产生限制作用，通胀仍然是顽固，要寻求办法突破，暗示他倾向加息。克利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就说忧虑通胀前景，又说现时是时候采取行动，他在上个月政策会议已经支持加息。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联储局内部分歧大，相信沃什发言时在货币政策上发出明确信息的机会不大。他又认为考虑到美债债息高企，经济数据一般，油价可能会回落，预料美国短期加息的机会不大。
17: 睇翻最近聯儲局啲官員個言論咧，佢哋都係傾向咧想加息，但係咧沃什暫時亦都未有表態啦。另一邊商亦都見到美國經濟啲數據亦都係好似麻麻地，通脹都冇乜進一步惡化。咁所以變咗你話而家現時市場係咪真係已經預咗聯儲局會加息咧？如果睇翻 CME 嘅利率期貨咧，亦都唔係，未有見到話個九月份嗰個加息去到哇80%，甚至90%，咁啊依然咧都係可能去緊30-40%度加息咧，呢個都未必會有嘅。咁所以你話今晚係咪沃什會有一啲嘅言論可以？ 以有呢，希望是啦，但問題就是話喐十年都可能未必會有很明確的言論，因為始終他的作風他知道他肯定會加息啦，我想他才會講。但如果你話而家現時目前嚟計有咁多不確定性嘅嘢咧，我諗佢都未必肯。如果你話聯儲局而家加息嘅話咧，無疑咧就對個債息咧可能咧進一步攀升，對於美國財政部嗰邊咧亦都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嘅力度去叫做壓咗債息。暫時我都覺得適宜觀望下先，咁睇下喐十會唔會有啲言論表達出嚟。咁但係你話喐十會有一個明確嘅言論話俾大家知嚟緊加息咧，呢、這個暫時機會唔大咯。
18: 大家唔係好確定個利率嘅走向係點啦，即係喐十啊同其他嘅委員咧係咪分歧都真係頗大咧？
17: 都係嘅，唔單止喐十嘅同佢哋分歧大，就算聯儲局內部一啲嘅其他委員啊，都有一定嘅分歧喺度嘅。咁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都係幾模糊咯，可以話短期加息嘅機會唔大。你話稍後時間會唔會加息咧？這個我諗都係未必。我都認為個油價有機會進一步回落，推低個通脹，更加令到聯儲局咧唔需要加息。要撳低個通脹，咁啊有咩辦法可以做咧？呢段時間美國政府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嘅方法可以推低個油價？呢度做到嘅話咧，絕對就好過你加息添。因為如果你話就咁加息，佢壓個油價係壓唔到嘅，咁壓個通脹壓唔到嘅。特朗普而家現時採取一個經濟制裁嘅方法，唔再同伊朗打仗，希望個油價回落，大力鼓勵美國嘅企業咧去委內瑞拉開採更加多嘅石油咧。委內瑞拉嗰邊亦都係想退出油組。如果委內瑞拉嚟緊係有個潛在龐大嘅供應嘅話咧，這個都係對油價有個不利嘅情況。對於嗰個通脹咧可以舒緩到嘅話咧，咁啊變咗短期間咧就唔需要加息。
1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5: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咁先讲翻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啦，去葵芳方向啊，由于有汽车着火啦，介乎二号至到五号回旋处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主要咧就影响咗咧呈祥道啦，去翻荃湾方向落翻葵涌货柜码头路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啊。再重复多次，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咁由于有汽车着火，介乎二号至到五号回旋处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呈祥道啦，去翻葵涌货柜码头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咁另外，葵芳嘅兴宁路去翻葵涌运动场对出，近住兴芳路咧又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啊。再重复多次位置。葵芳的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一段的兴芳路都受影响的，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封了慢线的，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在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不是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5: 我睇得出，柳都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嘅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柳宗一个？
4: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8: 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
9: 啊？唔会唔会，啱啱好。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翻嚟啦。最开心嘅莫过于就系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8: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个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倾翻嚟啊！
7: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大家好，星期五嘅中午12:36啊，主持一桶金嘅系李以琴。港股咧，临近收市嘅时候咧，就升过百点啦。恒指收市系升119点，25684点，升幅啦大约0.5%。期指结算日啊，期指咧就58点啊，升咗25656点，低水20多点，成交咧3900多张，大市成交半日系超过1174亿嘅。至于睇下一啲指数嘅情况啦，金融分类指数升大约0.5%啦，国企指数系亦都系升大约0.5%嘅，科指升0.6%。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比较好嘅股份头三只：中国铝业、信宇光学科技、比亚迪电子，系升到超过3%到接近7%嘅。至于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蒙牛乳业、创科实业、东方海外国际，是跌超过2%到超过7%。望望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到5%或以上。XLE 南方海力士是升超过5%，跟住有只宏盛科技是跌超过7%，另外商汤升到近6%，是升到近7%嘅。美图公司升1.1%，麦富士股份编号是2556，是升到超过9%。区内情况又怎样呢？内地股市上证指数是变动不大，3959点，升3点。日韩台方面就走势不一，首尔综合指数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升大约1%，日股方面就升大约0.7%。转头找嘉宾倾偈。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6: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5: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星期五我哋揾嚟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谢 Sir 你好。
16: 你好，李小姐，
12: 系啊，呢两日咧个市都冇乜方向，有少少买卖两行啦，特别见到今日中午嚟讲啦，嗰个成交都比寻日少咗啲啊，唔够1200亿啦，系咪都因为期结个因素，同埋大家等紧下个月嘅情况啊？
16: 我相信咧都系想睇下 Jackson Hole 啊，即系美国呢个联储局局长啊，阿 Walsh 啊，想点样讲个息口，或者佢会唔会俾啲即系话 guidance 啊，嗰啲咁嘅情况。咁因为点解咧？呢、這个月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所谓叫业绩公布期嘅频密嘅期，咁但系而家嚟讲咧，我哋睇翻咧都差唔多，嗰啲业绩都公布，接近尾声啦。咁就只系仲有多少嗰、那个
12: 内银
16: 股啊嗰啲啦咁样。咁所以嚟讲咧，整体嘅市咧都 OK 嘅。咁但系即系成交你话弱啲嘅，咁变咗嚟讲，睇下北水嘅参与嗰个程度啦。咁過去嗰個星期，我哋都見到有啲即係話資金流走嘅，好可能佢覺得嗰、那個即係話炒作嗰、那個題材咧就少咗啦，因為你都即係話呢個業績期接近完啦，咁就之後即係。因为呢个月嚟讲咧，其实都发生好多嘢啦，系咪阿里集资阿里批股啦，咁样就仲有其他嗰啲，譬如讲个别嘅嗰啲公司嗰啲业绩啊咁样吓，咁整体嗰个情况系咁啦。
12: 嗯，明白。嚟紧下个月嗰、那个波幅你点样睇咧？上下？
16: 嗱，今日嚟講咧，佢做好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想話期指結算啦。今日 ，OK， 因為今日我哋睇翻八月嚟講咧，最高去到26187啦，最低係25089，都係講緊1000点到嘅啫，係嘛？咁但係就下個月咧，下個月九月咧同十月咧，都係比較上係即係話個市咧，即係升個機會大嘅。咁但係就都係要睇翻嚟緊九月咧，美國九月初嗰個經濟數據係點啦？即係譬如講落翻 payroll 啊，各方面啦，個息口啊，咁樣美金嗰個走勢係點啊？咁但係即係話，如果今日做好嚟收咧，九月咧好可能有多少回吐，因為你嗰個題材少咗。咁但係如果你九月跌得多嘅話咧，十月彈升個機會就大啲啦，因為做翻上去，其實整體個市唔差嘅，咁會嗰個情況係咁啦。咁上下個月咧，我諗個波幅都好似呢個月多少少啦，好可能會試翻28000啊，或者27200啊嗰啲位啦。
12: 明白。好，咁啊講下啲業績啦。咁龍湖咧就中午公布咗業績嘅，咁見到佢嗰、那個上半年嘅盈利咧就跌39%啊，不派息。佢其實喺內房當中咧，已經算係相對好啲噶啦。而家即係睇落都仲係個盈利繼續跌，嚟緊係咪都係即係繼續關注大家所關心個嗰個現金流啊，嗰、那個負債嘅情況咁樣？
16: 冇錯噶，因為龍湖啦，其實我哋睇翻中國海外亦都係一個有代表性嘅即係內銀股，不過咧。即係話中國海外咧，就香港嗰啲都係個生意都唔係多啦嚇。咁就係我哋整體睇翻嗰個行業嚟講咧，其實都嗰個唔大奢望噶啦，可以咁講。本來咧以往咧就金九銀十啦，可以有一個所謂炒作嗰個藉口啦。咁但係而家你睇翻地龍個業績嚟講咧，我哋都唔能夠強求啦。我諗如果即係可以講話話佢衰又唔係衰得曬，但係即係話佢好啊。就唔能夠話佢好啦嚇，可以講話喺呢種情況之下中規中矩啦，可以咁講。
12: 但係佢哋而家個銷售壓力係咪都係比較大啲咧？要用即係減價呢個方式去即
16: 係？一定係㗎啦，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即係話各省份嗰啲即係嗰個供應嗰方面。

0: 即係都係要時間啦。嗱咁我哋又講下內銀股啦。今日咧收市之後咧有幾間啦，交通銀行、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五大行都會公布嗰個業績啦，估計嗰個盈利增長係點樣，同埋係咪嗰個息差方面呢都係仲係比較偏向下或者受壓呢？
1: 息差呢嗰、那個呢唔會話擴闊得多啦，因為你而家你睇返嚟講佢業績，我哋都估佢係一個單位數字的增長，譬如說 7-8% 或者是 under 10% 那樣那些，即是不能夠強求的。那我經常都覺得呢，即是銀行，即是說內銀來說呢，都是有些都是國家隊來的。那變成來說呢，它的那些業績呢有多少就是不發出來的，你明白嗎？那樣變成就息差方面是比較上是狹窄一點咯。咁、就亦都係睇返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喺投資嗰方面呢揸住有乜嘢呢，譬如講股票啊，或者係房地產嗰方面啊，咁樣佢哋嗰個因為如果你話房地產好啲啊，股票市場好啲，亦都係對佢哋有利嘅，咁、所以嚟講呢，我相信大致上都 OK 嘅，即係如果我哋唔能夠話高要求話 double digit growth 啊嗰啲啦，尤其是你半年啫嘛，全年嗰啲會比較上係即係話全面啲啦，你半年啫嘛嚇，所以個情況咁。
0: 派息方面点样睇？因为见到有一啲嘅中资嘅保险股公布咗业绩之后呢，个派息都即係对市场嚟讲觉得几好，有少少惊喜啦，即係包括呢个中人寿啦，咁见到佢即係半年度呢个派息就增加咗 50%。内银股方面会唔会又再加派息呢？原本佢哋都系比较高息率㗎啦。
1: 嗱，息口嗰方面咧，我谂佢哋会派，但系有几高咧，要在乎佢，即系话，譬如讲单位数个增长，譬如5-6% 或者7% 咁样，因为点解咧？你内银股基本上咧，大股东咧系国家，咁当然个国家需要钱噶，咁啊派息嗰方面咧，我谂佢尽量咯，咁亦都要睇翻佢哋，即系话佢哋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話個 course 嗰個情況係點樣咯？嗰、那個情況。
0: 明白。好，我講講外圍嘅情況啦。尋晚咧，美股咧，特別係納指咧，就由 Nvidia 帶起啦。因為納指其實都過一段時間都係即係向下啦，比較弱勢啦。而家大家覺得似乎嗰個 AI 個需求咧都仲係好大咧，有冇機會呢一陣帶起咗納指有個小升浪咁樣咧？
1: 其实我哋睇翻佢美国个股市整体嚟讲，尤其是 NASDAQ 咧，佢大上大落嘅。因为点解咧？你 AI 嗰个情况系控制咗嗰个投资者嘅情绪吓。咁、当然讲之前咧，你 Nvidia 个老总啊 Jason Hung 啦吓，佢讲好多嘢啦，亦都系话即系话唔多唔少对呢个股价个影响系比较上系大。咁呢次个业绩出嚟咧，亦都系话即系支持到佢所讲嘅嘢。咁但系你下半年咧，你嚟紧咧，其实而家已经即系话第三季已经下计埋下个月已经出嚟噶啦。咁究竟 AI 嗰个情况系点咧？你冇可能话无穷尽倒钱落去嘅。佢哋嗰个循环貸款各方面呢，其實都比較上俾人覺得嚟講呢，即係大家互相，譬如講我支持你嘅股價，你支持我股價，大家互相嗰、那個即係話即係貸嗰方面啊，融資嗰方面啊，大家互相支持。咁我覺得呢方面呢中線嚟睇呢都要小心，因為你即係嚟緊嚟講呢，你啲 AI 公司製到，譬如講 H200 啊，或者嗰啲芯片嚟講咧，你將來借錢會唔會用呢啲嚟做抵押咧？你小心。
0: 同埋市場成日都有少少憂慮，會唔會有幾種講法啦？有啲人就驚啊，即係佢呢個即係算力嘅融資平台會造成一啲表外嘅債，咁有啲講法咧就覺得唉好少啫呢筆錢。咁謝 Sir， 你覺得係咪都係未來一個投資者關注重點咧？
1: 一定要，因为点解嚟讲咧？你 AI 呢啲嘢，你有咩事嘅时间咧？因为你而家用 AI 呢、這个唔系概念，佢其实都系即系话嗰啲晶片出到嚟啊，咁变咗嚟讲嗰啲公司系需要用噶。咁但系有一样嘢就话，你一路扩张嘅。

0: 话咧，你一路做科研啊，一路倒钱落去咧，咁你回报系点咧？你嗰个账嗰方面系点样咧？有啲好可能咧，你即系话公司需唔需要咁样投资落去咧？你尤其是啲中小型公司咁样，咁你上边嗰度咧一路，譬如讲 Nvidia 佢哋，佢一路生产呢啲高科技嘅晶片咁样，咁你下边嗰啲中小型公司嗰啲使唔使要用得唔犀利咧？咁如果唔系嘅话，你中间断链嘅话咧，呢样嘢嗰个即系话股灾啊各方面咧，因为 AI 嘅情况出现咧，有可能噶吓。
1: 嗯，明白，咁可能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個情況嘅發展啦。好啊，今日我哋同謝 Sir 呢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㗎。
1: 好，唔該晒你，下次再同你傾，拜拜。
2: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3: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2: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3: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2: 吓、啊，可以点算啊？
3: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好，星期五嘅神州理财小百科，我哋系揾嚟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Vincent 你好。
5: Hello， 你好。
1: 是啊，揾得你，咁当然就其中一部分讲下啲楼市相关。嗱，今日咧想同你讲下内地。
5: 好啊。
1: 是啊，咁过一段时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内地嗰个土地市场其实都系因为嗰个楼市嘅问题比较沉寂啲啦，同埋投地嗰啲咧都系一啲央企啊比较多少少嘅。不过近日咧就陆陆续续开始见到内地有一啲嘅报道就话民企重出江湖啦，咁啊开始去翻嗰个土地市场度买地。Vincent， 你个观察系咪都出现呢个情况啊？
5: 是啊，其實近期民企是相對較活躍的。咁我哋首先講翻啲硬指標先啦。如果你睇翻2026年咧一到八月中旬啦，咁如果以三八成嗰個住宅用地嘅成交嗰個面積咧，我哋以建面去計，即係建築面積去計咧，其實去到成1.77億平方米噶。咁雖然同比咧仲係下跌成26%。左右嘅，咁出让金额都系啦，去到8091亿，虽然同比上面你呢两粒数字咧都系下跌嘅，而金额咧系跌咗28%，但系咧如果我哋调翻转另一个角度去睇，就系话民企嗰个土地价值嗰个增量咧，其实喺2026年咧已有21家系喺头100位入边嘅，系高于2025年咧18家或者2024年13家，喺数字上有明显嘅改善啦。咁如果你话以攞地嘅金额嚟计咧，头30间房企咧有7间都系民企嘅，咁比起以往咧其实系高咗好多。咁但系当然啦，唔系个个地区都一样嘅，主要大部分都集中咗喺江浙沪嘅地区，尤其是喺杭州系比较明显嘅。咁其次咧就去到昆明啊，以至重庆、广州都有。咁但系大部分都系江浙沪地区。
1: 嗯，明白。嗱，头先你讲到100间入边都起码有21间啦，咁对市场嚟讲都系一个几好消息。对成个即系土地市场啦，或者内地楼市嚟讲咧，有咩启示咧？
5: 如果你话纯粹系讲个楼价嚟讲咧，其实你睇到如果以100大城市啦，去到7月份嘅数字咧，新建嗰个住宅价格个环比上升咧，都有成0.26%嘅。咁当二手住宅仍然有下降，系大概0.44%。咁所以喺个房价里边嚟讲咧，都系相对比较未有太大帮助。但系你见到起码一手房咧系相对比较正面啲嘅。咁如果你话长远嚟讲个益处喺边度咧？当然啦，如果去到即系民企嘅发展商都为我哋开发商都去攞地咧，即系证明佢对将来嗰个库存去化量咧系比较信心，佢先会咁样做啊。同埋起码佢哋会觉得 佢哋往後嗰個融資咧，應該會相對比以往係容易咗，佢先至會夠膽去攞地咯。咁當然而家暫時去攞地咧，都係一啲主要一二線城市為主嘅土地啦，核心區土地啦，或者地皮面積咧相對唔算係特別大嘅。咁但係起碼如果你話純粹喺今日嚟講，雖然民企去攞地嘅數量佔比唔係好高，但係個金額咧其實佔比都相對比較高啊，差唔多有60%咧嗰個房地產嗰、那個即係出让金嗰、那個個數額咧。都是由呢、這個即係由住宅嗰度出嚟嘅，咁所以變相其實嗰、那個住宅嗰個房地產市場好明顯復甦咧，對整個中國內地嗰、那個房地產同土地市場咧都有一個增益喺度咯。
1: 嗯，你頭先就提到以一線嘅核心地區為主啦，咁都講過上海啦、杭州等等，呢啲地區係咪？攞咗之後，其實將來即係就算我起屋或者點樣銷售嘅時候，比較容易少少啊。
5: 一定係啦，因為我估係兩個方向出發啦。第一件事就係、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11月打後，內地有一個白名單嘅制度啦。其實最主要就係講銀行究竟放唔放水俾啲房地產嘅企業啦。咁、後期都有啲疊加嘅白名單制度，但係都係類似嘅政策。咁但係當然大家了解到個白名單制度主要都係要求房地產開發商喺指定項目去做保交房為主嘅。咁但係睇落去好似比較間接，但實際上當佢放寬咗之後咧，佢嘅資金流流動得靈活咗啦，鬆動咗啦。咁但係呢啲白名單嘅地區咧，反而你會見到其實都係集中喺啲大城市，例如頭先我講深圳啊，或者上海啊等等。咁變相呢啲房企如果佢喺呢啲主要嘅城市去攞地，佢容易咗嚇。去賣樓嘅時候，佢都可能冇咁擔心。點解？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呢啲係核心一線城市，變相佢將來賣樓嘅速度我相信都會快啲，變相佢現金流回籠嘅時間都長，即係簡單兩個方向啦。一個咧就係佢首先攞唔攞到錢去完成而家嘅項目，令到佢嘅現金流有個鬆動啦。第二件事喺個核心地區，佢賣唔賣到樓？將來嘅現金流係咪可以流轉咧？咁呢兩方面係佢哋考量嘅最主要因素咯。
1: 其實而家攞地嗰個日價咧，有冇話比過往相比之下係點樣咧？
5: 其實而家個日價係相對比較犀利㗎，即係去到20%-40% 不等嘅日價。咁當然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因為大部分嘅地區都集中喺一啲核心嘅城市，唔係一線就係二線城市。同埋而家攞嘅地咧，即使喺一線或者二線城市，可能都係比以往更核心嘅地區去成交咧，先至較為即係活躍啲。咁可能咁樣對比之下，點解就會衍生咗個日價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指標嚟嘅，起碼對開發商嚟講，你睇到個情緒或者個市場嘅氣氛係氛圍係好咗嘅，只不過就係話仲未話係完全擴散或者大幅擴散，所以你見到整體成個內地個房地產嗰個土地成交個市場咧，其實個量都係縮咗嘅。頭先正如提啱啱我講過，但係咧個佢賣出嗰啲土地嘅質素咧係提升咗嘅，咁所以變相嘅日價咧相對都係高咗咯。
1: 你頭先都提到佢哋攞嗰啲地咧，嗰、那個面積都係可能比過往細啲啦。咁啊，內地就有個名詞叫做小而美啊。即係都係 size 細啲，呢個咧將來佢起嘅時候咧，係咪都可以預示到即係有機會內地將來啲樓啊嗰、那個 size 都會細咗啲，定係點樣咧？
5: 首先個地皮又好啦，或者個建面啦，即係建築面積大與小咧，同佢起嘅單位嗰個面積大與小未必有關係嘅。其實你見到近幾年啦，內地咧嗰啲反而係特別大嗰啲豪宅，無論係大平層又好，或者洋房，其實佢哋嗰個需求咧都係相對比較大嘅。點解咧？其實尤其是點解光節戶係特別興旺咧？尤其是大家明白啦，你見我哋陸小龍裏面有幾多係喺杭州出嚟、浙江出嚟啊？咁呢啲其實呢啲民企咧，佢哋各有個財富效應。當佢哋喺業務上有個獲利之後，佢就反而會投翻喺個房地產市場。但係呢啲咁嘅市場嘅科技公司嘅高管啊，又或者啲咁成功企業嘅高管啊，佢哋唔會 會考慮話買個100平嘅細單位，佢哋一買可能幾百平嘅大單位，咁所以個地盤面積細，那個建築面積唔大，佢可以起一棟，但係可以起全部都係大單位咯。
1: 嗯，明白。嗱，除咗咧一啲即係傳統係真係做開房地產咧，見到即係有啲傳媒都話有啲實業或者唔同嘅企業就係唔係做房地產嘅，都加入呢個市場喎。係有啲咩因素造成咧？
5: 我相信其實第一件事，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有部分嘅企業佢可能個業務真係做得很好嘅，咁佢可能第一件事去考量去做一個入去房地產市場，佢可能買翻啲地係起完之後俾自己高管嚇，就等同我哋好似講緊嘅人才公寓，但係咧佢哋淨係俾自己高管，咁依個係其一啦。第二件事可能就係佢喺自己個業務上面都做得比較成熟啦，例如你見我哋近依幾年個電動車個行業可能做得好好啦，咁甚至乎有啲係佢本身做開建築啊、做水泥啊、鋼材，比較熟悉嗰個房地產市場嘅。咁事實上佢都想做一啲上下游嘅整合，都會進入咗嗰、那個市場入邊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一部分都有刺激嗰、那個住宅土地市場咯。
1: 明白，好啊，今日同 Vincent 傾到呢度，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说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00点，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9蚊，升11.2；阿里巴巴114.2，跌3；南方恒生科技4.54仙4，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7.8，升4毫；建滔积层板45.78，升1.84；智普1092蚊，跌68蚊；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0.9，瑞士法郎系9.741，澳元系5.643，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45点。港金报42,885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71美元，卖出4,5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影响到呈祥道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现时龙尾咧就接近蝴蝶谷道，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呈祥道嘅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就接近蝴蝶谷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稍为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接近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 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5: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7: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8: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9: 我是莫言，
10: 我是郑愁予。
7: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1: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我施志永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好啦，嚟到8月28号星期五嘅时间啦，大家呢收睇港台电视31以及听緊香港电台第一台呢，都会有呢一个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6: Hello, Vivian。
15: 一点到点半呢有医管局嘅精灵直播啦，讲下呢正是儿童肥胖嘅问题啊。咁当然呢，我觉得呢食物资源呢即係唔短缺啦，好丰富添喺香港嚟讲。同埋呢好多时都缺少运动啊，会唔会呢个亦都系导致儿童肥胖嘅主因呢？
16: 係啊，咁同埋呢讲緊就快开学啦嘛。當然啦，即係小朋友喺屋企咧飲食咧就父母睇住啦。翻到學校會唔會咧嘟一嘟就買到零食咁啊？點樣可以咧俾一個正確嘅飲食概念佢哋啦？等佢哋可以管理好體重啦。稍後咧都會有咧專科醫生同大家慢慢講。
15: 咁啊，一點半到兩點咧，心理心理有個謎咧，講下呢個自我管理。我覺得有好多個唔同層面嘅，睇下管理自己嗰、那個即係身形啦，係咪啊？咁啊，或者咧健康啦，甚至乎咧喺工作上邊嗰啲時間管理，我覺得呢一個都係非常之大嘅大學問啊。
16: 係啊，咁啊，大學問咧就從一啲嘅少少嘅規矩啊，或者一啲嘅方法做起啦。咁點樣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咧做好自我管理呢樣嘢咧？等陣咧請陳仲恩博士咧同我哋講下啦。
15: 咁啊，兩點到三點咧翻一台直播室，有呢個精神科醫學院嘅系列啦。今次講下呢個情緒病啦。咁當然啦，近年大家聽到咧有情緒病嘅患者咧數字好似有呢一個增加嘅趨勢。我哋點樣關注呢件事咧？幫自己嘅健康同埋咧身邊家人嘅健康啊，情緒方面啦。做好一個咧預防嘅防護網咧，一陣間咧我哋有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噶。好啦，事不宜遲啦，請出咧我哋廣華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嘅副顧問醫生吳家偉醫生同我哋講下兒童肥胖嘅問題先。Hello， 吳醫生你好。
17: Hello， 兩位主持好。
15: 係啊，吳醫生啊，我哋話咧細個嘅時候見到 B B 仔咧，哇手瓜一節節咁樣咧，想咬一啖噶嘛，係咪先？咁啊，究竟啊，其實家長啊，我哋或者一般市民點樣去認知到小朋友係嗰啲我哋叫做 baby fat 嗰啲 B B 肥，定係其實佢真係已經去到一個超重嘅階段嘅啦。
17: 係啦。咁其實有時真係好難喺肉眼就咁睇到嘅。譬如我哋見到啊，好似肥嘟嘟啊、肥肥白白啊呢啲，好似喺我哋傳統嘅思想嚟講咧，都係一啲比較好似係讚緊嘅小朋友啊咁樣樣啦。又或者其實啲小朋友啊，慢慢都長高，咁佢係咪啊就會就咁拉翻瘦嘅咧個人？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常見嘅我哋平時嘅觀念啦。咁但係我哋都要將佢擺翻喺一個客觀裏邊嘅。咁就我哋其實喺最近啦，都有有個香港2020年嘅生长图表咧，系发布咗出嚟，咁就系基于一啲比较新嘅数据，咁系一啲人口普查里边啊，分析翻究竟现代嘅小朋友佢哋其实点样为之系合适嘅生长比例啦， 咁其實我哋可以參考翻呢個2020生長圖表咧，原來咧我哋喺零至五歲嘅兒童裏邊咧，如果佢哋嘅體重擺翻喺個百分線裏邊，體重嘅指標咧其實就係根據翻佢哋嘅體重相對喺個身高啦，因為當然如果小朋友係高啲嘅，咁佢個體重相對起上嚟應該會重啲嘅嚇。咁我哋將佢擺翻喺個百分線咧，如果佢哋其實個百分線已經達到去98%或者以上咧，其實屬於超重噶啦。咁如果大過呢個99.6%呢條百分線咧，就會係屬於肥胖添。咁相對起上嚟咧，其實5到18歲到，即係我哋講緊係真係啲小朋友到青少年人咧，咁嗰個標準其實會再收緊一啲嘅。咁超重咧就代表佢哋嗰個體重指標，即係或者我哋比較常講嘅 BMI 啦，就會係講緊大過91嘅百分數啦。咁如果係肥胖咧就會係大過98嘅，咁啊同大人有啲唔同啦，因為大人咧我哋已經個身高已經係定㗎啦嘛，咁所以咧我哋好容易就會就咁用一個 BMI 嘅實數，咁男性會有一個標準線啦，女性有另一個標準線啦，咁但小朋友就唔同，因為咧佢哋喺每一個年齡層每一個階段咧都有屬於自己嘅一個標準線嘅，咁所以咧就我都明白點解有時有啲家長好難想像到啊，就算有啲可能比較叻啲嘅，佢哋識自己去計 BMI 咧，都唔係話啊，我小朋友嘅呢個數字嘅 BMI 就代表佢係過輕過重。咁你話哇咁多數據，咁我哋點樣知咧？點樣去到判斷咧？咁其實唔使太擔心嘅，因為通常喺零至四歲啦，咁其實 BB 咧都會翻去健康院度打疫苗啦，同埋佢哋都會度高磅重。咁呢啲數據咧，其實佢哋係會將佢擺翻喺佢嗰個健康院本書仔嗰個圖表嗰度嘅，咁就會由護士啊，會由醫生去到解釋翻，同埋有相關嘅需要嘅話去跟進。咁當係翻學齡嘅小朋友啦，咁佢其實咧就會喺呢個學童保健嗰度，咁會做翻相同嘅嘢啦。咁同時學童保健咧，其實都會參考翻啊佢哋或者做同翻佢哋評估翻佢哋嗰個發育啊，因為小朋友去到發育年紀咧就會有飆高噶啦嘛，係啦。咁所以咧佢都會做翻相應嘅一啲評估啊咁樣樣
16: 嘅。咁既然有啲嘅數字作為指標作為參考啦，咁應該都可以睇到個趨勢。宏觀嚟講，而家香港嘅兒童啦，嗰個肥胖嘅情況嘅趨勢係點樣咧？
17: 其實我哋都見到近年係有上升嘅趨勢嘅，係啊。咁我諗比較關鍵一個轉捩點咧，其實都可能係同呢個新冠都有好明顯嘅關係。係啦，咁新冠咧代表大家都係即係
15: 留在家中，
17: 留在家中啦。咁出街玩嘅時間都會比較少啲啦，嚇。咁就所以我哋見到咧就嗰個升幅咧都比較明顯嘅。咁特別係有啲即係研究做過咧，其實就喺有100個小朋友裏邊咧，其實4歲嘅幼童裏邊咧，有3個就已經可能係屬於呢個過重或者肥胖嘅情況，咁其實都令人擔憂。即係咁細個小朋友，如果已經開始咁，如果萬佢之後唔改善的話，繼續去到累積呢啲嘅情況嘅話，係啦。咁跟住就喺中小學生咧，其實就可能會再即係多咗一啲嘅即係情況係會影響都多咗啦，係啦。咁就呢個數據就會更加之係個比例上會提高咗啦。喺6個小朋友裏邊咧，就已經有1個係過重或者肥胖咁樣樣，係啦。咁就升得快嘅咧，就係一啲9至13歲嘅一啲兒童裏邊啦，係啦。咁就頭先所講啦，佢哋除咗即係運動少咗、喐得少咗之外咧，其實就食嘅嘢嘅種類係啦都有影響。譬如食多咗零食啊，或者係多咗一啲外賣嘅食物啊等等咁樣樣咧，其實都係好直接有關係嘅。
15: 係，吳醫生頭先都提咗啦，咁有段時間因為真係要留在家中，又未必有好多嘅活動運動嘅時間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家長咧，佢哋會好注重小朋友可能翻學啊、成績啊各樣嘢，未必會咧好即係個績效指標咧放喺啊究竟佢做唔做得夠運動啊呢方面嘅喎。成個生活習慣，因為家庭都係一個主線嚟噶嘛。咁如果爸爸媽媽可能本身都冇做運動嘅習慣，或者飲食上面都係可能偏向西方飲食文化多啲，呢個我諗都係導致小朋友肥胖嘅原因啦，嗬。
17: 冇錯，其實咧我哋有時就會睇翻啊，原來咧喺比例上咧，大家係冇乜一啲留意到啊，原來實際一個小朋友佢應該食唔同嘅比例嘅食物係幾多咧？譬如咁我哋通常中國人傳統咧就都係會比較注重飯啊，係啦，碳水化合物，咁咧就覺得啊都要食夠飯咧先至夠飽肚嘅，但係原來嗰度咧可能比例已經多咗啦。咁同埋咧就好多時，譬如我哋出街食又好，或者嗌外賣咧，就套餐都會包一個 飲品嘅。咁又好少，比較少人揀就唔要啊，或者點樣樣啊？既然佢都有，咁所以嗰度就含糖嘅嘢又會多啲啦。咁好多呢啲陷阱咯，係啦。咁同埋就有時即係譬如話喺一啲即係肉類嘅選擇嚟講咧，咁我哋可能有時都未必太着重原來一啲加工嘅肉類咧，即係譬如可能係啲煙肉啊、腸仔啊、啲肉丸啊嗰啲咧，其實裏邊咧就唔係單單係我哋講緊嘅蛋白質咁簡單，其實裏邊有好多嘅一啲添加嘢啦，係啦，其實佢會令到個口感啊、個調味好啲啊，咁咧其實都加咗好多脂肪喺裏邊啊，咁樣樣，咁就裏邊啲蠟質啊、味精啊嗰啲啊咁樣樣咯，啲汁醬類都係啊，咁其實成個飲食嘅比例咧都有失衡，咁亦都可能家長冇咁着重咧，就係啲菜蔬菜嘅比例，好多小朋友咧都唔係好中意食菜，啲家長就逼極佢哋都唔食啦，即係水果亦都係有啲困難咁樣樣，係啦，咁同埋就即係頭先講嗰啲咧，可能就都係又要比較方便準備啦，因為可能家長其實都冇乜時間嘅，好忙嘅，係啦，咁如果係要嗌外賣或者我要可以快靚正整到嘅，其實都係呢啲選擇啦，咁有時都真係有啲迫於無奈，亦都有少少即係係啦，都理解嘅，即係可能係同佢哋成個嘅即係香港人就係要快啦，小朋友又即係放咗學之後，可能又有課外活動，又要補習等等咁樣樣，咁所以係啊，其實都係一個好整體要去到配合先至可以達到一啲改善嘅。
16: 係，同埋有陣時可能家長嘅心態就會覺得啊，而家都係小朋友階段啦，遲啲又會再長高，而家肥少少冇問題嘅，可能會拉翻高。頭先都有提過呢一點，咁但係咧，始終即係對於潛在嘅健康風險咧，有陣時都忽略咗嘅。呢樣嘢係咪都要提醒翻大家，就係話肥胖唔係淨係體態外形方面嘅影響咁簡單？
17: 是啊，冇錯，講得好啱。其實咧，原來我哋發覺咧，小朋友咧，佢哋如果持續有呢、這個過重啊、超重、肥胖呢啲情況咧，原來都好影響到佢哋成年之後嘅一啲生活嘅，即係嗰個身體嘅狀況嘅。咁我哋成日都講嘅三高啊，係咪真係淨係發生喺啲年長嘅人身上咧？原來唔係嘅，原來可以喺真係青少年嘅時候咧，已經可以開始發生啦。之餘咧，其實原來佢哋都真係好影響到佢，即係。唔係話啊，我可能過咗個青春期，我長大咗就冇事嘅。原來係可以將啲呢啲咁嘅唔好嘅情況係帶到去後續嘅之後嘅情況，同埋出現並發症嘅時間都會早咗。譬如我哋話啊，如果血壓高或者有啲膽固醇影響到啲血管，咁有啲叫中風啊，啲心臟病嘅情況，咁可能都講緊啊，都係啲六七十歲、七八十歲嘅情況啫咁樣樣。但係如果佢哋咁細個已經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會將嗰個並發症是拉前了很多，可能會即早了 十幾二十年都未定。同埋我剛才講三高啦，即譬如話糖尿病啦、二型糖尿病啦、血壓高啦，或者係啲血脂高啊、膽固醇高咧，原來喺呢一班超重嘅小朋友嚟講咧，對比起正常體重指標嘅人嚟講咧，佢哋會個風險係高咗約莫三至五倍左右嘅，咁所以都真係不容忽視嘅呢樣嘢。咁另外亦都有發覺有一啲性早熟嘅情況咧，我哋有留意到其實近呢十年或者以上咧，都係有好似多咗嘅個比例。咁如果醫學上分析翻咧，原來都真係同肥胖係有關，因為肥胖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男性或者女性嘅荷爾蒙嘅。咁呢啲其實都會造成困擾嘅，即係譬如如果同其他同齡嘅人唔同，佢早咗一啲性徵嘅發育咁樣樣咧，其實個小朋友佢未真係可以理解到或者未可以處理到，但係已經發生咗啦呢件事。咁都係同家長同小朋友都會好大困擾。甚至乎咧，其實都有研究指出咧，性早熟嘅小朋友咧，都影響到佢個成年嘅身高嘅。通常好多家長都擔心，哎呀，佢可能早咗停止咗長高喎，咁亦都真係有機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嘅。
15: 係，咁當然啦，下一個問題就係話，聽完醫生你咁講，好，我要同仔仔女女一齊訂立呢一個咧減重嘅方案。但下一個問題就會追問，但係唔得，佢發育緊嘅，減重咁咪驚佢會真係頭先講嘅話，長高冇咁好啊，成長得冇咁好，發展冇咁好啊，各樣各樣。咁呢個問題又點樣拆解家長嘅疑惑咧？
17: 係好常見嘅呢啲問題，我哋都成日都接收到。咁其實咧，我哋就唔係話要地獄式減肥啊，一日食一餐咁樣樣，咁就唔需要擔心。咁因為咧，我哋都了解嘅，其實小朋友喺唔同階段啦，佢哋營養需要係唔同嘅。咁比較 較重要，而又係真係令到佢哋可以長高體格又正常嘅話咧，其實可能要著重翻一啲優良嘅蛋白質嘅攝取啦。咁我哋就一定會確保佢哋係有足夠嘅一啲營養來源，係啦，就唔會話啊要剝奪佢哋原本需要嘅嘢。咁好似我頭先講，其實有時咧可能係個比例上失咗衡啊。咁要即係又係啦，唔同嘅小朋友唔同階段啊嘛，咁梗係要有個專業人士去幫手分析。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轉介翻營養師嘅，幫佢哋去睇翻啊，其實邊啲嘢反而係應該食翻多啲，邊啲嘢咧其實就唔需要。咁譬如我頭先講話，邊啲為之好啲嘅蛋白質咧，其實係一啲魚類啊、家禽類咧，都係一啲好嘅取代品嚟嘅。譬如可能即係雞肉啊咁樣樣啦，咁就三文魚咧都係其中一個唔錯嘅脂肪酸或者一個蛋白質嘅替代品，一啲豆類嘅製品都係嘅。紅肉嚟講咧，唔係唔可以食嘅嚇，都可以適量咁食。不過最好就係揀翻啲瘦肉啊咁樣樣，同埋我哋強調就係要圓形嘅食物咯，即係就取代翻啲加工製品咁樣樣，係啦。咁我哋希望咧小朋友係有足夠嘅良好嘅營養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繼續長高，亦都個體重咧就唔好話即係繼續唔正常咁樣增長落去
16: 咁。其實好多時小朋友食嘅嘢就係家長幫佢準備啦，當然亦都係家長自己食緊嘅嘢嚟嘅。其實以一個家庭作為單位咧，去到一齊作出發點啦，去到建立良好嘅飲食習慣，係咪都係一個一大目標咧？
17: 是的，非常正確，因為家長都真的要以身作則的。如果家長都是一手就拿住支汽水咁樣，其實冇乜說服力嘅喺小朋友前面。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家庭環境呢其實就一定係陪伴住個小朋友個習慣。因為其實好多時家長話啊，咁佢都真係扭計話要食個麥當勞下午茶喎咁樣。但係其實習慣呢啲嘢呢都係一步一步嘅，係啦。咁變咗即係家長有時就話啊，我唔忍心喎，真係。咁但係呢只要其實家長都做得到啦，同埋就我哋頭先講話啊，其實我哋因為都真係比較營養佢嘅，就唔好話擔心，我會唔會真係餓親佢咧咁樣樣。咁所以就我哋都會建議啊，不如咧啲零食咧就即係無論係你食好定係小朋友食好，都唔好擺咁多喺屋企啦。甜嗰啲嘢飲咧就唔好習慣即真係塞咗好多嗰啲汽水啊、檸檬茶嗰啲擺曬喺屋企咁咯。即係你又唔會攞到之餘，咁啊小朋友咁當然你話啊，咁會唔會俾啲零用錢佢咁樣？咁都要限制咯嚇。咁但係都要改嘅，即係如果佢習慣咗成日都有呢啲甜嘢飲咧，咁就更加知佢大個就好難改變。
16: 我諗概念上就俾翻個 quota 佢啦，
17: 都係。
16: 即係有時屋企唔好擺咁多啦。咁但係可能出到街，例如而家咁樣黃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喺條街度嗰陣先可以買少少嘢飲，買個一細細嘅汽水啊，或者即係一啲嘅飲品啊、凍飲咁都係一個方法咯，
17: 係或者分享咯，即係起碼即係佢會知道習慣咗，知道啊呢、這個就唔係必然嘅，係啦。咁就要等佢哋慢慢有翻個正確嘅概念，係啦。呢個教育嚟講都係好重要。
15: 唔好話小朋友啦，有時大人都會好順手啊，即係屋企個模式可能你擺咗好多啲好甜嘅飲品啊，檸檬茶咁樣放咗喺雪櫃啦。即係都試過㗎，呢個親身嘅體驗分享就屋企人咧就我發覺咦唔係喎，佢每日都會打開雪櫃，至少飲兩包，有時三包。我話哇唔得喎，你呢個咁樣模式，你知唔知入咗幾糖去你個身體？將呢啲嘢拎走，話你出街嘅時候可以俾自己飲下少少咁樣。咁你冇咗喺屋企擺呢個陣出嚟嘅時候咧，就真係冇飲到呢啲即係咁樣咁高糖分嘅飲品啦。所以嗰個環境嗰個模式咧，都真係要慢慢去轉變啦，嗬。
17: 冇錯，冇錯。
16: 咁建立到呢個模式，呢個環境，即係固然係好事啦，但中間都有啲程序噶嘛，就難免可能即係小朋友都係啊，我好想食零食，好想食多啲肉類或者一啲紅肉咁樣，又或者係我唔係咁中意做運動，都難免咧係有啲過程去磨合啊，或者係去教佢哋啊嘛。呢方面你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咧？
17: 我會覺得咧用一個即係獎勵嘅制度係啦，有時咧家長咧就會好心急啊，即係想啊我一下子就要做到啦，咁就有時好難嘅，即係小朋友如果達唔到咧，咁小朋友又可能會灰心啦，家長又會問。咁反而又會導致咗有啲嗌霎啊咁樣樣，個親子關係又會有所打
16: 緊張
17: 係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就不如一步一步嚟，即係譬如好似頭先講啊，咁如果係咁啊出街嗰啲或者久唔少少少嘅甜嘢飲，當一個獎勵係啦，咁平時嗰啲就唔好啦，係啦，或者我哋話譬如運動咁樣樣啦，你好難叫佢為下次就同我去行三個鐘頭山咁樣樣，係好難嘅。咁我哋可能每個禮拜或者每一個月定一個少少嘅目標咯，咁做得到的話又可以。 以同佢傾下啊，會唔會有啲其他嘅方式去獎勵？譬如可能去去下啲主題樂園咁樣樣都得嘅。咁就我哋希望係用一個正面嘅態度咯，係就唔好用罰嘅方法。
15: 係就係獎勵咁啊！你諗下，大人自己都想人哋讚，想人哋獎勵啦，係嘛？用翻呢個方式對待小朋友，同埋咧營造一個好嘅家庭環境氣氛，健康先至係最緊要啊嘛！今日唔該曬吳家偉醫生 ，thank you。
17: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葵涌有垃圾车撞到旅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点几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到一名80几岁旅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据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火局局长何永贤话，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截至昨日，当局已收到 96.5%。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当局鼓励呢啲业主找紧呢几日时间，喺下星期一期限届满当日下昼5点或之前签署同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期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0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之下的售楼工作，包括下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吉隆镇。按目前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营救工作，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色不稳定，随后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6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96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阿里巴巴456.6，升8.8。腾讯控股456.4，升8.6。阿里巴巴114.3，跌2。恒生中国企业87.8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54，升0.6仙。建滔积层板45.48，升1.54。智普1100元，跌60元。 长飞光纤光缆172.2跌7.6 ，MiniMax 315蚊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6,425点，升293点。港金报42,885蚊，比上日收市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78.6美元，卖出4,57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发现有动物，咁现时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博围，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咧，由于发现动物，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去博围。同时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就是葵涌的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跟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㗎啦。咁另外呢，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兴宁路嘅封路呢都已经解封咗，一带交通呢大致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稍为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丰盛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是、現時咧沙係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鳳吉鄉咧，由於發現有動物，咁現時咧全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牛潭尾，大家經過咧，駕駛人士咧請建議改道行駛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去近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3: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3: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7: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8: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9: 精灵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0: 繼續有余若峰和葉韻儀主持精靈一點，當然心裡心理有個迷當然不少得我們的心理學家陳仲恩博士。 Hello Joanne。
11: Hello 大家好。
10: 喂 Joanne， 剛才呢峰峰我們未開節目之前大家都說得很開心，說一些兒時回憶的玩意，不過因為我要自我管理我的歲數，不要讓大家知得太清楚我們不會在這裡說給大家聽，不過有更加重要的事要說給大家聽，因為 Joanne 今天說的這個自我管理真的很重要。
11: 是啦，因為呢就來開學啦，或者有些學生已經開了學啦，咁好多時咧都會想即係做得好啲咁樣啦，希望咧自己今年可能有一啲突破啦。咁好多時透過自我管理咧，都會令你嘅表現啦有所提升。咁尤其是作為學生，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做人咧，即係都係喺人生裏面咧，每一日都係一個學生嚟嘅，所以自我管理咧對我哋都好重要嘅。咁但係咧講啲咁認真嘅話題之前咧，就不如玩一下遊戲先啦。好啦，咁咧今日咧就係玩古聲音嘅遊戲。咁咧不如你哋講咗個遊戲規則先。等聽眾和觀眾可以打電話上來。
10: 好啊，那大家一會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當然都可以估下這個聲音到底是一個什麼聲音來的呢，可能是一些動作，又或者會不會是有一些工具又做著某些東西呢，何鋒鋒、
12: 所以呢、知道個答案的話就要打電話來了。
10: 是啊，18723111 18723111，頭三位最快答啱的、觀眾聽眾朋友呢就有機會拿到我們這個紀念品的了。
11: 好啦、啊、現在我們不如先聽一次個聲音，但今次我們就不會給任何選擇住的、想大家先估一估先，我們聽聽這個聲音先
10: 聽一下先。

0: 聽到，咦，我一聽到嘅時候，其實我就已經有咗個畫面出嚟啦。
1: 唔係，我有咗個空間出嚟，即係某個地方發生嘅呢件事，我覺得啊嚇。
2: 好，好啦，咁我跟住咧就睇下咧，即係三個選擇啦。咁今次咧就有畫面嘅，大家就可以一路聽聲音咧，睇下咧係 A、B、C 邊一個選擇啦。咁我都會講翻 A、B、C 係咩嚟嘅。好，咁我哋一齊聽聲音咧，同埋睇呢三個選擇先。C 咧就係食薯片嘅聲音 ，C 咧就係水喉滴水嘅聲音。
0: 哦 ，A 就係煎蛋 ，B 就食薯片 ，C 咧就係呢一個水喉滴水嘅聲音。咁點啊？你嗰個空間係咪喺呢度㗎？
1: 我覺得應該中㗎啦，同埋有一個就一定唔啱咯。
0: 我自己頭先一聽聲嘅時候咧，其實未睇呢三個圖畫啦，我都出現咗嗰個畫面。咦？點知一睇呢三幅圖有一個配對到喎，應該就係嗰、那個，會唔會你都係咁諗咧？咁啊，快啲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
2: 好啦，咁我哋咧就喺節目完結之前咧就會即係揭曉個答案啦。咁咧玩遊戲咁好玩咧，不如就繼續落去啦。
0: 好。
2: 咁近來咧我就睇咗本書，咁佢裡面有個幾得意嘅心理遊戲咧，我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0: 嗯。
2: 好啦，咁如果係聽眾咧，你就可以即係想像下你有張紙喺前面啦。咁如果係觀眾，可以真係試下寫低啦。咁首先第一行咧就寫真。

0: 就知噶啦。
1: 有呢个理想好耐。
0: 近年好似咧要求越嚟越高添，即系近阵时100都好高噶啦嘛，而家唔够噶啦，佢哋讲
2: 系啊。
3: 好，跟住第三个咧就系别人眼中嘅你有几高咧？
0: 我覺得咧都有呢、這個問題幾有趣，我覺得講緊身高啊，因為理論上身高好客觀噶嘛，咁啊別人眼中大概都知啦，但係有啲人就話：咦，你上鏡同你嘅高度又唔似喎，睇你啲社交媒體同你嘅真實高度又唔似，我唔講話覺得我高度定矮咗啦，總之就唔似啦，
1: 係
0: 啦，
3: 好啦，係就係咁樣啦，好啦，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性格啦，係咁有真實嘅你嘅性格啦，可以寫其中一樣啦，或者兩樣啦，理想中嘅自己係點樣性格嘅咧？
1: 係
3: 跟住。別人眼中的你又是怎樣性格的呢？
1: 我又咁啱咧，我覺得呢三個咧都係同一個答案。
3: 有機會嘅。
1: 我覺得咧，我自己都幾樂觀嘅。咁理想嘅我都係想做一個樂觀開心嘅人。咁而喺別人眼中嘅我咧，我聽翻嚟都係覺得咦，你個人都幾開心幾樂觀嘅。咁所以我覺得比較一致嘅呢、這個係。
0: 好，俾個認證你咯。別人眼中嘅你
1: 的是。係喎，要你認證先得。
0: 係啊，我覺得係嘅，係啊，準確嘅。
3: 所以咧，有時咧呢三項咧可以係好接近，甚至係一樣啦。有時咧就會有啲分別嘅。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啦。跟住咧就係愛好。好啦，
1: 系爱好啊，真实嘅我，OK，
3: 系啦，跟住咧就系理想中嘅我，即系例如真实嘅我咧，可能系好中意睇电视啦，理想中嘅我咧好中意睇书啦，别人眼中嘅我咧，咁系点样咧？
0: 系呢个咧，我怀疑同我同 Vivian 有机会都撞一撞啲似，我写咗三只字咯。狗仔狗係咯，我鍾意
1: 寵物
0: 啦。咁理想嘅我都真
1: 係鍾意一個寵物嘅人，
0: 同埋別人眼中嘅我都知道我有養寵物咁樣，
1: 係同埋好錫佢嘅狗仔咁樣咯。咁係我認同，我又吸翻個認同俾你先咁樣。
3: 好啦，跟住最後一個咧就係理想抱負啦。
1: 哎呀，我以為你要問我住宅面積添，我覺得呢個好笑。住宅面積理想嘅係3000尺，真實嘅係300尺咁。
0: 係個實用面積低咗，
1: 實用面積低。好啦，我答翻啊，一个理想抱负 ，OK， 现实嘅我，其实我呢个又 OK， 我觉得都系似，即系三个都系理想嘅抱负，我系想做到一啲工作上边都可以帮到人哋嘅事啦，咁样，我觉得而家即系现实嘅我做到啦，理想之中嘅我亦都做到啦，好似有啲使命感嘅工作咁样，咁另外别人眼中嘅我都系唔知风风盈面积，我觉得好似都系一样啦，个答案。
3: 我认证啦，
0: 我认证啊，俾多个认证。
1: 得你，有两个认证，三个添。
0: 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抱负。即係話一個希望嘅一個生活模式嘅 lifestyle 咁樣講啦，我覺得即係可以即係自己自由度高啲啊，選擇性高啲。咁我咁呢三行都中
1: 嘅。係啊，其實可以隨時唔使做㗎。
0: 都係㗎，係啊，等你放下手啦。係
1: 啊，佢已經可以達到退休嘅生活㗎啦。不過佢就繼續服務我哋啫，係啦，
3: 係啦，好啦。咁所以咧，即係觀眾同聽眾咧都可以咁樣諗下啦。咁嗱，冇特別嘢要分析嘅，不過咧就想大家睇下咧，如果你見到咧有啲時候咧，真實嘅你同理想中嘅你咧有啲唔同或者啲距離咧，咁有時咧你可以透過即係自我管理啦，同埋即係去定立一啲目標咧，讓自己更接近理想中嘅自己啦。咁而我都想大家睇下就係話，其實有一啲嘢咧係我哋未必可以控制嘅，例如身高啦，即係比較難長高啦，其實已經係。咁我哋亦都要識得分有啲咩係唔可以控制，就唔好太勉強啦。
0: 係
3: 啦，
0: 其實第三行已經係唔可以控制嘅，就是、別人眼中嘅自己呢樣嘢，基本上可以係咪可以查咗佢㗎？
3: 如果咧我哋能夠咧放開別人對我哋嘅評價，或者即係成日都係想討好人哋，成為人哋理想中嘅自己咧，相信咧即係生活都會開心好多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大方向。作為人生嘅學生，我哋都可以繼續學習啦。好啦，咁我哋講下咧自我管理咧係乜嘢嚟嘅？嗱，呢一種嘅能力咧並非一啲咧咩特殊嘅技能嚟嘅，而係透過我哋咧內在嘅認知同埋執行能力咧，主動咁樣咧對於自己嘅行為咧作出合理嘅監察啦、評估同埋調整嘅過程啊，即係有少少好似譬如覺得想養成一個好啲嘅習慣啊，我而家做成點啊呢一啲咁嘅過程啦，咁我哋可以講下咧，究竟咧呢一啲執行能力包括乜嘢？大家咧都可能會即刻諗翻以前作為學生嘅時候咧，都有所即係需要啦，或者係有時覺得自己有啲欠缺啦。咁而我覺得我哋做工作嘅時候咧，其實都好似個學生咁，都需要呢啲嘅執行能力嘅。第一個咧就係專注力啦，係啦，大家覺得自己能唔能夠專心嘅咧？
1: 我覺得一時時啦，讀書嘅時候咧，我覺得個老師如果佢係好玩，或者佢課後其實好關心我哋嗰類型嘅老師咧，我係會特別中意上佢嘅堂，就算嗰個科目咧唔係太過自己中意都好啦，我個專注力咧都會可以增強嘅。
0: 係，我覺得學生嘅時候都好睇環境嘅，即係

0: 例如而家嘅環境就好容易上到網啦，攞個電話就上到啦，咁、可能都會幾容易 distract 咗啦。但係學生嗰陣時候你仲要可能開個 modem 到，咦咁即
1: 係
0: 成一輪先上到網，仲有電話入嚟會撞走你個網絡嘅連結嘅，咁就嗰陣時候就唔會咁容易咗。不如而家上下網。
1: 喂，你自我管理你個年齡。
0: 我冇所謂㗎，其實都講出嚟。我講緊好細個嗰陣時
1: 係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專注力咧係即係而家係越嚟越困難，因為有好多嘢都喺度爭緊我哋嘅專注力啦。所以即係作為學生咧，你都想象到上堂你唔專心，你又點樣聽書，又點樣去吸收咧？好啦，第二個咧就係自我抑制啦，即係話咧喺有需要嘅時候咧，能夠抑制自己咧嘅強勢反應，或者咧想留意唔相關信息嘅衝動咁樣啦。咁呢個其實咧，甚至係唔係講翻學，有時你即係同人食飯，你點樣即係唔？去睇電話而專注喺嗰餐飯上面咧，你都去抑制呢一個衝動去睇電話啦。咁、又或者係咧有時譬如你喺學校裏面同同學有啲爭執，你好想喐手或者好想即係講一啲粗言穢語啦，你點樣令自己唔去做呢一啲行為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同你能唔能夠自我抑制有關係咯。
2: 係明白，有時咧即係天氣燥熱嘅時候咧，個自我抑制能力咧好似都覺得好似爭咁啲。啱啱咧嗱，天文台咧亦都發出咗酷熱天氣警告，同樣。你都有黃色工作書要警告㗎，所以大家如果喺呢啲猛猛地熱熱地嘅天氣咧，都要好好自我抑制一下，或者飲杯凍嘅水咁樣。
0: 係啊，或者可能喺想即係頭先講緊或者言語上有衝突嘅時候咧、先飲啖水，深呼吸一下，咁就唔會講咗啲即係收唔翻嘅説話咁。
1: 過頭
0: 係
1: 啊，係啊，或者做嗰啲即係自己會後悔嘅事啦。好啦，跟住我哋咧即係跳落去講下咧，組織都係啦。例如咧，按照唔同嘅系統收納整理思想或者物品，咁咧就唔係淨係。话要即系执好个书包嘅，咁例如小学生咧，其实学执书包本身都系一个即系佢要一个过程嚟啦。咁然后咧，可能中学生就系点样，即系当你有啲嘢摆上电脑嘅时候，点样你可以揾得翻你嗰个档案？呢个都可能会系一个挑战啦。而我哋即系到自己系成年人咧，咁亦都可能系有一啲嘅即系组织，我哋系需要去做嘅。咁呢一个咧都系考紧我哋嘅执行能力咯。
0: 系，其实而家即系再加上科技嘅帮助，都更加容易应用喺生活当中啦。即系头先话。雖然唔好成日玩電話，但係電話都可以幫到你將一啲嘢分為代辦啊、做緊啊、已經完成，其實都可以係幫你更加有條理去處理呢啲嘢咯。
1: 係啦，另外咧就係靈活變通，大家覺得靈活變通喺你嘅工作上或者以前作為學生咧，有咩重要性呢？
2: 哇！佢可以令你撞少咗板咯，同埋靈活變通之後咧，你嘅人際關係會好咗，我覺得係
1: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啲都係好緊要嘅能力啦。另外就係自我監察啦。咁即係你可唔可以咧留意、辨識同埋評估自己嘅思想同埋行為？因為你都要知道，譬如我有冇進步啊，定係我停滯不前啊？咁我可唔可以去改善或者改變咧？有時又未必係做唔到，而係即係個方法唔啱咁樣啦。咁所以都可以即係諗下呢一啲嘅方向去即係管理自己啦。好啦，咁我哋點樣去提升呢？簡單講下啦，譬如專注力，大家有冇啲咩 tips 係讓自己提升專注力㗎？
2: 我覺得咧，如果你環境上面受干擾嘅話咧，咁你就最好遠離嗰個環境啦。有物品令你受干擾嘅，你個電視喺度斬斬下嘅時候，你會真係即係專注力差啲嘅話，咪熄咗佢咯。即係用呢啲即係實際嘅行動去做，
0: 或者同自己約法三章咯。可能真係做幾耐嘢就俾自己休息幾多時間啊，或者睇一睇電話咁樣咯。
1: 係啦，對於自我抑制咧，就調翻轉咧，就係有時如果譬如你好唔想自己成日睇電話啦，咁你就可能係諗緊，我要深呼吸三下，我等我自己平靜咗，或者我就唔會攞起個電話啦，即係睇下你要戒或者想改善嘅係咩行為咁樣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話組織點樣咧，就係你可以咧試下即係等自己咧唔好咁多嘢咧係要即係去選擇啦。咁有時都會咧容易啲嘅，即係組織。好啦，跟住咧就係話我哋都可以靈活變通咧，就係諗下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唔係得一條路嘅。我哋如果遇到一啲障礙嘅時候咧，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咧兜一條路之後咧達到同樣嘅目的啦？亦都知道咧，有啲事我哋唔系咧做唔到，系未做到。咁试下唔同嘅方法咧，亦都有助我哋咧可以灵活变通咯。
2: 同埋咧都要定時自我監察一下啦，就唔好放任亂跑咁樣，可以大草原咁咯。即係其實有時要俾翻自己有啲嘅界限限線咁樣，都會緊要嘅。
0: 係，同埋靈活變通，除咗係自我管理之外，亦都係要將呢個變通或者個 flexibility 咧俾埋人哋。
1: 好緊要，
0: 因為人哋做些少嘢唔合理心意，或者唔係你嗰、那個框框想做到嘅，即刻就變通唔到，或者甚至乎嬲咗，都係唔好。
1: 係啊，所以咧靈活變通咧喺生活上唔單止係學生咯，我哋作為成年人都係好需要。 要啦。咁所以亦都咧可以即係有一啲咧每一日或者係每一個定時咧去反思嘅時刻啦，諗下自己咧究竟有啲咩做得好，咁可以繼續用嗰個方法啦。有啲咩可能唔係好理想，咁就試下揾其他嘅方法。咁呢一種自我監測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咧更有進步嘅。
2: 係啱啦，所以咧頭先我都活用咗，因為驚咧今次我第一次玩呢個聲音咧唔記得，我寫定咗喺度，最尾嘅時候咧記得要揭
0: 掉翻
2: 個我最尾兩個字尾踢咁樣。係啦，咁到底我哋今次呢個聲音係啲咩聲音嚟咧？
1: 咁我哋咧就一齊睇下個答案先。
0: 空間度啊嘛，我覺得，我就覺得喺廚房噶啦，未必係煎蛋，我覺得係煎緊嘢咯。頭先
2: 唔知係因為咧，我對煎蛋呢個聲音咧好有親切感啊。雖然我唔係成日煎，但係咧嗰種聲音咧係不能磨滅喺我腦裏邊。一聽到我就覺得一定係煎緊蛋咁、
1: 好啦，咁啊趁住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咧就祝福下咧，即係即將開學或者啱啱開咗學嘅學生啦。希望佢哋咧即係可以用到自我管理咧，即係更進一步啦。大家仲有冇乜其他祝福嘅説話想講俾今年預備開學嘅學生聽咧？
2: 我就覺得咧，等大家咧，即係如果今日聽完咧有咁多小方法之後咧，整合一下邊一啲自己係一個弱項嘅話咧、就可以嗰方面加強啦。咁來年你哋一定會做得更好嘅。
0: 係啊，同埋頭先講緊嗰個固然要自我監察啦，睇緊自己個改善或者要做得好啲嘅地方，亦都要開放自己咯。即係人哋俾你嘅意見，亦都係即係一個改善啊進步好大嘅意見嘅來源，令到你知道咩要做得好啲咯。
2: 係啊，峰峰你真係好貼心啊，成日諗埋人哋嗰方面嘅，真係我要俾多個印象你啊。認證你啊，係啊，好人認證咁樣啦。咁大家如果咧都想知道自己咧到底會唔會成為頭先啊估呢個爹爹聲音煎蛋嘅得獎者咧，
0: 好神似喎爹爹。
2: 爹爹，咁就記得咧要留意翻一陣翻到去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電台部分嘅精靈一點啦，咁啊到時我哋就會揭曉得獎名單，咁啊仲會有咧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呢個情緒病，我哋點樣去關注嘅。今日唔該曬做 Thank you，
1: 唔該
2: 曬。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将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定点监测。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滴滴香港表示，欢迎政府公布牌照的申请安排和相关要求，将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申请。滴滴话已经筹备多项司机支援措施，包括同多间职前训练机构合作推出专属课程优惠，亦已为乘客同司机设立多项服务保障措施，包括24小时真人客户服务同安全事故快速响应机制。公司会因应运输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合规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Uber 表示，正是积极筹备牌照的申请，会为乘客带来安全优质的出行体验，同时支援司机伙伴与配合政府政策。公司说，审批过程中将保持高度透明，全力配合监管机构各项工作。又说目前公司专属支援队伍规模已经扩大一倍，将于发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引导，包括协助准备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等，确保司机伙伴能够无缝应对相关事宜。葵涌有垃圾车撞倒女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多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到一名80多岁女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9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5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89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45.8升8蚊。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2.8。南方恒生科技4.53.4跌0.2仙。建滔积层板44.98升1.04仙。智普1,096蚊跌64蚊。 长飞光纤光缆171.2跌8.7 ，Minimax 306.8跌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5，瑞士法郎9.739，澳元5.643，加元5.661，新西兰元4.672，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1。日经平均指数66,386点，升254点。港金报42,755蚊，比上日收市跌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99美元，卖出4,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一带稍为慢车。另外之前新田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咧，亦都系结束咗噶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跟住逢吉乡全线亦都系解封翻，一带啦已经系稍为慢车嘅啫。咁现时啦，主要就系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少少。咁至于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亦都系稍为慢车噶。在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样先係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4: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不要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是无辜。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樂隊 Special 呢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爱比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繼續翻到嚟電台版本嘅精靈一點啦，而家風風風啦，同埋葉韻兒都喺度噶。Hello， 風風。
1: Hello， Vivian。
0: 咁啊，而家室外氣温咧31度，不過咧，我覺得呢兩日咧都有啲翳焗同埋悶熱啊，好似呼吸空氣都有啲困難咁樣。
1: 係啊，所以咧都係要留意住天氣啦，飲多啲水咁樣啊嚇，亦都可能避免即係曬住啦。
0: 是啊，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都是生效的。那麼未進入我們精神科醫學院系列之前呢，先公佈返啦，頭先做 N 就帶了一個聲音檔案上來啦，我們聽完之後呢就發覺喔、哦、原來個答案是 A， 那些聲音呢是煎蛋聲音來的。那麼有兩位朋友都估中了的噃。
1: 是啦，在這裡要恭喜殷之雄和錢麗娟呢是估啱了這個答案的。那麼都要留意住啦，就是呢在下個星期工作人员就会通知你有关奖品的安排，请你们都耐心等候啦。
0: 好，跟着星期五都会有职安精灵学堂的问答游戏，那我们条问题就已经预备好的了。
1: 没错，问题就是这样的，在进行吊运工程的时候，起重机和最近的障碍物要保持最少多少毫米的安全距离呢？ A 就是300毫米，B 就是600毫米。
0: 是啦，咁讲到保持最少都唔会好少囉。咁答案我諗你哋应该都知㗎啦。知嘅话快啲打嚟 1872311,1872311。头五位啦答中嘅朋友呢就会有机会得到我哋嘅纪念品㗎啦。咁所以大家呢都快啲可以打电话嚟囉。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3: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进入我哋咧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啦，咁啊今日请嚟咧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万雷医生同我哋讲下情绪病嘅。Hello， 陈医生。
1: 啊、，Hello Vivian，Hello
0: Dennis 都喺度，系啦。
1: 系 ，Hello Dennis。
0: 系啊，陈医生啊，嗱，咁我哋成日都话啦，香港人咧即系活在呢、這、一个即系森林里边啊，石屎森林。咁基本上啊，工作啊，即系家庭生活都有好多嘅压力啦。咁其实咧，如果你接触一啲嘅个案里边咧，其实最容易令人觉得有压力嘅咧，系啲乜嘢咧？会唔会个人都好唔同嘅咧？
1: 其实个个人都唔同嘅，不过我哋通常分年龄组别啦，同埋分家庭岗位啦。譬如如果年龄组别，小朋友当然系嗰啲学业压力啦，同埋如果去到teenager 嘅时候，咁就当然系朋辈之间嘅压力啦，大家对社交媒体嗰啲批评啊嗰啲都好在意啦。咁去到職場嘅喎，咁當然係工作上嘅壓力啦。有如果係太太嚟嘅，就直頭又會有有家庭嘅壓力，湊小朋友嘅壓力，再加埋工作壓力，因為好多媽咪都係新職媽媽嚟噶嘛。咁年紀大啦，咁又會擔心自己身體有好多病痛啦。咁仔女又離開自己結婚啦，咁又有啲孤獨喎。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年龄每一个家庭岗位都会有唔同嘅压力噶。
2: 即系简单嚟讲，压力呢样嘢都即系难以避免啦。就算系即系任何嘅岗位都好。咁啊，同埋咧，压力咧就系一种无形嘅嘢嚟噶嘛。即系你都唔识得去，即系冇得睇唔到、摸唔到，但系你会感受到咯。咁其实佢对于一个人带嚟嘅影响咧，系咪都好多时都系无形嘅，系情绪嚟嘅，定还是一啲可能一啲身体嘅症状啊，一啲嘅情况都？一个提示咧，
1: 其实咧，压力当然我哋有啲系好明显嘅，直接知道嘅，譬如读书就你要考试，咁要一定系知道系有形嘅压力啦。但系有时一啲无形嘅，例可以系自己俾自己嘅啦。咁譬如对自己嘅期望同自己嘅能力，可能唔系太匹配，咁都会有产生一啲无形嘅压力嘅。可能周遭冇人俾你压力，但系自己俾自己压力都会有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咧，人是未必知道自己給了自己壓力，或者自己收到已經接受到壓力了，那這些都是一些無形的壓力來的。
0: 咁有時我哋話呢，無形壓力好似仲難去量度咁樣啊。咁但係我哋又要正面啲去睇，佢頭先即係陳醫生你講啦，就話有時自己俾自己壓力呢都係一個推動力嚟㗎嘛。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樣正面啲去睇，有壓力就唔等於係一定係壞事呢？
1: 是啊，其实压力呢，我们是适度的压力，是会令到提高我们的警觉啦、工作效率啦，令到我们可以完成目标啦，可以带领我们向前。那就是压力太过严重的时候，才要消失生理和心理负荷，才要开始损害自己身体健康精神状态的。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好嘅壓力，我哋會叫要 stress 啦；如果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壓力，我哋叫 distress 啦。
2: 其實咧，如果壓力過大嗰陣時，身體嘅警號或者係一啲症狀咧，會係點？可能都可以提醒翻大家去留意一下自己係咪處於壓力過大嘅一個狀況。
1: 係啊，嗱，我哋有身體嘅警號啦，同埋心理嘅情緒嘅警號嘅。嗱，譬如如果心理的警號通常都會容易感覺到，我覺得自己有壓力啦，或者覺得好緊張啊，焦躁不安啊。咁有些人咧就調翻轉，佢覺得自己冇嘢，但係佢會好易發嬲嘅喎。咁有時會覺得無力啊，或者咩都唔想做，覺得自己係好想唞下，或者匿埋避開嗰件事情，咁都會有嘅喎。咁當然啦，身體警號，如果我哋覺得緊張嘅話，咁當然會頭痛啦、頸痛啦、頸筋膊痛啦、瞓覺瞓得唔好啦、胃口唔係咁好啊、腸胃不適啊、個心跳得好快，但係其實度嗰陣心跳又唔快喎。咁有陣時咧，表現成日都會不停咁去洗手間都會有嘅喎。咁各種唔同嘅症狀都會有㗎。
2: 剛才說呢，有些人就會選擇匿埋啦，或者逃避件事啦。我見呢有些觀察到的人呢，就是他未必或者是匿埋，但是呢就會呢乜都不理，就完全將那個集中力啊，或者將時間就放在看一些手機的短片啊，玩電話度，就覺得呢啊，我現在就跟壓力已經分開了啦，我已經即是將那個目光啊注意力擺在個手機度。其實這件事是不是都很常見，同埋那個問題的症結會帶來一些什麼後果呢？
1: 其實短時間即時就會覺得放鬆一點，因為當然是你覺得那個壓力自己處理不到，然後才投向這電子產品或者玩手機這樣、嗯、但是這個壓力如果跟玩手機、啊、或者打機那個壓力比，當然是打玩手機那個電子產品的壓力是會小一點的。咁但係問題就係玩手機啊，呢啲嘢其實本身自己都帶嚟一啲壓力嘅、哦。我哋只係嗰一刻只係兩害取其輕咯，就唔係真係解決咗個壓力。
0: 嗯。
1: 咁但係如果我哋長期將個焦點移咗去玩手機啊、打機啲地方嘅話，咁會令到嗰件事情可能會一路咁惡化啦，或者拖延去到不能夠逆轉嘅程度啦。咁呢個係到時係個壓力仲會再大啲噶嘛。咁呢個就固之然同結果方面就唔係咁好啦，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純睇玩手機、玩打機呢件事咧，都會令到個人個官能就太過受刺激啦，其實都係產生一個精神上嘅傷害嘅。
0: 嗯，同埋咧，而家咧，即系陈医生可能都有留意到啦，即系嗰啲社交平台有啲嗰啲短片啦，好短嘅，将嗰啲好即系我哋叫做密集式啊、高强度嘅嘢咧，放晒喺一个好短嘅时间。如果你不停碌嘅时候咧，你就系好高强度咁样睇紧一啲好重要嘅或者叫好刺激性嘅资讯啦。其实呢个反而系咪令到人哋个压力咧个点咧会不停处一个高位，放松唔到咧？
1: 是的，不過只不過我剛才說，就是如果跟他真正現實的壓力來比，這種這樣的壓力都還是好一點，好過一點而已。
0: 嗯，
2: 是，所以其實壓力都要即係揾個正確嘅方法去到即係解除佢啦、減壓啦。因為其實咧長遠嚟講，壓力係咪都係會導致一啲情緒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嚟
1: 嘅？係啊，其實壓力咧就係、是、情緒病嘅主因嚟嘅。不過當然啦，中間仲有其他內在或者外在因素喺入邊。咁但係如果壓力可以消除嘅話，咁當然係少好多呢啲情緒病啦。
2: 是那個演變的過程，那個道路呢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通常
1: 呢最開始有一個，假如一個長期的壓力啦，最開始的時間呢，譬如我們拿個比喻，就是譬如去讀書考試，那剛剛開始讀的時間，就放假的時間星期六日就覺得自己很輕鬆的，只是星期一至五上學的日子覺得有些辛苦啦，星期六日呢就所有精神啊、睡覺啊、胃口全部都回復正常的，那這個就叫做我們短暫的適應性的問題。但是如果長年累月都是這樣累積這個壓力的話，那有時候去到星期六日都沒辦法可以回復回的了，咁呢啲就係開始出現咗有問題嘅時候。咁早期嘅時間通常就會出現焦慮嘅症狀先嘅，因為嗰個人好似好多嘢都搣唔到個 target 啊，讀書嘅進度又搣唔到啊，嗰啲功課啊，同埋溫習嘅目標又完成唔到，咁就成日都好擔心啦。咁呢啲焦慮呢就慢慢就會轉化再嚴重啲，變成有抑鬱嘅症狀㗎啦。咁就覺得啊，睇呀呢個世界都係唔啱我㗎啦，我都係應該冇辦法喺呢個贏到喺起跑線上面啦，咁呢啲考試都係唔啱我㗎啦，我唔想返學啦，咁跟住慢慢就由一個緊張自己達唔達到個目標，就變成慢慢覺得自己唔會得，跟住就從而就放棄咁樣啦。
0: 嗯，但好多時呢，如果真係可能病人嚟到即見陳醫生咁樣啦，同佢傾完一輪啦，最後話可能佢真係精神上面有啲嘅即狀況出現咗啦，大部分病患者係咪都會同你講瞓唔到覺都係經常會出現嘅一個狀況嚟㗎啦？
1: 係啊，其實瞓唔到覺係一個經常出現嘅狀況， 咁事實上大部分人覺得自己冇其他情緒問題，淨係得瞓覺嘅問題嘅病人咧，都有嚟咁樣講嘅。但係一傾咗之後咧，根本都係情緒嘅問題嚟嘅，只不過佢唔察覺自己有情緒嘅問題嘅啫。
2: 通常咧瞓唔到觉咧，佢哋会点样形容咧？系可能系哦个脑海其实系一片空白嘅，不过就硬系瞓唔着，定还是佢会不断谂翻例如压力嘅来源啊，或者嗰啲情景咁样噶？
1: 咁其实有好多情况都会出现噶、哦。嗱，首先瞓觉佢哋会有啲咩投诉咧？就好难瞓得着啦，辗转反侧，会谂埋啲日头啲冇拉楞嘅嘢，完全唔系压力嘅嘢又有啦。咁有一個正式係擔心嗰件事發生，又唔知點應對，咁又有啦。咁有啲瞓著咗之後咧，又發夢夢翻嗰件日頭有壓力嗰件事又有啦。瞓得唔冧又會有、哦，中間醒幾次又會啦，醒咗之後瞓唔翻又會、哦。跟住咧有啲最差嘅情況就係醒咗之後心情好差，冇辦法再瞓。咁啊，比正常應該起身嘅時間早一兩個鐘頭，咁都會有噶。
0: 但係有時咧，我諗有啲嘅突發事件發生咗啊，而導致嗰刻啊，可能心情真係好差，情緒即係唔係咁好。嗰一種短時間嘅，即係我哋叫做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咁我哋點樣去留意住件事嘅事態發展，係會唔會繼續呢一個情緒持續到令我哋瞓唔到或者出現其他問題咧？個時間點係點咧？
1: 如果以醫學的定義呢，譬如抑鬱症咁，我哋就會話有一個病人如果有持續的三個病徵，其中入面兩樣包括就是冇辦法開心到啦，個人好攰同埋情緒低落，呢三種病徵入面其中兩樣喺每日大部分嘅時間超過兩個星期，咁我哋就會話佢應該有可能係有抑鬱症嘅症狀，咁就應該要盡快睇醫生啦。咁如果嗰個病人頭先講，可能三個病徵入面只係得一樣，或者有時係唔會係全日大部分嘅時間，又或者佢唔係持續超過兩個星期，咁呢啲就可以繼續觀察住先咯。
2: 其實呢啲病徵除咗自己感受到之外咧，側邊嘅人容唔容易去睇得出嘅咧？
1: 有陣時睇得出，有時睇唔出。咁有啲唔係咁嚴重嘅病人咧，佢就可以表面上都會扮到日常嘅正常嘅應對啊咁樣嘅。咁但當然啦，當個病情越嚟越加深嘅時候，有時呢啲唔開心嘅症狀都好難掩飾嘅。咁甚至係功能上出現咗問題啦，例如佢可能已經翻工集中唔到精神啊，記性好差啊，或者應該做嘅嘢冇辦法可以組織得到啊，做咗件事出嚟啊，咁呢啲功能上都有減退嘅時間咧，咁就好容易會俾人發現嘅。
0: 明白，咁所以都要关注住自己个情绪啦，同埋咧身边嘅人咧会唔会都出现咗咧头先咧可能陈医生讲嘅状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咧由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万雷医生嚟探讨一下情绪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开始时，提议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对极大的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湿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等善后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韩国中清南道天安市一间油漆原料生产厂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工厂在当地接近中午起火，消防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灭火，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至少4人因烧伤被送院，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1点，升65点，成交金额16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58.4升10.6，阿里巴巴114元跌个半，恒生中国企业87.66升2.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2仙，建滔积层板45.06升1.12，智普1098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9.1 ，MiniMax 307.6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 日元 159.5,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05 点，升273点。港金报 42,840 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4.05 美元，卖出 4,585.2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因为较早时曾经是有坏车已经离开了的了，沙田出口还是暂时比较车多，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分域街。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上环消防局对开。另外在西区山市街近住卑路乍街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城西道过了坚尼地城游泳池。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是比较多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稍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長輩唔好俾青少年接觸酒精，更加唔好貪高興鼓勵佢哋飲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無酒嘅資訊，上衛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網頁睇下啦。
4: 酒精傷害要認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暑熱指數已經去到31、32，
6: 熱壓力已經去到極限，
5: 展開遮陰上蓋，戶外員工盡力避開熱源和陽光直射，
6: 通風和散熱設備啟動，
7: 防高溫和隔熱裝備全速出動。天氣咁熱，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的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資訊，自然翻工安全多一點，收工健康好一點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信任好容易破裂，而且一旦受损，只是凭一句你要相信我，通常都没什么用。伴侣沟通奇迹这本书指出，真正能让人重新感到安全的，不是更多的解释，而是一段时间之内持续感而且一致感行动。因为伴侣要确认的不是你讲什么，而是你之后会不会真的尊重他的感受和界线。
10: 在书里面作者提到，如果你感觉彼此的信任正在下降，可以直接问对方，如果满分是10分，你现在对我的信任有几分？如果低于6分，代表关系需要先修复信任，再谈其他技巧。因为没有基本安全感，再好的沟通方法都是很难真正发挥作用。有些信任会因为一次重大事件瞬间崩塌，例如外遇、长期隐瞒财务问题，亦都有些则是由小伤害慢慢累积，例如明明答应今晚陪伴对方，但是就一直接工作的电话，或者是每次对方表达不安的时候都被一句你想太多了打发他。这些事单独看似不大，但是重复发生，就会令人逐渐相信我的感受对你并不重要。
9: 如果你真的违背了承诺，第一步不是找理由，而是承担责任。真正的道歉需要承认事情对伴侣造成了什么的影响，接下来问对方，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够慢慢恢复信任。每个人修复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需要更多透明，有人需要时间，也都有人需要一个清楚而能够实践的新承诺。有时信任下降不是出于背叛，而是误解。你一句最近真的太忙了，对方可能听成你不是我的优先。因此与其急着解释，不如先问你从我刚才说话里面听到些什么。好多的误会往往可以在沟通里面重新被看见。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咁啊，大家咧都要继续听住啦，讲下呢一个情绪病噶。不过咧，我哋未请翻陈医生出嚟之前咧，先公布翻我哋职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嘅答案先，交俾峰峰。
1: 好啦，问题咧就系喺进行吊运工程嘅时候，起重机同最近嘅障碍物要保持最少几多毫米嘅安全距离咧？正确答案咧就系 B 600毫米嘅。
0: 好，恭喜晒以下五位嘅得奖者啦，有何少芳、林耀华、林秀娟、刘汉华同埋钱群欢嘅。咁啊，我哋工作人员咧，下个礼拜就会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候啊吓。好啦，接住即刻进入翻我哋咧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啦。咁啊，讲下呢个情绪病嘅，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万雷医生。Hello， 陈医生。
2: 系 ，hello， 系人真系
1: 你好，
0: 陈医生系啦，头先都讲咗啦，其实好多时咧，一啲有形嘅压力或者无形嘅压力咧，都会令到人哋咧有一啲身体状况嘅反应出现啦。咁但系啦，若果大家真系觉得咧，可能真系情绪低落啦，又或者好攰啦，咁样个人咧可能冇乜动力啊之类啦，超过咗可能真系有两个星期持续都系咁样啦，亦都真系瞓唔到觉，就要特别留意啦。亦都提过啦，陈医生话咧，讲下呢个抑郁症啊，好多时咧。即系长期瞓唔到咧，我会觉得嗰个持续嗰个我哋叫做咧恶性循环咧，就会喺度不停咁样 loop 住啦。瞓唔好，唔够精神做嘢，翻学咁跟住咧，自己又担心自己好多嘢即系赶唔上咁样。其实呢一个咧系都系导致抑郁症嘅主因嚟嘅，系咪咧？
2: 系啊，其实如果成日都系有呢啲咁嘅压力嘅话咧，都系一个主因嚟噶。
0: 嗯，咁如果系嗱抑郁症嘅话咧，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嘅情况可能会导致之外啦，仲有啲乜嘢我哋会比较关心同埋担心？咦，大家如果出现咗呢一啲嘅情况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都系抑郁症嘅表征咧。
2: 嗱，除咗瞓觉瞓得唔好啦，胃口又变差，可能突然间变瘦好多啦，咁个心情好似好难开心到。咁譬如有啲朋友。應該一齊 gathering 應該都好開心嘅，咁但係嗰日一啲都唔 enjoy 啊，咁呢個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個抑鬱症嘅症狀嚟嘅，咁另外就覺得長期。

0: 一个心压咗，有个石头咁沉咗嚟砸住个心口咁啊！呢啲都系一啲常见嘅抑郁症状嚟嘅。
1: 嗯，我记得咧，陈医生喺上一节就提到啦，其实好多人喺长期嘅压力之后，如果去到即系情绪出现问题咧，都会先出现一啲焦虑嘅状况。咁我其实想请教一下陈医生，焦虑嘅一个心情、心理状态，同一个焦虑症，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分别，定还是系都系差唔多嘅嘢嚟？
0: 其实凡系情绪呢啲问题咧，我哋都会话系一个。由一个正常嘅好系一路去到一个唔正常嘅疾病嘅，咁所以中间咧冇一个特别嘅界线嚟划分。哦，如果你37.5分咧就系唔焦虑啦，38分你就叫做焦虑啦。咁其实就唔系咁嘅，系一个渐进式嘅情况嚟嘅。咁但系我哋一般嚟讲嚟界定佢点为之？有真係一個病呢，就首先就係睇下佢嗰個壓力完咗之後，佢嗰個回彈性啦，即係佢會唔會即刻變返正常，開心返曬。咁佢嗰個嚴重性啦，佢有幾嚴重，會唔會影響佢日常生活啊，影響佢社會嘅崗位、家庭嘅崗位啊。咁同埋佢持續性，佢究竟會唔會好耐都冇好返呢？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衡量嘅指標嚟嘅，但實質上就冇一個特定嘅界線嘅。
1: 嗯，其實咧好多時候，如果要人去講翻啊，你覺得點為之焦慮啊？定義係點？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哦，即係緊張咯，即係可能係即刻個會手心飆汗啊，跟住咧又騰曬雞啊咁。但係其實焦慮呢樣嘢咧，如果例如用一個情緒啊、思想啊、身體表徵啊、行為等等去到體現出嚟咧，係一件點嘅事嚟？
0: 其实个焦虑，我哋会系一个综合性嘅问题嘅啫，就系我哋有情绪嘅反应啦，我哋身体反应，同埋我哋嘅行为嘅表征嘅三部分，我哋都会有嘅。咁不过焦虑症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变奏啦，咁呢啲唔同嘅病咧，其实背后都系焦虑症嘅一种嚟嘅。咁譬如有健康焦虑症啦嘅三部分，我哋都会有嘅。咁不過焦慮症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變奏啦，咁呢啲唔同嘅病咧，其實背後都係焦慮症嘅一種嚟嘅。咁譬如有健康焦慮症啦，我又會覺得啊，心口痛咧就會唔會心臟病啊，胃痛會唔會生聽化啊，小便急會唔會生尿道癌啊咁樣，咁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身體擔心自己有啲絕症嘅病啦，咁呢個係健康焦慮症啦。咁有一啲病人咧就會由朝到晚都好似阿 Danny 咁講啊，成日手心出汗啊，好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啲就係一啲廣泛嘅焦慮症，廣泛性焦慮症。咁亦都有啲人咧，平時我乜事都冇噶，不過突然之間咧就將頭先 Danny 講嘅所有病徵都成十倍咁嚴重，就即刻唞唔到氣啊，覺得自己手腳即刻會冇曬力，會即刻暈低啊。然後就驚自己要去急症室啊，驚自己會死啊，咁呢啲就係一啲恐慌症，咁就叫做 panic disorder。咁仲有就香港幾常見嘅幽閉恐懼症，因為香港人多車多啦，有好多地方都會即係冇乜窗啊咁。咁有啲病人咧係會好怕去啲咁嘅地方嘅，咁就搭唔到巴士啊，搭唔到地鐵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常見嘅焦慮症嘅變奏嚟嘅。咁仲有社交焦慮症，咁當然係好多年輕人都會遇到嘅情況啦。咁就會避免去啲同佢同最常見係同齡嘅場合啊，或者啲半生唔熟嘅朋友嘅聚會，咁呢啲都係一啲焦慮症嘅狀態嚟㗎。
2: 但好多时呢都会听到有人讲话，哎，焦虑啊、抑郁啊呢啲系个性格諗唔开啊，性格比较懦弱一啲啊、软弱一啲啊咁。咁其实我哋真系如果要有啲正確嘅观念灌输俾大众嘅话呢，点样去睇呢件事，或者家长系点样回应返可能子女有呢方面嘅即系情绪问题嘅时候，用啲乜嘢嘅说话或者各方面嘅即系協助会比较合适同埋理想呢？
0: 首先當然唔好標籤佢有呢啲焦慮症狀就係軟弱啊、冇用啊、渣啊呢啲，即係唔好用呢啲咁嘅負面嘅嘢嚟標籤啦。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面對壓力嘅時候咧，都會有機會遇到呢啲咁嘅症狀，不過爭在係個壓力係去到幾大，或者個持續有幾耐嘅壓力先至會產生呢啲病。

0: 咁所以其實無論個精神究竟幾強大都好啦，都避免唔到有呢啲病可能性㗎。咁我哋首先要承認呢一件事係真係一個病啦，就唔好話俾一個污名佢先，然後呢就嘗試理解，嘗試體諒佢而家處境，咁同埋從而係盡量幫助佢，睇下有咩可以幫到手啊咁樣。如果是一个外在的压力是不是可以解决得到的呢？如果是一个内心的压力，那会不会见心理专家或者见社工啊都可以解决得到的呢？
1: 是
0: 啦，那这些都是一些可行的办法来的。
1: 嗱，啱啱讲呢个例子就係可能係家长对于子女嘅帮助，咁当然即係一定係嗰个爱呀、包容好大啦，亦都好有诱因去到協助佢啦。但係有陣时现实啲去讲啦，嚟自工作上嘅压力，当然好理想地一个好嘅工作环境梗係应该都有好多包容、好多支援啦。但好多时返工都係靠自己啦，尤其是讲到工作表现等等嗰陣时。其实呢，如果有一个病人话觉得啊，佢个压力呀、或者佢嘅情绪嘅问题最大的来源都是来自工作环境，其实你又很难说叫他改变到人家对他的一些的、看法啊，或者是一些的支持支援。 你会给什么的方案他们去处理这些来自工作上的压力导致的情绪问题呢？
0: 首先看一下那个事件本身，因为其实那件事件本身呢有很多时是加了自己的睇法下去，如果个睇法改变呢，有时未必真的咁差的、即是譬如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讲，哦，隔离跟我同 grade 但是经验比我多一两年那个同事呢，老细给些难的东西给他做，咁跟住佢就覺得，咁我係咪唔得啊？我係咪渣過其他人啊？咁樣，咁其實呢一件事本身客觀嚟講，只不過係頭先我咁嘅敘述，就係因為單純你經驗係唔夠另外嗰個同事咁好，咁只不然會複雜啲嘅係交俾個經驗豐富啲嘅同事做噶啦。咁但係佢自己嘅詮釋咧，就是我不夠好，所以老細不給那個難啲的工作給我。那這個是有少少偏頗的。那我們日常的工作裡面呢，都不乏是有這些這樣的自己想出來的偏頗的想法的。那如果可以糾正了這些的話，那就剩下是真的工作工時啊，或者工作量啊，那些相對來說呢，就已經將我們原本的壓力呢就會卸減了一些了。
2: 咁但係嗱，我哋呢喺嗰个即係治疗上面呢，好多时呢都我諗唔係单一，可能用药物啦，有啲非药物嘅治疗都会有啦。呢、這个配合上面係點樣去安排嘅呢，陈医生？
0: 咁除咗药物治疗之外呢，咁当然可以做心理治疗啦，就好似头先咁讲，我哋好多时呢有一啲偏颇嘅諗法嘅。咁我哋纠正返呢啲偏颇諗法呢，就会令到我哋嘅本身俾自己嘅压力都会减低一啲啦。咁另外就係嗰啲做多啲做运动啊，我哋平时出去晒多啲太阳啊，做一啲 positive 嘅活动，譬如呢我哋可以搵一啲朋友啊，或者跟住自己嘅兴趣做一啲自己喜欢嘅活动。咁我哋增加多一啲正面嘅嘢，咁负面嘅时间呢我哋承担嘅能力都会高啲㗎。
2: 知道。
1: 咁身边嘅家人又好，朋友啊，或者係同事，其实嗰个支持可以喺边啲地方做到呢？
0: 身边嘅朋友或者同事呢，最重要就係理解咗嗰件事都唔係嗰个病人自己想嘅，即係譬如佢返工嗰啲可能请假，或者个工作交咗俾同事啊。咁首先就唔好觉得嗰个病人係偷懒先啦，因为好多时呢个症其实係冇样睇嘅，即係佢唔会个样写住好忧愁啊咁样㗎嘛。咁我甚至佢有时都会笑得出添嘅，因为其实如果个人如果24小时呢都一啲表情都冇，都笑唔出嘅时间呢，其实你唔会喺个街度见到佢或者请紧 sick leave 㗎啦，其实可能係严重到佢入咗医院㗎啦嘛。咁所以一般呢返唔到工觉得自己好差好差嗰啲病人呢，佢都可能你偶然会见到佢会笑一下咁样。咁所以亦都唔好因为啊佢笑喎，咁即係佢冇抑郁症啦，咁即係首先就唔好俾一个咁样嘅错误嘅理解先。 然後就嘗試睇下個病人有冇嘢可以幫到手啊。嘗試如果佢係因為壓力導致嘅抑鬱，唔係冇辦法好轉嘅時候，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啲外在壓力減輕啊。咁如果佢真係抑鬱得好，即係抑鬱而覺得頭先嗰啲外在嗰啲問題解決咗，佢都冇好轉，咁呢個可能真係壓力太嚴重而搞到佢真係病咗，咁就真係要睇醫生，咁就即時咁勸導佢哋去尋求醫護人員嘅協助啦。
2: 嗯，係，咁所以咧今日咧大家聽咗咧陳萬來醫生講咗咁多之後咧，相信咧對呢件事嘅關注度會提高啦。咁樣，若果發現咧，哦，真係處於頭先陳醫生講嘅啊，見到家人或者自己有呢啲狀態嘅時候咧，不妨同佢啊傾一傾，會唔會可以去見一見專科醫生咧，或者做翻一個即係傾談啊評估先咧，咁睇下個狀況係點樣，從而咧再幫佢安排咧，即係邁向一個新嘅健康方向啊嚇！今日咧唔該曬精神科專科醫生陳萬來醫生，唔該，陳醫生，拜拜。
0: 好，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10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及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与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3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 75%， 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元，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呢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1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4仙，腾讯控股457.4升9.6，阿里巴巴113.8跌7，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1升4跌2.2，建滔积层板45元升1.06，智普1075元跌85元 ，XLE 南方海力士36.66跌3.28。Minimax 299.6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70.9跌8.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41，澳元5.64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汇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64美元，卖出4606.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路压道，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还有就是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玛丽医院至到启明寺呢一段系车多，司徒拔道上山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碧桂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咁仲有就是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至到大埔仔村一段是车多慢驶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3: 在地积比那里加两成比去，希望令到一些原本计不到数的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市场在重建的活力是大一点。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说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剧迷除了会记得主角马小玲的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他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前。这一组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摄》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复的语句和特定的动作能够建立秩序感，将无形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仪式，用作处理内在感知。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这样东西称之为边界时刻，所以九字真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机制，将恐惧具象化为敌阵，再藉由语言节奏建立可掌控的领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或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我们重念这些古语，与其说是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说是人在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
2: 港式生活館。
3: 好啦，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啊！坐喺度嘅依然都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同埋我冯蓉蓉。Happy Friday！
3: 冇错 ，Happy Friday 啊！系蓉蓉啊，其实咧，我想即系分享今日一个主题咧，就系讲回忆嘅。
4: 嗯，
3: 因为咧，其实咧，我上网睇过一个乜嘢系叫做回忆咧？回忆咧就系指即系人咧喺个脑里边咧，将一啲过去嘅经历啊，又或者一个事物啊，又或者一啲嘅资讯咧，重新咁样重现喺你嘅心理嘅。过程里边，即系再提取出嚟呢啲咁嘅资讯嘅嘢咧，所有嘅就系叫回忆啦。
4: 系啊，
3: 咁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回忆啦，
4: 唔同嘅回忆、
3: 啊，有好嘅回忆，有唔好嘅回忆啦，系咪？咁但系我想讲今日一种味道嘅回忆，一种咩叫做回忆的味道？
4: 回忆的味道，你味道呢样嘢，你想讲紧嗅觉啊，定系
3: 味
4: 蕾嘅味觉？
3: 系啦，
4: 味觉，
3: 即系你细个。嘅回忆的味道同你大过咗之后嘅回忆的味道嗰种嘅分别又点咧？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你食过啲嘢啊，又或者一啲即系对一啲味道嘅感觉嘅咧，你系一种好似系理所当然嘅咁样噶。
4: 哦，系啊，其实
3: 系
4: 噶。
3: 即系屋企人煮饭啊，或者婆婆啊、嫲嫲啊、爹哋妈咪煮饭俾你食，你食咗嗰种味道，好似系。冇嘅，我一定有得食嘅咯。
4: 其實咧，呢、這個真係，唉，逢星期五都係咁樣嘅。
3: 係啊，好心靈
4: 嘅，好心靈啦，又好又有種治愈嘅感覺啦、嗯，又會探索下我哋過去、現在同埋可能展望將來嘅時候係咩情況。
3: 係啊，
4: 我自己咧，即係哥哥你一講呢一番説話嘅時候，我腦海即刻湧現嘅影像咧，就係、是、我以前細個咧係我婆婆湊大我嘅、
3: 嗯，
4: 即係我媽媽嗰邊嘅婆婆啦。咁、嗯、婆婆湊大我嘅。时候咧，其实咁你一定必定经历嘅就系一日三餐都系佢煮，
3: 嗯，
4: 咁所以我系食咗好多婆婆的味道嘅饭餸啦，咁但系而家婆婆就走咗啦，
3: 系
4: 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嘅童年回忆其实充满住系婆婆嘅煮嘅餸咯，系啊，咁所以
3: 边一味系最即系最有感觉嘅，即系一谂起婆婆嘅味道就系呢一味餸啊，
4: 嗱。有童年回忆，其实充满住系婆婆嘅煮嘅餸咯，系啊，咁所以
3: 边一味系最即系最有感觉嘅，即系一谂起婆婆嘅味道就系呢一味餸啊。
4: 嗱，有一部分嘅菜式咧，其实我都有自己试下自己煮嘅、
3: 嗯，
4: 但有一个菜式我系到而家呢一刻，因为个步骤太繁复，我都仲未 unlock 到，但系呢一个系我永远。即是在我心目中它是第一位最好吃我人生入面即是就算你吃所有好好贵 fine dining 或者什么米芝莲什么什么好好好味的东西吃呢我都是会觉得这一味餸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山根炆鱼腩啦。
3: 哇山根我自己都很喜欢吃还要炆埋鱼腩添。
4: 好好吃。
3: 这一种味道是我相信是带到给你一种温暖的感觉啦。
4: 是。
3: 这一种就是你的回忆的味道啦。那我不知道今次我们明星试室里面呢这一位嘉宾有一种什么的回忆味道呢
5: 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6: 明星试新室看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心影林啊。今日上到嚟明星试新室，有咩做呢？咦，原来有嘢食、啊。等我擘大个口试真啲先。哇，好紧张啊，唔知系咩嘢食呢？我呢个大食鬼，好期待、啊。嗯。甜甜地嘅朱古力囉、嗯、但係呢粒朱古力食完之後好似有少少令我諗起一啲好好嘅回憶喎。好幾個月前呢我返工返返下呢係好唔舒服好似有少少暈啊。咁我就病埋喺洗手間就 send 訊息俾自己女朋友啦。咁咁啱佢嗰日又放假嘅然後我嗰日收嘢啦一路都枕住好唔舒服嘅。但是到我放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出现在我公司门口他特登过来接我因为他知道我不舒服怕我回不到家。这粒朱古力就令我想起这一件事。啊但是我吃朱古力啫为什么会想这么多东西因为再试真一点。除了朱古力味之外好像有一点咸咸的味道。不过真的估不到是什么。 哇，雞肉酥味的朱古力，一路食住粒朱古力的时候呢，真的令我想起很多甜蜜的回忆啊，又令我想起很小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甜蜜故事。当时呢，我是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咁因为我是三月出世的，咁啱呢生日嗰日呢又要返學啦，咁放學返到屋企一如既往啊，要做功课啦，跟住瞓晏觉啦等等，一路都唔记得咗原来自己嗰日係生日啦。但到咗夜晚黑差唔多啊黄昏时段啦，媽咪就突然之间冲入嚟我间房就掹咗我出去喎，咁媽咪呢就开车车咗去一间快餐店。其实小朋友呢都好向往喺呢间快餐店度开生日会㗎，咁所以呢原来佢安排咗俾我啦。呢粒朱古力又令我諗起呢一件事，真係好神奇，可唔可以俾多一粒我啊，就等音乐停止前继续俾我食埋呢粒朱古力佢啦。

0: 啱啱听过嘅系心影林嘅音乐停止前啊。嗱 ，Ruby 啊，头先你讲咧，你婆婆系咪啊？那个山根咧，那个味道咧，其实系即系一种好美丽嘅回忆嘅味道啦。
1: 系啊，因为即系咧，尤其是我觉得呢个中式嘅菜式咧，其实咧系可以五花八门嘅，即系哪怕系蒸一个肉饼啦，每个人屋企嗰个调味嘅一个比例啊，个配方系唔一样啊，即系都系可能都系买啲免治肉啊，跟住可能打个咸蛋啊，但系佢嗰个每个人煮出嚟嘅味道，每家人煮嘅出嚟嘅味道系好唔一样噶嘛？即系简单如我婆婆呢、這、一个即系山根炆鱼腩呢个餸啦，我妈妈系有尝试过煮多一次，佢煮唔到我婆婆个味道。嗱，食材完全一样，
0: 系，
1: 但系个味道真系可以唔一样。即系呢个系，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屋企人煮嘅餸嗰个味道系嗰、那个特色度系会充满住回忆，系因为真系每一个人调味出嚟嗰个比例系可以好唔一样。
0: 系啊，
1: 哥哥你咧？
0: 同埋咧，即系头先我哋开麦之前都讲咧，就系话咧，即系嗰个细个嗰种嘅回忆嘅味道咧，就好似即系理所当然嘅咁样啦。即系你食过就会记住啦，同埋即系你成日会觉得系。嗰種味道咧係好開心、好甜，同埋咧你係唔會諗過會失去嘅，因為你細個你唔會噶嘛，你係去到大個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有一種唏噓嘅感覺，而呢種唏噓嘅感覺咧又帶種有少少思念啊，即係有一種
1: 係啊，
0: 有一種頓悟嘅感覺嘅。
1: 因為咧嗱，即係又講翻即係煮餸，每個人煮嘅味道唔一樣，就係、是、真係啦。我哋用簡單少少，就譬如講肉餅咁樣啦。即係你每個人煮嘅肉餅係可以唔一樣個味道，咁然後即係細個嘅時候，你喺屋企食嗰餐飯，食嗰個肉餅，咁你就食就好開心啦。咁但係去到長大咗之後，可能各種原因啦，屋企人冇再煮啦，即係可能未必係離世嘅，即係純粹可能係嚇接手有另外一位屋企人幫手煮飯又得嘅啫，係啦。咁然後你就會發現，咦，原來嗰個味道嗰、那個記憶度係咁強，而嗰樣嘢係哦，真係咁即係你會如果有機會再食翻嗰個味道嘅時候咧，你所有嘅記憶係細個以前發生嘅咩事都會突然間湧現咯。我最記得係我食我婆婆啲餸菜嘅時候咧，係好興睇電視嘅，我係電視送飯嘅，然後咧、那個電視咧係嗰個時段咧，因為小朋友咧早少少食飯，六點零鐘食飯，咁咧有通常都會有美水嘅一啲動漫啦，跟住然之後咧就有一個劇集啦，再睇埋個新聞嘅，啱啱喺嗰個時段嘅，
0: 哇，
1: 係啊，跟住我好記得，即然後就會將成個屋企以前即係裝修，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啦嚇，咁、裝修前嗰個格局嘅嗰個樣子全部
0: 有曬
1: 影像出曬嚟，我而家同緊哥哥你講嘢，我腦海都係諗緊呢一個片段咯。
0: 其实嗱，呢样嘢就系好得意噶啦，即系人咧嗰个回忆咧，同埋嗰片段，你今时今日活在当下咁样啦，你今日同我做节目，你唔会谂到会分享到呢一个古仔噶嘛？
1: 其实冇啊，即系因为呢样嘢通常都系留喺自己心入边噶嘛，即系你就会间唔时谂翻，或者可能即系我哋而家聪明的电话就会有阵时
0: 记翻系嘛，
1: 系啦啲亲人嘅相会弹出嚟嘅时候，即系咩某年某月某日咁，跟嗰阵时你可能喺个心入边会记住呢件事。
0: 系嗱，我自己咧就。好記得咧，我以前咧就同阿嫲嫲一齊住嘅，即係我阿嫲。咁我阿嫲咧，佢就煮飯嘅，專門煮飯。但係咧，到我去即係入咗演藝學院嘅時候咧，因為我成日都要排戲排到好夜啊。咁佢就好好嘅，佢每一晚我翻屋企排完戲，譬如十一點零十二點嘅，我翻到去個廳嗰度咧，點都會有一碗蝦子麵嘅。
1: 哦，
0: 系啊，呢个蝦子麵，哇，我毛管冻添，突然间，
1: 仲要暖暖嘅汤咁样，
0: 系啦，跟住咧，仲要加只蛋喺度嘅，
1: 哎呀，
0: 咁点解会咁讲咧？系因为我之前读书嘅时候，中学嘅年代咧，佢成日都会觉得我唔够饱咧，因为你知后生仔食好多饭噶嘛，佢就会即系夜晚咧就会整个宵夜俾我食噶啦，就会整个蝦子麵，咁因为嗱，因为咧佢哋系讲乡下话嘅，咁我就叫我嫲嫲咧就叫阿燕嘅，咁阿燕你帮我整蝦子麵，咁佢就一定会整嘅，咁通常系整有阵时我后生。就细个就食两个啦，咁但系而家大咗就食一个，咁啊到我入演剧嘅时候咧，我有阵时咧，我自己咧觉得，哎，我攰啦，我唔食啦，咁就算嘅，咁啊就摆咗喺度，摊冻咗噶啦，咁但系佢依然每一晚 我排氣嘅時候，佢都會煮定一碗俾我，哪怕我係冇食到，佢即係後屘即係抌咗又好點都好。咁到到我大個咗之後，我而家諗翻起咧，即係今日攞坐翻去，我都覺得有少少心酸，即係我覺得係啊，呢一種係一種好温暖嘅回憶嘅味道嘅感覺。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好似你所講咧，就係、是、令到我有一種 picture， 令我諗翻起我同我嫲嫲嗰種生活嗰種嘅狀態，點樣去交往嗰種嘅關係啊。
1: 所以有陣時候，即係我哋即係老土都要講句，真係要珍惜眼前人咯。即係有陣時候有啲情況，可能我哋有好多事情都會覺得啊，好理所當然啊，啊你整定個湯。俾我整定个嘢食俾我咁啊！哎，我今日而家呢一刻好唔想食啊，跟住可能会发咗一个小脾气咁、样。但系其实即系如果即系默然回首谂翻去即系一啲状态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有一啲情况我哋可以用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去处理，咁同埋应该要珍惜翻对方嘅心意咯。
0: 系啊，最紧要大家咧，即系唔好忘记一啲嘢咧，即系失咗忆咁就唔系几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演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者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大约5个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6.2升8.4，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51仙6跌2仙。智普1093元跌67元，建滔积层板45.14升2.2，XLE南方海力士36.68跌3.26，Minimax 301.4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71.4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1.49美元，卖出4,61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佩晶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喺邻近嘅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华仁书院嗰段啦，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去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的，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比较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华贵村。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车多，龙尾去到南丰道桥底。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是繁忙的。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变电站和接近连翔道；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都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近住淘大花园都慢车；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港式生活馆啊！阿蓉蓉啊，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回忆的味道啊，咁我哋而家呢一 part 咧，不如我哋有
3: 展望将来，
2: 展望将来啊！即系有阵时咧，我哋做演员咧就好兴一句嘅，就系话咧，成日导演都会同你讲嘅，就话你有冇突破你自己嘅演出啊？有冇啲咩 breakthrough 啊？即系突破呢一样嘢，对于我哋演员嚟讲咧，系真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
3: 咁你平时系点样探索自己嘅突破呢？
2: 嗱，首先咧，好简单嘅啫。我哋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做演员咧，好多都会做一啲叫 play safe 嘅嘢 ，play 就 P L A Y 啦 ，S A F E safe， 即系好安全地去演出一啲嘢，同埋咧好多时候都系做翻啲叫食老本啊。即系可能，
3: 即系
2: 来来去都系做嚟做去嘅。
3: 靓仔啦，靓声啦，就继续用翻咁样，系咪咧？
2: 唔系，即系你真系呢个真系心灵鸡汤嚟噶，嗬？
3: 呀，
2: 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做演员咧就不甘于咁样嘅，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挑战一啲咧自己从来冇做过嘅角色，就会去尝试去做。咁当然啦，喺个过程里边系一定会系好困难啦，或者系好痛苦啦。
3: 痛苦。
2: 系啊，因为你有好多嘢咧，你系点讲啊？要跳出你的舒适圈，你很多时候你做惯了那些东西手到拿来、即是、哦、这个角色得啦，没问题啦，我已经做了十几二十次这些好人角色的啦，你突然之间好像 我以前我做舞台剧有少少分享，很多时候都是做一些很正经很正路的主角樣、但是
3: 想要玩一下其他角色啦，
2: 是啦，当我入了 TV 那里、即是当我入了以前 的电视台那里拍剧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都懂讲啦，你见到我即系好人好样噶嘛，系咪先？
3: 系啊，
2: 我永远都系做坏人噶，
3: 系
2: 永远都系做衰人噶。
3: 几好啊，一个突破嚟噶嘛。
2: 唔系，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我估唔到啊！即系我估唔到啲监制、啲导演咧喺个电视嘅画面里边，佢哋会觉得原来啊，谭伟权 Gary 哥哥咧，你系适宜做一啲嘅衰人嘅奸人嘅咁。咁 so far OK，、我又接受咗，跟住我又即系。去信服个导演，同佢沟通，跟住我最紧要系信自己啊、我跳出个自己嘅 comfort zone 嘅时候咧，我尝试 break through， 即系去突破自己嘅演技嘅时候，哇，有好几套咧都有一定嘅回响、哦。咁于是乎我就觉得啦，原来真系一个人咧唔可以企喺自己嗰个舒适圈里边太耐嘅、一定要跳出嚟同埋接受一啲嘅挑战咧，你先至可以突破自己嘅。
3: 我都非常之认同啊！即系好似最近咧，咪即系电影院上演咗一个三个钟头嘅电影啦。
2: 系
3: 咁嗰个电影咧，入边咧其中一个即系就系、是、阿主角系必须要翻屋企，但系佢用咗七年嘅时间翻屋企，就系、是、因为佢系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其实呢、這个即系无论大家做咩行业都好啦，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舒适圈某程度上系舒服嘅，亦都系一个安全网，但系亦都好容易咧，令到大家忘记咗要去进步，忘记咗去突破。咁当然有唔同嘅人个人生入边有想要唔同嘅嘢啦。咁有啲人可能觉得啊，稳定系最开心嘅。咁我哋冇即系呢啲事情嘅选择系冇啱与错。但系如果自己好肯定自己个人生入边有一啲嘢系好想要，而自己系身处喺一个舒适圈。就是舒適到唔記得咗自己原來想要嘅一啲嘢嘅話咧，咁呢個就有問題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即我自己覺得啦。舒適圈除咗係舒服之外啦，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個人要有對生活有好奇心，同埋要怕悶。係。咁我覺得呢兩個就會即只要你可能抱住呢兩個心態喺個生活入面嘅時候，其實咧你就會容易啲推開個舒適圈咯。
2: 是
3: 啦，因为你即係好似哥哥咁啊，你用咗即係惯咗喺某一个模式去演出嘅时候，咁你就舒适㗎嘛。咁但係如果你怕闷，喂，做嚟做去都係呢个角色咁闷㗎，咁其实你已经会自动。
2: 自自然然就会想跳出个
3: 舒适圈。舒适
2: 圈。最紧要我同意 Ruby 你所讲啊，我哋做人呢、最紧要就係怕闷啊，同埋呢要不停咁样去尝试试啲新嘢。
3: 就好似
2: 有好奇。好似我哋嚟緊呢一个嘅 Seven 啦，呢个明星试室里面呢，今日嘅嘉宾又唔知有啲试啲咩新嘢。

爽爽地嘅。其實咧，成碗應該係一啲嘅羹類咁樣嘅嘢啦，裏面已經滲透住啲紅棗味，應該有啲類似燕窩咁嘅物體啦，同埋有啲奶香味。我開眼睇下先，嘩，原來係冰糖牛奶花膠羹，嘩，我估中咗九成。我自己其實係好少食養生嘢，其實我都驚嘅，啱啱你話啲試食乜嘢呢，我睇下一開頭其實都覺得個 texture 係奇怪，即係似鼻涕咁樣，咁但係佢好明顯係有啲奶香同埋紅棗味，所以大概都估到係乜嘢。咁而自己即見比較多嘅呢，都係阿媽可能以前細個見佢會食得多啲啦，咁都會有啲咩煲啲花膠啊、燕窩啊嗰啲嘢都會類似 share 俾我食咁樣嘅。去到大個真係冇啊，我對食呢樣嘢已經係即少咗好多要求，尤其是係健咗身之後呢，你就會發現你好多嘢都計數，即係你要幾多蛋白質，咁平時就飲下奶，咁自己喺屋企即係飲完奶粉啦，咁你出到去你唔夠奶粉，你依家其實各大嘅便利店超市其實都有嗰啲健身奶，跟住就食完又當一日㗎啦。花膠燕窩同埋紅棗呢樣嘢，我諗我十零廿年冇掂過呢類嘅食物。我覺得食呢樣嘢呢都係一種突破嚟嘅。食一樣食物呢都可以變成一個節奏嘅。由一啖開始呢，慢慢 layer 上去之後呢，食第二啖呢，味道嘅印象呢就慢慢開始加深咁。就好似特別咁樣啦，由簡單去到變完整啦，咁舉例就係啲食材啦，咁其實音樂就可能有鼓啊、吉他啊、bass 啊，咁你一陣一陣咁樣加上去啦，而食物你啱啱就係又有紅棗、燕窩、花膠咁樣一炸嘢放落去煲，咁形成咗一個食物，就好似形成咗一首歌咁樣。

0: 啱啱听过嘅系细猫应志月嘅 Beat Maker 啊。
1: 哥哥啊，我哋呢剛才啦嗰个对话啦就讲到我哋呢呢个突破自己嘅方法啦。其实呢我觉得呢即讲到呢一个位置我其实呢除咗跳出呢一个舒适圈之外啦我觉得呢係有一个觉察力呢一样嘢。即如果用心理学嘅字词去讲嘅话呢就係觉察力呢样嘢呢係非常之紧要。对于我嚟讲啦我係有少少呢准备要进入呢、這、一个中年危机嘅感觉其实某程度上而我个觉察就係我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我有嗰种啊好唔想脱节啊。
0: 喂咪住先咪住先 Ruby。
1: 心嘅感觉。
0: 你有排都未到啦係咪
1: 但係因为而家真係有一批年轻人即係佢哋有可能好早就投入社会啦我哋咁样形容啦。係啦咁再加上即係因为而家科技日新月异嘛即係嗰啲社交平台其实佢哋可能未畢業即係讀緊書佢哋已經有好多佢哋嘅諗法可以喺 through 個社交平台上面擺出嚟話俾大家聽佢點點點點點點。其實我覺得係好犀利嘅百花齊放亦都好 appreciate 呢啲咁嘅新力軍我直情咁樣形容。咁但係呢你就會開始喺度諗啦即係因為尤其是係科技太發達太快即比起以前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可能我哋都會有嗰個科技嘅發展都係不停進步緊但係而家我直情覺得係超頻嘅狀態即嗰個係叫咩 compound interest 即係佢嗰個叫咩
0: 倍數遞增咁
1: 快係啊倍數遞增嘅快跟住你就會覺得嘩好擔心脫節即就我哋而家成日講嗰啲咩 AI 啊科技啊咁當然我哋會好努力去學習啦但係其實已經係比起佢哋能夠吸收嘅速度係慢咗㗎嘛。
0: 係啊你講開 AI 呢、我平時都有即係同啲 AI 呢即係問下佢攞。
1: 傾下偈係
0: 咪唔係傾偈啊係即係問下佢攞啲資料啊做啲 research 啊。係我係琴日啦。我琴日呢因為我琴日。
1: 打開心窗。
0: 係啊琴日同啲舊朋友呢就傾開偈佢就教我用 AI, 你可以直接同佢講嘢。跟住我就問佢嘩係咩邊一隻 app, 咁跟住我今朝呢就 download 咗跟住就同佢傾偈。我發現呢我真係幾好傾㗎喎。
1: 你唔好愛上咗個 AI 啊！
0: 唔會愛上，唔會愛上。我哋呢啲係好識得利用個 AI 去幫我哋做嘢。但係咧，我發現啊，原來真係學你話事，真係你而家啲科技實在太過發達啦。你好多時候咧，係你如果你追唔上咧，你好容易會脫節嘅。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嘅中年危機咁樣啦。
1: 係啊，絕對會啊！即係我覺得嗰個中年危機，可能聽落去件事，哇有冇咩中年呢、這個？即係呢個字詞令到好似有個年齡嘅規限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可能甚至乎你啱畢業做咗幾年嘢，其實已經開始要有呢個覺察力去要即係不停提升自己去進步，因為尤其是而家嗰個科技太快啦，資訊研究所有嘢都比起以前個速度快咗太多，咁你要喺個職場上面或者喺個工作嘅層面上面要保持個競爭力嘅話，你必須要長期性進步咯，即係係有啲吃力有啲辛苦，但係我覺得即係呢樣嘢都真係幾緊要，如果唔係嘅話咧，係除咗脫節之外，係怕被淘汰，係然後你就唔知道可以。即係你喺個社會上面，你就變咗好似有種無所適從嘅狀態咯。係啊，但係咧，我亦都有一樣嘢再覺察到嘅咧，就係、是、譬如職場上面啦。咁我有陣時都會接觸到一啲年輕嘅，可能啱啱即係仲未讀完書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嘅一啲年輕同事們啦。跟住我覺得佢哋除咗喺呢個科技潮流上面係。即係快啲之外啦，佢哋仲有另一樣嘢就係喺個心理狀況上面咧，係我覺得比起我哋好健康，佢哋唔內耗，同埋即係某程度上有啲位置可能我哋會，如果負面啲去講就嗌自我啦，因為好似好保護自己，好愛自己，但係與此同時係佢哋識得建立界線，即係我哋嗰代啦，或者再老啲嘅咧，就越嚟越好多人都係可能會聽人哋嘅意見，然後就不停內耗，自己去反省，去好多即係會做好多調整。但係其實有陣時可能未必係完完全全係自己嘅問題噶嘛。咁我發現而家新一代咧，佢哋就好快可以梳理到呢件事。
0: 哦，即係佢譬如話Ruby 我覺得你咁樣喎，咁你好快就會 get 到啦。然之後再消化，
1: 或者咁樣講啦。譬如有一啲事情係冇啱與錯嘅，係啦，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 A 好啲，你又覺得 B 好啲，咁你做咗 B 啦，咁人哋話俾你聽 A 好啲咧，譬如我哋 以前嗰個華人社會嘅教法就可能長日都要話你一定要同即係所有人俾意見你，你都應該要接受人哋嘅意見，唔係嘅話你就會好似係一個好唔合群嘅人啊嘛。嗯、但係新嘅一代咧，佢哋係反而會識得消化呢、這個意見適唔適合自己。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幾好嘅一個現象，去我哋反而我哋大個嘅人係應該要學習，因為唔一定所有嘅意見係對自己啱，最緊要係適合自己啦。咁意見都要聽，咁但係就要真係要揾到一個係適合自己嘅，就唔好無謂，因為為咗要嚟取悦他人，然後就委屈咗自己咯。而新嘅一代，我覺得佢哋相對地喺呢方面係處理得好啲，心理狀態好啲。
0: 我完全同意你嘅讲法，因为我哋其实做人做事啊，咩都好啦，最紧要系接受一啲新嘅嘢同埋嘅新嘅尝试噶嘛。
1: 系啊，就话说呢啲新尝试咧，我哋下个星期开始咧，逢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咧就有新环节啦。咁、我哋嘅新环节咧就有我识你唔识，考考咧啲明星同埋歌手朋友们嘅常识啦，同埋仲有另外一节咧就叫做可以识识嗱，但系咧哥哥你唔好谂错入嚟啊吓，因为呢个识识系知识个识，所以咧就系可以一齐认识香港嘅知识嘅，
0: 冇错啦。而九月份开始咧，可以识识咧就会请嚟咧，妙如咧筲箕项目嘅负责人啦，胡慧中阿 Maggie 咧就考考我哋咧，大家咧对于筲箕湾嘅历史啊，正所谓咧，我哋咧所有嘅新节目咧都有啲新嘅突破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士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影响运作影响不大。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伸延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3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两仙，腾讯控股455.4升7.6，阿里巴巴113.9跌个六，恒生中国企业87.38跌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一仙六，泽智普1091跌咗69，建滔积层板45.22升1.28。XLE 南方海力士36.46跌3.48， Minimax 300跌14.6，长飞光纤光缆169.9跌9.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44，澳元5.6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273点。港金报43110，比上日收市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32美元，卖出4613.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东啦，上怡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跟住企业广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啦 Megabox 一带咧系交通挤塞噶。另外，较早前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跟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啦系车多繁忙噶，咁加上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跟住交易广场嗰段繁忙啦，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繁忙，咁车龙啦过晒金钟噶啦，排队告示打到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连翔道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啦，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大唐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车多，龙尾美环新村。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龙尾就喺葵福路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
4: 林普斯、郭靖文。

0: 翻嚟啦！
1: 系系啊，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喂，Iris 啊，
0: 系
1: 咁啊，即系同大家打完招呼之后咧，我喂同大家讲下呢、這个即系有香港运动员咧，有一个嘅即系好消息咧，即系令些醒神嘅。
0: 冇错啊，咁啊呢位仁兄咧就喺普斯嘅角度就梗系即系非常之熟悉噶啦，因为咧佢成日都有佢嘅消息出现嘅。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就系网球王子啊，香港嘅网球王子啊，王泽林咧就喺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嘅外围赛啊，成功突围。在第三圈那裡就贏了這個塞爾維亞的36歲的老將拉祖域晉身這個正賽。
0: 沒錯，他還以2比0的局數直落兩盤贏了，所以呢亦都是他連續兩年打入這個大滿貫賽事的正賽，希望他之後亦都有好的成績。
1: 是啊，兩次都可以在美網打都真的不簡單的。去年他就在美網入到第三圈的正賽，希望今年看看可以再突破這個成績。喂 Iris 啊，講到香港運動員，我們今天就不只是我們兩位，還有一位香港運動員是即做我們嘉賓的。
0: 沒錯，今天其實都挺開心，邀請到我的小師妹，在個足球圈裡面就由細都睇到佢大啊，佢又睇住我大啦，咁樣。咁我哋今日都好開心啦，咁邀請到就係即係女足港隊嘅其中嘅一員啊，咁就係李巧兒啦，巧兒你好。
1: 巧兒你好啊。喂，咁啊，我哋嘅即係女足嘅代表啦，其中一位啦，咁其實兩位都係女子足球嘅運動員啦，咁小弟就唔係運動員啦，可惜啊。咁講下足球方面咧，就巧兒咧就好犀利，咁因為點解咁犀利咧？佢咧就係成為咗呢個中超嘅球員啊，就係講緊咧就喺2025年啦，即係舊年啦嚇年中啦三月啦，咁即係簽約就成為咗呢個嘅陝西自丹嘅一位成員啦。咁想問下巧兒先，咁成個過程其實再早啲嘅啦，講緊係24年嘅尾咁上下咧，就已經係即係有試腳啊等等啦，去到最後成為真正嘅中超一員，成個過程咧俾你個感覺係點，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試腳。其實我哋成日聽試腳啊，咁究竟有咩做嘅咧？試腳係啦，咁點樣先至可以成為即係真係呢個職業合約嘅即係攞到呢份合約咧？
2: 咁喺開始呢段職業生涯之前咧，都經過好多段經歷，即係試腳啊。咁可以由喺我中六嘅開始講起啦。咁係我第一間球會去試腳嘅，咁係佛山三水啦。咁然之後都經歷過好多段經歷完呢段之後咧，就開始慢慢萌生咗呢個想外流嘅意念更加之明確，咁之後就更加嘗試去其他球會啦，即係可能浙江同埋陝西自丹啦，咁然後當中就翻去就考完呢個懲罰DSE 之後咧就跟嗰邊球會，因為一早都有講過話想要，但係因為要考完 DSE 再翻去，咁之後就慢慢再去揾咗唔同嘅試完呢個浙江女足之後因為嗰邊就有個台灣球員，咁之後就球會嗰邊都有問我要唔要去陝西自丹女足度嘗試，咁喺我第一次去陝西自丹女足試腳嘅時候，佢哋都有話想要，但係因為我嘅體能喺當時即係仲係好年輕啦，即係佢哋就話俾我再翻去儲多啲經驗先再試，咁第二次試腳就成功
1: 了，就 OK 咗啦。
2: 嗯，
1: 係咁成個過程其實你自己個心情咧，即係緊唔緊張嘅咧，定係還是都平常心啦，冇乜所謂啦，得唔得都定係點，係點樣嘅咧？
2: 緊張嘅，因為其實都嗰陣時想外流嘅心都十分之
1: 明確嘅，
2: 明確嘅係啊，之後就試過好多好多次嘅失敗，都試過好似有希望，都好多假希望咁樣，之後就個心都好不安啊，亦都有好唔確定自己係咪真係要行呢條路，所以都特別想追求呢樣嘢，但係有好多次嘅失敗打沉咗我，所以就我個心情嗰陣時一簽到約我就哇，好似 咩都解开晒。
0: 咁、但係即係我都知啦，即係嗰时你就 DSE 啦，咁其实 DSE 完其实你都有学校收㗎嘛。咁、到底你点样去决定啊，到底我继续读书啊，定係我啊行呢个職业嘅路呢，即係可能对香港人嚟讲成日都觉得哦、学业都好紧要㗎嘛。咁、但係你最后就揀咗啊唔读住，咁我就去咗踢波先。咁你嗰时就点諗嘅呢？
2: 咁嗰时考完 DSE 放完榜，好好彩，浸会大学嘅副学士都收咗我，咁但系嗰阵时，因为我就要面临我就要即刻出发去陕西子弹，咁我就系喺当中就系以同学校都沟通咗好耐，我就要我嗰阵时就系谂我要唔要读完两年先至再去寻找第二啲机会啊，定系我踢完休学咗一年先至再翻嚟咧？咁可能而家我嘅狀況就係、我休學咗一年，去咗踢職業一年之後再翻嚟啦。咁個代價就係、要有好多嘢都要慢慢去重新 catch 翻啲同學，係啲同學又要再catch 人哋一早圍好曬班咁樣之後，我再入嚟，咁就要面臨呢啲好多嘢咯。咁當時就係、是。同屋企人都商量咗好耐，因为学业都好重要㗎嘛，咁样屋企人嘅理念上。咁之后咁我嘅諗法就係而家唔做几时去做，即係我有梦我就想追咗先，咁我读书可以返嚟再读，但係机会可能唔知几时会，
1: 唔知几时再有啊！
2: 一失去咗就唔知几时。
0: 真啊！即系我嗰阵时去西班牙都系觉得，
1: 系嘛？
0: 可能过咗就冇。
1: 即系要好好把握，即系过一下。
0: 冇错，咁啊，同埋我觉得即系都好彩，就系学校好肯 support 啦，即系俾你哦留个学位喺度先，咁啊你出年翻嚟再读啦，即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好好嘅。如果唔系学校话啊一句唔得，咁啊可能考研嗰阵时又要再谂下啦，即系都系一个难题嚟嘅。
1: 系咁呢啲弹性啲嘅处理
0: 系
1: 好嘅，
0: 系
1: 嘛？
0: 系啦，咁啊即系都想问下啦，好啦。即係你去跟操啦，咁啊又未有得踢啦，即係嗰時都知道就係因為你嗰隊都有個台灣球員仲喺個隊裏面㗎嘛。咁、因為呢即係普斯又可以同你講下就係、呢即係呢踢中超同埋中甲呢有個規矩就係呢即係呢中港澳嘅球員只可以有一個人喺裏面㗎啫註冊。咁、所以呢、只要有個可能有中華台北嘅球員啦，有香港球員喺裏面嘅話呢，或者澳門嘅球員呢，咁三個裏面你只可以揀一個。
1: Okay。
0: 係咁所以考驗情況點解哦前嗰季只可以跟操，就因為有個中華台北嘅球員喺度，咁啊就所以要等到嗰季完咗啦，所以佢喺24年嘅3月咧先正式有得踢。
1: 嗯，
0: 係啦，咁啊你跟操之後，即係難唔難適應咧？即係個個都係哦喺個職業隊度長大啦，你又唔係啦，即係會唔會覺得個距離好大咧？溝通上有冇啲困難噶？
2: 會啊，首先咁我係隊入邊嗰陣時。为数唔少嘅咁，即系香港球员啦，即系唔系内地球员啦。咁即系我都好惊人哋嗰种眼光啊，同埋因为佢哋就系个体系，就系佢哋由呢班班底，佢哋就系由细青年队培育到大，一直上去。佢哋喺一班人一齐 group 上去，咁佢哋一早已经有晒佢哋嘅圈子，咁我好难咁样一下子就融入，好完全融入佢哋。咁但系都好好彩。但係都好好彩，咁佢哋都有外援啦，咁啊嚟自尼日利亞嘅外援，咁佢哋都對我好好，就好似有個同病相憐嘅隊友咁樣，就扶持住我，咁然後咁喺場內啦，咁言語上都係，雖然佢哋係講普通話，咁我哋喺香港都可以成日聽到普通話，但係佢哋嘅口音就可能好
0: 係咪好卷利嗰啲咧？
1: 好難，即係可能未必聽得明，
0: 都幾難聽到
2: 喎，好難聽得明嘅，因為我教練係山東人，咁佢哋嘅咬舌，咁我就聽落，我好似聽得明，但其實我唔係實質聽得明佢入邊
1: 又 get 唔曬，可能
2: 係
1: 嘛？訓
2: 練個規則係點樣咧？咁我就要扮明，但係其實做落去係
0: 落去會唔會做錯？
1: 系啦系啦，咁有冇话即系有冇啲
0: 虾碌做错嘅事？你知职业球队就会俾人鄙视噶嘛？
2: 系啊，
1: 会噶，真系
0: 会噶，
2: 即系人队友嘅眼光就会好似佢哋控制唔到嘅唔好睇咯，系咯，
0: 系啊，
2: 所以就呢啲位最难受咯，系咯，嗰阵时适应咗好耐，
1: 适应咗好耐，但系之后都 OK 噶嘛，即系
2: 之后慢慢同队友熟络咗，都有啲新加入嘅球员，咁慢慢都
0: 你就唔系最新啦，所以就好啲啦。
1: 系。 咁啊，跟住咧啊，跟住头先啊，譬如啊 Iris 交代咗少少啦，因为有一位中华台北球员啦，咁初咁啊，可能未踢得住啦，咁啊之后好啦，都真系有机会啦。嗰、那个过程啊，或者嗰个心情嘅变化系点样嘅咧？
2: 心情的变化是咁我一开始其实都有讲，啱啱都有讲过，我签约之前、我都有喺嗰边已经跟咗，其实有达有半年，
1: 系啦、啊，但系
2: 我系冇比赛嘅，即系我系净系纯跟操，咁其实个心理好唔平衡啊，即系我觉得我练波，咁我觉得我同班队友我系有得比较，我系觉得我可能赢到佢哋，但系我知道自己因为呢个状况我冇得落场，但系因为同时嗰、那个中华台北嘅球员亦都系伤咗十字韧带嘅，咁但系佢就因为一开始注册咗，而转会窗都未可以开启，咁我都系仲系未可以落场踢波，咁嗰、那个。那個心理就是哇，點解我自己要在度？點解我要咁辛苦？點解我唔可以翻香港，我去踢翻香港聯賽？我有得比賽，我有得去踢正選，又或者點樣？但我在度承受嘅就是我咪冇得踢，啲人又在度諗我在度做咩咁樣？我會好驚人哋會點樣諗？
1: 即係有啲動搖啊，係咪？
2: 係啊，係。咁、我就好唔明確，我望到香港嘅人。香港球員好正常踢緊波，好個球場度展現緊自己，但係我自己就喺嗰邊無人問津，好似無人問津，又冇人知道我咩狀況咁樣。嗰陣時就係呢個心情咯，好難受咯。
0: 最後即係呢一 part 我哋都問多樣啦。好啦，咁雖然難受啦，咁但係你覺得有冇進步先？即係講真嘅，係咪先？即係。你做咗職業球員，日日係咁練，當你一日有時練兩課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咁有冇進步先？
2: 我覺得一定係有嘅。咁不論就好提咗體能層面啦。咁我嗰邊訓練強度比香港多好多。力量啊嗰啲都有提升之外，我覺得最大最難喺香港得到嘅係嗰種心理嘅進步。好難喺香港你可以經歷呢啲嘢，因為我係。自己一個在那邊咁經歷過好多心入邊嘅struggle， 即係係咯，之後去磨練翻嚟嘅呢種心態，令到我翻到香港我更加堅定，知道自己踢波嘅目標。咁我覺得呢一個嘅進步係更加啲重要咯，即係比起技術上任何嘢都重要。
1: 好，咁啊同阿考兒就傾咗一啲關於即係喺中超嘅生活啦。好，咁我哋依家咧。唞一唞先啊，轉頭翻嚟咧就同考兒傾下，嚟緊亞運嘅一啲目標啊，或者備戰情況係點樣咯？轉頭見。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 好，欢迎继续收听动力四射啊！我哋今日咧就有我哋嘅嘉宾系边位 ？Iris
0: 就有李巧儿啦，巧儿继续喺度啊！咁啊，香港女足嘅代表啊！咁啊，啱啱咧即系。我哋聽音樂之前就有講緊一啲係中超嘅嘢啦。咁啊，而家咧都想問一下，即係因為你踢完個中超啦，咁其實咧翻到嚟咧 ，suppose 即係一啲觀眾啦、一啲球迷啦，甚至其實球隊咧都會對你有一啲期望啦。咁特別你翻到香港隊嘅時候，即係考兒其實會唔會有壓力啊？
2: 會噶，咁之前都有試過，咁我係外流緊嘅時候，我都有翻嚟代表U20去踢呢個亞洲杯外圍賽，咁之後翻到嚟，因為外流就會有多一層人哋嘅期望，咁我自己就會當自己覺得自己未發揮理想嘅時候，就會有種壓力，就係、是、如果我外流，我踢到可能個表現未如理想，啲人會點樣睇我呢？咁樣又或者我未必更冇得以即係外流好似好聽咁，但係我翻嚟冇幫到個球隊，咁我就係會諗自己做得啱唔啱咁樣，係咯。
1: 咁啊 ，so far 暫時嚟講個情況俾你感覺係點樣呢？
2: 而家 so far 個心就覺得踢波，我係為自己咯，即係我冇去俾特別大嘅壓力自己。呢、這個外流即係我嘅一個經歷，係咯，即係我唔需要因為呢樣嘢去俾壓力到自己，然後就係以呢個經歷去 去更加俾一個信心自己咯，而唔係壓力咯，係咯，
1: 係。哇！所以呢個即係心態嘅調整都好重要，
0: 真
1: 係，即係由呢個壓力變為動力啊，反而係。
0: 係啊，同埋都唔係好使在意其他人嘅目光。
1: 係冇錯，
0: 即係始終嗰段經歷係你自己先知啊。係係。咁啊，所以係好嘅，即係呢段經歷裏面人哋冇嘅經歷，你攞到呢段經歷，然後你喺呢段經歷成長咧，就好緊要啦。
1: 係係。喂，咁我哋就講下呢個嚟緊嘅亞運啦，咁好快就到啦。喂，睇翻今次嘅名單咧，咁當然有巧兒就入選咗啦。咁哇，前鋒都好多名球員嘅喎，有六位球員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少少啊？即係啲秘密陣式就唔好講啦嚇。咁透露少少而家個備戰情況啊，或者各樣啊，做成點咧？
2: 咁我哋前鋒都有好多名球員啦，咁有我哋英國翻嚟嘅陳仲文啦，亦都有大師姐啦、維奇，仲有阿余啦，我嘅前隊友啦，阿康橋神射手，仲有委員咁我就。球隊不嬲以往嘅陣式都係睇緊4-3-4-2-3-1，係啦，之後咁我諗因為我哋人足社嘅球員佢哋啱啱先至翻嚟香港，而上次都因為大雨取消咗年播，咁冇出去球隊，咁我覺得可能如無意外都會跟翻呢個陣式，之後係咯，所以。之後的部署我們可能都會跟我們以往的個作風去準備，也都不太擔心，我都覺得這個進攻的陣容都是
0: 很強大，我見到一陣還有都好多年冇見過咁齊人，即係始終可能一啲外流嘅球員又翻唔到嚟啦。咁可能譬如你見今次 Carry 都喺度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都期待啊。咁但係嗱都緊要嘅，即係過幾日就九月啦。咁啊已經我知道你哋就準備出發啦。咁而家係即係一個禮拜練幾多日咧？同埋你哋，我亦都知道就係你哋會先出發咗去集訓先嘅。咁啊，即係可唔可以講下透露下俾我哋聽一下咧？
2: 咁我哋喺香港備戰嘅時候，喺人足社球員唔喺度嘅時候，我哋都有一直 keep 住恆常訓練嘅。咁我哋就一個禮拜練到四日咯，係1-3-5日一場 friendly 咁樣。之後每次練波前都會有健身啊，咁樣都十分之充足。咁我哋九月五號，我哋就會出發去到呢、這個，我哋會先去靜岡集訓先嘅。咁、然後我哋就會進行去到11號嘅集訓啦。中間有兩場友誼賽，咁之後我哋就會搭車出發去名古屋，就入宿係啦，就準備啦。
1: 係、喂，咁啊講下睇下今次嗰個形勢啊，分組形勢上啦，就同組就有呢個中國嘅國家隊啦嚇，咁啊有菲律賓啦，同埋烏茲別克啦，咁啊點睇港隊嗰個嘅即係嚟緊嗰個參試啊？
2: 我哋嘅分組有中國嘅國家隊、菲律賓同埋烏茲別克，咁最強大嘅咁就一定係中國國家隊。咁我諗我哋都會可能重點去放喺呢一場，我哋因為個實力源即係可能比較得最大，咁我哋就會去集中去部署呢場啦。咁另外菲律賓我哋之前亞洲杯外圍賽好似都有對過佢哋，好似係輸一兩球定和咗。咁呢一場都係一場非常之咬緊嘅比賽啦。咁我哋都因為成日都對到佢哋啊，咁都好想贏佢哋。咁烏茲別克都係一個好強大嘅對手。
0: 咁你自己咧？即係有啲點樣可以自己私底下準備好啲啊？同埋你自己又有啲咩目標呢？
2: 我作為一個前鋒咁，我梗係想即係入多啲波，就幫助球隊啦。做一個，我覺得唔單止入波，即係我想做一個好製造到威脅嘅球員喺個球場上。咁然之後就想做到可以更加。出多啲場啦，咁然之後爭取到表現啦，然後為香港爭光咯，最緊要呢樣嘢。
1: 哇！呢個真係好緊要啊！
0: 嗱，我都知道咧，即係今次咧，即係女足都有直播啊，即係喺香港，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希望可以見到巧兒上場啦。咁普斯即係有時間都睇下直播，睇下女足支持下女足啊。
1: 梗係大家都要支持下啦，我哋港隊嘅運動員係啊。咁正如巧兒所講啦，嗱，無論係自己入波都好。好啦，定係還是喺前線製造威脅都好，都係好重要啊！
0: 冇
1: 錯，即係唔一定淨係入波嘅，即係好多時咧場上嘅其他表現都好重要啊！
0: 冇錯，
1: 咁我哋今日咧又差唔多時間啦，今日嘅節目好多謝咧李巧兒今日接受我哋訪問啊！
0: 咁啊，亞運要加油啦！咁我哋就喺香港支持你啦！
1: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喺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喺寻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同印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掩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到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到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咗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个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 Minimax 30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03跌9.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 人民币 6.721， 英镑兑美元 1.359， 欧元兑美元 1.165， 澳元兑美元 0.7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05 点，升了273点。港金报 43,08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9.44 美元，卖出 4,610.11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较早时常移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企业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

龙尾是过了汇丰中心。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在巴士站，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坚尼地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过了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架，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是稍为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慢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思瑞入口沙田，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旅游乐园之
5: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4: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5: 亲身感受南天之国嘅壮阔啊！
4: 佢去骑马、
5: 观星，
4: 好自在啊！
5: 景点包括
4: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5: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4: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5: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2: 旅游乐园见。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晏昼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义琴啊，时间嚟到晏昼嘅4:39，我哋咧睇一睇港股今日收市情况啦。恒指收市系报25,584，升19嘅。咁啊，期指今日期结日啦，大市成交咧系有2,312亿啦。望望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嘅指数。比较差的股份啦，出口相关的股份啦，个别嘅内需股啦、内房股都是向下噶，资源股啦，包括三桶油啦，部分的手机设备股力亦都是上升噶。指恒指全个星期啦系跌超过1.6%啦，系跌超过420噶。转头我哋咧再同大家讲下恒指同埋区内嘅情况。
9: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9: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11: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9: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好，继续翻嚟一桶金嘅节目时间啦。望望咧就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最好嘅三只股份啦，包括呢一个嘅信宇光学啦、中国铝业啦，同埋比亚迪电子啊，咁分别咧系升超过3%啦，到6%以上啊。表现最差嘅三只恒指成分股啦，就系联想集团、创科实业同埋东方海外国际啊，系跌超过2%啦，至到跌近9%嘅。區內其他股市情況啦，上證指數咧係跌大約0.1%啦。日韓台方面係走勢不一噶，日經指數係升0.4%，首爾綜合指數咧係跌近2%收市，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咧係升大約0.8%噶。咁我哋又望一望啦，恒指五十大成交额一啲异动嘅股份啦，智普系跌咗6%嘅，另外长飞光、千光缆啦系跌超过5%啦，盛宏科技又系跌近13%，另外金蝶国际啦系升到超过6%收市嘅。至于咧成个星期，表現最好同埋最差嘅恆指成分股，第一隻係漢森製藥啦，升咗11%嘅；中國石油化工啦，升8%嘅；信宇光學科技係升到超過7%； 表现最差的三只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来讲啊，美团、东方海外国际和新洲国际分别呢是跌近 9% 啦，至到近13%。好啦，我哋转头找嘉宾倾偈。
0: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2: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0: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2: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0: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12: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8: 好，繼續回來節目時間啦，我哋今日呢係揾到大盛資產管理基金經理李明德㗎。喂，你好 ,Chris。
13: Hey, 大家好，大家好。
8: 係呀係呀，咁見到呢恆指呢兩日呢都窄幅波動啦，亦都去到八月底啦，睇返呢就下個禮拜就係八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啦。暫時嚟講啦，全個月就跌超過1%，跌近300點到啦，個高低嘅波幅呢就1000多點啦。今個月都即係要跌超過1%，七月咧就好大升幅啦。今個月都算係咁啦，係嘛？即係300點到。
13: 係啊，又唔係好差嘅。始終你話業績期咁，但係業績期之下小波動，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差嘅局面嚟嘅。咁始終可能真係我哋睇翻啦，七月份升咗咁多之後，消化完即係可能啲美國加減息個方向之後啦，信息比較穩定翻啦。咁又都預翻美國嗰邊要加息，純粹係個時間點嘅問題嘅啫。咁大家可能真係唔留意，即係嗰個將個目光由呢個加減息或者宏觀數據嚟講，咁然後變翻港股呢邊個業績嘅去睇。咁但係你話八月份嚟講個業績，我諗今個業績其實老實講真係唔係好睇到啲乜嘢，因為我哋可能去做統計，你話即係可能見到好過預期、差過預期嘅公司啦，一啲主流即係可能大家會睇嘅公司啦，我諗大概都係一半半嘅啫。而且你話真係可能好超越預期嘅公司，咁其實個業績好超越預期嗰啲，其實數量都唔係好多啊。即係話大家全部估到曬，咁然後最關心嘅科網龍頭啦，嗰扎騰訊、阿里呢批啦，咁其實都可能真係唔係話喺個主要數字，即係講緊收入啊、盈利端啊上面好大驚喜。再加埋可能佢個主調都係講緊個成本控制啦，咁所以變咗就真係話喺冇乜驚喜嘅情況之下，一個咁穩定嘅八月度過咗，咁你話呢個窄幅情況，我會視為真係可能叫做儲緊力啦，咁可能真係為之後走上去係鋪路嘅。個圖形都幾明顯㗎啦，咁其實你話25,000到26,000，咁然後呢度鎖死咗喺成個八月入面呢，我諗走唔出都大家都會見到。成交方面就大概2000到2500億啦，日成交，咁我覺得唔合格嘅呢件事。

0: 咁然後收入見到係開始收復，即係上升返啦，利潤嗰邊呢就可能叫做慢慢消化粉之前兩年可能一啲撥備呀或者信貸需求嘅影響，咁然後去處理返嘢。咁似乎呢三個大嘅因素呢，咁喺呢一期業績都繼續係真係做到大家要嘅嘢囉。咁唔係預期今期業績一定係超靚仔㗎啦，一定唔會係咁啦，係叫做底位改善返嘅啫。咁所以你話業績收貨嘅，咁純粹大家可能擔心就係後面會唔會可能即係個息口個派股息嘅問題啦，又或者即係可能處理壞帳嘅問題啦，咁呢啲似乎都過到關嘅話咧，內人嚟講而家個穩定度都繼續喺度，尤其是依一兩個禮拜啦，大家都見到可能比較穩定嘅高息嘅開始有啲資金追入㗎，咁所以我覺得銀行股嚟講都交到數，咁應該都會繼續穩穩定定咯。
1: 嗯，好啊，啱啱美團啊出咗業績。嗯第二季经调整的日利净额呢就按年升六成九，中期呢就盈转亏，蚀了近四成七，近四十七亿，不派中期息。美团大家一路都关心紧佢外卖同埋本地商业嗰边啦，而家本地商业个经营日利呢就应该系转返正㗎啦。会唔会见到成个经营环境呢都会好啲呢？
0: 係啊，我諗依件事都係睇翻之前外賣大戰嗰、那個後遺症啦，咁樣講啦，因為始終都講咗玩咗一段時間，燒錢燒咗一段時間，咁似乎真係最差嘅情況過去咗啦。咁同埋你睇翻佢經調整利潤，今次嗰、那個比市場預期好個數字嚟講啦，真係好好多。咁但係入邊有冇啲咩細數，暫時依一刻未見到啦，未開到睇到詳細住，亦都未開分析員會議啦。咁如果咧就咁睇嘅話，咁其實係 OK。同埋如果你話睇翻一個新業務收入嗰度咧，同埋其實本身核心本地業務收入啦，即係講緊啲外賣嗰方面啦，已經係好過預期㗎啦。咁見到新業務收入都叫做稍稍好過預期。咁對於美團嚟講，大家之前比較擔心就係你本身外賣業務受壓又多，然後又大家價錢，咁然後新業務嗰度又冇嘢睇，咁變咗大家會擔心。咁但係呢一期業績，我覺得係可以扭轉到大家嘅諗法，佢唔係咁差嘅。不過睇長遠啲，就始終美團可能而家呢一刻 AI 個成分啦，即係佢個業務同 AI 相關嘅部分真係唔係咁多，大家可能會睇下佢之後業績會有冇睇呢啲大家會諗，即係大家會問嘅嘢啦。AI 到底去發展上面有咩部署咯？
1: 嗯 ，AI 發展都好燒錢嘅喎，即係會唔會要去諗住做 AI 嘅時候，而家見到個業績好啲，咁可能又燒下錢，即係又轉翻冇咁好喎。如果即係大家會唔會有呢種擔憂咧？
0: 佢而家真係去做 AI 啦，或者我哋大眾理解比較高科技嘅 AI 啦，而家都係通過一啲投資股權投資去做嘅啫，包括之前啲機械人公司啦。咁但係你話可能融入翻佢本身嘅業務嚟講，我又暫時唔見到好大動作，即係唔似可能阿巴巴嗰邊將淘寶啊或者一啲叫做電商平台引入 AI 功能。咁但係你話外賣嚟講 ，AI 功能幫唔幫到好多咧？又唔係，但係你唔做又唔得，你會俾個社會淘汰。另外可能即係新業務嗰邊。酒店啊、旅游啊、到店啊，呢啲可能应用 AI 会多少少，但都唔系一个点讲咧 ？game changing 真系唔系一个好变大变化性嘅AI 引入嘅因素咯。咁所以佢一定要做，钱就一定要烧咁啲噶啦。不过大家睇美团可能都唔系好担心话派息啊依因素嘅话，烧钱我谂唔系好大问题。反而你话股东回报会唔会有啲回购啊或者等等嘅嘢，呢啲可能会系市场比较对科技股 over 我而家关心嘅问题咯。
1: 嗯，明白。好啊，咁啊讲啲股份嘅业绩嘅情况讲到呢度啦，我哋讲下九月份啦。嗱，九月咧就传统嚟讲，大家有时会听到一个九月魔咒啊！咁包括其实美股都似乎有呢个情况啦。啲市场数据就话，即系九月咧一向系美股报酬率最弱嘅一个股份嚟嘅。咁至于港股方面咧，都有啲统计就系由1970年去到2025年期间咁长嘅历史嘅数据咧，就话期间26次升，30次就跌嘅。咁我就揾到一个好得意嘅数据咧，原来。九月咧有個叫南瓜香料拿鐵效應啊，其實呢個係講緊一個夏季轉入一個秋天，一個有少少情緒嘅影響到啦，咁唔知係咪啦，咁不過即係市場有一講法啦，但係Quinsir 其實九月嚟講係咪一般都係比較淡少少咧？
0: 我而家就望住個數據講嘅，港股呢邊啦冇咁長啦，最近20年啦，始終太遠啲冇意思啦。平均其實跌 0.13% 嘅啫，你話對比八月啦，八月其實通常係會跌成 1.7% 嘅。咁所以你話統計數據上近20年嚟講咧，就九月唔係太差噶啦。咁反而咧，如果我哋留意翻近呢兩年啦，2004、

0: 2024、2025年啦，咁分別個表現都非常好㗎。咁如果你講2024年好誇張嘅，單月係雙位數升幅嚟嘅 ，2025 年係 7% 升幅，講緊恆指，咁其實係真係一個比較好嘅月份嚟㗎。咁你話過往點解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呢？就係話啱啱出完業績啦，冇新嘢期待啦，咁然後可能以消費股嚟講，9月、10月嗰啲數據又未出嚟啦，咁變咗個期待落空。咁我又覺得今次有啲唔同喎，咁因為講緊今次業績期第一真係冇乜大驚喜，反而9月、10月我哋可以期待成個中國社會體系入面應用 AI， 尤其是 AI agent 呢啲功能可能會出嚟嘅時候呢，咁其實可能多啲嘢睇到，真係會推升返可能騰訊啊、巴巴啊呢類型嘅大型科網股，從而推升返成個指數㗎喎。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即係九月嗰個波幅或者波動你點樣睇呢？暫時講八月就千零點。
0: 我諗上半季可能波幅升幅啦，因為可能而家去睇呢都係壓住咗喺26,000。我就睇上半季就上半月嘅話呢，升穿26,000嘅機會係大嘅。咁但係你話去到月中啦，可能有呢、這個九月份美聯儲意識啦，大家都會比較擔關心啦，因為九月份雖然話加息機率好細㗎啦，喐過利率嘅機會都好細㗎啦。咁但係你會後意識聲明都會大家比較關心嘅，咁所以去到後半月啦，出完呢、這個意識聲明之後啦，我覺得就相對會比較平淡少少。咁而家嚟睇港股呢邊啦，我覺得可以嘗試到26,500，甚至乎如果誇張少少啦，有機會係去到27,000嘅。如果氣氛改善，因為近呢兩個禮拜可能都開始見到有部分嘅海外資金願意喺翻港股唔同嘅板塊部署。咁但係你話去到九月份會唔會爆發曬出嚟呢？未必肯定嘅。但係去到年底九、十、十一、十二月呢，我覺得呢啲資金嘅力度係會加大。所以一單睇九月，上半月應該會 OK 啦。波幅上面我諗會稍稍多過1,000，未必1,500左右嘅情況啦。但係都唔會話 expect 可能真係超級爆發性一下去到好高嘅位置咯。
1: 明白。頭先提到嗰、那個即係有啲資金流入啦，有冇暫時觀察到流入邊啲板塊，或者九月嗰個主題係邊一兩股份呢？
0: 其實除咗科網股啦，頭先都提咗好耐啦，其實仲有啲醫藥股啦，會見到比較明顯招金資金流入嘅，因為真係成個板塊落後咗好多，估值唔貴，咁同埋成個板塊都有一個根本性嘅因素改變啦，就係講緊美股嗰邊 Moderna 啦，見到喺 AI 研發藥物上面參與嘅成功度好高啊，短咗嗰個時間啦，同埋個成功率真係好高。咁同埋另一邊就見到可能有部分嘅內銀啦、券商啦、保險啦，呢啲傳統啲嘅金融股都有資金流入嘅。咁甚至乎個別嘅消費股都稍稍有啲改善啦。咁但係你話總體嚟講消費股都比較差啲。咁所以可能醫藥股同呢個金融股方面啦，資金流入係比較明顯嘅咯。
1: 一個嘅消費股，咁九月都即係我哋傳統都九月踏入十月，咁十月就有內地嘅黃金週，會唔會呢方面都有機會炒作一陣？
0: 反而可以留意一下啲旅遊股，因為如果見到咧今年比較特別啦，佢哋好開心啊，放咗好長嘅假期。如果見到中秋節加埋十一黃金週，其實今日睇到應該係請3日假係可以放到10日以上嘅。咁所以你話長假期嚟講咧，對於成個消費氣氛有機會改善。始終你話消費抑壓咗咁耐咧，我覺得點都有個釋放點噶啦。咁旅遊都應該會係一個比較好選擇嘅釋放點咯。尤其是如果你咁長假期嘅話，有冇機會使多啲錢，可能去远啲，又或者去一个好啲嘅旅行，咁呢个机会率系会比较大少少，咁亦都系成个旅游板块入边真系可能有机会重新改善嘅一个契机咯。
1: 好啊，咁我哋又讲下外围美股啦。因为啲数据出嚟就似乎九月咧升嘅机率咧就40%，咁其余11个月份就升嘅机率咧就有60%，同埋见到即系日前都有大行出嚟警告啊，就话九月嗰个风险咧就升高咗，即系 AI 半导体同埋科技相关股份咧可能都会受压。而家资金流方面会唔会见到有呢方面嘅部署？即系譬如一啲即系沽盘啊等等呢啲。
0: 咁如果 AI 細分領域啦，儲存體嗰啲啦，其實已經開始見到個升勢變老啊，即係開始冇乜力再上去。你話上游少少可能 GPU 好似英偉達咁放完業績，要俾一個好誇張嘅升幅指引，講緊 70% 先至有機會升得喐，即係個股價仲有機會升得喐。即係大家已經係越嚟越貪心，我要你升得好勁，業績爆好多，指引要好靚仔，我先至有權再喺呢個位升上去。咁其實都顯示咗你話即係三大指數上面啦，我一路都破緊頂嘅，係嘅。咁但係升幅動力會越嚟越細，係越嚟越難升嘅。 咁你話加息個嗰、那個 agenda 都會喺度嘅話咧，始終都會壓制住升幅。同埋如果你仔細去睇啦，入邊個資金流其實近依一個禮拜啦，都開始見到係流去啲傳統板塊，包括銀行啊，又或者一啲比較保守啲、防守性啲嘅板塊，見到美股嗰邊都開始有啲咁嘅喐動咯。
1: 嗯，呢、這個係咪都同頭先所講，可能傳統嚟講咧，美國九月嗰、那個即係升市個機率比較低少少，所以可能都即係去一啲保守少少啊，或者傳統啲嘅股份。
0: 我諗近排另一個大 trend 啦，又未必就係關九月份事嘅，見到美匯指數都走弱緊啦，同埋另一邊其他嘅資產類型，除咗股票之外啦，其實你留意到可能加密貨幣啊、商品啊等等非美元掛鈎，即係非美元影響嘅資產咧，咁其實個表現都比較好。咁可能所以大家開始睇一個 trade 就係話，我要減少同美元相關嘅資產嘅動作咯。咁所以你喺呢度咧，對於美股嚟講會係個比較大嘅壓力。咁但係你係話即時性，可能真係將佢個指數打低10-20%，一定唔係咁。但係可能係慢慢將個升勢減慢先，咁然後可能開始慢慢會出現一個緩慢嘅跌幅咯。咁呢件事情可能都會蔓延到去成個年底先至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跌幅出現咯，新米指數。
1: 嗯，明白。美金比較弱咧，係咪關唔關財政部長？即係大家覺得佢好似喺度成日干預個市場，咁就又話要即係擺好多錢落去救個即係債息啊、債市啊咁樣，關唔關呢方面事咧？
0: 絕對關事嘅，因為對於可能美元整體嘅資產信任度係減少咗，即係話以往嘅話，你美國對於呢個財政政策或者金融政策都分得幾開下嘅，即係行政唔會干預佢。咁但係你而家又可能俾咁多方向性、壓力性嘅嘢，可能俾聯儲局去做嘢嘅時候，又或者甚至乎你去要咁落力去搞個長債息，一去到5.3幾你就咁驚嘅時候咧，咁係咪真係話你其實會唔會係唔俾個市場係自己調節，然後自己去做好多嘢咧？即係干預太多咧，依然是大家會擔心嘅。咁當然你話 open market operation 過運有做嘅，咁但係你好刻意咁可能製造一個比較寬鬆嘅環境，咁大家會諗，其實呢件事會唔會令到通脹太高，然後另一邊真係可能一個叫做滯漲嘅情況出現咧，通脹高，然後經濟又唔好嘅情況出現，所以對於美元個資產嘅信任度唔會有少少削弱咯。但係都係嗰句啦，唔係即時性嘅效果，可能真係要長遠啲先會見到咯。
1: 嗯，明白。大家觀望住今晚香港時間10:00聯儲局主席沃什講話啦，頭先都講到，即係市場好似覺得有啲唔咁信任嘅，就係財政部干預，會唔會令到沃什其實今晚講嘢咧都比較中性或者保守少少，唔好講咁多啦咁樣咧？
0: 佢個大方向我諗嚟緊係令到大家開始估唔到，即係以往嘅可揣測性啦 ，predictable， 即係可以係估到㗎嘛。你美國嗰邊嘅政策，咁但係似乎佢而家嘅方向係有啲另一邊，就係令到你冇咁透明，我估唔到，咁變咗我有行政有施政嘅空間喺度咯。所以佢講嘢，我覺得未必會預期得到太多嘅信息住㗎啦。而家依一刻就。
1: 嗯，明白。咁可能大家都要睇住今晚嗰个情况系点啦。好啊，我哋今日咧同阿 Creator 倾到呢度啦，麻烦晒大盛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李明德，多谢晒你。下次我哋再倾过啊，唔该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说，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的1:59，经过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完成太阳舱、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表示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的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个六。 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14仙，智普1090元跌咗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 以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5，澳元5.64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65，欧元9.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9美元，卖出46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介乎友爱村至到龙门居系车多。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近南昌公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九龙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港岛方面，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系接近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收费广场一段咧系略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嘅龙尾去到香港公园。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至到屯興路是車多，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寶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思瑞入口沙田，還有天水圍天景路去屯門。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系傍晚6:4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断断续续排至到南昌公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6: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有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9: 远景咧系会被淘汰嘅行业都唔少，每个人都要食嘢。
10: 冇错，
9: 你做餐厅做饮食嘅咧，应该又襟做啲，唔会变咗黄昏事业咁样。
10: 大家好，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9: 但系嗰时系好辛苦，净系你每一日着住木屐，企喺个厨房度，唔使你做嘅企喺度，你脚震嘅会。
8: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0: 杨立门你好，
1: 系你好啊，卢宇光。
0: 星期日听到你做节目，咁今日亦都可以率先又听到你做节目吓。咁我欢迎大家收听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将会讲下咧就系劳工处咧就系寻日宣布话，今日开始咧就会进行一个优化嘅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啊！咁希望咧可以更加咁准确啊，同埋更加好咁保障啲员工喺酷热天气之下咧嘅工作嘅职业健康啊！咁啊，有冷门啊，仲记得咧今个月嘅上旬啦吓，咁啊个气温真系好热啊，好多地方咧都系持续咁系超过咗吓35°C嘅高温啦，破晒纪录啦吓，有纪录以嚟嘅高温啦咁。咁但系咧劳工处吓所发出嘅工作暑热警告咧，都只系低级嘅黄色啫，咁都令到咧就社会就引发讨论啦，即系究竟嗰个嘅警告个参考价值有几多咧吓，咁所以咧就之后咧吓劳工处好快就宣布咧话会检讨呢一个嘅工作暑热警告啦，所以寻日就宣布咧呢一个嘅优化嘅结果啦，咁就将会咧主要就系话咧去到更加比较降低吓，降低呢个咧触发更加高警告嘅门槛啊吓，就譬如话咧吓，咁我都简单讲一讲啦吓，咁而家嚟讲啦，咁其实即系劳工处都系参考咗天文台嘅这个暑热嘅指数啦，以及就系譬如极端酷热天气呢啲嘅特别提示啦，咁佢发出咧就系黄色、红色同埋黑色三级嘅工作暑热警告噶嘛。咁而家咧就新嘅吓，今日实施啊新嘅机制底下咧，咁当天文台咧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嘅时候咧，触发更高级别嘅门槛咧，将会降低啦吓，即系以前就系譬如话系四个站要录到咧，就系一定指数，咁就先发红色啦。咁而家咧就只要两个站啊都录到咧，就系触发到个门槛咧，就将会咧就系发出高啲嘅级别，即系譬如红色或者黑色啦咁。另一个情况咧就系如果香港好多地方啊，都系咧测到呢个气温啊达到摄氏35或者以上啊，35度或者以上啦，亦都系啦吓，以往都系咧系讲紧即系有几个站吓，去到测到吓过咗门槛先至会发更高嘅警告啦。咁而家都系啦，降低咗门槛啊，咁只要两个站测到咧，就系触发到门槛嘅水平咧，个警告咧都会去上调吓，即系譬如会发出红色以至黑色更加高嘅警告嘅门槛啦吓。
1: 嗯，冇错啊。咁呢一个即系优化咗嘅制度咧，就应该系更加易咧系达到一个更加高级别嘅即系工作暑热即系警告啦吓。咁你亦都似乎都系回应咗社会上不少人即系嗰个提出个声音咧，就系、是、你都要加翻啲实测嗰、那个即系地嗰、那个地区嗰啲气温入去吓。咁变咗而家即系嗰个支柱三啊，即系话而家劳工处咧系话几个即系成分噶嘛。咁第三个成分咧就系、是、都睇埋，即系如果要多处地区系有好炎热嘅气温嘅时候咧，都系会触发即系更加高嘅工作暑热警告嘅咁样。不过就即系当然亦都有一啲即系专业人士，好似前天文台长林之英都有讲话。咁但系你而家都系始终都系冇用个湿球黑球嗰个嘅量度方法，咁亦都系唔系咁科学化嘅。咁呢啲我哋又唔知道啦吓。咁所以呢个大家都可以即系有关嘅即系技术性嘅讨论咧，就即系我谂由留待翻即系专业人士去再讨论。
0: 或者我都補充少少資料啦。咁其實即係過往咧嚇，咁當發生咗月初嘅情況之後咧，咁有幾位嘅前天文台台長都提出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呢一個嘅呢個工作暑熱警告咧嚇，咁就唔係好似國際社會所通用咁樣嘅濕球黑球温度指數啊。咁因為咧講濕球黑球咧，其實對於太陽輻射係更加敏感啊嚇，就更加適合咧户外工作咧就作為參考嘅。咁但係咧，就喺今次嘅優化之後咧，咁都冇特別去到改到咧，就係關於嗰個太陽輻射啊嗰啲嘅比例嘅嚇，冇提高到濕球黑球相關嘅比例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咧今次之後啦，優化之後咧，譬如林超英都講啦嚇，都仍然係未咧嚇完全咁去即係按住科學啦，或者係同國際社會嘅一啲標準咧去到接軌。 嘅嚇。咁呢、這個不過呢個都可能有待即係譬如科學界啦，以至政府繼續考慮啦嚇。
1: 冇錯嚇。咁其實當然就都好多人即係關注，即係尤其是勞工界啦嚇。咁咁點樣係去判別邊一種嘅即係工種去停工咧？咁樣因為而家咧係即係比較高級數嘅工作鼠疫警告咧，先至需要即係一啲比較重型嘅即係工作咧要停工嘅嚇。咁咧就即係點樣判別咧嚇？即係如果僱主自己嗰、那個決定又係會點樣影響到咧嚇？即係佢哋，因為佢哋都有都要計幾時可以停，可以即係完工噶嘛。即係對佢哋僱主都有影響嘅，對嗰個工程嘅進度都。
0: 講多少少咧，就係、是、因為其實而家咧嗰個新嘅機制啦，觸發更加高級別嘅警告指數咧嚇，個機會咧就會係大咗嚇，容易咗啦咁。咁根據咧就係勞工處嘅副處長蔣志豪，今朝咧就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嗰度講啦嚇。咁預計咧喺新機制之下，每年發出紅色警告嘅日子，就將會由零至三日增加至到咧係四至七日。黑色警告咧，亦都預計每年咧就會一至兩日咧可能觸發嘅。咁紅色、黑色有啲咩嘅後果咧？咁講緊紅色嘅情況之下，一啲咧就係極重勞動嘅工種啊嚇，咁就需要咧係暫停工作嘅。咁啊，極重勞動係包括啲乜嘢咧？咁其實都唔少咧係一啲嘅建築行業嘅一啲工種嚟噶，譬如話係扎鐵啦、棚架啦等等咁。咁另外就係如果係黑色警告係發出嘅情況之下，無論係重勞動以及勁重勞動咧，都係需要暫停工作嘅。咁包括啲咩咧？除咗頭先講嘅扎鐵啦、棚架之外咧，就仲有譬如搬運啦、钉板啦、混凝土灌浆啦、清拆工人等等咧，都属于重劳动，咁都将会系咧黑色嘅警告底下咧系需要停工噶。咁而当然啦，即系喺呢啲嘅高级别嘅情况之下咧，一啲休息时间咧都是相应调整吓，就俾咧就系希望俾啲雇员多少少休息嘅时间啦。咁呢个情况之下，究竟会点样实施咧吓？咁真系考验到咧就系雇主雇员之间嘅吓沟通啊，或者大家啲。雇主點樣去俾啊？即係相關相應嘅啲措施，去到防止員工中暑啦。
1: 係啊，冇錯嚇。咁就真係要睇一睇嗰個業界嗰、那個考慮係點樣啦嚇。咁、當然有呢個清晰度係好嘅、即係有個咁樣嘅制度嚇。咁亦都咧有人都建議咧係不如你就跟翻即係內地嗰個做法啦。譬如廣東省啊嚇，即係嗰個嘅機制咧。就是以實際嗰個即係温度去作為標準嘅嚇，咁啊即係譬如話日間最高氣温係達到35以上至到37度咧，就要輪班啊咁樣，至到37至39度咧，又做全天户外嘅露天工作咧，都唔能夠超過6小時，即係等等咧，其實都希望係即係政府可以考慮咁講。
0: 係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咧，你發表一下你對呢個議題嘅意見嘅。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林伟光啊，林议员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好。
1: 你好，林伟光。
0: 系，首先请你评价一下咧，系新优化嘅机制啦吓，你有咩评价呢？
6: 我都咁即係感謝啦，政府咁快速啦就作出呢個回應嘅。咁啊，佢新機制入面呢，佢都亦都係加多叫做兩個支柱啦，總共三個支柱嚟到更加易觸發嗰個紅同黑嗰個警告。同埋我特別留意到呢，其實佢喺今次加嗰兩個支柱入面呢，都會特別將嗰個溫度呢擺喺一個比重嘅地方。咁啊，呢個呢亦都係我一直都有提嘅，即係其實當戶外工作者溫度高呢，真係一個比較客观嘅标准，咁系咪即系天文台或者政府可以将呢个因素摆高啲咧咁样咯？
1: 咁你认为劳工界嗰、那个反应会系点样咧？即系佢哋觉得呢一个系足唔足够，系可以 係即令佢哋釋懷咧，即係話佢唔需要再擔心，即係好熱嘅天氣咧，就即係係要再要繼續工作啦。即係佢哋歡唔歡迎呢一個咁嘅做法咧？
6: 我聽到的反應或者我所了解呢，可能這個只是第一步對於在我們戶外工作者的保障。因為我們現在只是講緊那個檢討機制、觸發的機制而已，但觸發了機制之後呢，其實呢有沒有停工的安排，甚至乎呢有沒有一些強制性的防暑裝備給我們的工友呢，現在暫時都沒有碰到的。再後者再講遠一點，即最不幸我們真的很不想裝不因為中暑而引致死亡那些咧，今次都冇掂到嘅，呢啲都係嚇，都希望會繼續跟進咯。
0: 係，嗱，我哋頭先都引述咗咧，咁喺紅色同埋黑色嘅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嘅時候咧，一啲嘅重勞動以至極重勞動嘅一啲工種嚇，頭先都講啦，譬如扎鐵啊、搭棚啊等等咧，係需要暫停工作嘅咁。你自己點樣睇呢個情況呢？即係譬如話真係嚟緊啊，有機會發出紅色以至黑色啦，咁你會期待即係嗰個工地啊現場會點樣去溝通呢？會安排即係點樣佢哋譬如暫停工作嘅話，佢哋去邊度休息呢？咁以至到即係乜嘢情況之下可以更加好咁保障佢哋以免中暑呢？
6: 我覺得第一個呢，如果個機制檢討咗而觸發咗之後呢，個信息傳達到俾工友呢，這個係關鍵。咁而家我哋有時都聽到啲工友講，即係可能就算彈咗呢啲警告嘅話呢，地盤嘅管工或者地盤嘅同事唔會特別提呢啲工友嘅。如果佢唔望嘅話，即係繼續開工㗎啦。咁你話喺地盤入面嘅設施上面，係咪可以都要求啲地盤嘅承辦商都一有呢啲咁樣嘅捉到呢個紅黃黑咁嘅警示，要提醒工友呢？咁而第二個呢，咁梗係按返嗰個準則嚟到去重勞動好、極重勞動好嚟到去休息啦。但其實我自己本人呢覺得呢，喺地盤工作一去到呢個紅黑嘅話呢，係咪即係有時你好難，即係好怪啊，有啲工種停，有啲工種唔停。咁其實係咪都不如停俾佢哋一次個唞一唞下咧，户外工作嗰啲咁啊，因為始終去到呢個温度肯定好熱噶啦嘛。咁啊，第三個咧就係真係要有充足嘅水啊，充足嘅水俾佢哋飲先得。咁啊，除咗係休息之外咧，如果冇補充水分嘅話咧，都比較即係都個人都比較難散熱啊，都易中暑嘅。咁啊，有時有啲工友都講到啊，可能本身水亦都唔夠㗎喎，有時有啲聽到維修嘅地盤呢，更加係要自己工友自己買水添。起新嘅地盤就有可能有水呀，但維修地盤冇喎。咁譬如呢啲咁樣呢，而家我哋現時嘅勞工處或者法例都冇掂到呢啲位㗎，咁係咪應該都可能要即係強制要求呢？我覺得都需要囉。
0: 問多少少先，頭先你講話希望喺一啲高級別嘅警告生效嘅時候，即係咪你係希望可以全個工地都停工，定係點樣呢？因為而家即係除咗重勞動、極重勞動之外，仲有一啲中等勞動或者輕勞動，譬如話係一啲嘅起重機嘅操作員啊、挖掘機嘅操作員啊等等，佢哋未使停工住嘅，即係根據而家嘅指引咁。你係咪希望全個工地都停工呢？
6: 我自己都覺得係要區分返嗰個勞動重量嘅，但係呢掂到一啲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嘅話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個區別可能可以統一去處理。即係頭先可能講到一啲落石屎啊、扎鐵啊、鋤地嗰啲呢，而家佢搭棚呢，扎鐵同搭棚就算極重勞動，但係可能係落石屎啊、掘地嗰啲呢就唔算啦。咁其實我自己個人呢，即係見到佢哋工友呢，呢啲都係一個比較勞動力大嘅工種，咁係咪應該都可以將佢立為同一時間嘅休息呢？咁至於地盤入面仲有其他嘅運作嘅，譬如可能係裝緊水喉啊、電啊、其他嗰啲嘅話呢，我覺得可以另外處理啊。
1: 好似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即係而家呢一個即係工作暑熱警告呢個機制呢，其實都係冇一個法律嘅約束力嘅。咁好似頭先你都講呢，譬如話派水呀、係點樣派呀、應該譬如話工種嘅區分點樣區分好呢，即係都好細嘅時呢啲技術上嘅嘢。咁呢啲其實係咪應該要即係用一個比較大力嘅一個法律嘅基礎去支撐佢咁先好，先至比較理想啲。
6: 這個是當然最好的，因為其實我們鄰近的地區啦，台灣好內地好呢，其實呢對於在戶外工作小業底下呢，都是用一些比較法律上面有約束力 的操作來到去強制執行的。咁現在只不過是個指引啫，咁同埋我們個指引呢亦都是有不同什麼 紅黃黑啦，有分不同勞動啦，同埋呢其實我們個指引呢亦都提出，如果個僱主可提供到一些水啊遮蔽的地方呢，又可以減低那個休息時間的、哦。咁其實我自己初步聽上嚟可能相對複雜，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將佢化繁為簡？即係我自己覺得啊，係咪提供咗水遮擋呢啲係必須嘅？本身就應該要俾我哋户外工作者嘅，但係唔係提供咗，可能又跌翻落去，可能又唔使休息咁耐咁樣。呢啲位咧，我覺得都可以再檢討咯。
1: 嗯，冇錯。
0: 但其實而家勞工處咧都講翻話係過去一年啦，因為僱主防鼠措施不足咧，都發出咗大概係1000個警告啊咁。咁但係你自己覺得勞工處喺呢方面啊做成點樣咧？有冇需要更加加強咁去巡查，甚至係執法咧？
6: 我希望會加強巡查啦，咁但係呢希望佢警告咗之後呢仲會有一啲後續嘅跟進嘅個案可以俾我哋見到。咁以我哋譬如我哋工會或者我哋見到啊咁發咗咁多警告，咁但係如果冇一啲相應嘅罰則，如果有啲真係好嚴重違規嘅僱主真係冇提供好嗰個防鼠設施啊，呢啲咁樣話或者係要求佢哋停工都唔俾停啊等等啲咁樣嘅話呢，咁係咪如果有啲好典型好情節好嚴重嘅個案，係咪應該都要有啲懲處去罰呢，等我哋可以掌握到嗰個嘅，即係類似係嗰啲即係嗰個阻嚇性嗰啲咁樣會好啲囉。
1: 嗱，至於有啲人提呢，就即係僱主方面都比較即係關注嗰個工程嗰個進度㗎，咁有啲人建議一啲比較即係彈性嘅做法，譬如話你真係有嗰個黑色或者真係工作鼠疫警告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盡量延遲返嗰、那個即係成長返嗰個食飯嘅時間啦，或者如果真係日間太熱呢，可唔可以或者將個工作時間延長到去譬如傍晚甚至夜間進行，即係等等呢啲你哋覺得嗰、那個員工方面嗰個反應會係點樣呢？
6: 其實有啲工種咧喺地盤嚟講咧，可能真係比較難即時停嘅。即係譬如假設落緊石屎咁樣，咁你混凝土係不斷要落噶嘛，你如果停咗休息咗嘅話，咁凝固咗可能又難去做其他啦。第二個咧就係地盤嘅工序咧，本身都係一層一層咁做嘅。你前面嗰陣未做完咧，後面啲工友可能未開到工喎。咁樣咁即係呢度咧喺地盤或者係建造業界咧，其實都會究竟考慮緊如果酷熱天氣都係要停工。休息，咁個工程進度點樣呢？咁樣，咁其實我留意到
0: 你頭先講呢個情況點樣處理，即係落石屎。你頭先講話即係都難以落到一半去到停工，咁你建議點樣處理啊？
6: 嗱，我正等於頭先勞工處嘅指引或者實際情況呢，如果佢提供到充足嘅防鼠措施，假設佢有個風扇衫。咁樣俾嗰啲工友，咁佢着住件風扇衫，咁個體感唔係真係達到易中暑嘅情況呢，簡單嚟講就繼續開工囉。即係叫佢哋繼續開工㗎啦。咁但係呢我留意到好似我哋內地簡單啲啦，當溫度去到某一個情況就停工啦。佢除咗講停工之外呢，佢亦都有講到替工嘅安排嘅、鼓勵僱主提供安排嘅。咁我自己都諗啊，咁係咪我哋香港而家呢個情況底下真係好難去操作呢？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工序不能停嘅話，咁會唔會去到某一段時間真係個工友好辛苦要停一停嗰陣，有冇其他人可以接下手呢？咁呢度我覺得都可以去研究探討囉、okay。
0: 好，時間關係，多謝曬林偉光議員啦。林偉光議員就係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嚟㗎，轉頭繼續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下午的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直至昨日当局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回。当局鼓励这些业主找紧这几日的时间，在下周一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1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下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且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繁复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的时候，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最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南湾如心酒店。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黄屋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去上水方向排到接近大旗岭，至于反方向去屯门啦，龙尾就喺锦田河嘅桥面。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啦，将军澳入口一段都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钦州街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路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朗天路那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下游田村。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跟住黄金海岸商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都有车龙，龙尾就去到兆麟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就跟住三圣村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啦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六点钟直至今晚嘅十点，沿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口岸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瑞云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6: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5: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6: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5: 吓、啊，可以点算啊？
6: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10: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的就是呢個勞工處發出的工作暑熱警告的優化機制呢，今日開始就生效啦。咁嗰個嘅觸發更加高級別警告的門檻降低，即係話呢嚟緊呢發出紅色以至黑色警告的機會呢就會增加啦。咁而根據勞工處的指引之下呢，紅色或者黑色警告底下呢，咁某一啲嘅重勞動嘅工種呢係建議佢哋暫停工作㗎。咁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呢，點樣去應對呢？咁都的確係話楊立門頭先即係勞工界嘅議員都提到話啊，有啲工作都可能真係唔係話停停，即係落石屎呀，
11: 冇錯。
10: 咁點算呢？點處理呢？當落緊石屎嘅時候，發出呢個高級別嘅警告嘅時候啊？
11: 其實即係有勞工界嘅人呢，就好似即係證券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嘅周思傑講呢，即係其實而家話停工啫，咁但係即係十之其九呢真係唔會停工嘅，好多時就，但係呢啲工友呢就即係佢要休息耐啲，咁就似乎隻眼開隻眼閉咁樣，咁就即係唔係話完全叫停嗰啲工作，只不過就係即係快啲啦，或者之後俾你休息 釋翻啦咁樣。
10: 咁一來一個呢、這個勞工處嘅指引就唔係一個法定嘅要求啦。
11: 係啊。
10: 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係講緊有好多實際嘅情況咧需要考慮嚇。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咧，我哋就請嚟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廖勝鵬先生同我哋傾下啦嚇。廖生你好。
12: 系，两位支持好。
10: 系，你又请你讲下啦吓，即系如果真系发出红色、黑色警告嘅时候，你自己即系你自己想象或者理解一个工地嘅情况会点咧？系咪有啲情况都难以系令佢哋停工嘅咧？
12: 嗱咁嘅，自从开始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指引发出之后咧，
10: 工作鼠疫
12: 警告系，我哋建造业咧就做咗一个叫做建筑业嘅行业指引嘅，咁。其實就比較明確啲去執行呢、這個酷熱天氣警告之下嘅執行措施嘅。咁喺以往嚟講咧，我哋一路都只係發出黃色啫。咁如果黃色情況之下咧，我哋每日大約十點鐘咧就容許啲工人休息十五分鐘。跟住到11:45咧就容許佢哋出去食飯，然後3:03到咧就休息十五分鐘咁嘅。咁就呢、這個。就是而家嘅做法啦。咁如果係紅色呢，我哋就將呢十五分鐘嘅時間呢延長到半個鐘。其實呢個就唔係好分工種嘅，因為頭先剛才嗰位嘉賓都提到啦，建築業就好難話一個工種停，另一個工種開工嘅。所以我哋就有個即係指引呢，就比較適合我哋喺建築業主要喺新建工程裏面呢嘅做法嘅。咁如果喺黑色嗰度呢，我哋其實就唔分工種，我哋就成個就會全面停工嘅。
10: 咁、所以成個工地停工係嘛？
12: 係成個工地停工嘅、
11: 即係如果黑色嘅話，
12: 係因為黑色嗰陣時，即係我哋估計啦，都係比較惡劣嘅工作環境啦。即係為咗配合工地嘅安全又好，亦都冇可能一部分係停工，另外一部分繼續工作啦。咁所以我哋就建議，即係我哋業界咧。就全面停工嘅。
10: 頭先講個情況咧，即係如果真係落緊石屎嚇，先至發出呢個紅色以至黑色嘅警告，咁你哋會點樣處理㗎？
12: 其實如果譬如話紅色咁啦，因為紅色咁我哋休息半個鐘啦，咁其實咧嗱喺發出紅色之前咧，其實應該都會有黃色啊，同埋嗰一輪天氣都比較熱㗎啦。咁其實喺地盤做規劃嗰陣時咧，佢哋有預計翻呢個可能發生嘅情況嘅譬如話黃色咁咧，咁如果佢要啲工人要休息15分鐘咧，這個就會輪班休息啦。咁如果紅色嘅，咁啊變咗輪班休息半個鐘咯。咁同埋而家喺工地咧都比較普遍咧，提供一啲冷氣背心俾啲工人嘅。咁變咗就亦都可以舒緩咗佢哋嗰個酷熱嘅情況啦。
11: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有咗呢個機制都差唔多三年啦嚇，譬如黑色。即係嗰個警告發出之下有幾多次咧？同埋即係每一次
10: 冇試過，
11: 咁嚇咁即係你哋未曾需要動用過你哋嗰個嘅即係準備功夫喎，係嘛？
12: 係嗱咁嗱，即係咁咧，因為我哋同勞工處都有，即係勞工處所講啦，根據過往三年嘅數據分析咧，如果根據新嘅機制之下咧，每年咧紅色會有4-7次，黑色每1-2次啦。咁變咗我哋就都可以估計得翻咧，如果天氣每年都差唔多咧，呢啲情況就會發生啦。咁如果係變咗喺紅色嗰陣時，即係4-7次，黑色每1-2次啦。咁變咗我哋就都可以估計得翻咧，如果天氣每年都差唔多咧，呢啲情況就會發生啦。咁如果係變咗喺紅色嗰陣時，譬如其實今年咧，大約喺6月嗰時咧，都曾經有一次咧係幾接近紅色嘅。咁當時咧，其實我哋同相關嘅部門咧，都已經有個事先嘅溝通㗎啦，即係有機會會紅色嘅。咁但係即係到最後，即係亦都唔知，即係而家啲數據嘅原因就冇黑色冇紅色發生啦。咁但係我哋估計咧，其實紅色咧係有機會嘅。我哋估計今年其實，咁但係就如果根據新嘅指引咧，應該會有機會發生嘅。變咗喺我哋做嗰、那個即係譬如話落石屎啦，都要做規劃。咁啊喺規劃嗰度咧，就要考慮呢個情況啦。如果譬如話好有機會會發生黑色嘅，咁我諗我哋啲工地咧喺嗰個考慮情況之下會更加慎重啦，因為 如果係地盤全面停工咧，咁變咗就即係嗰個落石就唔應該進行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同我哋而家落雨都差唔多嘅，佢落雨都有紅色、黑色。咁如果黑色，咁我哋都要停工；紅色都有好多要求嘅，譬如話喺啲危險嘅地方咧，我哋都要撤離嘅。咁即係如果根據新嘅機制咧，只係我哋地盤如果喺施工規劃嗰度咧，要做一啲預留嘅措施咯。
11: 嗱，而家即係勞工處就預計，即係而家個新嗰個機制之下咧，預計黑色警告嗰個亦都每年都係一至兩日到嘅啫。係，咁即係話其實就算真係有，即係都對你哋嗰個工作嗰個程序唔會影響太大，係咪啊？
12: 嗱，即係如果係一日就係一日咯，兩日就兩日咯。嗱，紅色嗰個咧，其實就嗱，我哋而家黃色咧，每年都發生好多次啦。咁頭先我講過啦。即係會有三節各15分鐘嘅額外休息啦。如果係紅色嘅，就會將15分鐘延伸到半個鐘頭。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如果係紅色咧，就每日會有3次半個鐘頭嘅休息啦。咁相對而家嚟講咧，即係增加咗45分鐘嘅啫，每一日。咁所以如果一年4至7次咧，即係我哋可以預計得到亦。都唔會有個好重大嘅影響。
10: 係嗱，因為而家根據勞工處嘅指引啦，咁喺紅色或者黑色嘅工作鼠疫警告生效嘅時候咧，部分工種咧。

0: 喺度嘅。咁即係譬如話落石屎咁啊 ，for example， 嗱，其實喺而家嘅做法咧，我哋都有預計嘅，因為會有紅雨黑雨噶嘛。咁、其實即係落即係遮擋呢樣嘢咧，其實就喺地盤嚟講都一路有安排嘅。咁譬如話休息嘅設施、飲水嗰啲一路都會有啦。咁至於講翻個工期嗰度啦，我哋其實有同政府部門啦，同埋發展商咧都有溝通嘅，因為我哋其實預計得到啦，過往三年嗰、那個即係嘅數據喺度啫。咁但係我預計咧，即係嗰個極端天氣可能會越嚟越頻繁啦，咁可能會越嚟越多。其實我哋而家一路有溝通咧，就話會唔會如果喺紅色、黑色嗰度咧？即係業主一話政府部門係咪可以安排翻呢、這個即係嗰個 EOT 啦，即係將嗰個即係工期可以延長翻咧，咁避免咗即係話，因為我哋好多承建商啊、分包商為咗唔想失咗個工期，而要啲工人去。即係太過冒險咯。
1: 我仲想問一問咧，嗱，講到個冷氣背心嘅問題，係咪即係話，如果你哋肯即係提供嗰個冷氣背心，係咪即使係真係黑色啦，即係要停工啦，嗰啲重型嗰啲工作，只要嗰個員工肯嘅話，係咪你哋都會繼續即係去要開工嘅？
0: 係嗱，咁嗱，我哋其實建議咧，如果係黑色呢個好極端嘅情況之下咧，係應該即係應該要停工嘅，因為即係嗱。我哋雖然係鼓勵啲會員提供啲冷氣背心啫，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鼓勵啲會員咧要密切監察嗰個工人嘅狀況嘅，即係嗱，我哋而家講緊行四智慧工地啦，其實我哋都建議咧呢啲工人咧戴翻個智能手錶嘅，如果嗰個身體狀況出現有乜嘢咧，其實應該要去休息嘅，即係我哋所謂紅色、黑色、黃色都好啦，都係一個指引，其實。最主要是監察翻個工人實際嗰個身體狀況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有好多工地咧都提供咗嗰、那個智能手錶，一或個智能嘅帽啦、安全帽啦，
2: 監察住啲工人嘅一啲身體狀況嚇。時間關係，多謝廖勝鵬先生啊，佢係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嚟嘅。電話旁邊有位聽眾余先生，余先生你好。
3: 是你好，
2: 请讲啊。
3: 我是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的主席啊，叶德新医生。我自己本身是一位职业及环境医学的专科医生。咁我讲一讲翻，即系关于依家我哋用紧嗰、那个香港鼠疫指数同埋即系湿球、黑球嗰个温度嘅差别喺边度？
2: 时间有限啊，可能请你长话短说下，唔好意思。
3: 两条公式计出嚟嘅时候咧，香港鼠疫指数咧一定比呢、這个。濕球、黑球計算出嚟咧，嗰、那個度數咧係低嘅，一定嘅。咁但係咧，調翻轉頭咧，勞工處而家用嗰個門檻咧，就係、是、由30開始，然後32、34。但係濕球、黑球嗰個國際嘅指標咧，就係、是、28度咧就開始做嘢。咁即係話咧，我哋用咗一個更低嘅指標，但係用一個更高嘅門檻。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勞工處一定要好好向。即係市民同埋工友咧解釋嗰個背後嘅科學理據，因為到目前為止咧，佢哋都冇解釋過一個科學理據喺邊度，點解用呢個香港鼠疫指數？天文台三位前任台長已經講咗話用錯咗，中文大學負責嘅教授呢、這個研究嘅教授咧都話係用錯咗。咁點解即係話所有啲學者、所有啲科學家都話錯嘅時候，點解勞工處覺得自己係啱咧
2: ？OK， 好，時間關係，同余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咁今朝早咧，勞工處嘅副處長蔣志豪都有講到話咧，就係、是、其實今次嘅優化咧，係發現因為原有嘅系統對於乾熱環境嘅敏感度有改善空間啊。佢又話咧係處方用嘅鼠熱指數啦，即係天文台鼠熱指數，同埋咧頭先余生講嘅濕球、黑球指數咧，係各有優勢嘅評測工具，咁呢个可能真系要留待咧，就系大家继续讨论吓。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近上一集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unable 同 incapable 嘅分别。上次講咗用法嗰、那個 grammar 個 structure 上咧 ，unable to 同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意思上有乜分別咧 ？unable 咧有時唔係淨係講能力上嘅問題，係你願唔願意咧，有時都可以用 unable。

0: I'm really sorry I'm unable to help this time. 不好意思，我今次真的帮不到你。I can't be of help, 或者 I'm unable to help, to be of help. 都得。咁个意思就唔系话我个能力不低，而系咧我系真系做唔到，可能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啦 ，conflict of appointments 啦。我哋咧都可以用 unable。但如果 incapable 咧，就有少少能力上嘅 capacity 嘅意思，即系譬如话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this, he's incapable of achieving 某一个 standard。咁咧，呢、這个 incapable 咧就系嗰个能力嗰个意思，就同 unable 咧嗰、那个有少少轻微嘅呢一个分别。Again,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unable to do something。咁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自由風，自由風嚟緊嘅時間呢，我哋繼續講下人工智能啊。咁楊立滿啊，而家真係一個全民 AI 嘅年代啦。除咗政府推動之外呢，亦都呢就係俾呢個生產力促進局呢係進行一啲嘅全民 AI 嘅普惠計劃啊。咁希望呢可以透過一啲嘅支援企業啦，提供一啲課程啦，亦都係做到一啲調查啦，做一啲全民教育啦，希望可以呢俾到譬如商會啦，中小企啦，勞工團體啦，專業人士等等咧，都可以咧學習 AI。咁究竟係點樣做法咧？咁啊，呢個時間咧，電話旁邊就有香港電商協會創會會長，亦都係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嘅副會長李基全啊。李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係中小企啊，咁有咩嘅 AI 需要，同埋希望生產力局可以幫到你哋啲乜嘢咧？
2: 我諗其實中小企老闆呢，好多時而家聽到 AI 呢，第一時間就係諗到由香港人力成本咁高喎，點樣可以幫手減到啲人手呢？其實呢個係第一時間中小企老闆諗到嘅嘢，即係佢覺得自己有著數啦，好直接啲咁講。但係其實好直接講，其實呢個係一個迷思嚟嘅，因為大家可能接觸開都明白，冇可能一下子我用 AI 就可以即刻減省到人手。咁因為大部分中小企老闆其實可能佢本嚟由傳統行業轉型去 IT， 再而家跳到 AI， 其實佢根本就未必係即時可以銜接到。咁但係特區政府推出呢個計劃，生產力促進局呢個計劃係非常好嘅，起碼讓多啲老闆知道覺得有資助去幫助，另外亦都讓多啲員工咧就係話起碼接觸佢啲件事先。但我相信能夠真係達到中小企老闆想慳到人手咧，其實嗰段事係仲好遠嘅。不過問題係我覺得呢個係起碼一個好嘅開始，鼓勵中小企老闆，鼓勵中小企嘅員工，兩個階段嘅人一齊去慢慢接觸，然後慢慢優化佢哋嘅流程咯。
3: 生產力局就成日都話想幫助嗰啲所謂即係 OPC 嗰啲，即係一人公司嗰啲咧。咁其實一人公司嘅你又要佢咩都去做㗎啦。咁佢又要上堂，又要學嘢咁樣。咁佢點樣去應付呢啲嘢？呢個生產力局點樣幫到佢呢種公司咯？
2: 其實我相信所謂一人公司，而家其實尤其是譬如以翻個電商我哋自己為例啦，其實好多根本可能已經一個人是做到的了。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點樣學習用 AI 呢？其實嗰個過程呢，我認為係漫長嘅。咁所以其實調返轉呢，我認為如果生產力促進局而家呢一啲嘅 program， 佢係可以幫到佢哋起碼多啲時間或者去自學 AI 呢樣嘢，令到佢哋進步。但我個人認為更大幫助嘅反而係一啲三五人嘅公司。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呢，好多嘅公司其實三五人嘅公司基本上自從如果完善使用 AI 之後，其實就算個業務量啊增長到一倍咧，其實佢哋都唔使加人嘅。咁所以我會認為反而係一啲三五人嘅公司，連如何培訓啲同事多啲使用 AI 咧，比個人公司其實嘅效果係更明顯嘅。
1: 一隻業界最希望學到啲乜嘢 AI 嘅技巧咧？
2: 我相信咧，其實大部分而家如果你講我哋電商業界嚟講咧，其實就好明顯嘅啦，已經見到就係話，因為電商好多嘅操作咧，譬如就算客服啦，就算一啲報表啦，其實都可以透過 AI 去解決。咁所以其實實際上，如果一啲傳統文書操作上嘅嘢咧 ，AI 係幫助到解決咗好多人嘅，甚至乎採購、落單、物流呢啲每一個步驟，只要牽涉到係傳統以前用人手好多步驟 後操作嘅話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咁我相信，尤其是香港傳統業界又好，中小企又好，電商嘅朋友又好，呢幾個嘅流程嘅優化咧，都可以幫佢哋起碼減輕咗個人手壓力。先唔好講話減人啦，可能起碼就係現有做嘅同事工作量少咗，佢多咗時間去揾多啲生意，咁更好，都更好幫助咯。
3: 嗯。嗱，而家好多中小企都系谂住揾 AI 帮佢做某一个工作啦，吓某一项工作咁啦。咁而家成日讲嗰个 agentic 嗰个 AI 咧，即系差唔多当 AI 系嗰种助理咁样啦，吓
1: 代理
3: 咁代理啦嘛，吓咁即系有冇可能系即系令到即系嗰个公司系直情去好似多咗一个即系代理咁，可以请少一个人咁样即系做就代替咗个员工咁得唔得嘅？
2: 我谂我哋喺个操作嘅层面，我觉得比较现实。反而头先都讲啦，未必系即时代替嘅员工，反而系能唔能够令到原本一个员工佢做一啲好繁琐嘅工作，占咗佢十个钟头，但系用 AI 能够变咗一啲繁琐工作，可能三个钟头已经完成 ，release 咗七个钟头去做其他更加多嘅嘢咧，我觉得会比较现实。当然啦，你话你能唔能够将呢三个钟头嘅嘢到最终由三个员工减到变成一个，咁呢个就睇老板能力啦。但系反而喺我哋接触到嘅层面，就系令到同时多翻啲空余嘅时间，学习新嘢反而更重要。
1: 系，即系希望可以提高到一啲嘅工作效率啦。吓，好嘅时间关系啊，我哋多谢晒李基全先生啦。佢就系香港电商协会嘅创会会长，亦都系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嘅副会长。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兆麟苑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一大稍為慢車。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黃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去到大旗嶺。較早前啦，黃竹坑道天橋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意外清咗場噶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嘅港島入口西行車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埋金钟，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去到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嘅尖沙咀方向啦，龙尾仔芜湖街，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欣怡花园，我哋下一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尼泊尔就公布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而吉隆口岸附近的一个演塞湖出现溢流，极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灾害。有救援人员表示，雪山附近仍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够用无人机拍摄演塞湖的现状。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有專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山冰崩引發。中方指出，災區演塞湖 有風險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區再次受災。崔慧欣報導。
2: 尼泊爾一則日前的泥石流災害在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新華社報導，在高山峽谷之中，搜救工作條件複雜艱難，難度極大。氣象部門預測，從過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接下來的星期日，吉隆縣大部分地區會落雨或者出現雷陣雨，南部部分低海拔鄉鎮就有大雨，局部地區容易出現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災害，可能影響救援工作。吉隆縣相關部門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演塞湖，地質不穩定，對下游救援構成威脅。有救援人員說，雪山附近仍然不時出現滑坡現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無人機拍攝演塞湖現狀，路基被沖毀，亦都增加救援難度。為應對災情，前方指揮部組織重災核心區搜救突擊隊克服重重困難，昨日下午四點半左右抵達中國和尼泊爾邊界國門位置，傳媒災後圖像，開展現場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設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演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和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演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3: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地质学专家分析今次泥石流的成因，以及为何会造成严重伤亡，以及有没有预警的方法。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平均每日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信希报道。
4: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 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5: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4: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说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说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黄贝文报道。
6: 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0000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出年首季后段和出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天水围站、兆康站和屯门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
7: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So three stations on the Chumau line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service adjusted for no more than 2 days.During the skidding operations of each of the two station structure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6: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跟政府商讨紧，会即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说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三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 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廿三成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优化嘅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嘅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嘅运作情况，决定系咪需要再调整。任顺希报道。
4: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8: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最大的一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啲咧，其实喺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哋呢个亚热带天气嘅状况。咁但系当然我哋都完全唔会排斥任何其他嘅评测工具。
4: 佢又话，优化后嘅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嘅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嘅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9: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的劳工处都真的要研究一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4: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喺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嘅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10: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 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三分一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慶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需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慶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慶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雲騰隨即問他是否沒有悔意，周慶彤說沒錯。至於已經解散的支聯會，法官李雲騰說只能夠判處罰款，但要考慮支聯會的財政能力，辯方說會再提交書面陳詞。法官將案件押後，目標兩個星期內判刑。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2026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將於下個月9號至13號在北京首鋼園舉辦，今屆大約9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設展辦會，預計會有1800多間企業線下參展，當中包括大約456間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1: 今届服贸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筹备工作进展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今届将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预计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在中国第一次展出。今届亦都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燕东又说，15/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2: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
11: 展望全年，燕东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当中铲走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并且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旭表示，冰川崩塌不时会发生，但如果好大量连同冰积物和沙石落到主要河道，有机会造成阻塞，形成掩塞湖，一旦缺堤就会冲到下游，速度可以好快，但要准确并且及时监测并且作出预警有一定难度。听下他分析。
13: 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呢，已經是即海拔1800至1900米，它附近的西藏高原呢，其實可以去到2500到5000米，咁高的山勢呢，有湖泊啦，亦都有冰川的。這個呢，就是今次泥石流呢，很多資料顯示呢，那個源頭冰川呢，它在咁高的地方呢，崩塌呢時不時都會有的啦。咁但如果個崩塌呢是很大量，甚至呢是落咗去一啲即那些碎石啊、冰川一啲嘅 沉積物啊，或者叫冰積物啦，係一次過落咗去一啲主要河道，咁啊有機會塞咗呢啲主要河道咧，就變咗嗰對主要河道咧就會變成咗一啲堰塞湖，佢就好似一啲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咧，就隔絕咗河道本身嘅河流咧嘅一啲嘅流動。呢類嘅臨時水壩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就慢慢令到本身河道嘅水位喺某個位咧上升啦，咁而亦都會咧產生一個臨時缺堤嘅，咁佢缺堤嗰陣時咧，就將頭先所講冰川崩塌嗰啲物質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沖積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溝溝埋埋咧，就一次過咧就沖落去下游。而喺呢個發生嘅地點咧，本來係已經有地勢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咁所以咧佢就會沿住呢啲咁大量嘅沖積物咧，就會沿住呢個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咁量又大啦，沖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今次咧嗰個嘅事件咧就即係產生咗咁大量嘅人命傷亡。
1: 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有冇得預先監測到，而係可以提醒翻民眾躲避嘅咧？
13: 如果講緊係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啲咧，可以放一啲儀器，可能係監測水位，有冇突然間有上升啊，或者有變動啊，或者咧即係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監測嗰個水位變動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啲嘅變動係嚟得好快嘅話咧，其實都好難預測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儀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勢上面都係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嘅地方咧，嗰個嘅接收系統咧都係比較差，嗰啲嘅數據可唔可以準確，同埋可唔可以攞到咧，都係成一個好大嘅困難同埋挑戰咯。
1: 或者以現今嘅科技，有冇機會或者可能咧係可以改善到嗰個限制，令到嗰個監測可以準確啲，同埋係快啲？
13: 由個源頭開始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喺冰川嘅位置咧，就去即係緊密去監測嗰個冰川嘅一啲嘅移動啦，甚至咧佢嘅大小啦，係同時間競爭啦，即係喺時間上係咪可以好密集咁幾秒甚至幾分鐘咁樣去監測佢嘅移動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待研究嘅一個話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間咧，嗰啲物質嘅流動啊，即係譬如喺崩塌咗之後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係萬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導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監測嘅。咁譬如如果萬一有一個堰塞湖發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嘅水位可以上漲。咁如果萬一上漲咗之後，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動監測嘅系統咧，會疏導呢啲嘅河流？咁當然要疏導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起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條主要河流去疏導咗佢。以我嘅理解咧，咁大量嘅一啲沖積物沖咗落嚟嘅話咧，如果知道上面有一啲嘅數據有變化，唯一做嘅嘢就真係疏散嘅啫。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同時間競賽，究竟數據嚟得快定係沖積物嚟得快？
1: 喺嗰度再發生再次有泥石流嘅機會又高唔高㗎？
13: 理論上嚟講咧，有一啲地方發生咗泥石流嘅話咧，嗰度咧嘅物質其實都好鬆散嘅，咁如果萬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個源頭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話咧，同一個事件會唔會再發生咧？都係有機會嘅。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咧？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咧？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1: 重複新聞提要：西藏日喀則市泥石流災害增至最少5人遇難，558人失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搶險救援工作。運輸署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將會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下午四点，强烈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9%，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20取消。咁跟住系财经消息。
14: 香港电台6:00财经。
15: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在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倒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科技指数就反覆，收报4605点，跌15点。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近 2%， 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跌超过 1%， 联想集团、 Minimax 和智谱跌超过 2%至6%， 是表现最差的三只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个别发展，东方海外跌近 9%， 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公司上半年盈利跌近24%。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 1.6%，科指累计跌近 3.4%。 五大内地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 3% 至超过 5%，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说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莉报道。
16: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3%至超过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3%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净息差收窄问题。建行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净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净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今年更因为存款增量较好，压缩了债券发行。他说有信心全年净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17: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所以我们有信心在全年内使我们的息差继续保持正稳向好的态势。
16: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的不良贷款率介乎1.22%至1.3%，变动不大，但全部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贷款，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但关注股债市场波动，相关收入增速将面对不确定。交行就说会扩阔非利息收入来源，以保持较好增速。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5: 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较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 由赵家俊报道。
18: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 1.47 倍，总投资收益率 5.58%， 按年扩大 2.29 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19: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 5.15%， 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流动性溢价。
18: 刘辉话，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7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话，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中银香港上半年的股东应占日利大概是237亿3900万元，按年升超过 7%， 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9港仙和特别股息每股23.88港仙，连同第一次中期息每股派81.88港仙。此外，董事会已经批准实施2026至2028年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的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且计划在这3年期间额外增加不少过105亿元的股东回报。美团上半年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大概46亿7200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就赚超过104亿元。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亏损超过24亿元，去年赚超过124亿元。单计第二季的盈利接近22亿元，按年急升大约4.9倍，第一季就录得亏损超过68亿元。市场观望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香港时间今晚首次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言，以判断利率政策的走向。近期多名联储局的官员都说需要警惕通胀的风险。堪萨斯联储银行总裁斯密德认为，现有的利率水平并未对经济产生限制的作用，通胀仍然顽固，要寻求办法突破，暗示他倾向加息。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联储局内部分歧大，相信沃什发言的时候在货币政策上会发出明确的信息，机会不大。他又认为，考虑到美债债息高企，经济数据一般，油价或者会回落，预计美国短期加息的机会不大。
20: 睇翻最近聯儲局啲官員個言論咧，佢哋都係傾向咧想加息，但係咧沃什暫時亦都未有表態啦。另一邊雙亦都見到美國經濟啲數據亦都係好似麻麻地，通脹都冇乜進一步惡化。咁所以變咗你話而家現時市場係咪真係已經預咗聯儲局會加息咧？如果睇翻 CME 嘅利率期貨咧，亦都唔係，未有見到話個九月份嗰個加息去到哇80%甚至90%加息咧，呢個都未必會有嘅。咁所以你話沃什會有一啲嘅言論可以有咧，希望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沃什亦都可能未必會有。有好明確的言論，因為始終佢嘅作風，佢知道佢肯定會加息啦。我諗佢先會講。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現時目前嚟計，有咁多不確定性嘅嘢咧，我諗佢都未必肯。如果你話聯儲局而家加息嘅話咧，無疑咧就對個債息咧可能咧進一步攀升。對於美國財政部嗰邊咧，亦都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嘅力度去叫做壓咗債息。暫時我都覺得適宜觀望下先。咁睇下沃什會唔會有啲言論表達出嚟。
21: 即係沃什啊，同其他嘅委員咧，係咪分歧都真係頗大咧？
20: 唔單止沃什嘅同佢哋分歧大，就算聯儲局內部一啲嘅其他委員啊，都 有一定嘅分歧喺度嘅。咁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都係幾模糊咯，可以話短期加息嘅機會唔大。我都認為個油價有機會進一步回落，推低個通脹，更加令到聯儲局咧唔需要加息。美國政府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嘅方法可以推低個油價？呢一度做到嘅話咧，絕對就好過你加息添。因為如果你話就咁加息，佢壓個油價係壓唔到嘅，啊咁壓個通脹壓唔到嘅。特朗普而家現時採取一個經濟制裁嘅方法，唔再同伊朗打仗，希望個油價回落，大力鼓勵美國嘅企業咧去委內瑞拉開採更加多嘅石油咧。委內瑞拉嗰邊亦都係想退出油組。如果委內瑞拉嚟緊係有個潛在龐大嘅供應嘅話咧，呢、這個都係對油價有個不利嘅情況。對於嗰個通脹咧可以舒緩到嘅話咧，咁啊變咗短期間咧就唔需要加息。
15: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有231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宜居企业控股、国际商业结算、中国文旅农业、礼建德集团、旭云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XIE 南策略、世业融科技、盐城港、宏基集团和万里印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6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603.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黄屋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挤塞。咁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坏车阻路，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排到去天主教坟场。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道下行都是车多万驶，车龙是排到去将隧的管道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落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过咗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是在管道之内过了中间的了。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道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接近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龙尾是近住花园台。另外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天乐里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红棉路。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去观塘绕道的车龙排到去蓝田交汇处。 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系挤塞，车龙系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圣座治大厦。仲有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至到海丽村系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嘅车龙去到沥源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厂至到马料水泽祥街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麟苑。下一节再见。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2: 财经新思维，
23: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年的香港钟表展咧，喺九月嘅一号到五号举行。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其中一个参展商金英制造执行董事陈志涛。你好 ，Vincent。
24: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3: 系啊，你哋系咪都参展咗好多年啊？
24: 我哋公司都参展咗香港钟表展超过三十年。
23: 初步觉得嗰个气氛系点样噶？
24: 今年系四十五周年香港表展，咁所以我觉得今年嘅气氛应该都比较热烈嘅，踊跃嘅会系啦。
23: 嗯，有冇话即系初步已经系约咗一啲嘅买家啦，或者潜在买家，即系约定佢去倾下生意咁样噶？
24: 都有嘅，有嘅，我哋都会有本身做开生意嘅啲客户都有嚟香港，亦都会约咗啦。咁亦都希望借助呢个展览可以接触到啲新嘅买家啦。主要我哋公司系做美国市场嘛，咁都希望可以借住呢个展览可以开拓其他市场。
23: 整体钟表业界嚟讲，那个经营环境是怎样呢？
24: 咁我哋公司就是 OK 嘅，都是平稳咁，有增长嘅。咁我哋因为主要都是做美国市场，咁都几好嘅。
23: 主力做美国市场啦，而家你都话几平稳啦。当地其实对于一啲产品要求，近年有冇咩变化呢？
24: 近年嘅要

0: 投產生產。
1: 嗰啲檢測多咗，係咪都係因應住嗰個環保趨勢而做？
0: 相信係因應翻美國自己嘅要求嚟嘅，呢啲係不斷更新嘅。美國或者歐洲咁，去歐洲可能有要求呢個 Nickel Release 測試啊，個國家自己有自己國家嘅對產品嘅一啲測試要求啦。
1: 買產品嘅數量方面，每次落嘅量會唔會佢哋可能都真係睇到有咁嘅需求先至會落，而唔係話即係以往可能就會落定一批擺定啲貨
0: 嘅。佢哋個模式都需要係有叫 backup 嘅數量嘅，咁但係可能因應翻個市場未必咁穩定或者唔係咁明朗嘅情況之下咧，佢可能預留嘅數量冇預期咁多咯，咁變咗真係可能就會係個數量落嗰剎那，未必係跟翻往年咁大數量，但係如果產品係買到嘅，咁佢哋都會不斷會翻單，生意都係可以 OK 嘅。
1: 譬如美國市場嚟講啦，邊一類型或者邊款嘅產品係會即係特別受歡迎嘅咧？
0: 我哋做嘅普遍都係時尚品牌咯，咁變咗係啲款即係不斷要更新啦，不斷嘅新款啦，開發亦都係要配合客人嘅要求，要好緊密地要哦個 trend 係乜嘢，咁我哋要不斷要俾設計開發就轉得好快嘅。系啦，咁fashion 嘅款式为主。
1: 单价方面系点样嘅咧？
0: 单价就其实我觉得系 O K 嘅，即系我哋做到，可能都接触到啲品牌啦，咁变咗佢哋系单价系可以俾得到我哋觉得系合理嘅单价。不过佢哋嘅要求会高啲咯，系原厂啊，你哋公司规模系可唔可以做到要求先可以做到呢啲客咯？
1: 你哋就储落一堆嘅客啦，但系如果真系要揾一个新客咧，而家系咪好难啊？
0: 系有困难嘅，咁但系就所以都我会借住呢个中标展咯。中标展亦都系一个暂时应该系全世界最大嘅一个中标展，相信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买家喺全世界周围嚟香港去揾供应商啦。咁亦都希望借住呢个展览可以开发到多啲其他嘅国家嘅市场。
1: 首先提到有困难啦，那个难度系在于边度咧？
0: 咁我会觉得嚟每一个客做落咗嘅客都一定有佢一个班底嘅供应商，咁你要入一个新嘅客户，令到佢有信任各方面啲嘢啊，都要时间咯。尤其是可能而家個營商環境未去到話啲客睇得到係咁大嘅升幅啊，可能個生意額咁變咗佢都為咗維繫住佢手持嘅供應商，佢都可能叫做 OK 啱啱好，咁變咗都未必需要有揾新供應商嘅情況都會。
1: 咁之前咧美國就宣布向60个貿易夥伴加徵關税啦，咁香港個稅率咧就升到去12.5%啊，對於業界咧或者對你哋啦有冇咩影響咧？
0: 貿易戰咧算係可以咁講，就係、其實舊年2025年嘅2月份已經開始嘅啦，曾經去到最高位嘅時候，去到150% 嘅。咁幸好我哋中標嚟講咧，我哋點樣釐定嘅標嘅產地來源咧？就因為我哋中標係以個基芯為定你嘅標嘅產地來源，就算去到最高位150% 嘅時候，如果隻標本身個基芯並不是中國製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冇跌咗落150% 嘅關税裏邊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用一啲嚟瑞士基芯好，或者新加坡好、日本好，因應翻當時對緊嘅關税嗰個計算咯，咁變咗就影響唔係話好大嘅，係啦。咁啊到現在為止更加啦，如果而家跌到12.5%嘅情況之下，相對亦都係可以接受咯。同埋反正最主要就係呢啲關税都係進口商去承擔俾嘅，咁但係最終都係轉介咗去消費者度咯。
1: 其實係咪普遍啲客都肯承擔翻嗰個借成本啊？
0: 普遍個客都要面對，因為美國嘅一啲措施，佢要係咯入口嘅都要俾㗎啦。有遇到情況就係客人都話，基於喂真係關税又俾多咗啊，几多% 喎？咁試過都有個別客都同我哋即係開始傾，喂可唔可以喺單價上面作少少調整啊？我哋能力範圍做得到嘅，我哋盡量都會下調翻幾個點佢哋咯。長期合作夥伴嚟㗎嘛，咁變咗會有咁情況出現咯。咁但係當而家去到一個合理啲嘅水平嘅時候，啲客都好理解，亦都開始就俾翻原本嘅單價我哋啦，即係話之前去到成50%嘅時候，都一段時間噶嘛，咁嗰時就我哋都有 offer 俾佢哋，就可能我俾多2% 嘅 discount 你啦。咁到而家嚟講，去到12.5%啦，咁所以啲賣價都去翻原本嘅單價啦，變咗係我睇到而家呢一刻嚟講係 OK 嘅。
1: 中東戰事咧，而家就仲未搞掂啦，比較反覆啊。之前就油價又升啊，對於供應鏈或者對你哋嘅成本個影響係點樣啊？
0: 咁一定有一定影響嘅，即係譬如啲金價升咗，咁你隻錶係有需要電導噶嘛，係咪？咁電導嘅時候你需要用到金，咁所以你嘅成本一定上升咗嘅。可能啲電池亦都係用好多嗰啲物料咧，都係因為基於打仗情況之下，一粒電池都係加幅係好大咯，成本係貴咗啦，又係啊。
1: 有冇話貴成點咧？
0: 如果一粒電計係可能講緊 more than double 咁嘅情況都有，
1: 都係加

0: 翻俾你啲客可以抵消到？
1: 我啲客都理解嘅，因為呢啲都係 open 曬噶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哦。基於真係原材料上升，反映翻俾客知，個客都理解知道嘅，咁所以我哋都著量嚟調整翻啲價錢咯。
0: 而家即係都有唔少嘅貿易保護嘅措施啦，全球嚟講，同埋嗰個即係地緣政治風險咧都唔係咁穩定咧。你哋咧就做開美國嘅，會唔會開發下其他嘅市場？
1: 啊會嘅，但始終美國嘅市場係最龐大啦。咁就歐洲就因為基於打仗嘅影響咧，所以就係暫時係順息少。咁我哋都希望借住个展览啦，希望可以开拓到嚟中东啊、亚太区啊呢啲市场咯。
0: 而家睇咧，即系市场上最有潜力嘅客户系嚟自边啲地区啊？
1: 我睇到比较系中东嗰边嘅，杜拜啊、土耳其啊，即系嗰边都有一定嘅购买潜力啦。
0: 但系要打入去个难度大唔大啊？
1: 好难嘅，所以就都唯一暂时我睇到嘅渠道都系借助标展咯。咁其实我哋旧年摆展览都遇到一个中东客，都系因为展览而遇到。亦都系开始有生意做嘅。
0: 咁中东客人对于产品个要求啊，同你哋做开传统美国有冇咩差别咧？
1: 量就系一定系对比之下，一定唔会去美国咁大噶啦，数量就系比较少嘅。咁但系佢要求都比较高嘅，单价亦都可以高啲咯。咁变咗系唔同嘢嚟嘅，我哋都尽量去配合去做啦。
0: 个价，譬如同美国市场相比，中东客个价
1: 都有5-10倍嘅。嘅賣價嘅分別㗎，就美國水嘅訂單有啲數量比較大嘅，即係大量去銷售嗰啲情況咧，可能我嘅 FOB 價講緊係$10一隻 ，OK， 一隻飆埋去中東嘅可能。隨時講緊係$30-50咯。
0: 哦，即係一個就單位數，一個就雙位數。
1: 係啦，冇錯。咁當然你係除咗物料唔同啊，電路規格唔同啊，同埋機芯咯。有陣時佢哋中東嗰邊就可能用啲自動機啊為主嘛，即係佢俾到錢，梗係要要求高啲咁啊，買啲有要求嘅機芯或者佢嘅物料都要靚啲咯。
0: 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要用好多譬如黃金呢啲相關嘅物料？即係你知中東大家個印象就係佢哋好中意金噶嘛。
1: 系啊，冇错。咁佢哋电镀个要求规格会高啲咯。我做嘅表就冇做到足金嘅手表嘅，我哋都系做啲有电镀嘅手表，电上去嘅，电镀上去嘅手表，金色好，玫瑰金色好。咁但系电镀层都有唔同嘅规格噶嘛，咁变咗佢哋中东嚟嘅，佢要求比较高，咁所以就电镀嘅成本都会高啲咯，所以个单价亦都会反映出嚟咯。
0: 嚟紧点样拓展下中东市场呢？
1: 暂时都系借助标展啦。都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展覽喺中東嗰邊，我哋公司亦都會考慮會可能會參展過去了解下個情況。
0: 美國嗰個銷售或者個生意佔你哋幾多咁？
1: 90%嘅。
0: 90%，咁其余就系咪东南亚有少少，瑞士有少少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欧洲啊咁都有啲咁样系啦。
0: 明白。瑞士咧，你哋收购咗即系一个品牌，就系中高端嘅。嗰方面嗰个发展又系点样咧？
1: 接近20年前就收购咗个瑞士品牌，叫 Swiss Mountaineer 瑞士晚空标啦。咁呢个品牌嘅产品就全部都系瑞士制造组装，跟住就喺瑞士出口去全世界嘅，平稳发展咯。全世界亦都有好多嘅分销商帮我哋销售紧嘅，例如我哋去日本。加拿大啊、菲律賓啊、台灣啊、俄羅斯有去過啊，即係都係借住展覽去遇到一啲嘅進口商嚟到去推廣我哋嘅品牌。
0: 明白。咁日前咧就瑞士同埋中國咧就簽咗一個自貿協定升級啊，對華嘅出口咧就可望實現一個零關税啦。對於你哋有做瑞士業務嘅即係廠商嚟講啦，對你哋有咩好處？
1: 咁嘅政策絕對係對瑞士鐘錶嚟講係一個喜訊啦，因為我哋過往都有入緊啲瑞士嘅手錶入中國市場，即係 Swiss Mountaineer。咁我哋入國內市場嘅時候，我哋要即刻第一時間要打呢、這個。即關税，咁咧即產品入去係打緊17.几%嘅 ，OK， 即俾噶啦呢個關税。咁入咗去之後，再銷售就要再俾呢個即增值税啦。咁所以每一隻產品喺國內銷售，同一隻錶同香港比，其實係爭咗應該接近20-30% 嘅。即係以關税去比較嘅30%咯。咁如果你話真係簽訂咗呢一個嘅協議嘅話咧，咁嚟緊嘅瑞士產品嘅標準中國市場唔需要俾呢、這個即係、就是、入口關税嘅話咧，相對 是一件好理想的事嚟嘅。
0: 嗯，有冇计划即系譬如喺呢方面加大嗰个业务或者进口量，同埋会唔会都入一啲瑞士芯咁样咧？
1: 反而我睇瑞士基芯就个模式就未必会有嘅，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厂喺深圳，咁我哋做完生产出口代工出口都好咧，比较少用到瑞士基芯嘅，因为始终瑞士制造嘅基芯比较成本嘅贵啦，系咪？咁变咗我未必睇得到真系以瑞士基芯进中国市场嗰个情况会有好大嘅改变咯，反而你话瑞士嘅品牌手表进中国市场而加大个销售，呢度系睇到嘅。咁所以我哋都慢慢都要睇下一个情况，业务处会唔会谷大国进口国内嗰个销售，我哋个 Swiss Martin 嘅嗰个项目嘅。咁可能我哋都会重新审视翻，会唔会喺国内开翻多啲嘅销售点？因为我哋公司其实过往都喺国内都开过四五个点嘅啦，直接自己销售嘅，喺深圳啊。杭州嗰邊都開過，咁但係當時因為成本都比較貴，當時就個反應唔係太理想，所以我哋就最後就停咗，冇再擴大做嘅。咁如果睇緊，如果你話嚟緊真係可能真係冇呢個關稅進口嘅話，咁我哋會可能即係擺重啲嘅資源去開發呢樣嘢啦，即係零售銷售國內市場嗰度。
0: 嗱，頭先提到呢個品牌咧，就好多年前收購啦，嚟緊會唔會再睇下其他品牌啊？
1: 收購嚟講，我哋就暫時冇一個收購嘅計劃，去收購一啲新嘅品牌，自家品牌就慢慢開發去做咯。
0: 嗯，明白，好啊，咁啊 ，Vincent 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晒金鹰制造嘅陈志涛啦，同我哋分享下咧参展嘅情况同埋个经营环境啊，多谢晒你，系下次再揾你倾啊，
1: 好，拜拜。
0: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3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之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6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2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另外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小学。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张穗的管道之内。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有交通意外，管道内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 K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码头，西行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隧道管道之内，过咗中间位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沙田入口龙尾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是挤塞啦，龙尾排到上去映月台。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律伦街的车龙啦，排到去亚街老街。仲有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吴松街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7: 新大楼的设计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集中在一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9: 色无下
10: 蓝色，
9: 色无下蓝地球。
11: 小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一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些了。关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是想紧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 當然受到天氣影響的古蹟就不淨止復活到的石像群，無論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臘雅典的衛城、印度的泰姬陵、內地北京的故宮、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對極端天氣的威脅，歷史和文化一點一滴地流失緊，要看就要把握機會啦。南地球，鄭瑞文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3: 十八好时光。
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1，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5: 有我万芬咁嘅李万芬，
6: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5: 大家好。
0: 十八俱乐部。
4: 今日带大家睇啲绿色嘢啊！由建造业议会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旨在推广绿色建筑嘅年度大型公众活动系列咧，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咧就会喺下个月举行嘅。
5: 系啊，今年嘅重点活动之一啦 ，Look Hub 绿建探索号咧，将会喺下星期六9月5日咧就启航噶啦。佢系以环保纯电驱动呢个水上嘅的士，打造咧创新学习嘅体验啊！
6: 冇错啦，咁啊参加者咧可以登上咧一架嘅水上的士啦，而呢一架嘅水上的士咧有超大嘅露天甲板，360度全方位咧尽览维多利亚港两边嘅靓景啊！咁仲有咧专家导赏啦，带大家了解香港天际线背后嘅绿色建筑故事啊，将绿色建筑嘅知识咧融入日常嘅生活里面。
4: 究竟活动详情系点咧？请嚟咗主办单位嘅代表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博士同我哋预告下噶。多得张你好。
7: 好，
4: 不如都先请你讲下香港绿色建筑周的活动，其实个目的是怎样的，同埋今年去到第几届啦？
7: 好啊，其实大家都提过啊，香港绿色建筑周咧系香港每年最大型的绿色建筑公众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4届。
5: 嗯，
7: 活动是由建造业议会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我哋希望透过一连串有趣、生活化的体验咧，让市民认识绿色建筑的好处和重要性。今年的主题是 Look 绿建筑即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我们希望市民一起发掘身边的绿色建筑，了解他们怎样透过不同的绿建设计和技术，减少能源，提升生活质素，来支持香港迈向2050碳中和目标。其实香港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地标呢，都获得绿建环评认证。
5: 嗯，
7: 绿建环评就好像建筑物的绿色成绩表，评估建筑物的在环保、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
5: 咁啊，作为今年嘅活动嘅头炮啦，知道你哋喺9月5日有劲嘢，有活动啊，好大型嘅，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呢？
7: 可以，绝对可以啊。
5: 嗯，
7: 今次嘅活动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首次将绿色建筑导赏搬到海上边。
5: 嗯，
7: 喺9月5日，我哋嘅活动系 Look Harbour 绿建探索号，参加者可以免费乘搭电动水上的士，既能体验低碳交通工具，亦都可以欣赏维港两岸多个获绿建环评认证嘅地标建筑。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嘅例子咧，展示点样将低碳交通同绿色建筑结合埋一齐。
5: 嗯，
7: 为咗帮助参加者全面欣赏呢啲地标建筑咧，我哋沿途会有绿色建筑专家讲解，分享唔同建筑背后嘅绿建元素，例如智能设计啊、自然采光、绿化、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等，让大家知道原来呢啲建筑咧唔单止美观，更加可以做到节能减碳。透过呢个活动咧，希望市民欣赏维港景色之余咧，亦都能够睇到香港绿色建筑发展嘅成果。
6: 咁咧，透过活动咧，头先都有讲过少少啦。参加者咧有啲咩得着嘅？咁啊，除咗之外咧，咁会唔会咧有啲咩嘅特别体验噶？
7: 体验系好全面嘅，因为我哋希望咧市民认识绿色建筑嘅核心价值。香港绿色建筑周咧近年将核心价值归纳为四大绿建能量。四大绿建能量咧包括健康舒适、高效资源、环境友善同创新元素。我哋致力将绿色建筑嘅知识用简单易明嘅方式推广俾市民大众，融入日常生活。例如健康舒适就係更好嘅空气质素啦，同室内环境。高效资源咧就係善用能源同用水。环境友善咧就係减少 建築對環境的影響。
5: 嗯，
7: 創新元素就是利用科技提升建築表現。
5: 嗯，
7: 透過導賞，我們希望大家明白一棟好的綠色建築呢，不單止是環保，更加能夠提升生活質素，同時幫助香港實現碳中和。
5: 嗯，
4: 這裡就講了一些得著啦。當日出席的時候呢，有些什麼可以見到的？即是譬如會不會有些打卡位可以見到啊？又或者會不會有些禮品啊？有
7: 少少問題的，我們當日除了可以免費乘搭電動水上的士和參與專家導賞之外，我們亦都加入不少互動的元素。參加者會獲得活動限定的立體綠建地圖，可以跟著路線發掘不同綠色建築的特色。船上更加有兩米高的綠竹仔打卡位，讓大家留下難忘的回憶。另外，我們會贈送限量版綠竹盒迷你數碼相機給每一位參加者，希望鼓勵大家用自己的角度記錄香港的綠色建築，發掘更多身邊的綠建築跡。
5: 咁除咗9月5号嘅活动之外呢，后续仲有啲咩精彩嘅活动啊？
7: 9月5号嘅碌哈巴綠建探索虽然已经压满，但整个9月呢，我哋仲有好多精彩活动嘅。9月1号我哋会推出全新电视宣传短片，由吴业坤坤哥同 Trayer 小妹妹化身成綠建特工，带大家发掘城市中嘅减碳线索。喺9月2号呢，我哋有碌 Green輕盈上班人，鼓勵市民用輕便又專業的上班裝束實踐低碳辦公。
5: 嗯，
7: 在這裡我特別跟大家推薦兩個活動的。
5: 嗯，
7: 第一個活動是9月18號至20號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行的 Lookosa 綠建築跡大發現。綠建築跡入面的跡字是代表綠色建築職業。
5: 嗯，
7: 市民可以透過職業體驗互動遊戲和 AI 體驗，化身成綠建專家，了解綠色建築由設計、建造到營運管理整個過程。我們還會有專家分享綠色工作坊，全方位探索綠建知識的。第二個活動就是綠建曬綠建足跡深度遊，我們會帶領市民實地參觀獲得綠建環評認證的建築，包括文化、生態、基建和藝術設施，讓市民親身體驗綠建技術怎樣應用在不同類型的建築之中。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參加綠建兩岸零碳在望攝影比賽，透過鏡頭發掘香港綠色建築的優美。
6: 如果咧想参加呢啲活动，因为听落咧真系好丰富、好吸引啊，同埋咧个礼物亦都好吸引，
5: 真
6: 系
5: 眼嚟。
6: 我想问点报名啊？同埋系咪要预先登记啊？
7: 由即日起咧，市民可以透过香港綠色建築周活动网站同埋指定嘅受惠平台報名，參加博學活動，所有活動都係免費參加嘅。我建議大家盡早報名啊，因為部分活動咧名額有限，而反應非常踴躍。
4: 好啊，多謝曬。
7: 活動之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多留意身邊獲得綠建環評認證嘅建築，一同了解綠色建築點樣透過創新技術同可持續設計咧，為香港創造更健康、更宜居、更低碳嘅未來。
4: 好啊，多謝你，多謝。咁啊，咁精彩嘅活動雖然已經可以報名啦，但係都未開始嘅，要等一陣嘅。但係你用祖兒嘅等等等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同大家睇下天气啊！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啊！
1: 系，我知道点解你要报下天气先，
2: 打字头啊！
1: 系啊，因为同我哋而家呢个主题有关啊嘛，叻唔叻啊？
2: Let's be
1: 系啦，咁啊，酷热天气啦，对我哋咧，即系可能会造成一啲嘅健康风险啦，即系大家都要咧注意身体啊！咁啊，呢排咧，大家都会听得好多咧，工作暑热警告啊，湿球、黑球指数啊呢啲啊，咁劳福局咧都啱啱咧都宣布咗新机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噶。
0: 譬如啱啱聽到啲濕球、黑球指數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見到有相對濕度啊、氣温，咁又點樣去理解嘅咧？同埋普通手機睇到嘅温度又有冇分別咧？我哋都揾嚟咗賽馬會熱島熱不倒嘅社區抗熱計劃嘅共同首席研究員黎子俊博士阿 Eric 啊，佢帶咗部特別嘅測量儀器落咗區實測，究竟話俾我哋知，同我哋拆解乜嘢係濕球、黑球温度啊？
3: 我哋今日咧就帶咗一個儀器嚟啦，呢部機咧個外觀咧就好似一部舊式嘅手提電話咁樣嘅，可以偵測到温度同埋濕度。咁同我哋平時啲電子儀器有咩分別咧？咁除咗助準確多少少之外咧，另外佢開度多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上面咧就連住一個黑色嘅球體，咁呢個球體咧就係可以量度到自太陽嘅一啲熱輻射啦。另外就係個風扇仔就可以量度到我哋身處嗰個環境嘅一啲風速嘅變化。黑球濕球温度嘅一個指數就係 WBGT， 就係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第一就係 Wet Bulb 啦 ，Wet Bulb 咧其實係去量度翻究竟環境嗰個濕度係咪有利於我哋身體去排汗啦。第二咧就係 Globe Temperature。Globe 咧顧名思義，其實即係個球體咧，其實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嘅嗰個黑色嘅球，主要就係量度翻嗰個日照對於我哋身體嗰個熱壓力嘅一個反應。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空氣嘅温度，就係我哋日常去睇天文台見到嘅嗰個温度。咁我將呢三個指數加起上嚟咧，透過一條方程式咧就計到一個指數啦，就係 WBGT。這個指數更加準確地去反映我們人體究竟怎樣去感受到我們身處的那個環境那個熱壓力水平，平時單單說的一些譬如手提電話上面看到的溫度其實只是反映那個空氣的溫度。如果我們身處的環境是有風吹過的話，其實它是會影響我們的黑球溫度，因為風是可以會帶走這個黑球表面上的一些熱空氣，令到黑球落到的溫度都是會低一點的。
1: 是啦，咁啊都要讲返先啦，咁啊係劳工处呢公布咗呢一个新机制嘅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啊。
2: 嗱 ,Eric 呢佢哋嘅团队呢早前呢就绘制咗份嘩非常实用嘅暑热社区嘅地图啊，咁啊帮大家呢去辨认观塘啦同埋油尖旺区社区入面嘅热点同埋亮点喎。
0: 之前我哋同事就同咗 Eric 行運咗唔同嘅觀塘地點實測啊，咁最暴曬嘅呢係秀茂坪商場廣場，去到秀明道公園嘅樹蔭，咁再睇埋一啲舊式公共屋邨嘅地下走廊，仲有人氣嘅打卡點官賓啊。
2: 冇錯，究竟邊一個點係最涼快嘅呢？最受街坊歡迎嘅消暑地點呢？而有海風嘅吹過嘅呢個觀塘海濱，又係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涼爽呢？
3: 我們現在身處在秀茂坪村秀茂坪商場外的一個空地，空地旁邊是有巴士站，亦都有燈讓街坊可以坐下休息，樹木就不多。儀器上面我們看回一個指數，空氣的溫度呢我們暫時達到29度，黑球溫度 33.3 度，都反映著其實暴曬，我們有日光照射的對於我們的熱壓力的影響。我哋第二站嚟到秀明道休憩處，黑球温度咧而家咧27.7度，咁其實咧比頭先我哋喺秀平廣場門外空地咧，其實咧係低咗幾度。這個少少嘅休憩空間咧，有一棵非常之大嘅樹，樹冠咧係好濃密啦，基本上太陽都唔係好能夠直接照射到落嚟，佢係成為咗一個好好外透涼嘅地方。我們現在在秀茂坪村秀和樓地下的一個休憩的空間，地下貫穿的走廊是有利於通風，相比之下其實如果在同區附近的屋邨譬如說安達村，那就比較少這種這樣的設計。 濕球黑球溫度，咁咧而家其實咧就寫住 26.9， 咁其實都反映到咧而家嗰個風速咧其實係好有助於我哋去降温嘅。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我哋個風扇仔都係不停咁轉動嘅，大概見到個儀器上面嘅讀數咧都有一米每秒，咁啊都係非常之涼快、好舒適嘅一個風速。我哋而家嚟到藍田嘅德田村德樂樓地下一個有蓋嘅休憩空間啦，除咗有凳座之外咧，亦都有乒乓台俾啲街坊可以喺度打乒乓啦。
4: 通常都嚟呢度睇人捉下棋啊，或者自己捉下棋咯，同埋打下乒乓波。呢度可以即系遮风同埋遮雨啦，有凳坐，公园全部都晒嘅。
3: 边咧其实咧楼宇嗰个密度就冇头先秀茂坪嗰边咁密啦，比较近山边啦。我哋去咗几个唔同嘅点啦，今日嚟讲咧风速咧就系呢个仪器测量到咧有成三米每秒，系一个非常舒适嘅一个透凉嘅风速嚟。這個就是觀塘海濱，眼見都是一個很長的海濱，今天就海風不是很強，看到那個黑球溫度其實都有成31-32度，都是反映那個日曬都是影響皮膚的感覺。我覺得屋邨的通風走廊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將通風口收窄，它不同海風，即是海風是一個很廣泛的範圍在吹，但是你幻想一下空氣流動的時候，你將出口收窄，其實它會做到一個效果，就是會加速了空氣的流動，咁造成咧就係通風走廊特別會涼。最後個結果咧，我會揀通風走廊，因為咧，我覺得一個好嘅乘涼點咧，涼當然係一個重點啦。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第一，佢需要有啲活動俾啲人去做，好好地去利用嗰個空間。第二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佢需要近街坊生活嘅地點。
0: 哇，好深嘅學問啊，真係聽到。咁啊，而家天氣都好熱啦，不過我諗呢全港嘅18區都應該冇呢度咁熱嘅。咁就係
1: 呢個
0: 嚟自天堂鳥嘅登陸太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前日前往巡查，发现一只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随即将该狗只带翻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经署方兽医师的鉴定，该狗只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狗只。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狗只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指示狗只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才会将狗只交回给对方。警方、消防和海关昨日采取跨部门联合行动，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在香港仔检获大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36,000元，拘捕名34岁货车司机。警方表示，有三合会背景的集团先揸车将俗称鬼油的未完税燃油运至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带，再利用快艇转运至避风塘，之后以船只作为漏洞储油库，供应给走私活动的船只。消防署表示，现场附近有住宅和屋苑，一旦发生火警或者爆炸，会带来极大伤亡和财物损失。而涉案货车没有装设危险品车辆专用消防设备，盛载危险品的容器不符合危险品规例的要求，批评不法分子是罔顾公众安全。一名38岁内地男子早前因为涉嫌来港开设傀儡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犯罪得益被捕。他被裁定四项俗称洗黑钱罪罪名成立，在荃湾裁判法院被判囚40个月，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25%，以加强阻吓。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今年1至7月接获922宗求助，涉及劳工权益问题，合计近1400项，最常见是合约纠纷、代通资金和工资纠纷。劳联表示，饮食业欠薪情况仍然严重，有工友反映雇主以挤牙膏的方式，只是发放过往拖欠的部分薪金。今年1至7月，有11宗个案要到劳资审裁处申请，是到劳资审裁处申索，涉及30人，包括欠薪和遣散费申索，总额大约是205万元，欠薪由4000至25万元不等，其中11人申索得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之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啦。观塘道就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女书院。东隧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的。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金钟，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 道去洪隧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了。至于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岛近住鸭巴甸街车多，龙尾去到合一堂。另外在龙和道去会展方向近住大会堂都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国际金融中心。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紫荆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过了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是近住蒲飞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北街。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至到连翔道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繁忙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接近军营。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都是车多慢驶的。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和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入口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历史鸿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 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1: 18好时光，
12: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39，直播室继续我何展鹏喺度，
13: 仲有阿 Fanny 李万芬，
14: 仲有 Phoebe 林永文喺度啊！
12: 而家就带大家去搭巴士啊！
15: 18俱乐部。
12: 咁琴晚咧，我哋節目就同大家介紹咗啦，今屆盂蘭文化節嘅一啲精彩活動啊，入面都提到啊，當中專為訪港旅客設特設嘅一個穿越 渝南巴士团活动啊，邀请咗内地、海外旅客同埋媒体咧登上咗呢一部特别改装嘅巴士嘅，穿梭咗全港多区啊，零距离咁样感受香港农历七月遍布全港嘅呢个地区城市啊。
14: 系啊，咁我哋早前咧都有参加到咧佢哋嘅传媒嘅专团啊，旅程里面咧有由演员咧饰演潮州鬼啊张敬清，佢咧化身专业导赏员啦，带大家咧由上环出发拜访唔同区份嘅渝南盛会，咁喺巴士度。张敬清除了跟大家讲解渝南历史之外，还给了一个神秘任务我们。
11: 好，人鬼不同路啊！我的名字叫张敬清，潮州人。我在很多年之前跟一个朋友叫做孟望海一起来了香港，我们走南过来。但很不幸，因为我们走南的时间，我和他失散了。於是我自己一個人來到香港，不過當我望到他的時候才發覺，原來我跟他已經陰陽相隔。原來今年阿望海幫我在漁南盛會買了一個年位，每年漁南盛會都可以接受大家的捐款。當你捐了款之後，你就可以寫先人的名字在漁南盛會裡面，就可以幫這個先人去祈福。啊！於是咧，我就好開心啦！我就即刻問啊，陰間嘅史官大，我個年位喺邊度啊？點知咧，陰間史官大就同我講冇呢個名喎，今年冇張敬清呢個年位喎。於是咧，我今日就嚟到呢度，諗住睇下會唔會有我個年位喺度啦。有嘅話咧，我就改翻我自己個名。嗱，大家見到我身後邊咧有一層，哇，兩層高嘅大橋。大家叫佢做巴士㗎，係咪？陣間咧，我哋就會上到呢架巴士上面，去到唔同嘅漁南盛會嗰度咧，去揾我個年位啦。好啦，頭先咧，我哋啱啱咧上車嘅地方咧，就係上環嘅地方嚟㗎，係咪？除咗三角碼頭嘅漁南盛會好出名之外啦，咁另外有條街都好出名嘅，嗰條街咧叫做文衡西街。原來潮州人做生意好有頭腦，因為他們在文衡西街那邊開設了一條叫做南北行的地方，做交易的地方，有很多中藥的藥材和啲入口米以前就會經過南北行這個地方入口香港。咁嗰陣時候，如果哇，我真係有啲咩事嘅時候，講緊受傷或者甚至乎死亡啦，咁可能咧嗰陣時候嘅年代嘅科技咧，未必咁先進到咧可以聯絡到我喺鄉下嘅一啲屋企人，嗰啲潮州人咧就發現啊，不如咁啦，我哋咧同鄉之間都要幫下大家，大家就會開始咧有一啲嘅漁南盛會咧就會一齊咧去集資去搞啦，因為咧就係想咧有一啲可能無主孤魂或者啲孤呢去幫佢哋手去祭祀佢哋啦。咁我想問下大家有冇聽過漁南節呢個節日點嚟㗎？呢個傳說故事咧叫做木蓮救母。一個叫做木蓮的僧人呢，要救他自己在卧軌道的媽媽，因為他媽媽生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啦。咁而木蓮呢，他是一個佛法僧人嚟嘅，他有神力嘅。咁於是呢，他就去了卧軌道呢拯救他的媽媽。最後呢，他是要去找到佛陀。佛陀呢就跟木蓮講呢，每年的農曆7月15要木蓮呢他去供養一些和尚，幫他媽媽去積功德，而令到佢媽媽咧可以離開卧軌道嘅。咁最後咧，阿木蓮咧真係喺農曆7月15嗰日咧，去供養一啲嘅和尚啦，而令到佢媽媽可以成功離開到卧軌道嘅。咁所以其實喺漁南節背後咧，除咗係講緊一啲可能儀式啊、一啲祭祀之外咧，其實都係講緊一啲孝道嘅意思喺度嘅。係啦，咁陣間我哋落到車之後咧，我哋咧就會去到彩雲村嘅漁南盛會啦。唔好唔記得，我哋今日最重要嘅就係幫我去找回我的年位，所以大家在參觀那個漁南盛會期間都可以幫我打開眼睛望下，到底會不會有見到張敬清這個名
13: 字。暫時就還未找到張敬清的年位，我們一行人就坐上巴士去到彩雲村的漁南盛會，看看有沒有多些頭水。我們還認識到一位新的朋友，但是他都好像不見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15: 我就是神馬啦，
16: 哦，你是紅馬是咪？
15: 冇錯冇錯，
16: 你好啊！
15: 咁你是邊度人啊？
16: 我唔係人，我係鬼啊！
15: 鬼？
16: 係啊！
17: 你是鬼的話，你快啲回去鬼門關啦！一陣間鬼門關閂咗嘅話，你大件事啦！
18: 哎呀，我都想啊，不過咧，我兄弟咧寫錯咗我年位個名字。
17: 哎，咁你咧？哎，馬爺，你應該喺神馬棚嗰邊㗎，點解你又會嚟咗呢度嘅？
18: 咁我係馬嚟㗎嘛，我中意周圍走嚟走去都好正常啫。啊嗱，我睇下啲嘢預備好未咯？
17: 啊，又預備得幾好喎、啊
18: 嗯！既然你得閒嘅話，不如咁啦，你陪我一齊去揾我個年位改翻我個名字，可唔可以啊？
17: 不過你幫咗我先，
18: 我幫你，你都要我幫嘅咩？喂，你神馬嚟嘅喎，你可以許願噶嘛？你將個願望寫個金榜上邊啊，然後俾天庭啊，咁咪即刻幫你可以達成願望咯。
17: 哎呀，咪就係因為個金榜唔見咗咯。
18: 你個金榜唔見咗？
17: 喂，即係你細聲啲啦。哎呀，嗱，你諗下喎。嗰張金榜一張紙咁大啊，放喺我背脊，我又鍾意周圍走嚟走去，哇，風一吹嗰張金榜就唔見咗啦。係呀，上面寫滿咗街坊嘅心願同埋佢哋嘅名字，而家唔見咗，萬一俾啲神明知道，我好大件事㗎。
18: 哇，咁不如大家幫下眼手，我哋睇下會搵到阿馬爺嗰張金榜。咦，而家我哋有兩個任務啦，即係
17: 所以我哋要去第二啲地方度搵。
18: 好啊，咦，我知道我哋下一站去到旺角。
17: 希望就喺旺角嗰边啦。
18: 好啊，
17: 呢个就系我哋平时睇戏嘅神功戏棚啊。平时啲街坊就中意坐喺啲凳度睇，而我作为红马就会坐喺神马台高高在上咁样睇。啊，唔知道我个金榜会唔会就系放咗喺呢一度附近呢？记唔记得金榜系点噶？
18: 咩颜色噶？
17: 红色纸冇错啊！你哋望下呢度附近会唔会有一啲红色嘅纸啊？呢张就系金榜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我揾咗金榜啊！我啊，今次火化之后一定可以将你哋啲愿望全部带上天庭噶。
18: 咁就好啦，争我个年位喎，我个年位咧应该会
17: 啊！多谢你啊！
18: 系嗰边系嘛？
17: 副尖，我一定可以帮你找到呢一个年位嘅。
18: 黄黄地蓝黑，
17: 咦？
18: 你系咪找到啊？好嘢！哇，好似写错字真系。诶，好，我问下你啊，写错咗边个字啊？张敬清系边个姓？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帮我手写个三盆水落？我哋啲上司帮你找到嘅嗰啲朋友仔，好嘛？唔该晒。
13: 多謝曬大家嘅同心協力，張敬清同埋紅馬先至揾到年位同埋金榜啊！佢哋嘅團結咧就好似潮州人一樣啊，年年都咁齊心籌備盂蘭盛會啊！
14: 參加今次巴士導賞嘅參加者都話，坐上巴士咧去唔同地方嘅盂蘭盛會咧，感覺咧好新鮮，眼界大開添啊！而小朋友咧都話，今次係佢咧第一次咧試接元寶啊，親手將元寶咧掟入去火爐咧，可以祝福到人，係好開心嘅經驗添啊！
19: 我叫刘子豪，今年4岁，星期三帮人。

0: 譬如去個神壇啦，即係去做大戲嘅，之前係未參觀到神秘嘅嘛，即係啱啱就可以入去參觀一下。
1: 彩雲我就覺得就比較簡單少少嘅，咁去到大角咀呢度咧，就你會覺得係城大好多，同埋地方大好多咯。未試過巴士導賞嘅方式，今次都係第一次，感覺好特別咯。因為佢係一路好似一個故事形式去話俾我哋聽，令到我哋認識更加多越南節嘅嘢。
2: 因為咧，我一直都以為係得新界嗰邊會有越南文化啦，咁但原來咧屋村啊、街啊同埋球場咧都有咁多越南嘅盛宴啦，咁所以真係刮目相看啊！都會想去唔同嘅地方去參觀一下。我記得港島啦、九龍同埋新界原來都有成幾十個越南盛宴，所以都會想逐一去擊破一下。我第一次用巴士的形式去参与，最大的感受就是其中个巴士有一站落了去一个屋村，他们说了自己的个人感受，令到我都觉得很深刻。因为现在年轻对这个越南节不是很了解，所以其实资金很短缺，也没有一些接班人，很深刻，觉得其实这些这么盛大的节日是应该要有人盛传下去。
3: 想睇张敬晶同佢好兄弟孟茂海喺香港嘅打拼故事，除咗参加巴士导赏团之外，仲可以喺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篮球场参与中西区潮州传统及越南文化同乐日。到时就会欣赏到实景嘅互动剧场，叫做《渡海渡人》，带大家穿越岁月嘅风尘啦，叙述香港潮人越南盛会嘅缘起，感受节庆民族背后蕴藏嘅人间情意啊！
4: 但如果错过咗29号嘅尝试，可以点做呢？9月4号至6号越南文化节期间咧，每晚7点半去到维园1号足球场都可以欣赏到呢一个嘅尝试噶，咁啊欢迎大家去到现场参与啦！

0: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区区有睇头。
2: 有睇头，嚟紧咧要介绍一个周末好活动俾大家。
3: 好，咁我瞪大只耳仔先。
2: 系啦，咁啊，香港海事博物馆啊，会喺今个星期日举办亲子同乐日城海岸公园30周年巡回展览，提高咧公众对海洋保育嘅认识，同埋咧守护啊香港多元嘅海洋生物多样性噶。
3: 系啊，博物。

0: 馆咧准备咗一系列以家庭同埋小朋友咧为对象嘅海洋科学同埋保育活动，包括乜嘢咧？互动展览啦、海洋保育嘅摊位等等啦。到时博物馆会点啊？免费开放俾公众啊！
1: 即刻请嚟啊！香港海事博物馆海洋探知馆主管伍嘉欣博士阿 Connie 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活动先。Connie 你好
2: ，Hello Connie 你好，
3: 大家好啊，大家主持好。
1: 可唔可以都请你介绍下今次嘅活动主要有咩目的啊？
3: 啊，頭先你哋呢都講得好開心好興奮啦，因為呢我哋呢一個活動呢正正就係、為咗我哋公眾啦同埋親子一個好、家庭同樂日嘅活動嘅。咁我哋有展覽啦，亦都有講座啦，加埋呢就有互動嘅遊戲，同埋有唔同嘅有身體嘅彩繪啦，咁所以呢亦都可以令到透過呢一個咁有樂趣咁可愛啦，加埋呢好有教育性，最緊要係有教育性，就係講返話人同埋海洋嘅關係，可以更加認識到原來我哋香港本港呢係有唔同嘅海洋生物喺我哋附近度居住㗎喎，咁所以呢亦都真係好歡迎大家去到嚟到我哋博物館度免費去到參觀啦。都係當然啦，除咗我哋頭先講嘅活動之外呢，亦都可以遊覽返我哋本身博物館有嘅展覽嘅，有海洋科學嘅展覽啦，亦都有關於海事文化同埋歷史等等嘅題材㗎。
0: 咁除咗可以睇埋展覽啦，展覽入面有啲咩特色嘅展品或者打卡位我哋鍾意影相啦。
3: 咁呢當然我哋要睇啦，就係、是、今年係海岸公園30周年啦嘛，咁所以呢呢一個展覽呢亦都有好多特色嘅打卡位嘅。咁有香港嘅本地海洋生物啦，有好可愛嘅本海洋生物啦，同埋呢就係、是、有我哋博物館嘅Dr. Connie 有個人像，係啦，有個肖像呢都會大家可以呢做潛水人員一齊呢去到探索返本地嘅海洋生態喎，亦都呢喺展覽區入面呢有唔同喺海岸公園可以揾到嘅環境啦、生態啦同埋設備喎，亦都有一艘船可以同大家為大家打卡㗎喎。
4: 係啦，咁都有啲攤位遊戲啦，咁都會呢係呀、都會呢有一啲呢海洋保育重要性嘅資訊啦俾大家啦。嗱，首先呢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即係啲攤位係點玩，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下我哋，同埋呢玩呀係啦點玩嘅，如果贏咗嘅時候呢即係對唔住我師奶仔啊，有冇禮物禮物俾我㗎？係
3: 嗱、你講開禮物呢，咁我哋當然我要首推呢就係我哋博物館呢亦都精心咁設計咗一個尋寶嘅遊戲。咁呢當參加者呢大小朋友都係一齊參加啦，完成咗之後呢真係可以得到一個精美嘅獎品㗎。咁我亦都想趁呢個機會呢真係好好咁多謝各個夥伴啦，有漁護處啦，有各個大學啦，同埋NGO 啦，加埋大眾嘅參與啦，咁有啲乜嘢嘢玩呢？咁譬如呢中文大學呢佢哋就有介紹關於珊瑚嘅生態啦，這個香港大學呢就講返生物多樣性啦，科技大學呢就會講返啊點樣用科技去到監測返海洋嘅健康喎，咁、WWF 呢就講返啊喺我哋點樣可以負責任地去到遊覽呢個生態啦，同埋大自然聯盟呢亦都介紹返我哋喺基於自然嘅科學點樣去到做一個保護環境嘅措施。咁其實呢啲題目都好多姿多彩呀，咁我深信呢大家呢透過呢一個互動嘅環節呢亦都得到獎品之餘亦都真係攞返一啲知識去到放返我生活度呢點樣保護個海洋㗎喎。
1: 我知道好似都有個海洋生物身體彩繪體驗啊，可以話啲咩㗎，同埋點樣扣連返海洋保育嘅主題呢？
3: 嗱，當然咧，有一男子嘅系列嘅動物可以揀嘅。咁如果新嗰、個彩繪嘅師咧，佢亦都會按翻嗰、那個市民嘅需要啦，睇下會唔會可以講翻話啊，譬如有小丑魚啦，係啦，有我哋喺香港可以揾到嘅唔同嘅珊瑚魚類啦，亦都可以放喺小朋友啊、大人嘅身體上邊，係啦。咁亦都咧可以透過畫呢啲動物咧，可以認識佢哋身體嘅結構。同埋去到認識返啊佢哋點樣去到適應呢一個海洋嘅唔同身景㗎喎，咁所以呢係啦，畫咗上身之後呢就可以帶住佢返屋企，咁就好好咁有一個美好嘅回憶，記得啊承諾返我哋一齊保護海洋，保護海洋呢個家園，係啦。
1: 好快不如都請你講一講啊，我都知道兩場導賞團㗎喎，可以睇到啲咩呢？
3: 哦，導賞團呢，我哋集中火力，就呢會帶大家去我哋海洋科學展廳嘅。咁我哋館裏面嘅海洋科學展廳呢係好獨特嘅，香港獨有，就係講返香港本地嘅海洋生態啦，可以搵到啲咩有趣嘅動物啦，亦都可以介紹返全球海洋面對啲咩威脅，同埋最緊要最緊要就係呢，每個人可以點樣喺日常生活裏面大家出一分力去到保護海洋，共同咁樣呢去到維護返一個藍色嘅未來。
1: 好啊，唔該曬你啊 ，Conny。有興趣嘅聽眾朋友都可以去睇下。咁但係除咗呢個活動之外咧，我都知道下個禮拜係一個大日子啊，就係呢個九月開學啦。兩位媽咪有冇準備啊？
0: 系啊，你咩黑鞋白鞋啦，书包啦，笔盒啦，工作袋啦，饭袋啦，已经准备就水噶啦。
4: 哇，你呢个问题咧，我唔适用啊，因为咧幼稚园已经开咗学啦，我小朋友
2: 唔早开学
4: 啦。咁所以我已经一早已经准备好啦。不过咧，今年咧第一年咧又用书包啦，好兴奋噶小朋友。
0: 系啊，
1: 有样好重要嘅嘢，做好晒暑期作业未啊？
0: 我个女已经做好晒啦。
1: 我成日都系最尾嗰几日先开始做。
0: 唔好学牌哥哥啊，大家唔该啊。
1: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都继续有十八好时光嘅，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需求。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下午举行香港首航试飞礼。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致辞时表示，项目属于重要的里程碑。他提到，政府自去年3月推出监管沙盒项目以来，已经有多个项目行常化，包括基建勘测、建筑物监测管理等，形容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黄伟伦又说，基于成功经验，已经同步推出监管沙盒 X， 以测试更复杂的应用场景。首批33个试点项目已经在今年上半年起分批进行测试。他又说，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例，期望在2027年将相关附属法例交给立法会审议。警方联同保险业监管局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保险专业资格的犯罪团伙，并以串谋欺诈拘捕15名涉案人士，包括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保监局法规执行部主管徐文仪表示，2024年至今大约有250人在涉事考试中心考获寿险管理师资格，并获保监局发牌，局方正详细审核有关个案，若发现违规会撤销有关人士的牌照。又说，由于今次事件严重，局方即日起暂停认可寿险管理师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18.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管道之内所有行车线都开放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观塘道嘅紧急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有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跟住启田道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的，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西隧方向近住龙合街车多，龙尾去到会展。另外太古城中心一带交通繁忙的，包括太古城道、太裕路、太茂路、太丰路等等，亦都影响埋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转入太古城道的支路车多。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过咗七咸道南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慢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封路方面，提翻大家一个晚间封路啦，咁就系黄大仙嘅虎山道啦。稍后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1点钟直至听朝嘅6点，沿住虎山道去新蒲岗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经支路左转去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8: 喺地积比嗰度加20%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0: 好，开始今个星期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1: 大家好，我系迪神。
12: 系小弟仲喺度啊。
11: Hey, hello,
12: 大家明点解啦？
10: 呼之欲出啦。咁、
11: okay 啊
10: 哎、星期五晚都系不嬲都系咁嘅咧。咁、
11: yeah,
10: 幾時你又唔知嘅啫，係啦，好啦，咁啊，今個星期咧就阿一哥就即係人在馬拉啦，咁啊小弟咧，我記得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過啦，因為上個星期咧一哥就問我一個問題，就勾起咗我一啲回憶嘅，就係、是、咪問我即係咩幾耐離開香港長時間啦咁樣啦，咁我記得咧即係每一次嘅休漁期咧，咁啊我都即係可能喺第啲地方做嘢啦，咁偶然咧都會出現一種狀況嘅，呢種狀況就係思鄉，咁嗰個思鄉嗰、那個。有因是什么呢？
1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0: 我不知道呢一、這个节目出街的时候，一哥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首先那个思乡就是由屋企、对不住是香港的食物开始的。嗯、我记得去年呢在台北拍戏过了没多久我开始找茶饮，我还记得我 po 了一张照片出来，哇我找到个地方呢有叉烧包食，很开心、啊。那么可能咧，我都系一个即系比较传统嘅人啦。即系饮茶，尤其是喺香港咧，饮茶系入咗我嘅骨嗰度噶。我就觉得啊，饮茶好代表香港啦。咁啊，细细个咧，我就系逢星期日系必然咧就要跟阿爸去饮茶噶。一阵间再讲啦。好啦，我就想今日讲咩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将饮茶呢一件事想传承俾你嘅下一代噶？
14: 我咧自己就唔系一个饮茶人嚟
10: 嘅。哦，你唔系噶？
14: 但系咧，我知道我咧就唔系完全唔系嘅。咁但系咧，我系阿爸妈咧就一个饮茶嘅控嚟嘅。我妈啦，我妈咧每个礼拜日咧，或者有时佢哋两公婆咧好得闲冇嘢做咧，一定系食晏飲茶囉，飲茶做晏晝囉。我呢以前就因為又冇乜所謂，又冇拖拍，又未結婚，咁啊間唔中呢就會落去同佢一齊飲茶咁樣啦。但你問我自己兩口子呢係冇呢個好好飲茶飲，首先我老婆係冇飲嘅，即係冇興趣飲茶。第二呢就係、是、我係咩時候會好想飲茶呢？可能我係偶然間喂真係好耐冇食開嗰啲嘢啦，我就不如去試下飲下茶啦，咁兩個人就去飲茶，其實兩個人飲茶唔好抵飲嘅。第一就是、貴啦，第二就係、是、我有時飲茶係為咗咩呢？去發掘一啲新嘅酒樓，可能同阿爸媽可以去試下飲、哦、因為我外母
10: 都同你爸爸媽媽有關㗎嘛。
14: 係啦，但我阿爸媽啦，我外母啦，好鍾意飲茶嘅。但反而先你講緊一個點就係、是、喂，原來我離開咗香港好耐工作，翻嚟會想食咩？我係有㗎喎。我每一次呢就係、是、離開香港好耐，可能例如之前去一年澳洲啊，或者去一個好長途嘅旅行啊，去美國啊，翻到嚟香港呢，我一定要去食牛腩米
10: 嘅。哦，
14: 是有一間指定深水的牛腩米，有些人就會覺得、要喝那個的奶茶，我外父就很興趣喝那個奶茶，我就牛腩米、
10: 哦、我呢就、喝茶呢其實就有幾個原因呢就令到我覺得那件事會掛住，第一剛才講的那些點心啊那些形式啦，但其實回到轉頭呢就跟上個禮拜一哥講的有少少關係的，喝茶呢即係我對於飲茶成件事係有一個過程嘅，即係細細個唔係好明嘅。而家咧我就明白，因為屋企人嘅聚會咧，其實係中，尤其是香港人啊，即係譬如咧父親節啊、母親節呢啲要飲茶咁樣樣咧，其實咧就變成咗一個屋企聚會嘅目的。同埋原因同埋一個點，所以咧你問我咧，即係點解會掛住飲茶？除咗係嗰啲點心啊、蝦餃、燒賣之外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啊好得意啊！我唔知邊個發明飲茶，而飲茶又要飲夠係比較耐嘅時間啦。而其實往往咧就是、由嗰段時間係一個好好嘅屋企人可以坐低聚會啦、閒話家常啦，大家即係傾下呢樣講啊，傾下嗰樣嘅一樣好重要嘅媒介。嗱，你喺快餐店咧，
14: 係
10: 冇呢種 feel 嘅。即係叫碟意粉咧，冇呢個 feel 嘅，但係飲茶就有啦。
14: 同埋你好興咧，你講起呢樣嘢啦，啲親戚朋友咧好耐冇見，例如唔知鄉下嗰、那個表叔公嚟香港，
10: 一定要去酒樓飲茶。
14: 你唔會同佢講，喂，不如我哋去街口間茶記啊咁樣，佢真係去飲茶嘅啫。
10: 係啊，嗱，所以呢個你問我咧，就係點解我今日特別想講飲茶咧，就係因為喺飲茶呢個過程或者飲茶呢件事咧，其實都好代表到親情啊。譬如我喺台北啊，或者之前喺四川拍戲都好啦，啊，我會掛住飲茶，除咗係頭先講過嗰啲點心之外，就哎呀，掛住屋企人啊，掛住香港嘅親人咧。 我就会谂系，翻香港都要揾佢饮下茶，呢度冇茶饮，亦都见唔到啲亲人，就有啲嘅缺失喺度啦。

0: 冇錯啦，咁啊，即係掛住或者喜歡飲茶咧，就因為呢份親情啊。咁啊，點解今日講呢一樣嘢咧？就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咧，要即係動員到啊偉大嘅饅頭爸爸去飲茶咧，係件非常之難嘅事嚟嘅。就因為嗱呢樣嘢咧，我哋細個都係一樣嘅。咁我細個咧，由於我屋企嘅爸爸媽媽咧就係即係比較威嚴啦，咁尤其是阿爸啦，咁阿爸咧就佢係一套嚟噶啦。即係佢逢星期日都要飲茶嘅，好簡單。佢譬如星期一至五佢翻工，咁咧佢就自己喺嗰啲茶樓度品茶嘅，咁啊攤下報紙啊，大家好多人咧咁樣搭台啊咁樣啦。咁啊星期六就冇嘢嘅，星期日咧，由於佢眼中仍然同我而家嘅諗法其實一樣，其實係我爸影響咗我嘅，就係 family day 都係飲茶咯。咁所以咧。縱使喺中段咧，我哋開始唔中意嘅，嗱你知啦，梗係快餐店啊、老麥啊、炸雞係吸引過蝦餃、燒賣噶嘛，因為你其實個個禮拜都係食嗰啲嘢嘅，即係最多你今個禮拜唔食燒賣就食牛肉咁解嘅啫。咁小朋友同埋其實我哋係冇耐性噶嘛，即係我哋覺得喂九點半飲到十一點半。嘩大佬唔使咁耐喎，同埋你星期日都係諗住可能去玩啦，唔知去游水啊、踢波啊咁樣，即係希望阿爸帶你去玩嘅。但佢一定係有一個咁嘅格式喺度，就係要坐兩粒鐘品茶，跟住呢就去到咁上緊呢，就要等有鐘口飯出，佢先至食埋個鐘口飯，再食埋個菲林又好、啫喱又好，先至叫完成咗一餐茶。
1: 因為以前呢去飲茶呢通常禮拜日啦禮拜六啦，咁嗰啲時候呢阿爸會阿爸阿媽會通常同你去行街呀、啊、即係買下嘢呀，其實最期待就係嗰一刻咋嘛。
0: 冇錯，
1: 小朋友去買玩具嗰餐茶飲咁耐快啲啦、啊、我要去買玩具呀、啊、
0: 咁樣。所以呢而家呢好啦，到到我呢就變返我嘅小朋友嘅心態啦，即係我嗰啲女呀，即係仔女。咁第一呢，如果我哋而家要嗌我搵次真係示範一次俾大家睇呀。喂饅頭爸爸不如今個星期飲茶啦。No! 反眼 ,No! 咁佢哋呢又係即係我亦都唔可以怪佢哋嘅，就因為喺飲茶嘅過程當中呢，而家都好少少喎。其實佢哋有手機玩呀、以前我哋真係硬坐嘅，最多咪落去樓下買本公仔書呀、兒童樂園去睇呀。咁當然呢亦都因為咁樣呢，其實多謝我老豆嘅，佢培養咗我鍾意睇報紙嘅習慣、因為冇嘢睇啦嘛。咁但係睇報紙其實係好能夠消磨到時間嘅。咁但係我啲小朋友呢，佢哋唔會即係體會到呢一樣嘢，咁佢亦都覺得有陣時你圍埋啲公公婆婆喺度講下啲屋企嘢啊，或者日常生活嘅嘢咧，佢又冇興趣聽，亦都唔想搭嘴，同佢兩個亦都沒有偈傾嘅，即係我哋唔會無端端話，喂，不如我哋兩個嚟開，我哋四個喺酒樓度開個會啊，其實唔使噶嘛。咁換句話講咧，我哋朝見口晚見面嘅，我唔需要特別喺酒樓度去聚舊噶嘛，即係佢哋成日就會覺得點解要飲茶啫？嗱啲嘢。你知啦，饅頭包包又比較簡食啦，佢又唔係特別鍾意食嘅，而且就算佢有啲嘢鍾意食，譬如馬拉糕，咁佢食完佢咪走囉，即係佢已經想走㗎啦。咁但係我哋係慢慢嚟㗎嘛，即係我同阿饅頭媽已經鍾意咗呢一種飲茶生活好耐。
1: 攤呀、
0: 攤又好啦，或者就係我哋就係鍾意慢啦嘛、即係我哋去茶餐廳一嗌完坐低食食完，你都未有時間傾偈。咁所以我就一路諗啊，係我哋細個呢都經歷過好唔鍾意飲茶，但係又要多謝阿爸阿媽，佢哋教咗我呢種傳統，到我長大成人之後，我點樣 pick up 翻呢？其實就喺美國 pick up 翻嘅，就因為喺美國呢開始物以罕為貴啊。咁我哋一家人呢，我又去咗第二度讀書啦，即係我去咗遠少少嘅地方讀書，我就星期六日先返嚟嘅。咁跟住我細佬亦都有佢嘅自己嘅生活啦，其實就返嚟呢好得意，就因為多得三藩市係比較多中國人嘅茶樓，咁我哋亦都會覺得啊，星期日難得一家人，尤其是我嗰時候我爸咧，佢唔係成日都喺三環市嘅，佢可能半年即係當時嘅太空人啦，佢可能半年先翻嚟一次嘅，一有機會就梗係星期日就同阿爸阿媽飲茶，尤其是開始出嚟做嘢咧，我又覺得我有錢去請阿爸阿媽飲茶係一件好開心、好令佢哋欣慰嘅事啊！即係我又 feel 到阿爸阿媽係因為我請佢飲茶而微微嘴笑喎、咁所以咧，我哋開始發現，咦係、原來飲茶咧係對於維係一個 family 一件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又發現 即係或者明白啦，而家我梗硬塞呢、這、一個呢、這個理由啊觀念俾饅頭包包嘅話咧，其實佢哋而家一定係唔明白，甚至乎好抗拒嘅。咁我唯有就盡量有機會就堅持下呢個傳統，希望有一日佢就明白啊，哦，原來呢個香港人呢個咁有傳統文化嘅飲茶事件咧，背後咧都係講緊維係屋企人啊親情咧好有關係嘅。而呢首歌是讲饮一支支嗰啲茶，好似唔好啱数喎。不过都系茶啦，虽然我啲细路都系咁讲，你饮茶买一支支嗰啲咪得咯。

0: 好，华哥嘅天生天养啊，加埋咧就系罗记嘅亲情啊。咁啊，大家对于饮茶呢一个文化，你哋有冇谂住啊遗传俾下一代，希望佢哋传承落去咁样样咧？
1: 我有嘅，即系我都觉得，如果我个女咧即系大个啲之后啦，即系中意饮茶，其实咧我阿爸阿妈最开心，多过陪佢饮茶。
0: 系啊，
1: 系，但我反而谂翻起咧，头先你讲嘅人在外地嘅时候，讲要茶即系酒楼啦吓，我记得我嗰阵时细个喺澳洲嘅时候咧，系经历过一次，我咪讲过我系做过中菜馆嘅，我冇讲过做过中菜馆，咁但系中菜馆咧，其实嗰条街附近咧得一间酒楼系真系叫酒楼嘅啫，其他都系食中菜嘅。咁而嗰间酒楼咧，我哋嗰阵时系一班唔同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啦，咁然之后我哋聚首一堂就话啊，不如饮茶咯咁样。咁点解拣饮茶咧？第一，真係一個傾到偈嘅地方，尤其是一群人呢，你又好難去一間茶餐廳，你又嘈下佢又嘈下，環境又唔係咁舒服，又唔係坐得最舒服呢，你又好難傾偈嘅。但係有一個故事發生嘅情節，就係話酒樓突然間話宣布會有一個月維修嘅時間。
0: 哎哟，
1: 我喺嗰我好記得，
0: 成個唐人埠世界末日啦，係咪？
1: 冇錯，因為咧當其時咧，你入到呢一間酒樓，所有嘅茶客基本上都係講即係都係可能嚟自香港啊例如中國啊，有好多唔同嘅聲音都係講中文啊。咁然之後咧，佢哋嘅反應係話嚇。
0: 咁我哋点算啊？
1: 系啊，咁我去边啊？咁，咁我就听到咧，我好记得有个 uncle 啊，就突然间放低嗰个嘅报纸，诶，咁啊，我哋不如一齐即系包架车去隔篱嗰个搭半个钟头九个字嘅，去嗰度一齐饮啦，咁样。
0: 哎、
1: 但系讲紧咧喺呢一度饮茶嘅一班人咧，其实可能真系住附近嘅咋，但系佢哋为咗饮茶
0: 系
1: 好团结地，哇，好啊，呢个提议几好、啊，不如我哋每个礼拜一齐揸架车去嗰度饮啦，咁呢一种咧，其实就可能就系你咁讲。一班人係有一個飲茶嘅情懷，如果突然間話俾你聽冇咗，佢真係世界末日。
0: 係啊，因為我亦都可以分享一個故仔啊。咁啊，即係小弟就經常出入彩虹村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有啲教會嘅婆婆住喺嗰度啦。咁我哋偶然咧都會探訪一下佢哋嘅。有個婆婆，其中一個婆婆啊，佢其實咧就即係啲腳都開始退化，因為佢九十幾歲嘅。阿陳婆婆唔知佢有冇聽緊啦。佢已經九十幾歲嘅，咁啊。但系咧，佢就即系学识咗揸电动轮椅嘅，咁啊，即系我哋成日笑佢，即系识得揸车啦。咁啊，其实咧，嗱，老实讲，一个九廿几岁嘅婆婆啦，佢你叫佢落街做运动咧，佢唔会有一个诱因噶，即系散步啊、晒太阳呢啲咧，其实都已经推动唔到佢嘅。唯独系真系当日点解佢会肯学呢个电动轮椅咧？就因为佢可以自己揸车，即系嗰部电动轮椅去村嗰度饮茶、
2: 哦，
0: 就令到佢肯做啊！否则咧，其实佢系冇咗个动力嘅，咁可能一路退化或者佢成日唔出街啦，咁啊对佢嘅生活一定有好大嘅影响啊。咁而因为啊，佢每日好中意饮茶，好想去饮茶，同埋就去酒楼见翻嗰班街坊，嗰一两个钟头，大家真系其实都系佢都系食一盅两件，可能食唔到两件添，饮两啖茶，食一笼点心，但系最紧要同嗰班伙计啊。都系嚟嚟去嗰班街坊吹下水啊，就变成咗佢每一日咧仲肯出街嘅一个好重要嘅动力。咁呢一样嘢咧，又系要多得饮茶。咁所以咧呢段日子咧，成日听到话，唉，啲酒楼周围有一间，周围有一间，譬如我住嗰区咧，基本上而家要行到好远先有一间真真正正嘅茶楼饮茶，其实都真系几令人唏嘘噶。
1: 系啊，所以大家希望就保留住啦，即系有时饮茶咧系即系一种文化或者系一种即系传承啦。
0: 一阵间再问下你哋点样教阿 Hira 又好，唔知会唔会带阿彪彪人去饮茶？我哋一阵间听咗嘉宾先，嘉宾就
2: 系
0: 啊，
2: 继续系啊 ，Claudia 系啊，咁
0: 表达。艺术治疗，哎呀，最后一集讲啱咗啦，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睇下 Claudia 讲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好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为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数字办联同警方和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举办电车宣传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社会正踏上一场创科之旅，旅程要走得更稳妥、更长远。网络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障，维护网络安全不单止守护市民和维持社会日常运作，更有助推动香港创科高质量发展。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为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好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9: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10: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13: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5: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3: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4: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不飞语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然他们的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的歌呢竟然是叫无糖奔驰，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作品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落糖才是最 raw 最真的他们。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
1: 再做实验漏电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第一年幾個星期啦，咁我哋今日呢繼續都有呢個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啦，亦都有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主席啦，就係、是、Claudia 喺呢度嘅，同我哋傾下偈。
4: 係 Claudia 你好，係啦，咁啊呢幾個星期都講咗咩叫做表達藝術治療啦，亦都講過長者啦、小朋友啦，咁今日呢開我哋嗰飯啦，係咪？
3: 喂，一哥有個問題好好聽喎。
5: 哦，係啊，我想知呢，即係即係睇得嗰啲恐怖片多呢，即係藝術治療啊，或者叫小朋友畫畫呢，即係假設你見到佢即係畫啲好血腥暴力啊，
4: 捉
5: 下啊，咁係嘩好驚，因為跟住之後呢就會一連串嘅連環兇殺案出現㗎嘛，即係電影係咁拍啦。咁你假設有冇真係遇到呢啲 case 啊，或者遇到嘅時候你會點樣處理嘅呢？
6: 其實非常之多啊，好、
5: 哦、
6: 多，因為小朋友而家好多都係打機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可能用啲捉人啊、射槍啊，即係好多呢啲都係暴力啲嘅，咁所以喺佢哋嘅創作呢，好多時呢都會用一啲平時佢玩開嘅元素擺入去啦。咁、我有一個係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因為自閉症呢係好專注某一個興趣嘅，有啲可能好專注火車鍾意，咁我嗰個小朋友呢係好鍾意槍械嘅，佢畫咗好多槍，咁呢老師見到好有問題啦，覺得咁就帶佢嚟我度啦，咁家長又覺得哎呀唔得喎，冇暴力啊咁樣，咁呢反而第一節呢我見佢畫咗好多槍，佢係唔講嘢嘅個小朋友嚟嘅，係啦，咁我就話哦，你原來畫咗咁多個唔同嘅槍啊，有冇邊個你最鍾意㗎？跟住佢就開始講嘢，我最鍾意呢就係德國仔嘅，咁點點點，係邊個大戰呢就最咩咁樣。
3: 佢畫嗰啲好多槍，佢係畫嗰啲即係火柴人嗰種槍啊，定佢真係好真槍好真實？
6: 佢都係小朋友咁畫，但係佢都會有唔同型號，即係長啲、短啲，有唔同顏色啊。
5: 咁你可以介紹佢，我哋上一個系列
3: 嘅 IPSC 入邊好多槍
6: 械啊，係啊，咁但係因為咧，可能有陣時自閉症嘅小朋友咧比較rigid 嘅，即係佢哋好固定，我係咁就係咁啦，我一啲都唔轉得嘅。咁所以咧係隨住可能兩三節佢都係畫槍之後咧，咁我就叫佢，不如你畫一個自己創作嘅槍啦，會唔會你其實你咁識唔同槍，會唔會唔同嘅 element 你可以合埋做一把自己槍？咁佢就開始就諗啦，咁就會咧真係有個 flexibility。多了靈活性，他 create 自己的槍咁樣，咁然後我哋再做一個立體版本咁樣，咁就由嗰度咧，其實佢係講到好多自己嘢嘅，因為我咁中意槍咧，係因為咧佢可以保護到唔同嘅人，即係其實佢暗地裏咧係好多唔同想法，只不過佢未必喺個畫作度帶到出嚟，咁所以我就覺得有陣時我哋唔使咁驚住嘅，一見到即係可能一見到我已經 stop 佢嘅時候咧，又係好似上次咁話啦，可能會即係忽略咗佢一啲需要或者佢嘅諗法啦，反而係好奇啲咯，諗下哦咁呢、這個。血腥嘅人系咩人嚟噶？咩情景嚟噶？做紧乜噶？反而系嗰度咧多啲好奇心，令佢去讲多啲啊！咁而家，但系当然啦，佢讲完出嚟真系话好唔掂咁嘅时候，就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再，即系我哋可以继续跟进佢点解会咁样啦。
5: 所以拍戏嗰啲就都仲系拍戏嘅，就即系现实未去到咁恐怖嘅。
6: 如果有嘅时候，我哋就会要唔同嘅人去协助咧，就例如精神科医生可能真系开药物啦，咁、加埋我哋去点样处理佢嘅情绪问题嘅。
3: 系啦，头先我想問翻少少就係而家小朋友係畫槍啊嘛，即係畫啲好窄曬或者好簡潔嘅嘢啦。咁我想問有冇長者或者大人都係畫槍啊，好窄曬嘅嘢噶？
6: 佢哋可能會用到顏色咯，我填曬成個張紙係黑色嘅，
3: 密麻麻黑色，
6: 麻麻黑色搣爛曬佢嘅。系啦，都有嘅，即系成人嚟嘅。咁反而咧，佢之後我問翻我咁嚟，我唔係一嚟就嚇點算啊咁樣。我問佢，咁你覺得點咧？你嘅過程有冇啲咩嘅感覺啊？佢就突然間就哇好爽啊！即係平時我要畫到好，即係我要畫到個樣嘢好象真喎。而家原來可以咁樣亂咁畫嘅喎，佢未試過喎。好多要求平時啲人話哇畫畫佢好難嘅喎，佢原來咁樣都叫畫嘅喎，仲可以平時因為佢係高層嚟添啊，仲要我咧平時係好 discipline 嘅，我而家可以撕爛曬啲嘢喎，當嗰啲 contract 咁撕爛曬，即係佢已經好多 imagination 喺入邊係玩，佢就覺得好爽啊！
5: 咁所以其實嗰個 表達或者佢出嚟嘅嗰個作品係一個表象，真正重要嘅係背後佢嘅原因同埋個諗法係
6: 同埋個過程咯。
5: 哦，
3: 所以頭先佢講咧啱啊，即係大人其實咧心目中係有好多呢啲
5: 冇上壓力，
3: 係情緒壓力，因為冇得亂啊。你啱啱講咗一樣嘢，就係喺我哋做家長或者我哋做大人啦，唔好淨係家長啦，即係一個成年人咧。好多時你心中仲有反叛嘅，但係你係發唔到出嚟。咁、而喺你即係我想問一下，普遍喺即係大人嘅過程中咧，係男士多定係女士揾你多咧？
6: 通常都是女士多，尤其是家長咧，都是媽媽對居多嘅。媽媽通常得閒啲啦，爸爸成日話要翻工又唔嚟啦，一個鐘都話好嚴重啊，好寶貴嘅啦咁樣。咁所以媽媽多啲嘅。
4: 係，咁通常你見到嘅媽媽佢哋面對嘅狀況，即係乜嘢類型最多咧？
5: 就是爸爸冇時間，
4: 冇錢。
6: 有好多嘅，媽媽少咗好正喎，因為佢哋成日可以講下老公啲不是啊。
4: 哇，一圍圍好多嘢聽喎。
6: 係啊，但係。更好咧就係有埋爸爸喺度嘅做混合組合啊，咁啊爸爸就會捍衞啦。其實啊，老公喺呢一個方面點點點，其實呢個小組唔好話藝術啦，喺一個普通嘅小組咧，佢哋已經有好多共鳴啊、支持啊，或者傾訴咁樣噶啦。
4: 係，但會唔會演變成一啲即係所謂圍威喂圍奴，大家互相插完一堆老公，咁跟住就大家就哦好開心啊，但係冇解決到件事，即係譬如喺你哋嘅小組當中，好啦，大家發泄完啦，都係投訴老公啦。你肥啊，唔執嘢啊，唔俾錢啊，冇時間啊，唔理啊。好啦，跟住你哋會點處理呢？如果係咁樣落去嘅話，
6: 通常媽媽去玩得嘅，咁佢哋講完之後呢，我哋就會玩 drama 啦，不如大家飾演下老公啊，咁樣叫佢哋 switch 個 role， 即係喺 drama 咁可以飾演一啲自己都未試過嘅一啲角色。佢哋呢又會好似好暗春啊，哎呀老婆點點點，跟住佢哋就會話，嘩其實都幾煩喎，成日要諗啲方法氹老婆咁樣。係啊，咁佢哋就會自己都會有啲尷尬咁樣啦，係好搞笑。
4: 咁但係會唔會透過咁樣一個 drama， 即係大家所謂身份調換啦，咁佢哋就會明多咗老公嘅煩惱或者壓力喺邊，跟住佢哋個心入面嗰種嘅壓力都會舒緩咗咧。
3: 佢哋下一次翻嚟聚會啲歌詞咧，我老公真係超好啊，平時因為好揾好多錢啊咁樣。
6: 咁我諗其實一個轉變好難話一節一個鐘就完啦，但係我諗呢度會俾佢多少少唔同嘅角度想法去開啟一個平時佢點樣去睇一件事，點樣去睇呢個人咧。即係唔係話喺我一個鐘已經可以做曬所有嘢，而係佢帶住一啲嘢出去佢嘅生活，繼續去 explore 咯。
3: 嗱呢個就係女士啊，我想聽下男士嚟揾你嘅點咧？
6: 男士咧就比較內斂嘅，即係通常可能家長咧就爸爸啦、你到啦，都係好實務嘅，即係你要我做一樣嘢，我用啲廢紙嚟做一樣東西，哇！你會砌到立體一架船咁樣嘅，即係可能女性咧就比較隨心嘅，男性咧當然係好 mechanics， 即係會點樣砌啊啲嘢將冚起嚟啊咁樣嘅，就係解決問題多嘅嚟到係想。反而咧我哋就嘗試拉佢少少多啲咧去翻情感上。即係其實你都可以有壓力㗎，咁我哋不如探討一下個壓力係點樣啦，就讓佢由一個好分析、好左腦嘅，去到偏右腦一啲情感上，或者 feel 下自己邊度真係酸痛先，你平時都唔覺喎咁樣。
5: 咁呢啲就係即係香港嘅成年人啦。咁但係如果話以一個家庭啦，即係因為好似你話齋，有時可能即係由小朋友嗰度去到爸爸媽媽，可能都睇到，可能背後佢哋有自己嘅壓力，你發現。香港作為父母，其實主要嘅壓力係喺邊度嚟呢？
6: 同小朋友一樣咯，都係唔同人嘅期望，甚至佢自己咧，其實暗地裏有啲期望，或者自己做唔到嘅嘢，又想小朋友做到啊，或者係啊唔係，社會而家咁競爭力都想快啲啦，咁父母嘅期望係非常之令佢哋有壓力咯。
4: 係，咁你會俾啲咩 advice 佢哋咧？如果係嘅話，
6: 係，我覺得係 set 一個 boundary， 一個界限啊，即係咧父母就覺得我一世就係父母噶啦，無時無刻廿四小時都係父母，冇咗自己嘅，即係佢哋咁反而有陣時會唔會真係譬如話好似工作其實都要。界限，唔睇電話五分鐘嘅，真係俾一啲自己嘅時間，可能五分鐘啫，每日唔使多嘅，或者我飲個咖啡係真係飲咖啡，我唔係一路飲咖啡一路覆嘅 message 嘅，係啦，其實一個小小嘅界限守住俾自己咧係好重要
4: 的。哦，即係你都會建議翻，譬如爸爸，你嗱，我哋都可能簡稱叫做 me time， 即係如果 me time 咧就真係面對翻自己，就唔係話啊，我要顧工作，又要顧屋企，又要跑數，而係。找回一個你自己的時間，真真正正面對自己，無論是一些你自己喜歡做的事也好，或者是一些你平時不是做開的事也好，總之就 唔好即係從你現實生活當中抽翻嚟。
6: 係啦，因為好多時人嚟話啊，要 me time 咧，硬係要諗到好長遠嘅，又話要去個 trip 啊，又點樣嘅。係啦，其實
4: 又話要去台灣咩廟會嗰啲啊嘛。
6: 其實可能沖個涼咁，你嗰個時間你珍惜嗰五分鐘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時間嚟嘅。即係唔好將佢諗到好大而唔做咯，反而簡單啲，我快啲做咗俾自己嘅，真係 call 護下自己係好重要的。
3: 嗯，以你所見，其實會唔會真係？這些目標性的東西，大人其實真的很多很無謂的想法，想太遠了，是不是真的？
6: 是，就是他們會說，我要有個時間處理好我自己的東西，我才可以有面攤，但自己的東西其實永遠都不會處理好，即可能他會有個這樣，或者我要儲到多少錢我才可以去旅行的，但其實你現在都可以去個小的旅行，即很多很長遠但是未及時可以在當下 enjoy 到，或者忽略了自己一些開心的情緒，即是經常那些家長就是說，很大壓力是怎樣，但他問他，你平時有什麼開心，他就說沒有的，但是不是真的冇咧，反而佢會忽略咗一啲正面嘅情緒。可能其實原來平時我有個時間都可以好輕鬆，我同老婆一陣時輸輸嘅時候都可以好開心嘅喎。咁即係會記翻住原來生活上都有啲係正面或者開心嘅情緒嘅，然後點樣去繼續 explore 繼續延續咧？
5: 咁如果話以表達藝術啦，有冇啲即係快嘅方法可以即係俾我哋收音機隔離嘅嗰啲爸爸媽媽哦？例如每日五分鐘攞幅嗰啲即係而家好興嗰啲填色畫，你填下顏色啦，咁啊好。冇壓力㗎啦，係咪呢啲 standard 嘢做有用，定係其實真係個個唔同嘅咧？
6: 係，如果我俾個 task 大家應該好大壓力㗎嚇，係啊，我反而係俾翻自己，因為每個人都唔同㗎嘛，係啦，咁所以自己有個心咯，即係我係真係想嗰五分鐘呵護自己，咁就你自己去諗個方法啦，交翻俾大家。
7: 普羅大眾過了十八，膊頭開始重。

0: 喂，嗱，咁啊，阿 Claudia 做咗呢份工几耐啊？
1: 三年几四年。
0: 系啦，嗱，即系见到你咧，唔同嘅范畴你都即系处理过啦。问翻你啊，嗱，透过你呢个工作，你自己嗰个满足感喺边度咧？
1: 我觉得都系自己嘅一个历程嚟嘅，即系我以前做公关，其实都见到好多人，但系而家又见到好多人系好唔同嘅，即系而家同佢呢一个深入嘅接触咧，有阵时都会见到啊，原来人有咁多个面向，其实好好 hopeful 嘅，即系见到哦，有阵时好唔好 down 嘅人，原来佢哋都有一个希望嘅，即系反而透过同佢哋嘅相处，系我自己嘅学习咯，亦系我自己人生历程嘅不断嘅发掘自己啊，有冇都系有咁嘅面向，或者系自己嘅成长咯。
2: 系嗱，但系你最开初你本身系公关啦，公关去到突然间读书啦，读书去到出嚟做嘢咧，喂，同你最开初嘅嗰个想法系咪会唔同咗？定系真系同你谂法一样？
1: 我一直都冇放弃 art 嘅，即系我做公关咧都系有啲艺术有关嘅公关啦，系啦。咁但系系有唔同嘅，但系我觉得系好似大家咁样咯，都系人生不断去摸索，不断去寻求自己系边个咧，或者有啲咩转变。咁所以都系我自己嘅一个转变。
0: 哦，喂，咁万一你自己有啲嘢需要治疗嘅话，即系正所谓有阵时都有一啲能医不治医嘅状况啊。你点样处理翻你自己嘅情绪啊？就作各樣啦，
1: 其實所以好緊要咧，係治療師本身自己都要有一個督導啦 ，supervisor 去處理你平時工作上啦，呢個係一個道德嘅一定係一個 standard 嚟嘅，或者我自己其實自己都有一個治療師嘅，係、去清空翻自己啦。有陣時我自己其實都要承認，我都有唔同情緒噶嘛，我都有唔同事情，咁我都會揾一個治療師咯。即可能有啲醫生佢都會自己食藥，或者自己揾第二個醫生去針灸下。
2: 係、我都有問過啲咧，即係做按摩嗰啲師傅咧，佢哋都係要揾人按摩。
1: 冇錯，
2: 一樣
0: 道理。喂，咁我哋都會聽收音機嘅。
2: 你頭先就講你自己係即係你會自己揾嘅方法療愈啦。你屋企人點樣睇你突然間走去幫人做治療師呢個職業咧？
1: 一開始佢哋都好 surprise 嘅，即係佢都話咩嚟㗎？究竟即係佢都冇聽過，但係佢哋又俾好大嘅支持，即係俾好大嘅空間我去發揮。可能因為我都會。好多溝通啊！其實我由細到大，正我講我同爸爸媽媽好多溝通，所以我一路讀書一路會同佢講解釋啊。其實我做啲咩啊，會有啲咩前景啊咁。其實係不斷嘅溝通咧，係令大家會安心嘅。所以溝通係好緊要。
0: 喂，咁有冇幫助到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咧？
1: 絕對有喎、
0: 哦，
1: 絕對
0: 有
1: 喎、
0: 啊。例如咧，
1: 我細個真係唔係幾講嘢嘅。咁譬如話我係做好多嘢，好努力想要100分嘅，我不斷搶自己嘅。咁最後尾原來我發現係我好想得到。爸爸媽媽嘅認同，我好想佢讚我啊！係、因為亞洲人好少讚嘅嘛，咁我就直接同我媽咪講：，你平時好少讚我嘅喎，原來咧，即係你可唔可以試下讚？跟住咧，佢又原來唔發現我有咁嘅需要喎。
0: 哎呀！
1: 係最後尾咧，佢呢排咧暗地裏有陣時 message 咧整啲心心、啊。
0: 你真係做得好好啊！
1: 係啊！佢有一次咧，我好感動就係我呢個碩士畢業，佢哋寫咗張卡話我proud of you。我就為我而驕傲，哇！我直頭毛管動啊，即係佢哋從來冇咁樣講過，我就覺得啊，原來係需要溝通，或者我知道自己原來係需要佢哋認同，所以一直就有其他方法去搶自己。咁原來我有解決咗呢個方法咧，我又會覺得咁我哋可以一齊去 relax 下啦，咁樣唔使搶自己啦。
0: 哇！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歷程，因為你透過去發現好多人嘅問題啦，如果發現翻你自己嘅唔知係咪叫問題啦，或者需要啦，咁然後咧你又肯表達，因為你係。

0: 鼓勵喺即係同你嘅他人接觸嗰陣，你好鼓勵佢哋去表達噶嘛。咁你又表達翻俾你嘅屋企人知道，咁你屋企人聆聽咗之後咧，又改善到你哋嘅關係。哇！呢樣嘢就即係你嘅得著都好大。
1: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全部嘢都係一個 dynamic 嚟嘅，唔一定係小朋友自己一個問題，可能其實家長同佢嘅互動已經出現咗好多唔同嘅方向問題。咁所以其實一個改變咧喺個家庭度咧，其實會全部人都改變。
2: 好啦，咁啊呢啲就係你嘅個人成長啦。咁但係整體成個，因為你作為呢個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嘅主席，咁成個行業啦，你會想嚟緊哦去邊個地步啊，或者仲有啲咩嘅發展方向呢？
1: 我哋之前呢就係、多啲係喺一個 professional standard 上面，我哋想做多啲嘅培訓，去令已經係治療師嘅人去更加 upgrade 自己啦。咁嚟緊呢好想係讓大眾都知道咩係表達藝術治療，因為我哋如果冇人知道，其實冇人會接觸到我哋呢，又冇人會搵我哋求救嘅一陣時。咁所以呢好想係銜接返喺個社會上多啲人認識我哋啦。咁所以好好有呢個機會可以令我可以講下啦，或者有阵时同唔同嘅专业都有啲交流啦。因为社工其实会成日揾我哋嘅，社工咧都知咩系表达艺术治疗嘅。咁有阵时佢好需要人求救，佢虽然其他嘅专业帮助咧，佢哋揾唔到我哋。咁有个断层喺度，咁所以我就好希望都出一分力去让多啲人知道咩系表达艺术治疗啦。
0: 系，今次咧呢个系列咧呢几个星期，多谢阿 Claudia， 亦都俾我哋了解一下我自己个心底里有啲咩嘅需要啊！
3: 要问翻你是谁啊？
2: 我哋得一个需要啫，金钱上嘅需要。
0: 但系金钱上嘅需要会唔会有一个更加深层次嘅原因咧？
2: 系咪因为背后有廿几年楼要供，
3: 只不过底蕴就系穷咯？
0: 系啊！喂，多谢晒 Claudia， 系啊，咁啊，继续努力啊！因为我觉得你做呢个工作好有意思啊，亦都可以帮到好多人啦。咁啊，希望你咧继续努力啊！好，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港鐵荃馬線洪水橋站將會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將車站結構推移至營運中的荃馬線高架橋位置，是全球首次。有關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表示，受到工程影響，荃馬線其中三個車站的服務或者會受到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使用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9: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比较机会是四至七日，而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一至两日。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1: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1: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0: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1: 星期六晚九点半，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3: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我是黄巧，
16: 我是容嘉耀。
15: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6: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6: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4: 港台电视三十二。
1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士。上一集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unable 同 incapable 嘅分别。上次讲咗用法嗰个 grammar 个 structure 上咧 ，unable to 同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意思上有乜分别咧 ？unable 咧，有时唔系净系讲能力上嘅问题，而系你愿唔愿意咧，有时都可以用 unable。I'm really sorry, I'm unable to help this time。唔好意思，我今次真系帮唔到你啊。I can't be of help， 或者 I'm unable to help to be of help 都得。咁个意思就唔系话我个能力不低，而系咧我系真系做唔到，可能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啦 ，conflict of appointments 啦。我哋咧都可以用 unable， 但如果 incapable 咧就有少少能力上嘅个 capacity 嘅意思，即系譬如话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this， he's incapable。of achieving 某一個 standard 咁咧，呢、這個 incapable 咧就係嗰個能力嗰個意思，就同 unable 咧嗰個有少少輕微嘅呢一個分別。Again，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unable to do something。咁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9: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 1.7 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1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十万八千里。
20: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1: 好啦，咁啊，再次多谢晒呢位表达艺术治疗师啊 ，Claudia 啦。咁啊，下个星期开始我哋有新嘅嘉宾。
22: 哦，系啊，不得了啊，呢、這个
21: 不得了、
22: 啊，新手爸爸
21: 系啊，本台同事
22: 系
21: 啊，
22: 大家估下吓，
21: 又系一位 artist， 哇，呼之欲出啦，仲唔系周嘉怡？
22: 新手爸爸、啊，
21: 新手爸爸、
22: 啊， 究竟新手定系爸爸咧？
21: 系啊，咁啊，头先上半场咧就讲咗啦，即系啊，我自己即系越人越大咧，就越觉得呢一个饮茶嘅文化系好值得即系保存啦，再传承落去下一代。希望第时咧，你即系问我，其实最都系希望有一日啊，馒头包包开始出嚟啊，搵食，然后请阿爸饮餐茶。我就會好明白到當日我請阿爸阿媽飲茶嗰陣，佢哋嗰種嘅嘴角微微笑一笑嗰種嘅感受啦。好啦，咁啊問翻你兩位先啦，你哋有冇帶過啲小朋友去飲茶噶？
22: 嗱，小弟啱啱頭半個鐘都冇咩點出聲啦，
21: 因為你自己好憎飲茶
22: 嘅。唔係，應該話咧，我將呢個嘅責任同成全啊，
21: 係
22: 兩隻字，
21: 係
22: 外判咗出去，
21: 俾邊個啊？
22: 俾標標人同水水。因為呢我阿媽已經不下一次呢佢其中一個表達後悔冇去培養呢就係禮拜六日一家人食飯、
21: 哦。
22: 其實嚴格嚟講去到平日呢我哋都好少一齊食飯嘅。即係我阿媽最鍾意見到畫面就真係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飯。但係因為以前工作嘅問題啦咁我老豆嗰陣時放工返嚟十點幾十一點啦咁冇可能等埋佢一齊食飯啦。我阿媽又唔喺香港做嘢啦咁所以其實已經好少一家人叫做圍埋一齊食飯嘅、嗯。即係可能真係得過年連三晚先至會一次食飯或者一年有兩三次咁樣食飯嘅、
21: 哦。所以你慣咗。
22: 我慣咗。所以去到而家就算我返到屋企都係自己食飯或者就算禮拜六日我哋都唔係一齊同台食飯嘅。即係就算而家禮拜六日呢可能都係啊我老人家因為阿標標人同水水都要爺爺嫲嫲喂啦唔肯俾爸爸媽媽喂嘅。咁爺爺嫲嫲喂啦。咁佢哋喂完水水同表表人食飯之後呢我就負責的佢兩兄妹入房玩啦咁爺爺嫲嫲食飯啦咁到佢兩個老人家食完飯之後呢我就出去再輪到我食飯咁、哦、大家都
21: 係即係積功後為勇先
22: 係啦咁樣咁所以呢其中一個我阿媽覺得係要培養返嘅就係一家人齊齊齊整食飯搭上呢個飲茶嘅咁佢話我同我細佬都係唔麻麻地飲茶首先即係好似阿頭半個鐘話齋啦個性價比唔高啊咁坐兩個鐘我梗係行街睇戲食飯
21: 飲水。你用你呢個角度係抵㗎喎。坐兩個鐘。
0: 係。嗰啲茶界你都值返
22: 啦。係。咁但我而家都仲係處於你俾我瞓多兩個鐘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你已經我阿爸媽已經好好㗎啦。以前即仲未結婚生仔嘅時候已經係佢哋即係理論上係做細嘅去攞位㗎嘛。佢哋係做大嘅去攞位。11點鐘。
21: 都係為咗想嗌到你哋飲茶啫。
22: 係啦 ,11 點半。佢哋已經食緊我哋可能差唔多12點蒲頭半個鐘 ,check 咗兩嚿叉燒包馬拉糕燒賣就約咗朋友走咁樣嘅即係咁樣嘅。咁所以去到而家點解話外判咗俾啲標標人同水水呢而家逢禮拜六日呢我阿媽或者外父外母都有嘅就係會帶標標人同水水去飲茶嘅。佢飲到咩地步呢飲到係啲姐姐已經認得標標人同水水啦。
21: 啲四大長老好鍾意呢件事嘅而家呢饅頭包包嘅即係公公婆婆呢而家娓娓道來嘅都係講返細個湊住佢去我哋屋企對面咁跟住呢啲姐姐氹我哋開心、
22: 啊、
21: 哎呀好得意呀咁佢哋就啲長老就好開心啦又請下佢哋食唔知食咩啲小點呀、啊、
22: 啫喱呀、
21: 啊、啫喱呀、啊、咁樣呢咁呢一個畫面呢即係能夠我哋放心交俾四大長老湊佢哋兩個好細個嘅孫出街其實都係佢哋一個成就嚟㗎。係
22: 啊所以而家呢佢哋就會做呢樣嘢就係帶阿標標人同水水。咁我記得好記得我阿媽有次話冇㗎啦嗰兩個大嘅廢咗㗎啦而家唯有培養啲細嘅同我哋飲茶㗎啦希望大個有人老咗之後仲可以有人陪我哋飲茶啦即係佢真係咁樣講嘅咁所以而家
21: 佢真係知道你廢咗嘅
22: 佢真係知道我唔會去飲茶嘅因為佢已經成日即係睇我兩個小朋友你爸爸唔飲茶㗎爸爸只係鍾意食薯條同漢堡包嘅咋咁樣咁所以就而家就判咗外判咗呢個就俾標標同水水啦
21: 你係識做啦應該
22: 咁佢哋
21: 你明知道阿媽呢句說話有骨
0: 就係講俾你聽
21: 講俾你聽個衰仔
22: 而家都飲多咗嘅咁但係呢但係就所以佢哋採取嘅策略係咩呢放縱地令到標標人同水水鍾意飲茶。
0: 啊點樣放縱呢
22: 食一餐茶可以食到三個罐湯餃。
21: 嘩
22: 你鍾意食罐湯餃
21: 佢肯食咗。
22: 係肯食即係例如標標人今日想食罐湯餃啦一日食咗三個罐湯餃你都不特點嚟㗎嘛係咪先以前細個點會俾你食三個罐湯餃好啦例如又例如咩呢鍾意食蛋撻咁細個係唔會俾呢茶樓嗌蛋撻㗎嘛、
21: 哦、我都 ok 嘅因為兩兄弟一碟就食兩個囉
22: 個原因係咩呢因為你喺麵包鋪買個蛋撻$4一件喺茶樓係$18兩件細嘅蛋撻咁阿嫲或者即係老豆就覺得唔抵食㗎嘛而家得嗌兩份 佢哋鍾意食咩係瘋狂地嗌俾佢哋，就係、是、務求令到佢哋喜歡，即係表面同水水喜歡上飲茶，咁就可以大個之後再陪佢哋兩個老，即係四個老人家飲茶，佢哋就用呢個方法去令到佢鍾意咁樣囉、
0: 嗯。我自己覺得呢其實係講一個文化故事，因為呢如果我你問我而家咪 Hero 都細啦，講真佢去到酒樓食咩啫，可能真係切少少蝦嘅燒賣呀、啊、蝦餃呀、啊、或者可能食少少腸粉呀、啊、咁其實你又唔敢咩太多去食，亦都會覺得佢食到咩啊？叉燒包咯，係咪？即係啲包咯，包係啦，包佢最食到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反而咧突然間諗咧，就係、是、如果我要去灌輸俾小朋友咧，我好中意同佢哋講以前嗰個飲茶嘅世界點啊。其實去到我呢個年代，同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飲茶係兩個畫面嚟噶嘛。你幾耐冇聽過搭台啊？
21: 系，
0: 而家个个入到去，四位系四位，两位都会坐四位。
21: 系，
0: 你系好少话，搭唔搭台？但以前我记得我饮茶系入到去搭
21: 卷
0: 搭台得唔得？
21: 卷台布噶嘛，
0: 系啊，喂，卷台布系一个
21: 件事嚟噶，
0: 系一个系一件事嚟噶，系一个好有纪念价值嘅画面嚟。
21: 而家冇噶啦，而家真系冇。
0: 因为咧搭台咧，我系一个超级八卦嘅人嚟嘅。其实搭台咧，我好中意咧就系同隔篱台嗰啲搭下爹。
21: 你会搭噶？
0: 我以前有一大嗰啲啦，我会噶、啊啊。即系有时咧，对面台咧，去到某啲时间咧，即系坐满啦，食嘢啦，咁咧，佢哋一家人有时倾下偈咧，例如讲紧有套咩戏咁样啦。我真系会讲嘢。
21: 哦，系啊，彩虹村啊嘛，系咪啊？
0: 系啦，彩虹村真系好睇啊，正啊，咁样啦，即系好多回忆啊，咁样。咁但系咧，有时我都真系会，例如佢讲紧套戏咁样，我真系话系啊，如果我都觉得我主角点点嘅。開始你就會變咗兩台客變一台客、
21: 哦、
0: 有嘢講啊，同埋呢另一樣好玩在咩呢，咦我搭台喎、啊、嗰、那個已經嗌咗邊啲嘢好食喎、啊、你望一望先，咦喂係喎呢個正喎、啊、你就會自己落單，我係覺得以前嘅故事係精彩嘅，即係例如噔噔噔噔陳先生請聽一號線陳先生，呢啲係 Hero 唔會接觸到嘅嘢、
21: 哦、
0: 你反而喺一個酒樓你做一個食客嘅時候，你可以講返俾佢聽以前酒樓係點點點
21: 㗎，
0: 以前阿兄姐啊紅衣啊你噏得出㗎，你一行過幾多個阿姐你識啊？你只係識講唔該嘅啫嘛。所以呢啲係
21: 冇
0: 嘅，
21: 而家真係冇。而家 Q 曲啊，
0: 紅姐咩唔該都
21: 冇埋啊，係。但你會唔會想培養阿 Hero 係即係頭先講嗰種？
0: 我會啊。
21: 記住啊，屋企人聚會親情就會由呢餐茶開始咁樣樣。
0: 我就係頭先講我話，我覺得要培育佢咧，係令到我爸媽都覺得開心，有人陪佢飲茶。
21: 係。
0: 係呢一種嘅情懷，因為嗱，始終可能我哋要出去工作，或者我都會盡力。其實我都係好，我同我老婆都好盡力陪雙方家長去飲茶嘅，只不過係當可能有時忙起上嚟，佢就派個女去啦。
22: 嗯，係啊，外判咯都係
0: 外判啊，俾佢去啦咁樣。咁佢哋又會多份喜悅。如果即係阿女，如果真係拍手講話，我好中意飲茶噶，佢哋仲開心。
21: 係
0: 有一份即係喜悅，就係同個孫去飲茶，同個仔又唔一樣。
21: 冇錯啦，咁啊。近年就即係因為饅頭包包開始大啦，亦都翻學嘅時間長咗好多。因為以前呢阿一就一定好明啦，即係點解四大長老有機會陪即係搵到標標人同埋水水去飲茶，就因為佢翻半晝或者早放學，咁你有個晏晝㗎嘛，咁佢哋又未有功課做嗰陣呢，咁嗰段時光呢，即係我諗應該係饅頭讀緊幼稚園啦，嗰段日子呢其實佢哋就最多去飲茶㗎，因為晏晝咪可以抱埋去嗰時又任由佢哋去舞㗎嘛，咁帶埋佢哋去飲茶咯。好啦，到到而家大咗咧，咁當然少咗好多啦。由於兩個女都翻全日啦，基本上已經唔會有下午茶去飲茶呢件事。
0: 哦，係，
21: 除咗星期六日，咁但係有嘅時咧，偶然咧，嗱，因為而家有啲學嗰啲學校咧，就可能去到六月，佢哋咧就開始翻半晝嘅，就因為熱得滯啊，定係唔知點樣樣啦。咁所以饅頭咧喺唔知五月尾考完個試之後咧，其實佢係翻
22: 半日，
21: 跟住咧十二點零就放學噶啦。咁變咗咧，有個機會，咪應該咁講，有個空間咧，就讓阿饅頭有機會去陪翻公公婆婆飲茶。雖然咧唔係經常發生，咁但係我哋咧都會慫恿下噶嘛。咁我就會同阿饅頭講啦，你不如咁樣啦，嗱，今日星期五，你陪下阿婆去飲茶啦，或者公公去飲茶啦，佢哋好開心嘅。雖然咧，都要勸嘅，或者要利誘嘅。嗱，最多我聽日同你食乜啦。咁咧，阿饅頭咧就開始。識醒，即係醒目啦，佢知道，首先佢知道公公婆婆好錫佢啦，又知道細細個好多好錫佢啦。咁我就會同佢講啦，嗱，佢咁錫你，你而家間唔中陪飲一餐茶啫，都 OK 㗎嘛。而家慢慢呢，即係其實我都講起，我覺得好感恩啊，就係佢哋開始肯啦。 即係譬如可能一個月一次，或者間唔中偶一為之。咁以前就係利誘先肯去嘅，而家佢會主動肯去，因為佢都發現原來我即係佢咁樣去陪婆婆飲一餐茶，佢見到由佢去帶動咗兩老好開心，佢自己都覺得啊，咦，原來我真係可以做一件事係令到公公婆婆今日係笑逐顏開㗎喎。咁饅頭開始大呢，佢就開始明呢樣嘢，雖然都唔係經常發生呀，但我自己聽返個故事都好開心。今日譬如饅頭媽同我講，咦，今日你個女話主動話肯同阿公公婆婆去飲茶，咁婆婆好開心，我聽到我都覺得好感恩，就因為阿女好似我哋細細個啊耕作嗰塊田呢有少少收成啦。
22: 唉，大嗰啲廢咗㗎啦。
0: 大嗰啲唔得㗎啦。
22: 大嗰啲唔得㗎啦。所以反而係真係我留意到今年標標人返咗 M 班之後係飲多咗茶㗎。個原因呢或者個原因就係因為一至五冇咗機會嘛。咁所以得返禮拜六日呢佢哋更加縱容㗎。即係以前可能一至日都要湊住個孫，反而冇咁多，但係而家因為一至五哦學校已經包埋午餐包埋下午茶，返到屋企就食正常嘅晚餐啦，反而禮拜六日就真係帶多咗佢哋出去玩啦，去咗飲茶，就係、是、想慢慢培養。咁所以我都期待哦嚟緊啊水水都會一至五都要返學，咁係咪禮拜六日就會更加有呢個嘅 family day 或者呢、這個即係禮拜六日嘅家庭活動呢，我覺得都係期待緊㗎。
21: 哎呀，咁你做先啦仔。
22: 返工嘛。
0: 啲阿爸阿媽咪就係最憎聽呢啲囉。
21: 啲細路啊會睇到啲老豆啊講一套做一套啊，都壞榜樣。
22: 外判㗎嘛呢啲。
21: 佢鬼知咩叫外判咩。所以我真係好似剛才Dixon所講啊，即係希望啲酒樓真係大家 keep 到幾多間得幾多間，咁咪第時呢想去飲茶都冇地方飲，咪弊家伙啦。

0: 呢首歌嘅歌词都几啱噶，虽然都唔系 exactly 讲呢样嘢啊，嗰套剧就叫做《茶事故香浓》啦。咁但系饮茶咧就系好啱呢个呢两只字嘅叫接近啦，学友加埋慰闲啦。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候我听到啲家长咧，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都唔系想诋毁你哋嘅，不过我觉得，即系会听到，哎呀唔好啊，饮乜茶多，嗰啲嘢肥啊，唔健康啊，老实讲啊，你问我，可能你啲小朋友间唔中先至同你啲长辈去饮一餐茶，食得几多啊，有几多嘢唔健康，同埋调翻转，你又称下，有阵时候我会谂，有啲嘢可能对于某啲家长嚟讲，可能会比较肥腻啲，或者有啲嘢会甜啲，但系你谂下。可能你肯俾你嘅小朋友同你嘅四大长老去饮一餐茶，佢哋嗰种欢乐咧，我觉得点都系值得嘅。
1: 系啊，同埋有时咧，你咧去即系见到咧佢哋食得开心咧，例如咩咧？我其实咧讲起饮茶咧，我有少少即系觉得屋企人都几好啊，就系咧我爸妈咧加上我外母咧，系一去到酒楼咧，完全知道我食咩噶。
0: 系，
1: 我嚟嚟去去
0: 冇错啦。冇错啦，
1: 系啊，即系你系唔需要讲啊。总之你坐低，你嗰三样嘢就我啦，我嗰三样嘢就出现。例如系咩咧？
0: 啊，
1: 烧卖虾饺系我坐低饮茶走唔甩噶啦，必要嘅。其他我乜都可以唔食，烧卖同埋虾饺系必点。近期咧，近呢一两三年咧，我开始迷上咗咧食金钱兔。
0: 哎呀，
1: 沙爹金
0: 錢，我唔食得啦已經。
2: 哎呀，
0: 一世都唔食得啦，真係慘啊真係。
1: 我代你食，我代你食。但係咧，即係呢啲嘅點餐前咧，其實點餐都係噶嘛，你又好反映到嗰啲人有幾了解你噶嘛。
0: 係啊，
1: 佢唔需要問你嘅 ，tick 咗就係噶啦。
0: 係啊，即係等於啊饅頭婆婆一坐低唔使諗噶啦。先整一籠馬拉糕，因為饅頭最中意食馬拉糕。雖然咧，佢哋嗰一代其實以前咧就會覺得甜品咧、甜點咧係最後先食嘅，但係唔理而家咧，由於要討個酸歡你先，咁所以一坐低二話不說就先嚟呢個馬拉糕先嘅。
2: 我覺得彪彪人同水水都開始有呢個嘅飲茶嘅靈魂喺入邊啦，因為佢哋由一開始嘅馬拉糕啊、叉燒包啊，即係呢啲甜嘅嘢之後，慢慢變成蛋撻啊，變咗灌湯餃。佢哋最近係食咩啊？
0: 食咩啊？
2: 食鳳爪同埋鴨腳。
0: 哇！你食唔食噶？
2: 我都食嘅，但佢兩個最近好沉迷食鳳爪。
0: 哇！咁細個可以食到鳳爪，
1: 咪兩樣都好刁轉，
0: 好難
1: 咬。
2: 識啊，就係識咯。
0: 哇！
2: 不得了啊！
0: 不得了啊！
2: 哦，所以都係嗰句啦，外判出去啦。
0: 好可惜，我啲小朋友係唔食鳳爪，而佢又知道佢阿爸好中意食，不過佢覺得我食嗰陣好 creep 咁解嘅。呢啲佢哋食唔食噶？
1: 食噶，我老婆同我女净系需要叉烧包啊，唔该，搞掂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甲斗九隻品种的犬隻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日前前往巡查，发现一隻怀疑属甲斗九隻品种的犬隻，随即将该九隻带返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经署方兽医师鉴定，该九隻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九隻。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九隻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九隻在绝育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九隻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下为九隻安排绝育手术，并且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危险九隻之后，才将九隻交回给对方。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于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诉求。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好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24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9.9美元，卖出4600.6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7: 远景咧系会被淘汰嘅行业都唔少，每个人都要食嘢，无论做餐厅做饮食嘅咧，应该又襟做啲，唔会变咗黄昏事业咁样。
8: 大家好，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7: 但系嗰时系好辛苦，净系你每一日着住木屐企喺个厨房度，唔使你做嘅企喺度，你脚震嘅会。
6: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9: 旅游乐园之
10: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0: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9: 佢去骑马、
10: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9: 参观成吉思汗北朔降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10: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9: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是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榴莲欧海星哈文
9: 旅游乐园见。
11: 飙飙飙飙飙咗去马来西亚，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12: 之马来西亚特别篇。
13: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来到这个马来西亚特别版，今天在这个特别版里面，小弟会分享一些马来西亚的公干的过程啊、感受啊，基本上呢都是很热很热很热还有很热的。只不过呢，第一集的特别版我找来一位特别的嘉宾，给大家估一下是哪个呢。第一个 tips，她是我人生之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女人来的，重要到我飞马来西亚前一晚都要特登出去跟她吃个饭的。第二，这位女嘉宾讲的所有东西，她叫我向东我就一定会向东，她叫我行前我就不敢行后。第三，其实我成日在节目里面提起她的，那究竟这位女嘉宾是哪个啊？
14: 你好啊，请问你叫咩名啊？
15: Helen。
14: Helen， 是你应该叫我做咩啊？
15: 契爷。
14: 契爷，我哋今日出嚟做咩噶？
15: 买书包。
14: 买书包，你嚟紧系要升中一啦，系咪啊？
15: 系。
14: 我系，我想请问咧，即系而家嘅中一学生啊，开学前有啲咩要准备噶？
15: 冇啊，都系买下啲书咁样嗰啲，执下啲衫啊，仲要准备泳衣。
14: 哦，即系你学校系有游水堂啊？
15: 系。
14: 咁你升中一期唔期待咧？
15: 都幾期待嘅。
14: 咁而家啲中一學生會唔會有 O-cam 啊、祖爸祖媽嗰啲嘅？
15: 有啲有，有啲冇。
14: 哦，咁你嗰間學校有冇啊？
15: 哦，冇。
14: 聽講你好中意芝姐近係咪啊？
15: 嗯。
14: 點解嘅？
15: 冇點解，型咯。
14: 你覺得芝姐近靚仔啲定係契爺靚仔啲啊？
15: 佢芝姐近。
14: 我唔靚仔咩？
15: 靚仔。
14: 咁你而家幾個月先見我一次，其實你有冇掛住我咧？
15: 有。
14: 有，但係點解我成日？message 你都唔复我的电话咧？
15: 睇唔到啊！
14: 睇唔到，咁你可唔可以讲声你以前细个嘅时候成日讲 I love you 契爷，你可唔可以讲嘅？
15: I love you 契爷。
14: 好啦好啦，算你啦。好啦，拜拜。
15: 拜拜。其实系。

0: 老老豆之迪巴与 Hira。
1: 今个礼拜咧，我哋嘅手都系臭臭地嘅，
2: 因为我哋咧玩咗新玩具就系泥胶。
1: 冇错啦，咁细个嘅小朋友玩泥胶咧，其实我谂下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有一期好憎泥胶。你又想讲，你想表达咩啊？你中唔中意玩泥胶啊
3: ？Yes。
1: 哦，系咪新玩具啊
3: ？Yes。
1: 有咩色啊？
3: Pink color。Green color for daddy。
1: Green color pink 仲有咩颜色啊？
3: Purple。
1: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都挺開心的，每一晚呢他很期待著玩這個新玩具，然後就每晚就想選一個指定顏色，因為我們現在呢沒有教他 mix 啊，
2: 不教得啊，一陣間呢撈埋曬一起變到很噁心的會。
1: 是啊，以前我小個最怕的泥膠就是分不返啲顏色的，所以他現在獨立玩咯。
2: 是啊，同埋我們買了那些最原始呢一盒盒，然後有少少道具，好像阿曲奇餅那些即係嗰啲整形狀嗰啲囉。
1: 有啲咩形狀啊？
3: 五角形、
1: 心形，仲有呢
3: Chicken、
1: 圓圈、
3: Star。
1: 哦，星形。除了顏色之外呢有很多不同形狀啦，咁我哋特登呢揀呢種，因為我哋發覺買泥膠嘅時候呢原來有好多花款喎。
2: 係囉，同我哋細個唔同喎，而家啲泥膠又靚啦，又多搞作咁樣囉。
1: 係呀，可以整咩呀，整嗰啲薯條啊，可以整 pizza 啊咁樣啦，但我哋發覺佢應該唔識玩嘅。
2: 係呀，所以都係買啲最原始俾佢入門試下先囉。
1: 咁所以呢這個星期呢我哋忙於呢就係同佢玩泥膠啦，咁但我諗好快呀，佢應該就會開始覺得可以點樣 mix and match 啊，然之後加埋唔同嘅公仔啊，然之後就可以配搭多少少新嗰啲呢，真係可以整下薯條啊嗰啲咁。
2: 跟住呢啲泥膠就報廢囉。
1: 係呀，但我哋呢其實好鏡石嘅，大家呢又聽開都知啦，我哋兩公婆呢好鏡石屋企每一個角落，又唔需要畫花，唔需要整爛呢，所以我哋呢係揾咗好多唔同地方同佢玩泥膠囉。
2: 是啊，如果不是黐到周圍都是。
1: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在地下玩呢有少少好介意，因為那些泥膠會甩那些顏色出來呢，我們即刻再想哪裡好呢，這樣最後找到一張凳。
2: 是啊，那張凳很好啊，又可以黏得回泥膠，跟住有有個平面給他玩。
1: 是啊，同埋好就好在呢 ,Hira 其實都幾乖的，因為呢他自己都好鏡石囉，他見到呢個台面上有啲顏色呢甩出嚟呢，他會好似爸爸或者媽咪咁樣呢搵方法印返啲顏色出嚟，即係抹返乾淨囉。
2: 係搵個泥膠嚟黐返。
1: 是啊。Hira 其實你都幾乾淨喎，你咪有潔癖㗎。
3: 哇。
1: Yes， 好啦，咁你鍾意嘅新玩具我哋繼續玩好唔好啊？

0: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各位听众，以下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2: 爸爸拿个电话来啊，同你交朋友啊。
1: 边个啊？交边个朋友啊？
2: 在个 game 度啊。
1: 咁好，你肯交我做朋友，咁我哋咪可以一齐玩噶？
2: 系啊。
1: 啊？
2: 咁今晚一齐玩啦。
1: 咁好啊，你邀请我同我一齐打机啊？哇，十年都唔化身一次噶。
2: 我而家交你朋友先啦。
1: 好啊好啊，哇，罗曼陀坚肯主动啊，喺嗰啲卡牌游戏嗰度啊，肯交我做朋友啊，简直系啊史无前例啊！
2: 我全可唔可以 trade 你张卡啊
1: ？trade 咩卡？喂，呢张唔得啊！呢張好難抽返嚟嘅閃卡嚟㗎，你
2: 我都有張，我俾咗張閃卡嚟
1: 啦。唔得啊，呢張係我好辛苦抽返嚟㗎。
2: 有兩張啦。
1: 我邊有兩張啫？
2: 呢度咪有喎、啊。
1: 呢張係另一張嚟㗎。係
2: 同一隻人，係同一個人，但係佢
1: 唔你唔好扮嘢啦，你擺明係想食咗我張靚卡係咪？
2: 唔係啊，有張一樣咁好嘅俾你啊。
1: 嗱，而家咧，刘曼头咧就系攞住咗我部电话，就喺度揿掣，就想喺度 trade 卡啦。你睇唔睇到刘爸爸？
2: 系啦。
1: 嗰张卡系咪好嘢嚟噶？
2: 唔知啊。
1: 你唔好扮嘢喎，你系想同你家姐吓？
3: 你都想拣嘢
1: 吓？你冇拣嘢，呢啲卡系我每一日好辛苦咁样按时按后抽翻嚟嘅。
2: 喂，我嗰张都好辛苦抽翻嚟噶。
1: 咁但系我唔 agree， 可以唔 agree trade 俾你噶。
2: 你睇下呢張都幾好。
1: 嗱，而家劉曼頭仍然咧就係揸實咗我部電話啦，就喺度撳緊我部電話嗰啲掣啦。佢自己又發起一個自己吹俾自己嘅行動噶。喂，你俾部電話我，你吹咗啦？
2: 未啊，而家撳啊。
1: 嚇？
3: 我想睇喎。
1: 唔睇啊！我以後唔會再俾部電話你。你頭先懶 friend 咁樣又話咩想同我打機，跟住咧又話要同我做好朋友，結果其實而家你係搶咗我部電話，就將一啲你想要嘅卡吹落你自己嘅 account 度，係咪？
2: 唔係啊。
1: 你做乜唔係？
2: 我真係同你一張一樣咁好㗎。
1: 咁點解你唔要你自己嗰張，係要俾咗你嗰張我？
2: 因為冇水，因為冇水㗎啦。
1: 咩叫水啊？
2: 佢嘅屬性係水，因為冇㗎嘛，所以要
1: 啦。咁如果我俾咗你之後，我咪冇咗水屬性嗰啲卡囉。
2: 你仲有好多，你有多一張一樣嗰個人嚟㗎喎。
1: 咁但係嗰個唔係嗰個屬性。
2: 係同一隻人嚟㗎喎。
1: 咁我點嘅？
2: 所以你都仲有，所以我可以要一張啦。
1: 啊，我終於明白到啦。你表面上就話想邀請爸爸同你打機，仲話對戰添，其實你自己係睇中我 account 入面嗰啲卡係咪？
2: 咩？我加咗分之後先見到有，睇呢張幾好。
1: 你冇扮嘢，劉伯伯，你哋兩個其實想謀住我啲卡係咪
2: ？Add later， 我嘅事。
1: 而家咧，佢哋仲係攞住咗我部電話咧，係唔放翻部電話俾我？你俾翻部電話我先。
2: 你而家唔夾，你要唔要啊？咁你要呢張定呢張？
1: 咁我咪要 accept 咗你嘅 trade 先㗎？
2: 我可以幫你撳啊。
1: 好
2: 喂，你要唔要呢張啊？
1: 呢張咩嚟嘅啫？
2: 閃卡。
1: 你嗰啲英文嘅點解？
2: 因為我嗰個英文版啊嘛。
1: 咁我嗰個中文版嚟嘅。
2: 是但你啦。
1: 叫咩啊？三咩啊？三重轟炸。
2: 呢個你嗰隻啊？你可唔可以出呢隻啊？
1: 即係我俾咗呢個三重轟炸俾你。
2: 你俾呢隻，跟住我俾呢隻。
1: 有咩？係咪同一個星㗎？三粒星㗎？係
2: 啊。
1: 即係佢咪珍藏㗎？係
2: 啊，都係四粒嘅。
1: 係咪㗎？
2: 呢張 Mega Metal Cross， 你要呢張啊？
1: 呢張要渣嘢啦，睇下因為知你乜？
2: 都係四粒喎。
1: 你睇下嗰張都冇閃嘅，你已經當我係嗰啲笨蛋，諗住啊俾粒。
2: 呢兩個都
1: 係
2: 四粒嘅喎。
1: 你咁似嗰啲保藥黨嘅。
2: 你睇真係四粒嘅喎。你睇真係四粒嘅。
1: 我唔信你。
2: 你望下啦。
1: 你而家要用一個誠實。
2: 你望下。
1: 我唔望啊，我而家老花睇唔到啊。你肯定係想我要再要一張渣啲嘅，就換走咗。啊、我嗰啲靚卡係咪？
2: 喂，睇下呢張同你嗰個一樣咁好喎、
1: 啊。啊，是但啦，是但啦，你快啲撳啦，俾翻部電話我，而家你又唔俾部電話我。嗱，饅頭婆婆都喺度睇住呢件事發生啊，簡直係一個千年蟲嗰啲騙局啊嘛，婆婆係嘛？你睇住咧，你兩個孫啊，而家換走咗我張卡啊，
3: 攞住部電話唔肯放手。
1: 係啊，好慘啊而家。
2: 我未
1: 今日啦，我為咗攞翻部電話，結果硬骨咁樣就俾劉曼頭咧就 trade 走咗啊！我個 account 入邊可能其中一張係最罕有嘅卡，係咪啊？
2: 唔係咯，你仲有張再好啲嘅。
1: 你唔好搞我啊！你而家你俾翻部手機我，而家你個妹又想立埋我部嗰啲卡啊！
2: 佢冇得 trade 啊，佢未夠高 level， 唔可以 trade。
1: 好嘢，拜拜。
4: Not fair.
1: Not fair for what？
4: 姐姐攞咗啲靚卡，我又要攞。
1: 唔得啊，冇啊，好難先攞，咪幾多個鐘先抽一次噶？
2: 12個。
1: 12個鐘先可以抽一次啊，得未啊？

0: 槍啊？
1: 唔係啊，我要頭先個槍啊！林萬頭，你個人已經蠱惑咗咁多嘅一個人嚇、啊，你以前唔係咁噶，你個人好出世嗰陣好誠實噶。頭先你話嗰張好靚嗰張，
0: 呢張
1: 係
0: 啊，
1: 佢夾硬喺我手機度撳緊 OK 啊 ，Accept Tray 啊咁樣樣，冇啦。
0: 喂呀，未得啊，我未。
1: 快啲啦！
0: 哎呀，喂，咁型啊！
1: 你驚我反口啊？就係咁樣，我喺手機入邊。那個遊戲裡面其中一張最好的卡，
0: 喂，我那張都好好，
1: 就是這樣被藍眼頭騙走了，騙
0: 走了一樣那麼好的，你做什麼他一樣那麼好的，
1: 你的樣子擺明是騙我啦，慘慘啊，現在我咁辛苦抽翻嚟，好似琴晚抽到嘅呢张，
0: 你俾翻我。
1: 又想点啊？
0: 我未够完噶，佢要 add 你 friend 啊。
1: 边个 add 我 friend？ 刘包包。
0: 系啊。
1: 佢咪又系想呃走我啲卡？
0: 其实我想我的卡好中意嗰张卡噶。
1: 你唔好扮嘢啦。
0: 我真系中意噶。
1: 点解你而家讲嘢个人吓、啊？我真系可以话今日第一次认识一个新嘅馒头。你平时讲嘢冇咁老积啊，或者咁 convincing 啊，咁说服我噶吓、啊。
0: 真系咁好，
1: 你俾呢个网络荼毒咗啦，可以话系。
0: 佢真系咁好噶。
1: 咁我可唔可以因为咁样奢少你一日翻学咧？
0: 唔可以。
1: 喂，不如咁样啊，我以后抽到啲靓卡卖俾你，跟住咧我就以嗰张卡嘅星几粒星嘅星数咧，就去换取啊，唔使车你翻学嘅日子好冇？即系譬如有四粒星嘅，嗱我俾你，但系车少你四日翻学，嗱系咪 fair deal 先？
0: 四粒星等于一日。
1: 四粒星先等于一日，你冇去抢。啊、你而家撳咗咗我張卡，起碼車少一日。
0: 我未撳，唔得啊！
1: 準備一二三，
0: 饅頭包包提醒你。
1: 記住啊，當你啲女有一日好聲好氣咁樣邀請你加入個 game 啊，話想同你玩遊戲啊，話睇下你部手機有啲咩靚卡嗰陣，大家就要小心，呢個可能係一個陷阱。記住，提防提止。多謝接受訪問，
0: 多謝接受訪問，拜拜。
1: 而家佢而家攞住我張卡，係咁玩啊，拜拜。
0: 拜拜，咩你自己落呢個電話喺度啊？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就话，当地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渔护署将于本月底同埋上月，渔护署将会喺本月底同埋下月初嘅三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埋执法行动。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同埋财政实力嘅平台在港营运。跟住系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昨日下午一点减少大约是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崔慧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掩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媒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 会议强调，呢一次灾害发生喺高原嘅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唔少冰川、冰湖同埋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同埋周边山体嘅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3: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叶索雅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人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为格斗狗只，已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陈乐谦报道。
4: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 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隻展开特别巡查和執法行动。渔护处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会即时采取執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处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5: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系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執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4: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处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处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顺希报道。
6: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7: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是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6: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说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说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话，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要求港铁制定详细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黄贝文报道。
8: 港铁北环线主线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0000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出年首季后段和出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
9: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8: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跟政府商讨紧，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说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三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处方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如果只有小部分雇主遵守，下一步可能要考虑就部分条文立法。任信希报道。
6: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10: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最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啲咧，其实系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哋呢个亚热带天气嘅状况。咁但系当然我哋亦都完全唔会排斥任何其他嘅评测工具。
6: 佢又话优化后嘅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嘅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嘅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11: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劳工处都真要研究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6: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喺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嘅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12: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1/3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需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截至今日下午3点，已导致最少5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就话，当地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 渔护署将于本月底和下个月初的三日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80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1点。喺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到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 1.6%， 科指累计跌近 3.4%。 中银香港上半年的盈利按年上升 7%， 派中期息和特别息合计 52.88 港仙。管理层说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有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的走势，但部分会相对温和，又只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15: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7%，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嘅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3.3%，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唔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佢话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16: 香港系一个充分竞争嘅市场，我谂嗰间银行都会根据佢本身嘅财务嘅结构、市场嘅策略去定佢嘅产品嘅定价嘅政策。展望下半年咧，我哋预期香港嘅住宅楼宇按揭市场咧仍然系一个平稳嘅发展。我哋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系平衡咗风险我哋业务嘅一个策略。
15: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喺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唔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话，今年嘅具体安排系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两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内地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3%至超过5%，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的升幅。工行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利报道。
8: 內地多間大型銀行同時公布中期業績，五大國有銀行盈利增速介乎超過3%至超過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賺近1236億元人民幣。至於工行賺得最多，盈利升超過3%至大約1737億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約1696億元。不過建行同工行、農行一樣，面對淨息差收窄問題。建行淨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農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響，生息資產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淨息差就企穩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長周曼浮表示，淨息差穩中有升，受惠於資產及負債業務都做到價量平衡，加上持續優化資產負債結構，他說有信心全年淨息差持續企穩向好。
17: 今年以來行之有效這些穩息差的措施，我們還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经济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8: 至於資產質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貸款餘額都錄得單位數升幅，工行升超過3%至4118億元。工行副行長黃景武表示，預計零售及普惠貸款的資產質素保持合理可控區間，
18: 加速推進不良資產處置，拓寬市場化處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8: 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五项的管理办法，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都市更新项目贷款和信托公司进行房地产领域的信托业务。金管总局和人民银行共同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到最长不超过40年，以降低月供压力，提升置业人士的贷款能力。此外，若果借款人在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文件提出金融机构可以同借款人自主协商，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的方式去调整还款计划。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更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由赵家俊报道。
15: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19: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5.15%，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流动性溢价。
15: 刘辉说，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 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7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说，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9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有231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 二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8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8，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57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教育局招聘科技教育的一级计划主任，涉及行政的项目主任，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和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2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5: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26: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25: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26: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25: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26: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2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7: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28: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29: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28: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8点，
29: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古今风云人物。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3: 莫欺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2: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5: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9: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啊。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10: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1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3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8月28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我就系 Mills 啊，黄仲远啦，仲有好拍档啊，海林同埋啊，黄子雄。
1: Hello，
2: 今日星期五晚，平时我哋都要读下啲天气嘅警告啊，今日冇、啊。
0: 今日唔使啦，今日冇嘢，劲一个我哋个 topic 全部走晒。
2: 咁啊
0: 系，我谂大家都知啦，即系咁就依家就八月嚟嘅，
2: 嗯，
0: 农历就系七月，
2: 嗯，
1: 十六。
0: 系啦，咁咧就我都唔記得咗邊日啦，我嗰時應該係農曆六月度啦，即
1: 係
0: 七月度啦，咁跟住咧，好似得我哋三個無端端咧off mic咧喺出邊傾傾下咧，就話喂，不如應下景，咁啊八月嘅時候不如趁個月份咧。就講一啲貼題啲嘅嘢，即係端午節，咁我哋又講啲端午節嘅嘢，係啦，咁七月我哋又講啲七月嘅嘢，所以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恐怖文化。
2: 前晚落雨落得好得人驚。
0: 哇！你把聲勢即刻開曬嗰個，
2: 嗰個
1: 你想露屁
0: 先？平時唔係咁喎，
1: 你想露屁啊？可能係
0: 咯。
2: 前晚真係好驚，行來行到，真係個天都裂咗咁樣。我印象中好似未試過7月14號晚落雨。落到咁得人驚，
1: 唔係咁啱啫。呢個農曆同新曆啊，冇乜拉能嘅啊。
0: 係咯，咁啱啫。
1: 咁啱啫，你唔好咁樣。我哋唔應該提倡迷信嘅。
2: 唔係，我只係講落雨啫嘛，真係落雨。
0: 咁又啱喎，又其實冇乜嘢，唔知點解我哋就即刻會聯想到。
1: 點解落雨就等於恐怖咧？
0: 恐怖嘅咧，
2: 係行來行到好似係好勁。
0: 嗱，點解我哋講呢個題目，而且係用一個文化咧？係因為。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呢係有人類嘅地方，係唔理邊一個地方，而嗰個地方嘅乜嘢風土嘅情況，同樣地都係會有恐怖文化，即係對於古靈精怪嘢，大家呢都基本上可能係有啲驚恐啊，覺得恐怖嘅情況嘅嘢就會驚啊，都會有呢個咁嘅文化，所以其中一個喺流行文化裏面，例如電影或者係小說或者好多其他嘢，咁呢一樣嘢呢，你無論睇乜嘢嘅文，佢點樣拍法，對於大家見到乜嘢會驚，見到乜嘢可能會恐懼或者緊張，其實呢件事呢係幾相同，係幾跨文化的。
1: 嗯，
0: 系啊，
1: 我哋因为呢个节日嘅关系啦，即系其实就系遇难节啦，我哋叫做咁，所以我哋就开咗呢个恐怖文化嘅题啦。咁我觉得若略都要解释一下咩系遇难节嘅。咁其实星期日咧，阿文教授佢哋都提过，我哋唔大量重复啦。其实遇难节系一个即系佛教节日嚟嘅，即系佢未必都叫节嘅。其实因为佢有个经啊嘛。即係就叫做即係遇難盤經啦。咁其實個故事都好簡單嘅，就係總之木蓮就係神通第一啦。咁佢用佢嘅天眼通啦，簡單啲嚟講，就睇到佢阿媽喺惡鬼地獄嗰度受苦，咁佢就去救佢阿媽。其實就咁簡單嘅啫。咁佢係提倡孝道嘅一個經典嚟嘅。咁但係點解會無啦啦同鬼有關呢？其實係因為溝埋咗我哋道教嘅中元節嘅。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有上元節嘅。
0: 系，
1: 其實上元節就真係
2: 元宵
1: 啦，係咪？即係正月十五咁，其實佢係天官賜福啦，咁樣我哋叫做。咁中元節其實就係七月十五嘅。嗱，其實正式嘅中元節係七月十五嘅，唔係七月十四嘅。咁但係點解我哋七月十四就會覺得係鬼門關開咧？咁樣係因為咁，你七月十四夜晚子時咪七月十五咯。系，其实就咁嘅。咁七月十五其实咧，佢本身喺道教里边咧系讲叫做地官赦罪啊。咁咩叫赦罪咧？就系俾嗰啲喺地府里边嘅灵魂啦，或者叫做魂魄啦，就翻人间，咁就可能攞到人哋嗰啲烧俾佢纸钱啦，咁诸如此类嗰啲啦。咁所以就有鬼门关开呢个讲法嘅。咁但系都唔恐怖嘅。即系一直都同恐怖冇关系，
2: 但系几时去到舐叉烧嗰啲咧？
1: 嗱，真心嘅呢个咧，其实系因为咧，即系讲少少佛教先啦。即系其实你知道佛教啦，即系你传入咗中国咧，就以大乘佛教为主噶嘛，即系北传啦，我哋叫做。咁佢系好想增加自己嘅信徒嘅量噶嘛。咁于是其实去到唐朝咧，就有一个东西就叫做变文嘅。邊文其實咧就真係說唱文學嚟嘅，即係你唔好當你當佢 rap 咁樣啦，你當佢 rap 啦，即係唐代 rap 咁樣啦。佢就係其實講一啲佛教故事咧，就用說唱嘅形式嚟俾一啲普羅大眾聽嘅。咁 木蓮呢個故事咧，其實落到去變文咧，哇就唔同曬，
3: 嗯，
1: 就完全變咗咧，真係破地獄嗰啲啦。即係咧，阿木蓮落去地獄咧，就好似但丁神曲咁噶，
2: 嗯，
1: 就見到佢阿媽，即係佢見到佢阿媽之前有好多關卡要過嘅，咁又去咩刀山
2: 大佬嘅，
1: 係啊，刀山劍樹啊，就見到好多亡魂就俾人剁啊咁樣啦。跟住佢甚至乎有解釋佢阿媽點解落咗阿鼻地獄嘅，咁、
3: 嗯、
1: 就犯咗三條罪嘅啫。第一條罪咧就係、欺騙啲僧人食肉。即係嗰陣時木蓮出家咁就話你啊阿媽你做啲好事啦，咁你見到啲僧人咪施捨啲飯俾佢囉，咁點知佢阿媽就搵啲牛羊肉呢就扮嘢食送俾啲僧人，
3: 嗯，
1: 因為佢犯嘅第一條罪。第二條罪呢就係話佢發假誓，係啦，即係總之犯咗幾條罪啦，咁於是就落咗阿鼻地獄。你見到成個故事嘅結構或者係佢要利用恐怖文化，其實係為咗同嗰啲比較基層嘅信徒講呢，你唔敢做呢你就會咁啦。
3: 嗯，
1: 系啦，即系佢系一种警世嘅意义咯。
3: 嗯，
1: 咁但系所以嗰个节日咧就越嚟越恐怖啦。简单啲讲就系、是，就、
3: 嗯、
1: 大家明啦，系咪？
2: 嗯，
0: 不过嗰、那个嗱嗰、那个情况咧系其实有节日之前，例如头先嗰啲嘅原因，如果从心理学睇就系佢点解需要去处理嗰啲原因，而当中去用节日或者用呢啲嘅变化。而去做呢件事咁樣，因為尤其是如果好早期去講翻點解大家會驚呢件事，咁當然即係未必一定係恐怖先會驚啦。咁、
3: 嗯、
0: 我諗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就係、是、從喺個演化心理學，又或者係幾 biological， 我哋叫生物上面嘅心理學，你好睇翻嘅時候咧，其實好古代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即係恐怖呢種嘅文化嘅孕育嘅，係、哦、啦，嗰、那個孕育嘅意思即係佢未成為一啲節或者係一啲好大規模普遍嘅文化。例如喺自己一個族裏面咧，你例如佢會有好多嘅儀式去做嚟到避開某啲鬼怪，係啦。而當中佢嗰個原因，我諗大家都會知嘅，其實就係關於天然嘅某一啲嘅現象。或者是令到突然間死咗啲動物，即係總之佢哋基本上解釋唔到唔知道點解會發生嘅呢件事。係啦。咁首先呢有一個嘅人嘅機制呢就係、是、叫做認知閉合需求。佢意思呢即係話呢我個認知開咗一個謎題出嚟。人係有一個嘅tendency， 即係有一個。
2: 我一定要搵答案。
0: 我一定要搵答案。是啦，因為佢嗰個呢同個腦嘅機制呢去慢慢去發展嘅時候係有關係，因為個腦係寧願要一個錯嘅答案，我都唔要一個唔確定，而令到我唔知道我應該下一樣嘢去點樣去處理佢其他，咁所以呢佢
2: 好似日食我解釋唔到就係天狗去食咗佢㗎。
0: 係。咁所以佢呢就算嗰個呢係似是而非唔知道係咪嘅。但係佢覺得呢一個係錯誤，總之我有嗰個答案。
2: 安心啲。
0: 嗰、那個腦嘅運作呢佢就你當係咁佢就會識得呢下次如果咁樣出嚟嘅時候呢我點樣我處理呢一個驚恐我或者我點樣處理呢一個咁嘅現象。咁所以呢嗰、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叫做大家為咗一啲唔知道嘅嘢或者啲所謂佢哋嘅鬼怪啦通常佢哋會用呢一個嚟到做。咁跟住呢佢就用呢件事去處理。慢慢跟住佢哋演變呢就係、是、用儀式。
3: 嗯。
0: 係啦即係佢未有節日嘅時候就係用儀式。如果你能夠想像呢就係、是、類似大家成日喺電影電視裏面睇到啲以前啲民族啊即係喺啲森林部落裏面嗰啲民族啊佢哋基本上就可能會你係跳舞又好或者做某啲嘅祭祀都好其實就為咗處理呢啲不明嘅事件。而佢哋呢啲不明事件呢就會當係通常鬼怪妖魔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
2: 前一排喺

0: 入面最深最深最深的入面呢，你見到那個是兩個石頭中間好像有個 gap 位咁樣，咁我太細的人行唔到去，咁跟住呢呢個 gap 位呢就應該是即係幾萬年前即係有民族呢就喺嗰度呢畫咗好似門神咁樣，左右門神畫咗兩個動物，一邊就係一隻鹿好似係，另外一邊係一隻馬嚟嘅。咁你諗下幾萬年前冇電筒冇成，你嘥20分鐘我揸住火把行入去仲要喺入面畫畫，呢個係對佢哋多麼重要嘅一個儀式，佢哋先會入去做呢樣嘢。
1: 嗯，
0: 即係我覺得幾得意，一定係有一啲原因佢覺得呢個樣嘢對我嚟講好重要。
1: 係，
0: 我要咁樣做。
1: 如果從心理上嚟講，就係佢要消離某一啲嘅感覺。如果唔係嘅話呢，你可以當佢係佢個腦係唔知應該我要點樣處理同埋運作呢件事，咁所以會出現咗故事啦。其實好多人都會講，即係成日都係話好多嘅文化都係由一啲故事，而呢啲故事呢未必係純粹係真實嘅一啲嘅故事去開始，而叫做團結住一班人去做一啲嘢嘅。咁其實恐怖文化就係由嗰度開始可能啊孕育，即係如果從即係心理學裏面，同埋仲有一個嘅情況就係會點樣呢，呢個係演化心理學嚟嘅，佢有一個叫做中文係唔知點譯嘅 agent detection， 即係佢嘅意思呢就即係話我喺演化，如果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喺演化過程當中，我對於一啲不知情而自己控制唔到嘅嘢，我應該是怎樣去處理，他就根據就是我用一個方法他令我生存是有利一點的，那我就用那個方法去處理。所以呢當中其中一個有講的情況就是當個恐怖文化的時候呢，當如果說大家只要做這一樣東西就可以將那些是那些鬼染魔鬼怪的，接著就可以去除了它了。如果呢樣嘢我做咗係對於我生存係有利啲嘅話呢，佢就會信咗嗰樣嘢。嗱，其實呢點為之佢有利啲呢，呢個係可以係好古怪嘅，即係好唔邏輯。
0: 我哋拍戲之前要拜個神斬隻燒豬，呢啲都係應該係呢隻 agent detection 嚟㗎。或者我係
1: 講得啱，即係逢親呢啲佢冇乜特別一個特別理由嘅。但我做咗呢一樣嘢呢，是比起我冇做呢件事呢个生存机率系大啲。如果系头先就系我顺利做嗰件事嘅情况系会大啲嘅，咁我就会去做呢件事。
0: 譬如话香港嘅马房有好多外国嘅练马师㗎嘛，曾经都有啲练马师系坚决唔拜神㗎，结果跟住就即系
2: 拜咗冇坏㗎嘛。
0: 除
2: 非佢有信仰
0: 嘅。因为骑马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嚟㗎嘛，每年即系大家嚟时真系有人受伤。
2: 但系我想讲嘅，即系话其实我哋通常而家对于恐怖文化咧，佢有几个符号走唔甩嘅，就系、
1: 是、
2: 死亡同埋尸体。咁但系其实我自己睇翻啦，即系喺中国古代嘅世界咧，我觉得佢哋唔系咁怕死亡同尸体嘅，即系至少可能系阿 Muse 讲嗰种啦，佢哋已经谂到个方法去解释死后嘅世界
1: 系
2: 点。咁其实你如果可能睇话先秦时期咁样啦，其实曾经描写过死后嘅世界都系有恐怖嘅成分嘅，即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咁有一篇楚辞叫做招魂嘅，招魂唔系屈原写噶，系宋玉写嘅。咁佢就话地府其实冥府有只即系叫做土伯啦，即系应该一只狗嚟噶，即系好凶恶、好恐怖嘅。你入去地府揾翻个魂魄之前，你要通过佢嘅。咁所以就好恐怖啦咁樣，但係去到漢代就已經好務實㗎啦。漢朝描寫嗰個地府呢其實喺泰山嘅，即係其實治理呢個冥府嘅官員叫泰山府君啦。其實嗰件事呢係
0: 同佢傾到偈㗎啦，已經
2: 傾到偈㗎，你可以畀錢賄賂佢㗎，係傾到偈㗎，係啊，你有辦法傾到偈㗎，係啊，即係你係可以，因為其實佢嗰個死後世界人世間嘅延續嚟嘅，咁所以呢啲人呢係好誇張，佢講啲故事呢，你又可以諗辦法擺啲金幣喺啲屍體度啦，即係你親人過身啦，
0: 你的口入面啊，隻眼係
2: 啦，其實嗰啲錢用嚟做乜㗎啦？其實係落到佢個冥府世界嚟疏通用嘅。咁好多呢啲故事㗎，即係點樣去延續自己嘅陽壽啊？即係去到漢代就咁㗎喇，即係佢突然之間就180度轉變咗，喂，原來個死後世界都幾有人情味喎。係啊，又唔會話好似好恐怖話，死後如果我做個壞事又要勾你吉毛呢啲嘢
1: 㗎，
2: 佢都會懲罰你嘅。但嗰個懲罰就係可能你喺個死後嘅城市入面呢，佢都係有個城市喎，你就可能負責修橋補路啊，做苦役啊，咁其實諗下翻工㗎嘛。

0: 其實係差唔多。
1: 都恐怖嘅，
0: 都恐怖嘅。
1: 翻工一 OK 啊，係咪先？
2: 恐怖嘅，
1: 係啊，翻工都恐怖嘅。但係你一諗起，喂，原來我死咗之後都要翻工，係幾恐怖啦，係咪？咁但係嗰件事佢唔係實在，我哋成日都諗，哇，原來恐怖文化嘅應用係好早期，其實唔係嘅。我其實都曾經在不同的、即是場合那裡講過相同的東西。其實你看回中國古代鬼故呢，那些人撞到鬼他不是很害怕
0: 的。是。
1: 因為他覺得呢、鬼其實是人死後變成的。他覺得你死後你生前都不是巴閉的啦。
0: 我都不怕你的。
1: 是啊。你死了為什麼會突然間勁了，你不會的嘛。那他就會覺得、既然你是人變成真有計傾啦、你搞事都有原因的啦。
0: 喂，其實他用這個實務的角度去看呢這件事真的頓時頓然沒那麼怕了。
1: 但是他怕那些就是妖咯。
2: 哦、
1: 即係未知，唔知可能係一種生物嚟嘅。
2: 白骨精咁樣。
1: 係啦，佢修炼咗一千年變成一隻哇比較神通廣大嘅老虎妖咁樣啦。佢、就會好驚，因為老虎本身已經食人啦。係咪、你見到你我哋見到生嘅老虎你都死㗎啦會。你仲要見到一隻老虎妖你死上加死㗎嘛。
2: 或者曱甴妖都驚。
1: 曱甴妖咁樣。即係其實佢 make sense 喎，我覺得中國古代嗰種諗法，佢見到鬼從來唔驚㗎，其實係係啊，我冇見過佢哋驚㗎喎。
2: 曱甴未死我都好驚，仲邊妖？
0: 不過呢個真係我哋等間翻嚟係可以講下，咁幾時大家需要用到呢啲嘢而用嚟恐怖呢？而家暫時第一次，我覺得個總結就係、翻工係恐怖咯。
1: 係，
0: 個總結係咁樣嘅。好，咁我哋聽首歌先，一諗起呢樣就諗起呢首歌，張國榮嘅《倩女幽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四名年龄由69至75岁的长者在一架轻铁上面打交，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事发在今早的11点几，警方接获轻铁职员报案，指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71岁男子的脚和手受伤，69岁女子的手和颈痛，75岁男子的手受伤，另一名69岁女子的胸和腹痛，四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医院拘捕他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话，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就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道琼斯指数报 53,770 点，升了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66 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9.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6，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7.69 美元，卖出 4579.9 美元。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
6: 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8: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就是话将市民同埋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辑录出来。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0: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9: 边会有事啊？
10: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9: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1: 西杰啊，你唔舒服就去厕所啦。
12: 嗯，
11: 哦，你帮我套熱爆嘅牛片配音。
12: 吓、啊，我真系似啊，瑞文。
11: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12: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画。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圆圈牛在十四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11: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1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13: 大气候，
14: 未来无限。
1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6: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7: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机械人相融合到，小学阶段就可以学到呢啲应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术系点啦。
18: 星期六朝早九点，
19: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1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0: 色无限，
21: 蓝色。
20: 蓝地球，
22: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3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同推广可持续海鲜呢一个概念。以鱼类为例，呢啲鱼系透过合法途径得嚟，捕鱼方法唔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可以了。 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蓝地球李贤慧撰稿。

0: 好，翻到嚟8月28号，农历七月嘅一个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恐怖文化。咁啊，有阿 Muse 黄仲远啦，有海林啦，黄子用啊，子用啦
1: ，Hello，
0: 系啦。咁就头先我哋咧，阿子用临最尾嘅时候，仲记得讲咧，就系话开头系。冇所謂有恐怖嘅成分，係咪冇鬼嗰啲嘅情況。直至一開頭有恐怖嘅時候呢，頭先話有一隻好凶狠嘅狗咁樣嘅，咁之後又變咗冇咗嘅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呢，心理學曾經有嘗試去解釋呢件事。咁佢解釋嗰個呢就叫做恐怖管理理論。其實你一聽呢個呢，就其實係睇個名字就知道佢大概做咩嘅。佢個做法就係要嚟，就係要嚟管理自己心裏面嘅恐懼囉。係啦，嗰個所謂嘅恐怖。嗰個情況呢就即係話呢，人去為咗消離恐怖、擔心、驚、憂慮，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佢呢個情況呢，例如係乜嘢呢？頭先阿主翁話有兩樣嘢係佢個好明顯嘅 label 或者係嗰啲嘅符號啦，就係、是、死亡
1: 同埋屍體，
0: 同埋屍體係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當然啦，你見到屍體就會聯想到可能 afterlife 啦，即係死後嘅世界啦。跟住同埋死亡，咁當然就係大家都會驚啦。哲學都係講緊大家一路最根底上嘅驚啦。咁佢要處理呢件事嘅情況之下咧，佢就要去。生產一啲嘢出嚟，而令到咧佢可以消離到嘅。當中其中首要即刻第一樣好快做嘅，當然就係儀式啦。頭先所講，跟住再落去嘅咧就係做咗文化、節日，甚至乎世界觀嗱。嗰、那個唔係一個順序嚟嘅，可能有世界觀先有某啲嘅節日嘅，係啦。即係呢幾樣咧就係佢個工具係要嚟。令到佢消除咗呢啲嘅憂慮，其實佢最終咧都係攞揾緊一樣嘢嘅，就係揾緊個 sense of control 嗰個可控感。因為當一個人個可控感一低，佢就會傾向去相信一啲你可以當佢係冇咁科學或者根據冇咁多嘅嘢，係啦。咁所以咧呢啲嘅情況咧，點樣去管理呢件事呢？就是要加強翻嗰個可控感，而加強翻可控感咧，就係用頭先幾個工具啦，就係、是、儀式、文化、節日、世界觀。咁跟住咧，其中一個嘅情況咧，嗱呢啲就係我哋叫做對死亡啦，慢慢開始演變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嗰個嘅恐懼，唔單止係一啲死亡啊、鬼怪啊、妖魔啊咁樣，係一啲可能喺世俗上面發生嘅一啲嘅行為，即係包括例如你我講得離譜啲先啦，極端啲，即係例如有一個人係殺人狂魔喎、咁嗰只，咁咧大家呢件事係好驚嘅或者唔好嘅，咁就會將呢啲嘅事情同鬼怪呢件事去類比咗佢，令到啲人咧去你可以叫容易去管理翻佢咧。唔去做嗰件事，從而令到我自己嘅大體上嘅集體嘅人嘅憂慮咧係減少。
2: 你講得啱喎，譬如話英國倫敦最出名嘅就應該係 Jack the Ripper 嘛，即係當年第一個即係、我哋知道佢嘅殺人狂魔，一直即係、有好多原因，好多原因話點解一直都拉唔到佢啊嘛，唔知道佢係邊個。但係慢慢而家發覺 Jack the Ripper 係其中一個好多恐怖電影嘅其中一個。經常住角色嚟嘅，即係所以其實佢本身應該喺個現實生活中嘅殺人犯啦，即係 serial killer 啊。但係慢慢佢個身份就慢慢混淆咗去一啲恐怖電影入面嘅常住角色。
1: 我都同意，即係話其實係一種文化管理嚟嘅，即係個點解佢哋要用一啲恐怖文化咧？有啲嘢咧，有啲或者係習俗啦。又或者係習慣呢，其實係會影響到成個群體嘅存續嘅。譬如話我哋咪成日都我哋已經講到其中一個符號係屍體㗎嘛。咁我哋一聽到屍體，咁最核心嗰個恐怖元素就係會屍變啦。係啦，即係點解我哋對屍體驚嘅，其實就係你驚佢屍變㗎嘛。其實老實講，如果我哋用自然嘅角度嚟講，你見到佢屍體分解 咁其實最多係臭同埋核突嘅啫。咁、其實你如果從物理嘅角度，你最多係頂唔順嗰陣味嘅啫，你未必會驚。但係驚係因為你驚佢屍變啊嘛。咁點解會有屍變嘅元素咧？嗱，其實中國早期嘅故事咧，佢哋對屍體咧唔係咁恐懼，或者個接觸唔係咁少嘅，因為有一樣嘢叫做棄屍噶嘛。即係譬如以前咧，啲人成日見到死屍嘅，即係譬如佢行咗死刑，咁佢係吊條屍喺個城留到幾日噶嘛。咁所以
2: 以前睇死刑係應該係一個
1: 公開噶嘛，
2: 公開唔係直頭係娛樂。
1: 係啦，娛樂。
2: Unfortunately， 即係唔應該咁講，但係喺全世界好多地方
0: 都係全世界都係，
1: 全世界都
0: 係
1: 㗎，所以佢哋唔覺得死屍特別恐怖㗎。咁甚至乎有好多故事會話啊，我要為嗰個人沉冤得雪，要挖翻條屍出嚟，成日都做嘅。咁但係幾時開始突然之間屍變嘅故事特別多？嗱，屍變嘅故事一直喺中國都係有噶。咁但係早期咧，總之譬如就算而家有啲秦簡啦，我哋叫秦代嘅墓穴挖出嚟嘅竹簡咧，都有呢啲故事嘅，即係放馬山秦簡裏邊。但佢唔係 sell 恐怖嘅，佢係 sell 嗰個人哦，原來係冤枉死嘅。咁你挖翻佢出嚟咧，原來你幫佢沉冤得雪咧，佢會生翻啲肉，會復生嘅。佢都唔覺得嗰個屍體係恐怖啊。但係幾時開始將屍體嘅屍變故事連結攞恐怖同埋負面嘅咧？其實係到宋朝左右嘅，點解咧？嗱，有一種解釋方法㗎啦，大家聽咗。
0: 好，
1: 嗰時咧就係話咧，宋朝咧南方嘅人咧好中意停救唔葬嗰條屍嘅，即係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
0: 停救，即係唔救佢，
1: 唔係停救，即係話放咗
0: 一個
2: 十日啊。
0: OK，OK，OK。
1: 嗱，大家有冇有睇過《破地獄》啊？套戲咁咪有個媽媽，咪將個仔。即係防咗符，跟住擺咗落去一個義莊裏面唔葬佢嘅。其實喺宋朝咧係好流行咧唔葬自己親人嘅。咁啊幾個原因嘅，第一可能佢哋經濟上揾唔到好嘅山水寶地葬佢啦，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係佢哋可能想揾一個好啲嘅地方先葬啦，因為佢哋迷信啊嘛。咁當時其實咧儒家嗰啲人咧就係極力批評呢啲行為嘅，因為老實講你長期唔埋葬啲屍體係會有傳染病噶嘛，即係其實呢個係常識嚟噶啦。咁所以當時咧佢哋就不斷咁批評呢啲咁嘅風俗嘅。咁你問我咧，佢哋作冇啲屍變故事嘅原因咧，其實同呢件事咧係同步嘅。即係嗱，你唔埋啦，嗱我同你講啲病理學嘅嘢，你唔會聽噶嘛。咁但係如果佢會屍變變殭屍，你咪驚咯。咁你覺得諗下都係唔好啦，都係撞咗穩陣啲。係咪即係你其實所有早期嘅殭屍故事或者明清時期嘅殭屍故事呢都係講佢哋唔係喺個墓穴度跳出嚟㗎。喺個棺材板揭開彈出嚟㗎嘛。
0: 係啊。都算家都係㗎喎。即係做戲嘅。
1: 即係我哋睇殭屍先生嗰啲佢都唔係喺個土地度彈出嚟㗎嘛。
2: 所以係有作用性嘅。
1: 有作用嘅。是啦，即是它是一种文化管理来的，即是它为了我们大为着想，
0: 即是个使用好一点，即是类似那个情况，不要周围摆了。
1: 是啊，你不要周围摆，你周围摆很危险。
2: 因为公共卫生的问题来的嘛。
1: 公共卫生问题来的。但是它想不到一个方法宣传这件事啊。老实讲它用一个恐怖的方式，恐怖文化的应用，就是说讲一啲尸变嘅故事咯，俾僵尸追嘅故事咯。咁你最出名嗰个咪就係聊斋嗰个尸变咯。聊斋里面有个尸变故事係相当之恐怖㗎嘛。就係话即係几个人行商嘅，咁去到一个城市。咁呢就真係呢咁啱就搵唔到旅馆。咁然之后就问啦嗰个旅馆嘅人家咗，咁我有冇地方去住呀、啊。佢话你哋唔介意呢我间房仔嘅。不过间房仔就啱啱我身近死咗个亲人呢就摆咗条尸喺度等緊葬嘅。你唔介意㗎嘛。咁諗下我哋幾個一諗知識分子嚟㗎嘛。冇嘢嘅咁咪。
0: 但係如果根據頭先呢張 detection 係應該都順好啲。
1: 係啦佢哋真係入去瞓啦。咁入去瞓嘅時候半夜三更囉阿喵石聽到啦無啦啦個棺材有聲啦。咁跟住個女屍就起身啦。咁佢即係阿喵石兩個選擇一係提醒我哋兩個走啦。一係就扮聽唔到啦。咁你究竟係大嗌呀定係扮聽唔到呀
2: 大嗌嘅话
1: 可能追你喎、
0: 啊。如果系嘅话，我
1: 心理学家嘅解决方法系点啊？呢啊，
0: 都真系有机会扮听唔到。
1: 喺故事当中嘅主人翁就真系扮听唔到啦。咁啊，点知嗰只嗰条女尸就埋去阿海林度，就喷咗佢一口气，阿海林就挂咗，跟住就行埋我度，又吹一口气，我又死咗。差唔多去到你度，你梗系唔走唔得啦。
0: 系啊，
1: 跟住条女尸咪追住你咯。
0: 哦，
1: 个故事系咁噶，你谂
0: 其实系好做戏喎，呢件事都
1: 好恐怖啊！
2: 以前啲鬼唔飘唔跳嘅，
1: 厉害嘅僵尸系识飞嘅，唔系跳嘅系飞嘅。
0: 去到如果我咁样问翻咧，几时佢识飞嘅咧？即系开始
1: 去到明代嘅时期，
0: 系嘛？
2: 但系点解我哋僵尸片冇见过识飞嘅僵尸嘅？
1: 佢限制咗一樣去識飛，林正英收復唔到佢。
0: 你講得啱，同埋跑唔到咁快，嗰啲輕功又唔咁快。喂，
1: 要吊威有貴
0: 又唔咁多，
1: 吊威有貴噶可能。
2: 嗯，
1: 唔係又係錢嚟噶，
0: 唔係呢個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嗰、那個情況咪嗱，即係點解會我哋而家咁樣講係話個文化管理或者點樣？其實如果拆開嚟好睇嘅話咧。其實呢件事係嗱，我哋先唔理佢真定假，但係文化管理呢件事，移用恐怖呢件事咧，係好容易理解嘅。
1: 係
0: 嗱，即係冇就等於咁樣啫嘛。教仔即係好可能好多人都認為嚇一係就獎佢，一係就係、是、你唔俾心機讀書，就第時就
1: 點啊嚇佢，
0: 點樣點嚇佢。其實就係一個都係 by desire， 即係你嘅慾望；一個就係 by 你嘅 fear， 即係你嘅恐懼。咁如果我要管理一個大嘅
1: 群體啦，
0: 群體，咁我其實都係用緊呢兩樣嘢㗎，係啦，即係某程度上，我宣揚一個恐怖嘅故事，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唔做啦。我整翻個恐龍樣嚟又好，好似你話唔係真定係點樣㗎嘛，即係作品偷光啊，即係咁嗰啲，咁咪去鼓勵翻啲好嘅嘢，即係我其實做緊嘅嘢呢係同我哋平時
2: 都係 sticks and carrots，
0: 係其實都係 stick and carrot，
2: 嗯，
0: 即係所以呢其中一個會講緊文化管理呢個角度呢就係從呢、這個，咁所以節日都係從呢一個嘅方向可以去諗下，當然
2: 係咩？我覺得恐怖故事另外一個 function 應該係同愛情有關係嘅。
1: 點解你咁諗
0: 咧？
2: 你諗下，其實你通常話追女仔，你通常都係去唔係去鬼屋。
1: 我經驗比較少，唔清楚。
2: 就係
0: 俾人帶去鬼屋，
2: 佢俾人帶去鬼屋，係咪先？你通常因為唔係喺心理學應該又話，即係你經歷過一個好。驚嘅一個過程，跟住嚟一個緩衝，係好容易墮入呢個愛情
0: 嘅咩？我先講少少，即係呢個就係叫吊橋效應。話說咧，就有一個心理學家，我都唔知點解佢係可能真係冇 research 做啦，
1: 就做埋啲咁嘅嘢。
0: 而家話又真係逼佢一定要出 paper 啦，即係總之咧，就係佢做一個咧，就係話有個女士咁企喺個吊橋嗰度，咁咧就有個男士行過，你當係咁樣啦，我簡化佢，咁跟住個吊橋係會喐噶嘛。咁、那個女仔咪會驚囉，但係同時間佢又同個男士打咗個照面，係啦，又望到佢，咁當然可能嗰個男士又你當係嗰個實驗，我唔知啦，即係似正啲定係點樣嘅情況啦，咁跟住呢就會覺得咦，我呢個心跳點解會見到呢個人嘅時候會突然間多咗嘅呢，即係快咗嘅呢，咁樣咁佢呢就會需要呢、這個呢，其實呢吊橋效應呢，心理學嘅得意嘅地方呢就係、是、總之一個原理呢，佢會產生200個名嘅，係啦，其實就係等於我哋叫做認知不協調，即係 cognitive dissonance， 係啦，即係話我嘅認知呢就係點解我見到一個人佢行過我突然間
1: 心動
0: 心跳嘅呢，系啦，咁佢嗰個咧就會認為唔係驚而係心動咯。佢認為我一定係對呢一個男士係有少少嘅意思啦。
1: 但係呢個心理學家應該係冇睇過中國故事嘅，
0: 係咪？
1: 喺中國咧，《左傳》裏邊一個故事咧，就話楚王好中意遊船河嘅。咁有一日咧，就帶住個好漂亮嘅姬妾啦，咁啊同佢一齊出遊船河啦。咁我嗱漂亮姬妾應該青春有活力嘅。咁就喺只船度咧撐得即係亂咁撐啦。咁啊搞到咧只船就爭啲翻。咁啊，楚王咧，原文系讲如心荡，即系我心震一震，
0: 系，
1: 但系冇呢个吊桥效应发生，佢一翻到就好嬲，即刻休咗呢个女仔，踢咗去翻自己嘅国家。
0: 嗱，所以我头先咧喺佢头先嘅实验咧，吊桥效应嗰个系冇咁讲嘅，但我加咗落去咧，我就话可能个主角系有啲嘢靓啦，
1: 系
0: 呢个系关键嚟，
1: 呢个关键我觉得系，
0: 系啊，即系你有嗱，最少如果佢有嗰个效应，你起码仲有其他嘅理由系令到佢究竟中唔中意嗰个人嘅。总之嗰个情况就会系咁，所以就有相传就系话带佢睇恐怖嘅电影啦、或者行鬼屋啦，如果以前嘅情况、又或者而家现代啲，你整场过山车都有 有計
2: 嘅。但係都係一個藉口嚟㗎嘛，係咪先？如果你哋即係開頭出街係好尷尬㗎嘛，咁你冇原因㗎、啊，你點樣撲埋去？即係女仔點樣撲埋去個男仔度啊？但係如果你有恐怖片，有個過程，你好可以解釋到呢件事。
1: 呢啲超出咗我認知範疇。超出咗我认知范
0: 畴，即刻斩嘅，系啦，未必有听嘅，
1: 生存嘅谂法，
2: 满满嘅求生意志，
1: 你明啊？文化应用，
0: 而家系佢嘅家人做紧一个恐怖管理，
1: 系恐怖管理，系啊，啲文化管理嚟噶嘛？
2: 我哋今晚学到两样嘢，翻工好危险，
0: 翻工系恐怖嘅，
2: 系啦，仲有而家。黄子勇都充满咗恐惧，
0: 爱情都充满恐惧。
1: 唔系嗱，我应该咁样讲先啦，即系我哋早期嗰啲故事，通常人鬼恋都好浪漫嘅。嗱，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我哋接触过所有人鬼恋故事，大部分都系浪漫嘅。
2: 嗯，
1: 但系点解会咁样？嗱，你要搞清楚先嘅，即系喺魏晋南北朝嗰啲时期啦，通常都系穷书生遇上王女嘅。
0: 嗱，咪先，我哋咁即系咪即系倩女幽魂嗰个都算系浪漫嘅先？
1: 浪漫嘅，
0: 系咪都算系呢一只嘅？
1: 都系算系呢一只。
0: 好，我哋翻嚟再倾下，即系究竟佢点样去到头先嘅爱情啦、浪漫化啦，喺我哋嘅流行文化又点样渗入到恐怖呢件事？咁我哋听首歌先。哇，呢首歌就真系成日俾人哋用嚟做恐怖嘅歌嘅，但系其实可能有个误会嘅，就系徐小凤嘅《月亮光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下午三点，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踪。水利部话，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状报演塞湖水面面积约104000平方米，比昨日下午一点减少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踪，73人受伤。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地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于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79点，升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7,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5.61 美元，卖出 4556.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3: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香港体育产业嘅经济贡献，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9: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10: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3: 我的妆会不会真的浓了一
14: 点？不会不会，刚刚好。
12: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回来了。最开心的莫过于就是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了。
13: 我已经推了今天所有的 booking， 专心等那个肥king回来。
12: 他们之后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6: 信任好容易破裂，而且一旦受损，只是凭一句你要相信我，通常都没什么用。伴侣沟通奇迹这本书指出，真正能让人重新感到安全的，不是更多的解释，而是一段时间之内持续感而且一致感行动。因为伴侣要确认的不是你讲些什么，而是你之后会不会真的尊重他的感受和界线。
17: 在书里面作者提到，如果你感觉彼此的信任正在下降，可以直接问对方，如果满分是十分，你现在对我的信任有几分？如果低于六分，代表关系需要先修复信任，再谈其他技巧。因为没有基本安全感，再好的沟通方法都是很难真正发挥作用。有些信任会因为一次重大事件瞬间崩塌，例如外遇、长期隐瞒财务问题，亦都有些则是由小伤害慢慢累积，例如明明答应今晚陪伴对方，但是就一直接工作的电话，或者是每次对方表达不安的时候都被一句你想太多了打发他。这些事单独看似不大，但是重复发生就会令人逐渐相信我的感受对你并不重要。
16: 如果你真的违背了承诺，第一步不是找理由，而是承担责任。真正的道歉需要承认事情对伴侣造成了什么的影响，接下来问对方，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够慢慢恢复信任？每个人修复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需要更多透明，有人需要时间，也有人需要一个清楚而能够实践的新承诺。有时信任下降不是出于背叛，而是误解。你一句最近真的太忙了，对方可能听成你不是我的优先。因此与其急着解释，不如先问你从我刚才的说话里面听到些什么。好多的误会往往可以在沟通里面重新被看见。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好，咁啊，而家就11:40，咁啊嚟到我哋8月28日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恐怖文化，咁就我只能咁讲，咪后系恐怖啲嘅。
1: 系我哋有守住一台嘅，正如所我哋唔讲我哋咪后
0: 系。咪同埋咧，我哋头先讲话个。恐怖文化嘅管理呢件事，即系令到我咧谂起有一句咧话，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呢、件事，其实我觉得呢两句嘢咧系好恐怖，唔系即系佢唔讲又自豪，一讲咧
1: 就谂下，
0: 一定做
1: 好多亏心事。
0: 唔系即系呢句嘢系恐怖嘅，即系你一讲咗之后咧，反而就令到自己咧
1: 清一清。
0: 是怕了，但是他是很做到一个恐怖文化管理
1: 是没错
0: 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2: 而且有些时候呢，是因为你有个muscle memory， 你觉得有些东西一定是这样，但是当那件事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怕。即譬如日食，即我去看日食，日食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后面日食的原理啊。
1: 读了书之后才知道
2: 啫。但是如果你去睇日全食咧，佢系有一刻咧，佢系嗰个日嗰、那个月亮遮住咗个太阳啊，那个太阳系半暗半光嘅，唔系话完全黑咗啊。跟住个太阳咧就会睇到侧边个太阳风咧，系有好似纱布咁样两个水袖咁样出嚟啊，跟住喺个天度摇。而你平时望上去天嗰度，嗰个系太阳嚟噶嘛？你见到有个好光嘅嘢噶嘛？或者就系月亮，即系另外突然间喺个天度见到一个平时你唔见唔到嘅形状嘅嘢啦。嗰一刻我系惊啊，有个无名嘅恐惧。明明我自己知道呢个咪就系月，即系日食咯。但系我系惊。我真系即系个人震咗一震咁样。所以我觉得你平时突然间 out of the ordinary 任何嘢，你都系会觉得。唔
0: 系
2: 好妥，
0: 系嘅，即系呢个系有啲，当然佢唔系完全系啦，但系恐怖谷系即系类似呢啲嘅情况啊嘛，即系
1: 都几熟悉，但系又唔熟悉，
0: 系啦，恐怖谷啊更加系熟悉啦，即系头先海林嗰个唔算系一个叫做人样嘅熟悉啦，
2: 但系我觉得我嗰一刻我完全明白点解古代要辟邪啊，要做晒所有嘢，我系一个古代人，我都会觉得哇唔得，要搵啲嘢嚟。定下經先，
0: 其實係即係我嘅意思，好認同以前古代人嗰一種嘅，
2: 我即刻明曬
0: 嘅諗法係咪？其實因為我哋都唔單止係呢一樣啦，因為咧喺心學有個實驗咧，佢實驗下咧，究竟周圍嘅環境咧係乜嘢情況之下係會特別你會觸動到嗰種恐怖感覺嘅？咁其實例如就係話。好静嘅时候突然间会有声，係啦，跟住好黑嘅一个环境，係啦，灯光但係有少少微弱嘅情况，类似其实就係我哋平时所驚嘅一啲嘅恐怖嘅元素，你差唔多应该喺戏院睇电影或者睇劇里面嘅恐怖元素就係嗰啲，但係当中呢都唔知边样嘢呢，即係究竟佢係影响咗人喺呢啲环境就会有咁嘅恐怖感觉啊，定係因为喺呢啲咁样嘅头先所讲嘅自然环境嘅情况之下，我会产生咗一个恐惧感，跟住所以啲流行文化就用呢啲题材就擺返落去，你自然就可以做到個恐怖感啦。
1: 我覺得即係既然講起一啲流行文化啦，我哋講下電影啦咁樣。咁其實呢我哋睇恐怖片啦，即係恐怖文化嘅精結就係恐怖片啦，係咪？咁我舉一個例啦，即係頭先阿海林又好或者 Muse 都好啦，都講過一樣嘢嘅。如果我哋對某啲嘢呢係陌生到你冇辦法用你嘅邏輯推理去理解佢呢，你好難產生恐懼嘅。咁我舉個例，譬如鋼頭。大家成長當中睇過好多即係鋼頭類嘅恐怖電影啦，
0: 都係嘅，睇下邊一個演嘅要
1: 係啦。咁但係其實早期咧，鋼頭係 sell 唔到香港嘅，因為根本香港人都冇去過東南亞，即係佢根本冇得出去旅行，咁佢點會知道鋼頭是什麼啫？咁其實去到60年代先有第一套，1960幾年先有第一套係有鋼頭元素嘅粵語電影。 但嗰套嘢咧，好知識分子嘅，係有啊張英，有啊藍紅，有啊羅蘭姐嘅。咁、哦、但係到最後咧，原來降頭咧係一個騙局嚟嘅，係嗰啲嚟嘅，即係話大家落降頭其實係為咗呃你錢嘅。
0: 嗯，
1: 即係佢唔相信嘅，即係成套戲個基調。但係大家知道70年代即係香港經濟起飛，好多人可以去東南亞旅遊㗎嘛。
0: 嗯，
1: 咁佢哋就哇嗰種咁嘅傳說就傳咗入嚟香港啦。喂，我哋都唔知自細聽過幾多泰國嘅酒店嘅鬼故啦。嗱，老老實實啦，其實大家有冇親身經歷過？至少我冇啊。咁但係我哋聽翻嚟就覺得啊，泰國好恐怖喎、啊。咁成日都係咁噶嘛。
2: 嗯。
1: 咁係因為呢啲耳濡目染咧，嗰啲光影文化先可以用恐怖文化嚟 sell 到嘅。因為咁，我根本都跳躍唔到。其實降頭即係點啊？即係講一個助咒。咁但係助咒又唔係咁㗎，即係又要解過。
2: 係因為喺東南亞，即係我爸爸媽媽係華僑啊嘛。
1: 所以你就好早知道。
2: 係啦，由細到大日日都講，呢個又降頭，仲降頭，呢個又點樣樣？你係要曬黐曬嗰套 rules， 你先至咩㗎？
1: 你無縫接合啦，嗰套睇係。
2: 我一睇就會明白咯。
1: 係咯，但係我哋細個係因為靠透過耳濡目染啫。如果嗱你第一次睇嘅時候，你都完全唔知佢講乜，即係等於我細個第一次睇《驅魔人》，我唔覺得恐怖喎。
2: 系，
0: 嗯，系啊，
1: 系啊，我唔讲咪个女仔呕啲绿色嘢啫嘛，抹翻嚟咪得咯，系咯，佢180度转头猫头鹰啫嘛，有咩咁恐怖啫？咁即系我唔觉得恐怖咯，因为佢俾唔到嗰种嘢。
2: 你要知道天主教后边嗰啲魔啊，要明白嗰啲 symbolism。
1: 虽然我系基督教学校长大，
2: 嗯、
1: 但我都完全唔惊驱魔人。
0: 唔系，所以嗱，如果从呢一方向去睇嘅话咧。是讲緊恐怖文化是嗱，最初恐怖文化呢件事是教出嚟㗎。
1: 係。
0: 人是學習返嚟㗎。
1: 嗯。
0: 嗱即係頭先嗰個、那個情況就係好明顯啦，即係話當我對嗰件事係完全冇感覺、冇印象、冇知識。
2: 我哋真係咁
0: 講㗎。嘅情況之下我唔會對嗰件事有
2: 驚㗎嘛。你要知先會驚。
1: 佢又唔知
2: 個
1: 人員。
0: 就變咗真係唔知驚。
2: 嗯，
0: 即係你就唔會有嗰種感覺。例如我哋頭先啱啱嗰首歌《月亮光光》，即係我哋喺出面先至傾，就係話其實呢首歌
1: 同恐怖冇關嘅，
0: 同恐怖完全冇關。同埋頭先聽翻首歌，你都唔會有任何
1: 係咯
0: 恐怖嘅感覺。
2: 但我哋通常一聽《煙草》已經覺得有 feel 噶啦嘛，
0: 已經有 feel，
1: 教識咗我哋，
0: 已經係覺得夜晚
2: 係啦，
0: 跟住應該有。
2: 我哋個腦袋
0: 僵尸
2: 係啦，有啲 image 已經出現咗㗎喇嘛，
0: 係
2: 啊，
0: 跟住所以大家喺出面都講呢，究竟聯想係啲咩都係會係恐怖嘅情況。嗱呢件事好明顯係教啦，因為你其實只要你睇返佢嘅來源，睇返歌詞天涯孤客徐小鳳唱主唱一開頭係同恐怖呢件事係完全
1: 理論上應該是圓月灣刀的主題曲，應該是武俠來的，應該
0: 會啱啲，
1: 係啱 feel 少少，
0: 係啦，即係所以嗱，但係當然呢件事咧，我哋就好從科學啊各樣嘢啊裏邊嚟到睇。
1: 唔係，但係我好同意嗰個叫做教嘅，即係因為點解我頭先啱啱會提到降頭類，即係叫南洋十大邪術類電影咧。嗱、佢好簡單嘅，即係我嗱你即係觀眾你聽眾你自己翻去揾幾隻嚟睇下，揾幾套嚟睇下，你就明嘅。嗱、佢大部分呢啲宣傳即係降頭恐怖文化嘅電影咧，佢最後收科嘅方法都唔係用翻南洋嗰套解降去解嘅，
0: 係
1: 成日都揾個道士幫佢嘅，
2: 係。
0: 你講得啱喎，你突然間突破咗盲點，
1: 係咪先？點解？因為我哋只係知道，原來喺我哋身邊就有好多道士啊，嗰啲人可以幫到我哋手嘅。
2: 喺南洋唔係咁嘅，你要揾翻降頭師傅啊，
0: 係咯，
1: 係咪先？佢點解？因為佢要再教育你，原來解降佢係好一個好繁雜嘅過程嚟㗎。咁佢又要教你，哦，原來有施降又有解降，不如我淨係教咗施降嗰 part 先。咁你覺得好驚啦？咁我哋解降嗱，我哋自身有噶嘛，揾個和尚或者揾個法師，咁啊揾個道士咪幫你搞掂咯。咁佢兩個拼合埋一齊，其實你諗，其實從邏輯嘅角度係有啲奇怪的，即係咪中國道士打西洋僵尸，係會發生呢咁嘅情況？
0: 唔係，你突然間講得啱，我即刻諗起嘅情況咧，佢仲要係咧，即係我諗起嗰套戲嘅情況咧，係嗰個主角係俾人攞咗降啦，
1: 係啊，
0: 係啦。跟住咧，兩邊嘅道士 而嗰導師一個係香港啦，另一個導師係喺落降嘅地方，即係似係東南亞。
1: 佢係上網對決噶嘛？佢哋係連線噶嘛？佢哋
0: 總之佢哋就喺度對決。但係你而家諗翻，係佢都係導師。
1: 佢哋嘅 WiFi 都幾勁噶嗰陣時，應該即係佢哋係可以隔空對抗噶嘛。
2: 嗯，
1: 系好走得好前噶嘛，
2: 系
1: 大家唔需要面对面噶，佢哋系两个神坛之间对抗。
0: 我咁样讲啊，嗱，头先我哋讲话教育或者点样啊，呢件事即系流行文化里边利用恐怖呢件事咧，其实你觉得系令件事恐怖咗啊，定系教到令件事冇咁恐怖咧？
1: 可能你覺得恐怖咗定冇咁恐怖？
2: 你話教育令到件事恐怖？
0: 嗰、那個即係流行文化所運用恐怖呢件事啦，因為佢最後有收噶嘛。
1: 係
0: 嗱，我等間都可以講下嘅從心落，但係我都想知道，即係大家會覺得

0: 专登去咩抹黑泰国旅游啊？唔系，
1: 但系如果可以嘅咧，尽量都唔好讲泰国嘅。
0: 系啦，
1: 一本人就嚟会去嘅，
0: 明嘅。我哋唔讲恐怖嘢，但系即系嗱，以前我哋听翻嚟嗰啲嘢系会令到你，诶、哎，如果我唔知道我去泰国咪阳光海滩，
2: 嗯，
0: 系咪啊？好开心咁玩水上活动，
2: 啲人又友善。
0: 你听咗之后，你就会觉得，嗯，翻酒店都系有啲仪式系要做下嘅。
2: 同埋我饮嘢嗰阵系咪呢杯嘢饮唔饮得嘅咧？你会谂好多呢啲咁嘢噶。
1: 你系其实系想控制紧我，学下紧我。
0: 唔系你唔需要惊嘅，我哋唔会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咁嘅事。
1: 可唔可以唔好咁生活化咧？头先有啲同饮嘢，你可唔可以讲下喺嗰度教书啊？我唔会做噶嘛，嗰啲系咯。
0: 但我觉得系惊多咗。
2: 同埋生活化系特别惊噶嘛，譬如话你记唔记得？1999年喺美國有部電影叫《死亡習作》，
0: 嗯，
2: 即係 Blair Witch Project，
1: 係
2: Park 其實用咗好少錢，用咗30多-40萬咁樣嘅啫，包埋。但係嗰部老戲後來係賣咗成1億多啊嘛，
0: 嗯、
2: 因為佢講嘅嘢由頭到尾，首先你見冇由頭到尾你冇見過嗰、那個即係到底發生咗啲咩事，
0: 冇錯，
2: 佢只係一堆僆仔揸住個 video cam 走咗入去個樹林度，跟住發生咗啲好恐怖嘅嘢。咁、
0: 嗯、
2: 個個即係個個都後生過啊，咪話同埋即係個個都有部 video cam 同埋個樹林，所有嘢都係你可以熟悉同埋你日常可以接觸到嘅嘢。
0: 可能甚至乎做過。
2: 係啦，咁所以大家就好有 feel， 大家覺得好驚。
0: 係、
2: 嗯。係咪？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啊，美國嘅呢個恐怖大師 Stephen King、
0: 嗯。
2: Stephen King 通常寫嗰啲恐怖片。恐怖故事都係好多人驚㗎嘛，譬如話 It 咁樣啦，嗰個好多人因為佢所以好驚小丑，
0: 嗯，
2: 但係佢寫過一個短故事呢，我諗係可能都係1990年1993-1994咁樣，即係俾人拍咗部電影嘅，嗰部片應該而家你攞返出嚟睇應該係笑片嚟嘅，嗰出片叫 Lawnmower Man，即係幫你剪草嘅人，就係其實就係阿 Piers Broadman 就做呢個科學家，就話佢可以用即係唔知 internet 同 AI 咁樣令到嗰、那個即係智有少少智商低微嘅呢個弟弟幫佢剪草嘅，變咗一個超級殺牙人咁樣，變咗一個喺網上面無比巨即係強大嘅一個惡魔咁樣。
1: 唔係 Johnny Depp 嗰套改咗佢嘛？
2: 唔係，差唔多都係咁樣，但係嗰出嘢都係即係喺票房已經唔得㗎。但嗰陣大家對於互聯網同埋 AI 唔係好了解嗰陣呢，嗰出嘢都即係掹車邊都覺得恐怖啊、嗯、但你而家睇呀，我哋對 AI 對互聯網咁多了解之後，嗰部片一定係笑片嚟嘅，嗰部片就唔 work 啦已經、
0: 嗯、
2: 因為冇咗人弄，
0: 但即係理解多咗又唔得，理解太多唔得，
2: 係啦
0: 係啦，即係完全唔理解又唔得。
1: 不過呢啲人你突然間咁講呢又特別嘅，都幾得意，因為我問呢個問題呢係因為其中有一啲嘅情況呢就係、是、話令你個可控感係多咗嘅、嗯、即係類似頭先就係、是我都有個導師去幫我搞掂佢咯，總之我就有解決方法噶咯、
2: 哦，
1: 最終佢又可以被消除噶咯，
0: 係咯，冇事啦，
1: 係啦，即係感覺上咧呢件事終於有解啦，係啦、嗯，即係令到佢咧可控感係高咗嘅。
0: 但係呢個係中國人嘅大團圓思維啫喎，
1: 唔係啊，同埋你突然間我咁樣講咧，嗱吸血僵尸你係咪而家冇咁驚先？
0: 是的，因為靚仔咗嘛而家。
2: 係咪靚仔
1: 咗 ?Brad Pitt 嘅。
0: 係有 Brad Pitt 喎。咁係冇事嘅。
1: 頭先係咪西雙呀，即係殭屍定係邊啲呀，邊度地方、
0: 啊、即係雙西。
1: 雙西殭屍。你嗰、那個形象係咪冇咁驚呢
0: 如果係唔係㗎，都係好驚㗎。你睇下麥導演拍嗰套殭屍吳耀漢嗰個形象你驚唔驚，
1: 你突然間咁樣講又係驚
2: 咗。真係爆起。係啦。
0: 爆起症咁樣幫將自己老公變成一個殭屍咁樣。
1: 因為我喺度諗緊呢，其實會唔會係關於如果嗰樣嘢佢係做咗好多，例如你話以前問過差館啊，即
0: 係、
1: 就是、吸氣又跟住就可以避到佢啊，即係將佢係喜劇化各樣嘢嘅情況之下呢，係令到你嗰個恐怖感呢是減少啲嘅、嗯、但係當然即係我頭先希望睇下會唔會係關於遠啲嗰啲就係、是、可以減少到個恐怖感，但係近啲而家呢啲嘅情況呢其實仍然都減少唔到恐怖感嘅，例如即係其中如果喺講恐怖片，我諗其中一個最出名扭轉咗恐怖片嗰個情況就係死啦啊做龍

0: Bruce Willis 嗰套鬼眼
1: 啊，
2: 哦 ，Sixth Sense
1: 系啦系啦
0: 系啦 ，Sixth Sense，
2: 系啦 ，And Night Shyamalan
0: 系啦，即系嗰个咧系扭转咗噶嘛，即系你完全嗰、那个，但系嗰件事系好现实噶嘛，你例如头先你话揽叉烧嗰个情况，即系而家做嗰啲系好生活化，咁令到你就会好惊，
1: 系。
0: 冇咁生活化嗰啲咧，即係嚟吸血僵尸啊，其他嗰啲咧，呢場景見唔到咯，咁所以就可能
1: 都冇古堡，
0: 係啦，冇咁驚，唔知會唔會咁？係，我哋off mic 嘅時候再講多嚇，未講夠嘅情況。好，咁星期日咧就會講一件事咧，就係、是、新曆九月係有關嘅，就係、是、開學。咁就文傑華啦、詹益光啦，同埋萬玉麟嘅。咁我哋聽一下呢一首歌，咁咧就係黃沾嘅《道》。好，咁再見，拜拜，
2: 拜拜。一眼道。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就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皇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世，1991年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离世。政府宣布前任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会在9月26号出任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的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的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回应市场环境和需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就话，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的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的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67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3美元，卖出4,523.7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的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大埔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地区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位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 昨晚11点，沙特尔集喺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淡武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广东广西啦，哇，讲咗好多咧一啲嘅僵尸啦，无论系中外嘅僵尸啦，啊，你唔知道喺呢啲片集里边咧，你会情有独钟边一款嘅僵尸咧？咦，黄仲远话去泰国，哈哈，学定只泰文歌先啦。但系呢一啲咧就系比较啊。在70年代80年代泰式的泰国歌曲。

係好早期嘅一啲嘅泰國嘅 disco 咧，你會成日聽到呢一類型嘅作品噶。嚟緊嘅週末咧，天氣會係點咧？都會有幾陣嘅驟雨噶，咁有啲嘅地區亦都會落下雨咁啦嚇。

妒忌嘅心有幾強呢？會唔會破壞你同朋友之間嘅關係呢？有時都係會㗎吧。Jealousy Priscilla 陳慧嫻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一台那些年張偉基，同大家一齊進入呢個週末。

有几 crazy 咧吓？蜂鸟林忆莲。在香港鄰近的地區或者在不同的地方都打緊風，所以香港的特別的藝局今天過了黃昏過後，大家發覺嘩，直頭那種低氣壓好像逼出你身體裡面的汗水和油脂一樣。

0: also worship 세요 YG 박화
1: 卡文王阿文嘅夜之节拍，基本上咧好热嘅天气之下咧，我就会谂起呢只歌。讲开暑假就嚟完咧，咁啊，好可能大家有经验咧，就系、是、咧。以往細個嘅時候，一班學就見到啲同學仔好開心，咦？大家都話，咦？你肥咗成個圈喎、啊，咁係啦。暑假時候同屋企人好食好住，又瞓得多，又成日攤喺張牀度，又可以去旅行，幾開心啊，係嘛？所以咧喺呢一段期間咧，一開學咧，好多家長們咧都會悉心地為小朋友咧整翻個健康嘅餐單啊！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歌，
6: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周末斗兽场，
10: 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11: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12: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10: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12: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10: 有我海林、
12: 苏轼，
11: 同埋我黄子勇，
10: 逢星期日晚
12: 10:00新闻后，
11: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草蜢除了有失恋改编自泰国的作品，亦都有这一集的宝贝对不起。回来我们那些年张伟基，今晚亦都会有伟基四十五转。

海市蜃楼，哇，一个梦幻嘅景象喺你嘅面前出现，佢系阿 Lam 林子祥啊。AI 咧好多时候咧带俾我哋生活里边有好唔同嘅一啲嘅影像感受。近排咧见到个 AI 嘅创作咧，里边咧有罗文出现添。

0: 话，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唔系啊，我想个唱盘转快啲啊。维基45转。
2: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维基45转为你带嚟嘅呢一张细碟咧，就系刚刚嚟去咗我哋嘅 Dolly Parton 啦。Dolly Parton 嘅开始咧就系唱一啲乡谣嘅歌曲噶，咁啊跟住都有一啲嘅电视啊，甚至乎喺电影里边嘅演出啦。咁啊喺大家所知道佢嘅成名作咧。我想很多人都会说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就是1974年的3月份的时候推出的。但是早于这首歌曲之前呢， Dolly Parton 已经有另外一首的成名作，就是 Jolene 了。 Jolene 这首歌曲除了在美国的地方呢为 Dolly Parton 带来呢真的相当之大的名气之余呢，也都为他打入了去英国的音乐市场噶，喺英国嘅流行榜上边咧，亦都名列前茅噶噃。咁啊，而至于喺呢一只嘅 Jolene 嘅细碟里边咧，亦都咧系为 Dolly Parton 咧带嚟除咗好多嘅歌迷之余咧，日后嘅影响都好大噶。因为咧日后咧亦都有 Olivia Newton-John 啦去演绎翻呢一只嘅歌曲噶。咁啊，讲开呢一张嘅细碟啦，今晚张惠基咧就为你带嚟咧属于 Dolly Parton 嘅呢一只歌曲。Jolene。

喺呢張細碟裏面，當然除了有 Jolin 亦都在 B-side 收錄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屬於盧雲去演繹哥哥的春夏秋冬，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景象，不同的感受啊。這個星期繼續會落下雨，部分地區驟雨比較多，而且會有雷暴。明天最低的氣溫27度，最高氣溫33度。張偉基星期日的下午1點再在一台同你見面。關正傑，榮梅。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宿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宿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说，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持开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的职员，又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7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55美元，卖出4,477.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会下周初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寻日朝早喺浙江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系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特尔集解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 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S.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嘅时候，阳光正从百叶帘嘅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嘅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嘅阳光降落喺书台上面，我仲记起学校门口嘅一棵大树，唔知佢而家点咧？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6: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多岁嘅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着幻灭。

0: 文涛，为什么又带我回来这里？
1: 因为这里留下了我们无数的回忆。
0: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的事吗？
1: 你生气我？
0: 我怎么止生气？我好憎你啊！我真的不明白，自从我做了青春小姐入了娱乐圈之后，你对我就越来越冷淡。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
1: 是，我承认是我疏忽，不过我都是逼不得已的。
0: 逼不得已？对于你宋文涛来说，有什么事可以难到你啊？我自问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1: 我有一段时间离开了香港去办一些紧要的事。
0: 借口？为什么不要早通知我？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第二个？如果是的，你就坦坦白白告诉我，我可以接受的。
1: 傻女啊，为什么对我连你都想埋啲无谓嘅嘢，你真系白费我对你嘅期望。
0: 系，我好多谢你栽培我，你教识我点样争取知名度。但我要嘅唔系一个教练，系一个爱我嘅人。
1: 但你而家已经尝到成果啦，而家你已经身经百战，成为一个社交界嘅名人。以往嘅梦想都一一实现咗啦，系咪？
0: 系啊系啊，但我一切都系为咗你。我不想令到你失望，我才会这么努力去做。
1: 我知道我知道。今次我解决了个问题之后，我回来找你咯。我要向你提出一件开心的事。
0: 文涛，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古怪，到底你搞什么鬼啊？
1: 你等一下、啊、我送给你的，打开它看看。
0: 是钻石戒指，文涛，我要的是你的心，不是礼物。物质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1: 唉，钻石呢，就是代表我对你的心，永不磨损嘛。晴晴，我正式向你求婚。
0: 我有没有听错？
1: 你的听觉100%准确。我要你嫁给我，做宋文涛太太。
0: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对我不闻不问，一路向我求婚？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想我怎样啊。
1: 我要向你坦白，就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所以计划了一个大阴谋。
0: 大阴谋？
1: 是，你听完之后希望你不要嬲我，我叫你选美就是一个阴谋嚟。当你有了名衔之后，你就会入去七彩缤纷的娱乐圈，接受角色的引诱。我宋文涛一把年纪，怎敢同啲又后生又有钱的公子哥而争呢？如果你要变的，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我亦都乐意成全你。
0: 文涛，
1: 假如你依然坚持原则，我宋文涛亦都可以安心娶你为妻。你明白吗？
0: 所以你刻意离开我，考验我对你的感情。我太忍心了，你知不知道我好挂住你啊？
1: 晴晴，你原谅我啦，只要你不嫌我老的，趁我还有日子，我可以爱护你的时间，你嫁给我。
0: 文涛，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你知不知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有很多无谓人来骚扰我，我真的有苦无路诉。我才真真正正发觉，我最爱的人依然是我。既然是这样，我又怎会拒绝呢？
1: 咁就真係好啦。嚟，戴好呢隻戒指，我同你返屋企。
0: 返屋企？
1: 去你屋企食饭，我要亲自拜访未来岳母，正式提亲㗎嘛。
0: 咁心急？
1: 梗係心急啦，我怕失去你㗎嘛。我打算为你举行一个童话式嘅婚礼，又隆重又浪漫。 你就是快乐的小公主。还有啊，我已经在半山物色了一栋花园洋房，由我亲自设计的，到时就接你阿妈一起住，建立一个童话的王国，你说好不好？
0: 好啊，文涛，我有一套象牙色的婚纱，好像戴安娜结婚那阵着住那套咁啊，周围铺白色的铃兰，我还希望有马车，还有着住红色制服的马夫，我告诉全世界人听，我是宋文涛的太太。文涛啊，我要全世界的人都一起参加我们的婚礼啊，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你说好不好啊？
1: 好好好，一起照你的意思去做啊。

0: 随便坐啊，黄小姐。哎呀，真唔好意思啊，呢一轮咧挂住搞阿青青嘅婚礼，连屋企啊都唔得闲执，失礼死人啦。
1: 伯母啊，叫我 Anna 得噶啦，你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先好啊。我嚟都系睇下有咩可以帮到手啫嘛。
0: 哎呀，唔使啦，真系唔该晒你。
2: 喂，青青，
1: Anna，
2: 恭喜晒你啊！你美梦成真啊！
3: 多谢。
1: 喂，点啊？究竟啲咩啫？等我嚟帮手啊！
3: 咪套婚纱咯，文涛专登去英国揾帮戴安娜设计婚纱嗰位设计师，帮我再设计过一套新嘅婚纱，听日就会运嚟香港试身噶啦。如果我唔啱，就佢个助手留低，帮我改到啱心水为止。
1: 同公主有咩分别啊？你
3: 仲有啊，仲有啊，因为我系住屋村，接新娘嗰阵唔系咁方便，所以过两晚我要搬去总统套房去准备啊。
0: 哎呀，其实住屋村同埋住大厦都系一样啫，不过啲左邻右里咧，成日都好奇走过嚟问长问短。自从青青做咗明星之后啊，我连落街买餸啊，都俾人问嚟问去。咁啊，唯有听下个未来女婿话，暂时搬去酒店嗰度住下先咯。
1: 咁啊系嘅，青青结咗婚之后，伯母你又会好静噶啦。
0: 咁又唔会，我呢个女婿咧都算唔话得噶啦，一定要我搬埋去新屋嗰度同佢哋一齐住，方便照顾我咁话。唉，谂落真系讽刺，我呢个女婿嘅年纪同我呢个做外母嘅都差唔多。青青，真系辛苦你啦。
3: 妈，到咗呢个时候，你仲介为文涛嘅年纪？
0: 我唔系挑剔啊，人有翻咁上下年纪呢，就多病痛噶啦嘛。我系担心你将来要服侍两个老人家，真系难为你啊。
1: 伯母，你又唔使咁担心，宋职师生活正常，有时系做运动嘅，屋企嘅嘢自然有工人料理噶啦嘛。边度使劳动少奶奶啊？
0: 望就系咁望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不过青青啊，你嫁入豪门呢，就更加要成熟啲、明理啲啊。嗯，
3: 妈，放心啦，我都知道文涛嘅爸爸妈妈一早已经唔喺度，至于阿哥、阿嫂、细佬同埋弟妇都自成一家嘅，相信唔会好难相处嘅。
0: 阿妈系长气啲，不过你而家唔明白噶啦，黄小姐就应该明白我哋做人妈妈嘅心情系点噶。
1: 伯母爱女之心真系无微不至啊！青青啊，其实你妈妈都系想你做个好妻子贤内助啫。喂，系啦，你喺隔篱邻舍知唔知你结婚件事啊？
3: 你讲 Danny？
1: 嗯，
3: 知，我都有发帖请佢。
1: 咁佢咪好伤心？
0: Danny 呢是我自小见到大的，他对青青真是一条心。没法啦，既然有缘无份，他都很大方，先那几天还走过来恭喜青青。是
3: 啊，其实妈很喜欢 Danny 的，做不成女婿一样可以做你契仔啫。我认了他做契哥的了，那就行了，是不
0: 是？肯定啊，这么大个女还口花花，迟些做人家妈咪啊，你都不知道怎算了，那么怎算？
3: 现在就讲到这么长远。
1: 喂，讲就讲了，你有没有准备即刻生 BB 啫？
3: 有啊，文涛跟我讲，一直以来都没有仔女，他好想我跟他生多啲 BB 啊，越多就越好。哦、男仔女仔唔紧要噶，
1: 咁就好啦。伯母啊，你到时抽孙抽到手软啊！
3: 哇，好衰啊你，成日笑人，
1: 好事嚟噶嘛，怕咩丑、啊？

0: 姐，
1: 你好似公主咁啊！
0: 哇，你仲喺呢度瞓觉？
1: 戴安娜都唔及得你啊！
0: 我自己都好满意啊，所以我专登叫发型师帮我梳个复古装，咁配合翻宫廷古典嘅气氛啊嘛。
2: 好靓好靓！
1: 唉，靓就靓啦，不过男仔帮手嗰啲人啫，要帮佢抽裙尾啊！
0: 睇睇下，你越睇就越似卡通片嘅小甜甜公主啊！
1: 系啊，头先啲记者都系咁话啊！
0: 新郎哥嚟啦，文通。
3: 清清
0: 文通，
3: 一人间咧酒会开始嗰阵，我会拖住你由云石楼梯嗰度漫步而下，然后穿过一道花砌成嘅拱门，先至去切大蛋糕嘅。你话好唔好啊？
0: 好。我记得上次喺 Becky 嘅婚礼，我提议过呢个设计啊，你真系照做啊？
3: 你讲过嘅嘢，我一定会实现嘅。
0: 你看你满头大汗面红红咁，饮只酒嚟。
3: 哦，今日是我哋嘅大好日子啊嘛，开怀畅饮啊理所当然噶啦。而且为咗今日嘅布置，奔跑咗成日，咁咪满头大汗咯。
0: 咁辛苦，点解唔叫陈经理帮手啫？
3: 如果俾阿老陈参加布置啊，情况就会360度转变噶啦。你咁都唔明
0: 白？
4: 喂喂呀，你哋咁快就倾定物计啦，真系有排你哋倾啊！
3: 哦 ，sorry sorry， 系睇开啲啦吓。
5: 文通啊，酒会开始啦，快啲同阿青青落去楼下见客人啦。
3: 哦，好啊好啊，青青啊，我哋出去啦。
0: 我好紧张啊。
3: 唔使紧张，我拖住你吓。
0: 文涛啊，你做事一向都好低调嘅，一阵间一定会有好多记者就嚟，我惊你会唔乖。
3: 今时唔同往日啦，我有问必答，因为我可以娶到你啊嘛。
0: 多谢。
5: 各位来宾，新郎新娘而家落楼同大家见面啦，大家俾啲掌声嚟。
0: 文涛啊，我见到个拱门啊！真系好似童话世界咁啊！
3: 系，你睇到啊？但系啲闪光灯咁查眼嘅，我好似乜都睇唔到。
0: 文涛啊，我哋就快行到落去啦。
3: 哎呀，我乜都睇唔到。
0: 文涛，
5: 咩佢？
0: 文涛，
5: 文涛点落楼梯？喂，揾医生，快啲！

0: 点解会咁噶？
1: 青青啊，唔好难过啦，医生依家仲救紧佢，你唔好咁担心啦。
2: 系咯，我一直都有为佢念佛噶，希望佢吉人天上啦。我睇佢都系操劳过度嘅啫。
0: 妈，妈好惊啊，真系
2: 唔使惊，妈喺度。
0: 点会咁噶？
1: 陈经理嚟啦。
2: 系啊系，
0: 陈经理。点啊，陈经理？文涛佢点啊？
3: 未知啊，医生仲喺度抢救紧。
0: 文涛，文涛你一定要冇事啊！陈经理，你同文涛一向好老友噶，究竟佢点解会忽然间晕低嘅？仲咁成三四个钟都未醒，点解会咁噶？你咪有啲嘢瞒住我，你快啲讲俾我听。点解会咁噶？你讲俾我听啦、
3: 啊。青青，冷静啲。事到如今，你又系佢太太，我唔怕同你讲啦。文涛佢有先天性嘅心瘤病，加上长期工作嘅压力，年纪越大咧越负荷唔到嘅。我劝过佢噶啦，叫佢唔好咁搏命，但系偏偏样样嘢都要亲力亲为，估唔到而家。
0: 点解佢唔话俾我知啊？点解唔话俾我知啊？
3: 佢系故意唔话俾你知嘅。第一咧，佢怕你担心啦。第二，佢成日话佢年纪大你咁多，你肯嫁俾佢已经对你好唔公道。如果俾你知道佢又老又有病，佢就更加惊咯。佢惊失去你啊，所以连我都唔准透露俾你知噶。
0: 但系佢平时好健康，好正常噶。佢平时都冇乜嘢噶。
3: 你仲记唔记得啊？有一排佢咪去咗外国公干嘅？其实他去找一个西德的专家，想调理心脏功能的衰退，但是为了赶着回来向你求婚，他就不听医生的说话，提早结束了疗程，可能因为这样搞到旧病复发咯。
0: 为什么他不早点告诉我，我一定会等他的，我一定会等他的。
2: 你哋唔好咁悲观啦、啊，或者今次佢会好翻咧。
1: 陈经理啊，嗰边有姑娘入手啊，叫我哋过去啊。
3: 等我去，等我去啊。青青啊，你留响度啊，费事啲记者发现你问长问短吓。
1: 青青啊，镇定啲啦，我睇宋生冇事噶，你哋嘅酒会都未举行。
0: 我只系知道，只要文涛脱离危险期。可以好翻嘅话，我愿意牺牲晒所有嘅财富、名誉同埋地位。
1: 陈先生翻嚟啦，
0: 我只想搵翻佢条命翻嚟。
1: 点啊，陈先生？
0: 陈经理，问到佢醒咗未啊？佢点啊？
3: 青青啊？
0: 点啊？
3: 你冷静啲啊！
0: 你讲啊！
3: 医生话趁文涛仲有少少知觉，你入去见佢最后一面。
0: 文涛。

0: 既然你要带走文涛，我都冇办法改变。但系我哋始终未试过手拖手，一齐行过嗰度用花砌嘅拱门，你就要文涛离开我，剩低我一个人喺世界，我真系好唔甘心。童话几乎可以实现嘅时候，你硬系要摧毁佢。虽然迟早文涛都会离开我，但你起码比佢留喺我身边耐啲。点解你偏偏要同我作对？点解？你认我啦！你认我啊！
1: 青青，
0: 你认我
1: 啊！青青，你祈祷祈咗好耐啦，时间到啦，宋先生。

0: 王母鸡，人人都话天主慈悲，点解佢要我咁后生就抢走咗我中意嘅人？点解？
1: 我都唔知点解。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
0: 不走啊，我不走啊，我要问他为什么要抢走文涛，我要问他为什么。
1: 你不要这样，
0: 为什么要这样？
2: 晴晴，晴
0: 晴，为什么？
2: 其实天主已经赐给文涛很多东西了，早在四年之前他就已经病发过一次，后来救得回，还被他遇到你，这些一切一切文涛自己心中有数。
0: 咁我点啊？我冇咗佢，对我公平咩？我冇咗佢啊！
2: 晴晴，如果你真系爱文涛嘅，你就唔应该怪责任何人，包括上天添。你出现咗之后，文涛变得心情开朗，你亦都冇令到佢失望啊！佢今次应该去得好安乐，可惜嘅系。时间快了一点，
0: 我以后应该怎样？我真的不知
2: 道。你乖乖地继续你的事业，文涛一向都喜欢性格坚强的人的，你回去好好地整理一下他的东西，我相信他对你早有安排了。你要挺起胸膛，勇敢地生活下去。
0: 真的希望我个
1: 晴晴，晴晴啊！如果连你都不爱惜自己，以后仲有边个按时去打扫佢个坟墓？
0: 好，既然系咁，我试下。
2: 系咯，
0: 但系我知道，我一定好痛苦。好痛苦，
2: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你信我啦，青青。
3: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林有荣、谭翠莲、车心梅、丁家湘、朱曼子、曾月娥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五回大结局，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1988年作品《车心梅》。
1: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估唔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0: 罗嘉玲，
2: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9: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0: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8: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9: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卖茶，可能卖咖啡、雪糕啊，就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4: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15: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下 Grace Mess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Hello，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九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y。
2: 在街舞文化中，舞者和 beatboxer 的现场配合是一种高度考验的默契，即兴的能力和节奏精准度的跨界合作。这种即兴的共演模式不单止提升了街头表演的感染力，还体现了本地青年艺术家之间如何体现即时沟通、互相尊重和共同创造的价值。
3: 是啦，咁今集有请好多年的好朋友孖八，咁佢系咧咁多个电视台嘅里边嘅选秀节目嘅冠军嘅人，咁佢系擅长机械舞跳 popping 啦，咁同埋会经常会做唔同嘅跨艺术嘅演出啊、电影啊、剧集啊，都会见到佢。咁今集咧，我就会主要同佢分享一下一啲我同佢之间嘅有趣同埋创作嘅合作。我哋有请孖八。
4: 喂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系啊，唉，好开心你嚟到你呢个节目啦，俾你请我上嚟吓，喺度讲嘢，
3: 欢迎你上嚟啊，好正啊，终于有个节目咧，我哋可以讲下我哋 beatbox 啊跳舞之间嘅一啲嘅
2: 有趣嘅事啊，
3: 系啊，故事啊，我哋系啦，
2: 听讲你哋最早咧系喺时代广场嗰度识嘅，咁啊，不如讲下你哋系点样识啊，咁会唔会互相觉得呀呢个人奇怪啊，成啊咁样？是咩感觉嘅呢？
4: 是系咁嘅，我做表演啦，咁我嗰阵时系会剪歌啊，俾 CD 嘅嗰阵时系，我记得。
2: 嗰、那个年代，哇，可唔可以讲下你其实最早识嗰个年代系有几耐咧？
4: 我冇记错系07啊，
3: 好似差唔多
4: 系，因为08就做世贸个 show， 一定再之前识嘅，我最多俾到佢一两年咁样咯，系、
2: 哦、
4: 都算好早期识，佢系我第一个识嘅 beatboxer。
2: 哦，
4: 系啦，同埋我哋嗰刻嘅相遇喺个场度有一个经历嘅就系、是，咁我讲咗我俾 CD 佢啊嘛，
2: 系
4: 剔碟、哦，播唔到、哦，咁跟住咧佢啱啱 beat 完、哦，喂我就嗌佢即场俾音乐我，
2: 即刻嚟即兴喎真系，
4: 即兴，
2: 哇，其实正常应该系咪要有啲默契先做到？
4: 大家共同默契就喺音乐度咯，
2: 哇，
4: 系啊，首先黑龟去做嘅 beatbox 俾我觉得好多人都系。beatbox 可能 beat 个 effect 啫嘛，佢俾我个感觉就系佢系音乐
2: ，beat 咗条音乐出嚟，
4: 即系唔系净系 effect 咯，唔系净系玩 effect 啊，喺度 Q beat 唔系呢啲，系啊，咁即系证明佢 beatbox 有个 flow 喺度，咁我变咗音乐，我咪可以跳舞咯，而我又好中意 freestyle 噶嘛，我平时跳舞就唔拣歌噶。
2: 哦，
4: 就算你俾首大女花，我都会照跳。
2: 即系呢啲系叫做天生嘅音乐感。
4: 系、我觉得系大家同磁场同埋个同 channel。
2: 系同 channel 好紧要、嗯，所以夹到咯。
4: 嗯，
3: 系嗰阵时真系咁啱，佢冇音乐，即系又唔系话一个好大嘅 show 嘅，即系都好 casual， 跟住就胆粗粗，跟住走埋去拎住支咪，跟住就佢喺度跳，跟住我哋就继续延续嗰个 show， 冇人知啊！我哋
2: 但本身你哋系唔识噶嘛，系嘛？第一次见啫，嗰次系
3: 唔识噶，
4: 唔识噶，
2: 真系唔识噶。傾偈啊，或者會唔會係雖然未識啊，會唔會喺之前已經睇過大家嘅表演啊，或者有啲 reference 都冇
3: 都冇
4: 冇啊，
3: 都冇、
4: 哦。第一次就用音樂對話啦，
3: 冇錯。跟住就開始就會 check 啊，真係會 jam 下嘢啊。跟、住就好快，我哋就係啊，組成一隊 crew 啊，我哋之後
2: 組一隊 crew 添啊，係咩 crew 啊？
3: 係啊，我哋嗰隊 crew 咧就係叫 Soul Human 啦。咁我哋之後都會再講一下啲。Soul Human 唔同嘅故事咁樣嘅。
2: Soul Human 介唔介意問下個 Soul 字係咪因為你姓
3: Soul？Soul 係即係 Fairy 咁解啦。
2: 係、啊，但係會唔會食你個字？你個名係姓 Soul？
3: 都係啊，我哋試過咧，曾經嗰啲上網改圖咧，係啦，Soul 係真係我個 Soul 啦 ，Hill 就囂張嘅囂。文咧就文文个文，
4: 仲有中文嘅我哋，
2: 哦，
3: 热烈地庆祝苏晓文咁样样，十周年，
2: 系
3: 廿周年都嚟紧咯。
4: 晓文咧其实系一个人类啊嘛，
2: 系啊，人类，
4: 就系用人类去做个表演出嚟，而唔使播歌，系啦，你俾支麦我哋就得啦，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先特别啊嘛，好多人觉得攞住支麦就要唱歌或者跳舞，一定喺屋企排定，我哋唔需要。
2: 即兴
4: 系啦，佢即兴佢俾到一幕，我就即兴 jam 落去，
2: 俾个 beat 嚟，跟住就即刻跳到，
4: 冇错，
2: 嚟啦嚟啦，
3: 跟住就 moonwalk 啦，佢就会。
2: 咁之后我听讲你哋好似话一齐拍过狂舞派， 係咪啊？
3: 係啊，冇錯。
2: 咁你哋嗰陣時係一齊受到邀請去拍呢套戲啊，定係兩個係因為有互動，所以俾人睇中去 casting 啊，定係點樣咧？
4: 我覺得兩樣都有關係。首先黑龟佢已经系已经攞咗世界冠军嘅嗰阵时系嘛？
2: 世界冠军
3: 未咩？
4: 但系喺我心目中佢都系世界冠军嘅。
2: 世界冠军
3: 系啊！嗰阵时系你邀请我上去，
4: 系咩？
3: 你推荐我，
4: 我做咗呢啲嘢，我唔知。
3: 跟住都有其他 B-Bosser cast 嘅，咁好好彩系中咗我咁样啦。
4: 同埋我嗰阵时都有同佢讲苏小文嘅嘢啊，系啊，因为唔好拣一拣，拣梗系拣最好，同埋拣我队友啦，我梗系咁谂嘅。
2: 有冇啲花絮可以 share 下？
4: 可以啊，我覺得嗰陣時導演問我有咩 B-Bosser 介紹佢識，有咩玩 graffiti 啊跳舞嘅人啊，咁我跳街舞跳咗好耐，我就講俾佢聽咯。同埋香港以前冇 studio 嘅教街舞噶嘛，我哋喺條街道就跳噶啦。咁香港以前喺文化中心街舞嘅演變個歷史，我全部話曬俾導演聽。
2: 哦，會唔會街舞呢個名呢個字就係因為喺條街度跳舞而得嚟叫做街舞咧？會唔會？
4: 其實。调翻转，因为有街舞就系咁啫，
2: 所以先至有街舞呢个名。
4: 系啦，
3: 系啊，等我重新提下阿 Bell 咧，就喺呢个节目里边咧系一个平民，佢完全乜都唔识。
4: O K O K，
2: 唔好意思，
3: 都啱嘅啫。
2: 平民
3: 咧，
2: 所以咩都
3: 唔识，就真系街舞喺街边咁样咯。
4: 系啊，
2: 因为我真系完全唔识。
3: 我觉得最正就系、是，咦，原来真系切合到我哋即系中意嗰样，我哋好热血，好想追梦咧。咁咁啱有呢啲嘅电影啊，或者系。見到裏面嗰啲人都係同你有相同嘅理念咧，就會令到我哋繼續對自己嗰、那個、那個人設啊，自己中意嗰個嘅項目咧，都有個肯定，就會繼續追尋落去咯，追到現在咧仲追緊。
4: 嗯，同埋未認識黑龜之前咧，我知個理念就係、是、啊，點解次次喺電視健身演唱會啲都唔係街舞嘅？
2: 哦，
4: 係、
2: 哦、
4: 啦，但我覺得街舞好有價值㗎嘛，咁、我咪將街舞要擺上電視台囉，所以我先玩晒所有電視節目嘅比賽，呢個第一。第二，我自己本人係好鍾意表演嘅，所以我認識到黑龜呢個 fan 啦，好緊要對我之後，非常之緊要。咁我咪唔使帶音樂，我只要帶佢咪就係一個 iPod 囉。係啦，咁
2: 佢就係你嘅音響。
4: 係啊，咁佢必好多嘢俾我呢，我哋點諗竅呢？我哋真係唔瞓覺，我直接去佢屋企啦，喺度。通頂咁樣去諗嘅，真係咁樣諗嘅。
2: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自己諗咗隻舞出嚟跳俾佢睇，跟住由佢去再 beat 咧？
4: 唔會，
2: 唔會，
4: 因為係有音樂先有舞蹈，佢一定要俾我先。
2: 俾咗你
4: 先。因為我諗嘅嘢唔係淨係跳舞咁簡單嘅。跳舞裡面咧，你要做一個表演咧，我係有故事嘅。係。包括可能我飲杯嘢啊，我都要跟住佢啲音樂去玩嘅。我哋每一樣嘢，每一個 time 每一個時間都係同個表演有關係，仲要承接住嘅。
2: 嗯，
4: 係啦，唔係就咁做咗就算。我哋啲嘢係有鋪排有關係嘅。所以佢俾我音樂咧，唔係淨係跳舞咯，攞嚟個意境係俾埋故事我，跟住我就會寫落嚟。我哋大家一齊再諗。冇錯冇錯冇錯。
3: 而家講下令我諗起咧，當時最有印象深刻，我哋。算係蘇曉文首度登場，就係世茂嗰個 show 喎，世茂嗰個 show 好正。
4: 當時係我同佢除咗有個 beatbox 啦，兩個人之外咧，我只有教跳舞有班學生噶嘛。咁以前有一隊嘢叫 Smooth Boogie， 跳 popping 嘅全隊都。而家諗翻起，哇，都幾神奇。其實有好多一啲勁嘅人喺裏面嘅，而家好犀利嘅。除咗我自己學生跳 popping 啦，呢一隊裏面有啲唔係我教㗎嘛，咁亦都有嗰啲犀利嘅喺度，譬如 JB 啦，佢咪 rapper 嚟嘅，仲有 Hero 啦 rapper， 即係個元素係有 rapper 啦，有 beatbox 啦，有跳舞啦 ，dance 啦 ，popping 啦咁。
2: 咁其實聚埋一齊係一個好大嘅凝聚力嚟嘅。
4: 係啊，因為每一個我哋
2: 好熱血啊！
4: 我哋每一樣嘢唔同嘅角色，我哋都會有價值喺度㗎。你睇而家街舞都去咗奧運啦，即係我大膽啲講一句，仲有啲咩舞可以去到奧運咁樣，
2: 係
4: 咪啊？
2: 真係
4: breaking 咯，
2: 哦，
4: 所以我呢兩年都有跳埋嘅。
2: 咁黑龜你有冇可以分享一下你同孖伯嘅有趣嘅？
3: 即係主要其實都係圍繞住蘇曉文我哋兩個係。
2: 你頭先講世茂嗰 show 可唔可以講嚟聽啊？即係令你咁深刻。
3: 世茂嗰 show 係算係我哋第一次去亮相俾呢個大眾咁樣啦，係一個。
2: 是比賽啊，定係真係
3: 一個倒數嘅 party 嚟嘅，
2: 倒數嘅 party 嚟，
3: 係啦，一個一年嘅倒數嘅 party 嚟嘅，咁就夜晚就會好多人會喺嗰度去等住啲唔同嘅表演單位去出場啦。
4: 你可以係一個跳舞每一年每一度嘅 farewell 嘅城市，迎接每一新嘅一年，我哋倒埋數嘅會。
2: 哇， 好青春啊呢件事。
4: 係，其實由夜晚譬如12月31號啦，由夜晚6點鐘開始跳到早早啊，成6個鐘頭啊。係啊，包括裡面啲除咗街舞嘅團體，所謂 underground 㗎啦，有每一個大學嘅 U 嘅團隊啦，譬如可能係老鬼咁樣，或者係 Bashman， 可能一間大學可能請幾隊咁樣樣。
2: 嗯，即係大家交流一下咁樣咯。
4: 係啦。
3: 我想讲下咧，我哋之前咧内地咧参加嗰啲嘅综艺节目，
4: 我正想讲啊，有两
3: 真系好正，
2: 有啲咁嘅死鬼，你冇同我讲过。
3: 系啊，
2: 喂，讲嚟听下呢啲，我又想听下。
3: 我讲咗个结果先，我哋参加个选秀比赛咧，就系最后即系落选咗咁样嘅。
2: 嗯，
3: 但系中间我哋真系都花咗好多心思啊、心机啊，去撮合嗰个电视台荧幕嗰个嘅铺排啦，跟住去好尽力去做咗个演出咁样。
2: 系你哋两个。
4: 冇錯，咁當中我講個困難嘅問題先啦。我哋好天馬行空啊，天馬行空到點咧？我哋會自己揼張凳出嚟，嗰個我哋嘅 pose 咯。我哋等咗兩個時間，我哋準備好曬，又要 warm up 住個身體。我哋表演即係唔係就咁等嘅？我哋未到表演之前嗰刻，我哋要醖釀我哋情緒噶嘛。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輸入緊個狀態。
2: 哇，其實你哋不停咁 warm up，
4: 冇錯，
2: 一路等一路 warm up， 好攰喎，嘥緊你啲 energy 喎。
3: 最辛苦係等咯，係啦，等個過程。是挑戰過耐性啊，即可能本來你滿腔熱誠，好 well prepared 啦，但係俾嗰個時間嘅等待去消磨咗咁樣，所以呢個係嗰個 show 嘅最大嘅挑戰啊。
2: 好啦，頭先聽到孖伯咧就講啦，你哋呢個經驗咧就係咁等，係咁等，咁你哋呢個經驗會唔會令到你哋之後有咩影響咧？
3: 哇，這個等待其實是鍛鍊到我們的耐性的，即譬如可能他朝頭早 call 你八點，但到最後因為中間有很多的不同的選手要輪選咁樣啦，我們可能會等了成十至十二個鐘啊。
2: 哇，好長喎、
3: 啊。係啊，咁中間的時候你就要好好去保管自己身體啦，甚至乎是我記得是佢唔俾你出去出面㗎，你一定要喺個場館裏面去等㗎。
2: 咁你哋係毫無準備下，即係你哋參加呢個比賽係冇預兆知道要等㗎嘛，本身係咪？
3: 冇，唔知㗎。
2: 係囉，咁你突然間會唔會話冷氣好凍啊，或者好肚餓啊，因為你哋要 keep 住嗰個 hyper 嘅情緒㗎嘛。咁你哋點樣去 keep 住呢個時即係呢個時間點樣可以 keep 到呢個狀態呢？
3: 其實冇啊，都真係中間，譬如如果有得瞓覺咧，真係行幾張凳咁樣喺度會瞓咯。
2: 哦，但係你哋唔驚瞓咗嘅下一分鐘，因為你哋係唔知等幾耐噶嘛，本身係咪？定係有話你哋知啊？你哋要五個鐘後先 OK 喎，咁樣。
3: 都大概都會知嘅，譬如佢有分幾 part 咁樣。你哋可能去到第三 part 要夜晚嗰陣時候。先至可以去出場啦，
2: 咁、哦、都好啲，即係起碼知道，哦唔係，下一分鐘就係你哋準備。
3: 哇，咁樣
2: 樣
3: 咪好煎熬啊，咁樣真係。
2: 咁樣真係難啲喎、
3: 啊。冇錯，咁到最後我哋係都係落選咗嘅，我哋係。
2: 咁雖然落選咗啦，但係你哋為咗呢個節目啦，呢、這個表演啦，咁你哋 plan 咗啲嘢㗎嘛，係咪？
3: 係啊。
2: 咁但係你哋 plan 咗又冇用到喎、啊。咁會唔會嘥咗呢，浪費咗呢，會唔會點樣利用返你哋 plan 咗嘅嘢喺第二度有啲表演呀、啊、咁樣呢？
3: 係啦，咁其實都唔會覺得嘥呀，我哋即係譬如最後我哋精心準備嘅呢個嘅鋪排啦，咁就輸咗啦、但我哋係會用得返喺我哋平時喺香港自己嘅演出裏面再去呈現返出嚟囉。
2: 啊，咁啊系啊，唔好嘥咗佢啊嘛。咁呢一个你哋嘅叫经验啦，有冇会影响到你哋之后嘅表演啊？或者长远嚟计啊，你哋有都会演出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嘅 show 啦。咁会唔会有准备咧？
3: 都会因为即系可能呢个落选而去检讨翻啊，有啲咩可以再做得好啲啊？点样可能真系一啲譬如可能。精細啲嘅位置，即刻就可以吸到觀眾嘅眼球視線啦、令到嗰件事再犀利啲啊！即係我哋都會諗呢啲嘢咯，係啦。
2: 即係喺嗰個編排節奏上面，係
3: 啦，冇錯啦，
2: 緊湊啲係咪啊？
3: 緊湊一來啦，第二來可能係成個中間裏面用嘅一啲嘅招式啊，
2: 係、
3: 啊，睇下啲咩招式係會再好啲咯，冇、錯啦。
2: 哇！一嚟上半 part， 我哋已經講到火紅火綠啊，好正啊！呢度
3: 我哋去一去小環節先。
0: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想问咧，你同阿妈伯咧夹表演嘅时候咧，佢咪跳 popping 啊、机械舞嗰啲咧？咁你会唔会做一啲机械相关嘅声音咁样噶？
3: 当然会啦，譬如佢机械舞咧，真系会模仿啲机械嘅声，譬如嗰啲手臂啊、嗰啲脚嘅声咧，会系咁样去做嘅。你试一次，几几
0: 几几。
3: 咁然之后咧，好似有少少你平时吐痰咧。嗰啲嘅动作咧，
0: 哇，好似唐老鸭啊！
3: 加埋一齐就会，嗯，有待进步吓。咁然之后咧，就可以有。

0: 系啦，咁啊要研究一下啦，你再。
1: 咁啊，我想问一下，咁如果关于 beatbox 嘅话，你会唔会喺 Hagrid 身上睇到佢 inspire 到你会有其他嘢咧？
2: 啊，有噶，佢对 beatbox 嘅追求咯，
1: 系
2: 个个都。是不是那個都 BTK 的啦，但我是聽他的 BTK 是不同的，跟其他人
1: 是
2: 個質感啊，是轟到我入肺啊，沒錯。
1: 怎樣轟到你入肺？
2: 即是他的 beat 的 quality 咯，個 bass 咯，是蹦蹦蹦蹦，是令到，
1: 是
2: 啦，是令到我很想去 pop 咯，因為 popping 來自於一聽到音樂個 bass 就會 pop 的嘛，用肌肉去震動的嘛，我就很想這樣做。其他 beatbox 我都有試過的，有陣時我出到去，咁有啲嘢可能 jam 嘅啊，佢俾唔到呢啲感覺喎。
1: 即係佢係你嘅藥引。
2: 我係啩。
1: 一陣間嚟一轉。
0: 所以即係譬如我就好想咁做。
2: 其他 beatbox 我都有試過嘅，有陣時我出到去，咁有啲嘢可能 jam 嘅啊，佢俾唔到呢啲感覺喎。
1: 即係佢係你嘅藥引。
2: 我係啩。
1: 一陣間嚟一轉。
0: 所以即係譬如其實我同佢 jam 呢，即係好多時點解會 jam 到，點解好似夾咗咁多嘢，係因為關嗰個 quality 事啦，個質感啦，個質感一到呢就可以好多畫面啊，或者好多 idea 呢就出咗嚟啦。
2: 冇錯。
0: 我做一啲譬如頭先阿媽爸所講一啲嘅好重嘅 base 呢，就佢感受到，咁佢自然會
1: 喐啦。
0: 係啦，就知道欸我想點樣喐啦，就知道點樣去 feel 落去啦，就係咁樣去夾落去。
2: 同埋有陣時會話喂，不如黑龜呢個轉咗去呢個 flow， 俾啲 fun 啲嘅 beat 我，或者俾啲 big beat 我，佢即刻轉到俾我。我都唔使用細撳添，我把聲講聲控。係啊，
0: 有時譬如再 deep 啲，有時真係未必完全係 beatbox 嘅，有啲歌咧，即係都會一齊上嚟喺度夾下點樣去做啲 effect 落去。譬如有啲機關槍嘅聲，未必可能喺上網度攞到嘅，我就即時擺呢啲嘅聲，然之後再 mix 落去就可以擺落去。媽爸個 BB 度囉，
2: 變咗我唔使咁花時間喺電腦度搵喇。
1: 即刻就同埋你可以 tailor made
0: 嘅。係呀冇錯。
1: 即係你要求可能我想高音啲嘅機關槍聲。
2: 冇錯。
1: 或者要啲震動啲嘅咁樣。
2: 咁問題就係啦，假設係咁諗咗機關槍聲，喂但係點樣有機關槍呢？喂唔係啦，我行過去俾啲腳步聲，我攞支槍出嚟，佢做曬俾我成個故事我諗。
0: 係呀，成個未來戰士。
2: 係呀。
0: 我哋有個金句㗎。We are so human。
2: 是啊，我使乜搞啫，搞掂啦。因為我鍾意表演啊，咁我會諗咗好多 idea 出嚟，可能我俾五個套餐佢問佢意見啊，可能我鍾意一號餐個，我鍾意呢個畫面，鍾意四號餐呢個呢樣嘢，咁我會將一號同四號嗰樣送再加埋去第六樣送到囉。
1: 我明白你意思啊。
2: 咁事前就係我哋平時唔係就係夾埋又即加咩㗎嘛，我哋未見嘅時候我哋其實個腦已經 inspire 諗好多嘢，夾埋一齊就轟一啲嘢出嚟囉。
1: 咁喺香港呢，即係將跳舞同埋 beatbox 結合埋一齊長期玩嘅人呢多唔多呢？
2: 我覺得唔多，但係我見到有新嘅嘗試呢就，但係唔多。
1: 即係喺你身邊嘅朋友啊，定係一啲新嘅？
2: 都係我身邊一啲小朋友嘅，我知道有玩 beatbox 跳舞，我見到，但係其他我就見唔到咯。
0: 係真係好少有出現過，但係個持續性即係都係昙花一現咯。
1: 係咪好難呢？因為
2: 難㗎，因為人與人之間溝通啦。首先，你唔係話勁就夾到㗎嘛，
1: 係啊，
2: 係兩個人夾唔夾得埋嗰個麥契啦。
1: 咁所以你哋呢個組合，即係 So Human 呢個組合，其實都算係叫做幾難得嘅，
2: 非常難得，
1: 又夾，
0: 係啊，要啱玩啊，要啱，
2: 要啱玩，唔係淨係呢樣，我覺得係大家有咩困難嘅時候，大家可唔可以抵上個磨練，一齊面對，一齊捱過去啊？
1: 嗯，
2: 冇錯。
0: 哇，非常之豐富啊！我哋可以暫時去到呢度先啦。我哋下半 part 再翻嚟再探討一下媽爸喺街舞同 beatbox 我 Hardgrade 嘅有趣嘅事情啊！
1: 好，一陣見。
0: 一陣見。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于尼泊尔一则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是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就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伸出援手，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亦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7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36美元，卖出4462.1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Drag 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香港有啲波出口成啲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九集下半 part 我是阿 Bell
2: 我是 Hard Gray
1: 好啦我们继续跟 Marpa 聊聊天先
3: Hello
1: 好啊头先上半集我们聊到很激动啦那啊不如我们下半集 soft 一点问一下 Marpa 的身份啦因为我都知道 Marpa 的身份有很多的那啊你又有跳舞啦又拍劇啦、又做演员啦而且好像说还是一个爸爸来的咁你咁多个 roles 里面你觉得边个身份最有挑战性呢
3: 我觉得个身份最有挑战性就係、是演员囉。
1: 演员
3: 係。
1: 演员係带俾你开心啦定係令到你即係例如 inspire 到你去其他例如跳舞啊咁样。
3: 当做咗演员先至知其实我哋每一日一出到门口就係演緊戏㗎啦好多人都係咁㗎啦。咁、我返到屋企对住个女咪做个爸爸囉係咪去做一个舞者其实我不嬲就做緊自己嘅呢、這个角色。咁啊演戏嘅时候只不过多咗份剧本你要知道上文下你讲啲乜嘢我要投入去入返嗰套戏嗰个角色度㗎嘛。咁、所以全部嘢都係我觉得係一个演戏嚟
1: 嘅。你鍾意人哋俾份剧本你去照住做多啲啦定係你鍾意自己创作去跳舞嗰一样多啲。
3: 其实样样都可以係创作。你跳舞嘅时候、当然我听住音乐可以创作啦剧本个字係咁啫。咁你喺語氣上或者係講法上你都可以係創作演一個唔同嘅 character 出嚟㗎。
1: 即係演你自己嘅 character 出嚟
3: 㗎。其實我拍嘅劇最多係我回家囉。咁導演呢監製好好嘅個劇本係咁㗎啦。咁我咪試下自己做囉。咁你做自己嘅時候點樣去令到觀眾有喜悦呢做得完全好無厘頭嘅。但人就知道講咩嘅。咁觀眾鍾意呢啲。係咪
1: 咁邊個身份會令你多咗靈感去創作呢有冇
3: 其實每個身份都會有喎跳舞有跳舞嘅創作唔同啦要分開囉、演員有演員嘅唔同囉其實都冇㗎係日常生活啊譬如我一搭車啊諗下啊如果我有呢個劇本我應該會點做啊或者聽到呢段歌啊嚟緊個表演啊可能係課小朋友嘅或者可能係課一啲教育上嘅咁我啲嘢已經諗唔同啦當下嗰刻我係可以變囉
1: 咁即係其實我聽你咁講啦你係鍾意拍劇嘅。
3: 樣樣都鍾意係呀全部都有關係呀。即係
1: 目前嘅嘢囉。
3: 係呀因為點解呢我跳舞呢其實以前我玩啲選秀節目唔係就咁跳原來我自己加咗表演入去我都未做一個演員嘅。即係我自己本身有呢樣嘢係呀呢個第一。第二到咗做咗演員嘅時候點解好多人話喂媽媽你又唔係訓練班出身點解又會演到啲戲嘅冇啊我都係啲監製玩嘅就係咁樣。咁我慢慢發覺。
1: 天生嗰樣嘢。
3: 我覺得我自己天生鍾意表演。
1: 即係天生。
3: 係
1: 啊。即係你係食呢行飯就係呢行飯。
2: 即係如果大家譬如而家聽嘅觀眾呢有時間可以睇返媽伯之前喺電視台裏面嗰啲選秀節目啊嗰啲決賽嗰啲呢佢係好多演戲成分 drama 成分喺佢嘅嗰個演出項目裏面嗰個跳舞。跳舞行先啦跟住之後就開始以真可以吻合到佢有演藝嗰個細胞裏面就真係去演嗰啲劇集囉。
1: 好咁你當年啦咁知道你選秀冠軍。
2: 咁多個電視台嘅選秀㗎、
1: 啊。我都知道你有做過冠軍啦咁樣一路走過嚟咁多嘗試啦。咁有冇話而家都仲有啲夢想或者未試過嘅 crossover 係想叫做人生解鎖
3: 呢有㗎想做嘅就係 keep 住俾多啲人知道街舞好正令到多啲人繼續跳。
1: 你呢個係宏大嘅理想嚟。
3: 咁所以第二樣嘢就係蘇文嗰個位啦我哋兩個都好緊要。其實我有一樣嘢係 keep 住係想做嘅同 Hard Gray。除咗諗啲表演出嚟我哋都仲會有一啲突破嘅。我哋係好想做嘅。
1: 係咩呢
3: 我有練琴啊因為我覺得跳 popping 係穿西裝㗎嘛。咁但係有咩樂器同西裝有關係就係彈琴啦。
1: 哦，
3: 系啦，同埋我深信街舞可以 freestyle， 点解弹琴唔可以咧？我又真系得咗。
1: 我而家谂紧，
2: 我其中一样咧，我哋做 Show Human 会有唔同嘅演出机会，系因为我哋有西装嘅成分，有包装嘅成分。
3: 冇错啊，
2: 好坦白讲，呢个现实社会都好睇表面嘅，其实有时都会 as 一个表演者嘅时候，人哋邀请你表演。未必会咁清楚知道你里面嘅技术系点，但系佢普通嘅。 角度覺得，咦，都著得市井官仔骨骨，都
1: 觀感會靚，
2: 觀感唔同，
1: 啊、
3: 即係第一眼會俾人覺得唔係黑人真先，同埋係會令到人哋有興趣啊！呢度嘢咩嚟嘅咧？
1: 嗯，
3: 係啊，
1: 咁特別咯，係
3: 啊，同埋我覺得係喺唔同場合著一個服裝係一個尊重嚟嘅，
1: 嗯，
3: 係啊，咁黑鬼係 Big Boss， 我係跳舞嘅，咁我依家有。玩琴咁啊，不嬲都彈嘅時候，我嗰陣時好矛盾噶，我乜都唔識噶嘛，咩叫古典啊？哦，原來睇五線譜啊，哇，
1: 嗯，
3: 好亂啊，好煩。
1: C D F G 係
3: 啦，鬥士啊，
1: 嗯，
3: 咁啊，第二樣嘢就出去聽下人哋啲 jazz 啦，哇，點樣彈噶？跟住又接觸埋 pop 啦，後屘我覺得，咦 ，pop 好似我易上手啲喎，
1: 嗯，
3: 咁去練咯。咁我要識 visa 啊嘛，咁啊研究佢嗰啲來龍去脈點去咯，啲指法點撳咯。咁我就唔鍾意 autotune 嘅。跳舞好多人都大部分都係喺度 copy 啊跳齊舞㗎啦。咁我要 visa， 我咪要知個基本功個關係係點囉。啲世界 chord 啊，譬如可能 C major 啊 ,G on B 啊 ,A minor,A minor 7上 F 啊、
1: 嗯、
3: ,E minor on C 啊 ,D 落返 G 啊咁樣囉。咁呢啲世界 chord 呢我如果我要轉一個我唔要 C major, 我要 E major 嘅。咁佢一要及個仔教個 E, 我唔 OK 囉。
1: 嗯。
3: 係啦。
2: 即係佢簡單啲佢係將佢 popping 嗰個精神。擺咗落去學琴裏面，所以其實我係好欣賞媽爸佢嗰個毅力咧，即係佢會好犀利嘅，佢會揾好多唔同嘅老師咧去教佢咧，或者係做演出見到有啲人係做 show 彈琴，都會問下咯，點可以學得快啲咧？點可以真係可以做到嗰樣嘢咧？
1: 喂，佢真係去做，但係有啲人係走捷徑，即係佢想要嗰樣嘢，但係佢唔需要去學，佢純粹撳個掣。就變咗係走捷徑，
3: 同埋我用跳舞認識咗好多音樂人嘅，包括 techno 啦，
1: 嗯，
3: 一啲好殿堂級嘅玩 jazz 嗰啲好犀利嘅，我就唔怕醜咯。techno 見到我都會嗌，喂媽媽跳啲舞嚟睇下先啦，咁、我都會跳嘅。咁呢啲咪都叫耳舞會友嘅，即係咁樣樣認識啲朋友咯。咁
1: 反而咁樣敞開嘅心咧，先至會真係識到你想識嘅朋友。
3: 調翻轉啦，你問。我初初學街冇邊個教我，咁琴都唔使人教嘅啫，帶我去俾錢去，我快啲啊！个底系咪先？你唔好怕烦，黑鬼知道好烦，但我烦得嚟系有原因噶嘛？个目的系乜嘢？我咪做到
1: 咯。你呢、這个你呢个态度，你呢个想法，呢、這个精神系非常之好。苏晓文啦、啊，嚟紧会唔会有咩大计啊？有冇啲咩大计？
2: 其实我哋今年我哋都枕住开始，都会食下饭啊，见下面啊。
1: 食饭啊，真系叫埋我啦。
2: 食饭好紧要啊！
1: 好紧要啊嘛！
2: 你唔食饭点 jam 到嘢啫？冇理由一嚟有 jam 嘢唔食饭噶嘛
1: ？OK， 咁有冇话谂住做啲咩大 show 啊？
2: 中间都停咗一段时间嘅，但系我哋各自各喺我嘅 beatbox 同埋佢嘅 popping 或者佢嘅艺术细胞里边继续操练咧，我哋从来都唔担心，我哋再假以时日咁样再拍翻埋又有啲新嘢翻嚟。
3: 好似上两个月啫嘛，好耐冇见咗佢出嚟啦。除咗系讲跳舞啊 beatbox 有阵时候，我哋。出去做嘢都有壓力，我哋會 share 下去揾旁坐下啊嘛，即刻 B 一段嚟拍。我呢排跳 breaking 就跳 breaking 啦，就 jam 咗條片出嚟。
1: 哦，好正喎、啊，咁樣、啊、真係好即興、啊。
2: 即刻喺個公園裏面睇下啲咩道具可以用下，可以搭高個 camera 先。我哋
3: 係啊，好好真係好即興啊！我哋冇遇過要拍片噶嘛，咁邊有個腳架嘅啫？咁咪諗咯，實諗到方法、搞掂，仲要落雨添。
1: 剛才我咪後啦，咁我同你哋傾過啦，聽到你哋話曾經試過喺內地有個巡迴演出啦。
2: 係嗰陣時係都算係蘇曉文比較巔峰，
3: 即係唔係就係香港，我哋可以離開香港過個關咁樣，去咗好似由上海呀、啊、其實走雲全中國好多個省份。
1: 嗯，
3: 我記得嗰陣時唔係就我哋嘅表演單位嘅，唔係就係蘇曉文嘅，仲有 MC Hot Dog。
1: 嗯嗯，
3: 系台湾噶，
2: 系，即系好正咯，即系其实系冇谂过系啲人会睇到我哋，然之后就邀请我哋就可以有呢个咁正嘅旅程，可以去内地唔同嘅省份去识唔同嘅人，中间有同场演出，譬如 Hot Dog 咁样。都有機會交流到，即係好正，吸收到唔同嘅勁嘢。
1: 都係嘅，即係面對面見到，哇！即係平時唔會見到嘅樂隊啊，咁啊正面交流下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事。
2: 即係嗰陣時仲要係
1: 有咩經歷啊？
2: 今日我哋做完呢個演出上海站啦，第二日就要去鄭州，跟住再去長沙，
3: 係好正，
1: 走咁多地方，
2: 成都
1: 好幾日啊！
3: 我唔记得咗，总之系周围住啲唔同嘅酒店啊，同埋每一个地方落个点，我哋都会有我哋 dancer 嗰啲 beat boxer 我哋去认识。
2: 好似我记得试过一个月有五场啊，试过有做两三场先，跟住再翻嚟香港，第二个礼拜再去再做，咁样去做噶。
3: 好似系。
1: 哇，呢、這个经历都几正喎。
2: 系啊。
1: 净系你哋两个人。
2: 净系我哋两个。系啦。
1: 咁使唔使准备啊？即系都系唔使准备。有冇啲、
2: 我哋有自己既定嘅 set 嘅，我哋之前排开咗。即係一啲我做啲 beatbox effect， 跟住佢跳舞，做啲開場，再正式再去 beat 啲好澎湃嘅舞動啊 ，beatbox 啊，跟住做一個大概十分鐘三個字嘅 set， 咁就每次就係做呢個演出去巡演啦，我哋。
1: 每個省留幾耐幾日？
2: 一日得，
1: 一
2: 日
1: 嘅
2: 啫，一日。
1: 省留
2: 一日。
3: 同埋我哋跳出嚟嗰啲嘢咧，係其實我覺得係屬於我哋嘅經典嚟嘅，因為出過好多次之餘咧，百看不厭。啲朋友講嘅，唔係我講嘅。
1: 百看不厭。
3: 係啦，
1: 有得睇翻啊！
3: 哦，
1: 有冇睇翻 YouTube？ 有冇睇？
3: 越差喎！我同佢仲拍過條 MV 添。
2: 係以前我哋蘇曉文初出道，我哋喺中環裏面都係著西裝啦，然之後係嗰時冇而家呢度啲音響器材咁好喎，喺屋企錄咗段 beatbox， 人哋我哋就開始排，跟住就攞嗰段 beatbox 嗰段 track。去現場到升翻啲咪嘴啊、跳舞啊嗰啲嘅動作。
1: 哦，咁其實喺內地 beatbox 同埋 popping 咧，會唔會都係好熱嘅咧？呢樣嘢。
3: 哦。
1: 多唔多？
3: 我講跳舞啊，街舞越嚟越熱啦。
1: 街舞越熱。
3: 已經係昇華到咧，啲小朋友咧，裡面嘅學校咧係必修科嚟嘅。
1: 喺你心目中咁比啦，你覺得國內係成熟啲啊，定係香港成熟啲啊？比例嚟講。
3: 而家係國內好成熟嘅。呢個第一，第二，香港好在咩？香港係行先嘅，香港好早已經有街舞。係
1: 啊，係啊，係啊，但反而比國內跑前咗。
3: 係啊，
2: 見到國內有啲直情喺啲，譬如商場嗰啲咧，裏邊開一間跳舞學校咁樣咯。
1: 哇！
3: 啊、周圍都係咁啊，同埋佢哋係會搞比賽啦。咁香港都有，你知香港搞比賽又要申請呢樣申請嗰樣，但係嗰度咧已經係同啲商場咧夾好曬，甚至乎係。考埋试，有证书，电视节目又有，电影又有，
1: 大规模啲咯，
3: 越嚟越好。同埋上面政府真系有奥运嘅时候，系咁 push 呢样嘢。
2: 我觉得关个生态事啊，即系再宏观啲嚟讲，我觉得内地容易发生活动啊，或者去参与活动嘅机会大好多咯。
1: 佢哋容易分定多啲，会唔会？
2: 我就唔清楚。总之就
1: 建议香港政府拨多啲资款，
2: 系啊，啱啊，系啊，
1: 拨多啲资金
2: 呢啲活动，
1: 系啊，俾我哋呢啲年青人啦、小朋友啦，去多啲可以参加嘅地方表演啦。即系例如资助地方又好，资助金钱又好，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多啲资助。
3: 希望啦，因为就嗰个暑假啫嘛，我已经听到每个星期、每个礼拜商场好多个比赛，
1: 国内
3: 啲系啊，啲参赛者根本就报唔晒，即系咁样样啊。可能报两个啊，走嚟。呢度走嗰度啊，咁样咯，好多比赛啊。
2: 系啊，你讲到比赛咧，我想同各位观众分享多一次，系苏耀文咧，其实喺我第一次攞全国冠军里边，有帮我成就到呢件事嘅。咁其中一个环节系去到 semi final 啦，就有个环节就需要 beatbox 去加任何嘢都得嘅，艺术啊，人都可以到嘅。咁我就即刻谂起孖八。真係要幫我一把去進入呢個決賽，咁我就呈現翻我哋平時蘇曉文夾嘅 beatbox 加 popping， 就係做一個五分鐘嘅 set。
1: 全國冠軍
2: 係啦，
1: 喺邊度？
2: 喺上海，上海，上海。嗰次係即係都好開心。
1: 有幾多隊啊？
2: 嗰陣時由海選都幾百隊啊，四五百隊。
1: 哇！
2: 四五百。系啦，跟住之后就西啦，跟住就三十二强啦、十六强啦，就入到去最后啦。
1: 即系默契火花呢啲好紧要，我觉得。
2: 系啊，
3: 其实嗰阵时我都紧张嘅，点解咧？我系会谂埋佢啊，啲嘢唔好执漏啊，唔好大漏，因为佢好专注佢嘅 beatbox， 嗰一弯等我嚟执下所有嘢，我会提佢啊，令到佢个心态咧平稳，放心佢啦，一齐去啦。同埋呢一样嘢系我哋不嬲有做噶嘛，所以唔使惊。我觉得系好多时成功嘅时候系俾准备嘅人咯。系唔系话嗰样嘢轻你先嚟点？
1: 啊，你讲得啱啊！佢又准备咗好多年嘅啦，
3: 系啊，
1: 又出世开始已经准备啦。头先黑飞讲到国内嘅 beatbox 比赛系可以同其他表演艺术 crossover， 黑飞你喺呢个比赛入面又仲有啲咩元素
2: 咧？咁呢个项目咧，我就可以，譬如我揾咗孖八去做我嘅 crossover 啦。 其實裏面我仲會加埋一啲嘅編曲嘅元素落去裏面嘅。咁所以呢，我喺呢一環裏面呢，其實我係跟住一首我自己編排咗嘅歌曲呢，然之後再加我 Beatbox 同埋孖白嘅舞蹈裏面去呈現喺呢個作品上面去比賽嘅。
4: 嗯，咁知道啦，黑龟你咧都有喺香港度搞好多嘅 beatbox 嘅比赛啦。咁你会唔会好似奥运咁样，每一届比赛都会加一个新嘅项目，即系每一年啦，嚟紧一年啦，咁会唔会再尝试下加一个 beatbox crossover 任何一种嘅艺术表演呢个项目咧？
2: 哇，如果系我都想加嘅，但系课执行上面嚟讲咧。最主要我是會考慮到這個項目究竟有沒有人認識呢，我剛剛就搞過香港賽，就是因為就多了小朋友學 beatbox、啊、所以我就先會想到、啊、不如真的加個小朋友組別、啊、誰知真的城市很多小朋友去報名去參加、嗯、很有趣啊，他們即比賽球很正、啊、
4: 其實小朋友真的很正的，加上 beatbox
2: 即你, 你平時以往上網 search 看片呢都是比較大人 去 beatbox battle 的嘛，但是那些小朋友小小的 beatbox battle 呢、啊、很正，即好像有股力量咁樣，又
4: QQ 即係嗰個反差萌好正。我好似好多年之前呢睇過一條片啦，嗰條片呢係一個我諗係兩三歲嘅小妹妹學打跆拳道，哈哈佢冇力嘅，但係呢嗰個老師呢就幫佢拍斷塊棒。
2: 係
4: 咁我覺得喺 beatbox 界嚟講即係等於當年嗰個小朋友囉，因為小朋友係真係一個棟梁嚟嘅、
2: 嗯嗯嗯、
4: 即係越嚟越可以開始廣泛去俾大家去認識囉。
2: 你话如果实质真系我想加咧，可能 beatbox 加 acapella 咁啦，真系acapella 界嘅人同 beatboxer 去 crossover 有呢个咁嘅项目，又或者系以往三年前我都有搞过loop station 嗰啲嘢，我自己都好中意 DJ 啦。咁所以如果多啲人识玩 loop station 咧，令到当晚个 event 个娱乐性更加丰富咯，我觉得。
4: 即系铁布衫加呢个金刚拳一样系嘛？
2: 系啊，少林足球啊！
4: 少林足球咁样正，我期待 Hard Grey 嘅 crossover。
2: Yeah.
1: 嗯，咁今集咧都好开心啦，即系听到孖八嘅经历啦，听到孖八同阿 Hard Grey 嘅火花啦，我觉得更加认识咗 popping 同埋街舞同埋 Hard Grey 嘅 beatbox 嘅关联。咁今集咧，我哋都多谢嘉宾先啦，多谢孖八。咁嚟緊呢一陣間呢媽爸呢同埋 Hard Grey 就會有個即興嘅 jamming 嘅，咁大家細心聽一下。
2: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呢就係媽爸就練咗好多年琴啦，咁然之後我哋蘇曉文就主要係 beatbox 加跳舞啦、
4: 嗯、
2: 所以我哋喺收音機呢個小時間裏面呢想分享一下媽爸嘅琴技同埋佢嘅聲線就反映佢個人 and then 再 jam 埋我 beatbox 落去，就呈現我們現在2026的蘇曉文，請大家細心欣賞。
3: 同埋我哋今次都係第一次喺個訪問度去做呢件事啦，送返一首歌俾你、嗯、有意思呢首歌叫今生今世，有今生無來世。Yes。
2: 哇Pop a Double Egg Hard Grey We are so human。
3: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

0: 係啦，好開心，即係聽到咁多咁有份量、咁有情緒嘅分享咁樣樣。
1: 哇！呢、這個 jamming 好正啊！
0: 同埋係一 jam 好多回憶咯，即係由蘇軒文到而家都繼續仲喺度咁樣。
1: 聽得出。
0: 係啦，冇錯。
2: 但係因為收音啊，如果唔係咧，我哋係想跳埋、彈埋、兼唱埋。系啊，因為我哋有一個表演嘅名字叫跳彈床，
1: 跳彈床，
2: 跳彈唱咁嘅意思，系啦。
0: 嚟緊希望可能 CIBS 有機會做一個電視版咁樣，等我同媽爸可以去 beatbox and popping together so human， yeah。好，真係好多謝媽爸上我哋分享啦、
1: 啊，多謝曬，多謝媽爸。
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你邀請。
1: 咁今集就聽到呢度先啦，歡迎下次繼續再收聽 CIBS。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0: 拜拜。

0: Came up, he's in my mouth, hey, mama, Jimmy.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5: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6: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7: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唔知大家退休之后嘅生活系点嘅呢？好多老友记喺退休之后，一时间适应唔嚟，好容易觉得迷失，少咗出翻去行入社区入边，可能日日喺屋企对住四面墙，除咗容易同社会脱节之外，分分钟连心理同生理都会有影响。究竟老友记可以点样踏出家门，重新同社会连结呢？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 Jessie 嚟到我哋嘅节目，佢会同我哋分享一下退休之后点样维系旧圈子同埋扩展新嘅社交。欢迎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你好啊 ，Jessie。
12: 系你好啊，大家好啊。
11: 而家好多香港老友记退休之后咧，你觉得最常面临嘅社交转变或者生活有啲咩挑战啊？
12: 我谂第一就系唔使翻工啦，呢个退休嘛。咁第二咧就唔使翻工咧，好空洞啊，即系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同埋佢想揾嗰啲朋友，平時熟悉嘅嗰啲可能就係喺工作上嘅朋友。咦，而家你揾佢哋唔得，佢翻緊工喎。咁另外一啲你可能都好耐冇聯絡嘅，佢哋都已經退咗休，咁你揾唔揾佢哋呢？佢哋又會係接唔接受你呢？即係好多時係有呢啲心理嘅問題呢，係要面對嘅。
11: 嗯，咁咧，從你嘅實際經驗嚟睇咧，呢啲社交孤立咧，可能會對長者嘅心理或者日常帶嚟啲咩隱憂啊？
12: 其实咧，呢啲咁嘅心理问题咧，有时有两个极端嘅。 一个咧就系、我乜人都唔揾啦，退休啦，自己一个人咁就算啦咁。因为有好多时咧，佢退咗休咧，佢以前嗰啲嘅社会地位啊、职业嘅地位咧系冇晒啊。以前俾人叫咩经理，而家咧唔知咩阿叔咧咁，佢未必接受到啊。甚至屋企人咧，有时都会觉得，切，你冇收入啦，即系唔揾钱啦，冇用噶啦咁。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掉翻转啦。哇，退休咯，安排未来一年嘅行程，去边度旅行边度旅行，哇，雀仔咁飞嚟飞去，所以变得系呢两种嘅情况咧，佢哋有可能咧都会系走咗其中一条路嘅。
13: 即系一系就会可能好沉闷，一系就会好充实咁样去安排自己嘅退休之后嘅时间。
12: 系啦。
13: 咁面对呢啲转变咧，其实长者自己或者屋企人咧，通常有冇啲咩误解啊？系咪觉得年纪大可能就唔需要咁多社交，反而可能系咪留喺屋企会更加安全咁样咧？
12: 有几个问题啊！我见到好多退休嘅老友记咧，第一时间就俾啲仔女去揾咗，喂，帮我凑住啲细路，我翻工啊，买餸煮饭啊，好多时咧就变咗家用，去帮啲仔女咧去凑孙啊，做家务。咁你都有另外一啲咧，就系乜嘢都冇做。我试过见过一个响学校校工，佢退咗休之后，佢平时咧就食两三支烟一日。佢退咗休之后咧，个零月之后咧，佢讲佢一日要食两三包烟，因为佢系啲烟系一支接住一支，佢冇嘢做啊，唔知做乜嘢好。咁咧就不停食烟，不停食烟啊，冇嘢做。咁我谂呢啲都系要留意啦，即系佢退休之后可以点样安排嗰个生活咧？其实呢啲唔应该系退咗休先至安排。我成日都话四十岁开始要安排噶啦，包括自己将来嘅生活啦，将来嘅医疗啦，将来每日嘅安排，即系做啲乜嘢啦，即系要帮自己定立一啲少少嘅目标咯。
13: 咁你由四十岁开始啦，你建议会点样安排好啲？因为其实未来都系一啲未知之数嘅嚟噶嘛。
12: 我哋提咧四十岁安排咧，其实好大部分咧而家系未有嘅，就系将来自己，因为而家人越嚟越长命啊，100岁都闲闲地噶啦，82岁、85岁都嚟紧啊。咁你谂下，你60几岁退休，到你咁嘅82岁、85岁嘅时候，你个身体情况会系点咧？系行得路啊，净系坐紧轮椅啊，定点？使唔使频频入医院咧？会唔会跌亲啊？咁咧，嗰啲嘅照顾边？即系而家我哋已经喺度担心紧，而家退咗休嗰啲嘅老友记。咁到而家40岁，到你退休嗰时，你几多岁咧？嗰时嘅医疗啊，各方面嘅需要又点咧？咁有冇帮自己考虑系买保险又好，储钱又好，可以足够你将来长期照顾嗰个需要咧？咁我谂而家嘅40岁，唔该你哋开始要谂一谂啦。
13: 即系好储蓄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一个环节啦。咁其实社交嚟讲咧，对长者其实有几重要啊？
12: 社交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嘅寿命越嚟越长，你要有开心嘅日子咧，你就未必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喺屋企就可以开心得到嘅。咁我哋好人就系群居动物啊嘛，我哋需要同其他人嘅接触，其他人嘅交往，交往之中带嚟嗰啲嘅开心咧，唔系你一个人喺度睇手机咧做得到嘅。咁同埋咧，多啲同人沟通、倾偈、谂嘢。都可以延长你将来患上老人痴呆症嘅机会啊！咁就算你系简单嘅社交都好啦，朝早去买啊送，见下啲小贩朋友啊，见下啲街坊倾下偈咧，都系好过你净系喺屋企啊。最多我得我咪嗌外卖咯，唔得我咪录个面咯。咁即系咁嘅生活咧，可能你迟早都行上老人痴呆症嗰条路。
13: 即系多啲同人倾偈交流，甚至可能系简单几句说话，其实都已经帮到啲长者嚟。
12: 系啊，
13: 咁其实系咪都一定要去长者中心咧，都会有啲帮助啊？
12: 我又觉得唔系一定要去长者中心嘅。如果你嗰附近唔近，或者长者中心嗰啲活动唔系你觉得好需要、好有兴趣，咁你自己可以扩阔你自己嘅社交圈子，甚至建立你自己嘅同兴趣嘅嗰啲朋友咯。即系佢哋中意玩啲乜，譬如唱歌嘅，咁你会唔会识得一班朋友？都可以一起唱下歌呢，喜欢旅行的又可以一起去旅行呢。我见过有些老友记就是这样，初初什么都不肯动，硬拉他们去参加一些活动，有一个呢就喜欢了去旅行， 初初去一日半日嘅啫，后屘而家咧揾亲佢都唔得闲啊！我约一啲朋友啊，去五日啊、六日啊，迟啲翻嚟先揾你啦咁。哇，见到佢哋呢啲转变，我真系好开心。佢啲仔女都特别开心啊，放心啊。
13: 嗯，即系佢哋嘅生活都好觉得好充实咁样。有冇话咧？其实咧，即系六十岁或者而家甚至可能六十五岁先退休啦。咁如果踏入即系呢个年纪嘅时候咧，长者可以点样慢慢去适应啊？因为其实始终我谂都要一个过渡期去适应呢啲退休生活噶嘛。
12: 系啊，我谂呢个过渡期咧，应该佢唔会俾得你好长嘅。到你真系要退休，可能就一日之间你就离开你嘅工作岗位，即系唔会话俾你啊一个礼拜翻三日工，然后唞四日咁，慢慢慢慢先退啦。咁我谂事先要做好嘅咧，就系点样计划你退休之后嘅每一天嘅生活，帮自己定一啲嘅小嘅目标啊。譬如话我退休之后第一个礼拜我会做啲咩咧？第一个月我想完成啲咩咧？第一季我又想去边啲地方呢？即系帮自己定立一啲目标。当你有咗呢啲咁嘅小目标呢，你就会有一个兴趣啦，同埋一个动力啊，你会去走向你自己定立嗰啲目标嘅。当然呢啲目标中间可以改嘅。如果中间你识咗一啲其他嘅同你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可能你个目标会更加多、更加快、更加长、更加远都唔定啊。咁你嘅生活会觉得好充实。每一日瞓醒觉，你都要谂下今日我定咗要做乜啊？我要见啲咩朋友啊，或者我要完成啲乜嘢咁，你每日都系好充实嘅生活啦。
13: 嗯，咁咧咪啲建议可能系啲小目标开始去做起啊，例如系咪话我每日要跑30分钟嘅步咁样啊？
12: 健康系其中一样我哋好关注噶啦，平时你翻工可能就冇机会去练健身啊，注重你嘅健康。你退咗休，大把时间，唔该，首先就系有一个健康嘅习惯先。朝早第一件事起身会做啲咩呢？柔软体操定点样令到自己啲筋骨都松咗啦，先至可以有气有力进行下一步要做咩啦？譬如煮早餐啦，定落街行啊咧，定点咧？所以首先咧就要顾咗健康，有健康你先可以有百二岁、百五岁噶。
13: 嗯，唔该晒 Jesse 嘅分享，原来社交对长者嚟讲都系好重要嘅一个环节。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 Jesse， 睇下有冇啲咩实际嘅方法可以帮到长者扩展社交圈子。阵间见。

0: 繼續回來心靈指南。剛剛 Jesse 提到長者退休之後社交可能會減少，但其實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對他們心理和日常生活都會有很大影響，所以長者的社交需要絕對是不可以忽視。這一節我們會繼續有請 Jesse 和我們分享一下擴展社交圈子的實用 tips。 Jesse 你剛剛提到社交的重要性，但是很多長者可能想擴展圈子但不知道怎樣入手，你會怎樣建議老友記走出第一步？
1: 擴展自己的社交圈子呢，第一件事就要主動。如果你不主動，下下要人來找你，你一次兩次第三次人家都不想找你了。咁如果有人揾你，第一時間咧反應啦，即係咩都見下朋友先啦。咁如果唔係咧，自己都可以主動啲嘅。如果你話唔係，我以前翻工我都冇呢啲咁嘅朋友圈子可以見下面喎，咁點咧？咁會唔會係約下啲舊朋友先啦？冇響佢翻工時間啊，即係夜晚啊、星期六日啊、假期啊，咁約下佢哋先，維持下你啲舊有嘅圈子，然後再睇下有冇啲新嘅圈子咧。可能有啲係你以前認識的，他們退休的嘛，或者是街坊之間也都是有些退休的，那他們是不是都可以跟你相識一下，介紹一下哪裡哪裡有些什麼好玩，哪裡有粵曲廳，你想不想去啊，帶你去啊。這些這就是你擴闊你的圈子其中一種辦法。另外一種呢，就是你會不會是有興趣做義工啊，你的專長可能對社區很有用的，那你如果在這裡可以貢獻一些你的專長，我相信很多街坊都會好歡迎嘅，所以咧聯繫你啲舊朋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相識新朋友啊更加之重要啦。嗱，主動一定要主動啊。
0: 咁啱你都提到話，可能係要建立一啲興趣啦。咁你長者可以點樣發掘自己嘅興趣，甚至可能揾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活動啊？協會咧有冇啲成功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1: 兴趣小组咧，就你要揾佢咧，其实而家就唔难嘅。睇翻你怕唔怕陌生啊？怕唔怕哇？去到嗰度一個人都唔識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真係可以有時有啲網上平台啊，嗰啲圈子咧都有唔同嘅興趣嘅。譬如我哋自己住嗰個區啦，自己屋村啦，都有啲群組嘅。咁佢哋咧又關心翻自己村入邊嘅嘢啦。邊度水喉壞咗，即刻通知你啦。邊度整路啊、修路又佢又即刻通知你。即係好多可以喺嗰度擴大嘅。咁會唔會有啲係其他嘅興趣咧？譬如有啲人中意唱歌或者睇大戲。呢啲咁嘅興趣小組，咁其實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網上平台呢可以試下嘅。當然啦，你入去嗰啲呢啲咁嘅群組都要小心啦，唔好俾人呃啦。即係如果話成日叫你入到去就買咩食多長命百歲嗰啲，你又要諗諗先啦吓。你識下朋友去參加下啲唱歌班啊、跳舞班啊、聽下曲啊，呢啲冇所謂嘅。咁你會識多啲朋友，咁邊啲傾得埋嘅咪傾多啲囉，如果傾唔埋嘅咁咪傾少啲囉。其實我哋香港長者協會嗰度呢過去都有舉辦過一啲歌唱班啊、合唱啊，哇，好踴躍喎！有啲話我平時都五音不全，咁我哋話唔緊要啦，咁嗰個老師又好好喎。個老師話我哋唔會拒絕任何一個參加者，就算佢五音不全，我哋都收嘅咁。啊，咁就好啦。啲老友記咧就唔使驚俾人話你走音啊、唔啱音啊咁啦。咁入到嚟咧，佢哋練習咗六次之後，我哋有一個機會俾佢哋上台表演，佢哋高興到不得了，話好似細路仔咁啊，高興到不停問幾時喺邊度啊，要著咩衫啊，要點點點啊，好興奮。咁到表演嗰日咧，佢哋又揾埋佢啲親戚朋友、街坊一齊嚟欣賞佢哋表演，哇！嗰時真係高光時刻，即係話呢個咁嘅一個咁少少嘅歌唱班、合唱團一次咁少少嘅表演，可以為佢哋帶嚟嗰種嘅自信，係其他嘢代替唔到嘅。即係佢通過一啲咁嘅少少嘅表演，佢識咗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亦都將自己嗰個自信心提升咗好多。即係出到街佢都唔使驚，因為佢上過台咯，表演過幾百人睇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呢啲咁嘅興趣班如果可以參加，首先就是自己心旷神怡啦、开心啦、唱歌啦，第二就是認識到一班新的朋友啦，有很多他未见过的嘛，第三就是 哇，原来可以上台唱歌，赢得咁多掌声嘅，所以令到自己嘅信心大增。佢又觉得自己要参加其他嘅嘢咧，都应该可以噶啦。所以咧，呢个系佢第一步。咁将来咧，仲有好多步可以行嘅。
0: 嗯，咁即系呢啲过程入边都可能揾到自我嘅价值，令到佢哋觉得自己都系仲有用咁样嘅。咁而家咧，其实数码科技咁发达咧，智能电话同社交软件咧，对于长者扩展呢个社交圈子，有冇啲扮演紧啲咩重要角色噶？
1: 其实咧，而家嗰啲手机啊、社交软件嘅发展咧，系对我哋啲老友记咧好有用嘅。只不过咧，有啲可能就惊啊，我揿啲咩咧，会唔会又删除咗我啲好有用嘅嘢咧？咁又或者我揿咗会唔会又俾人呃咧？咁多电骗咁，其实正正就系因为我哋用紧呢啲咁嘅手机啦，我哋更加要去学点样去辨识。当然就唔好乱咁样下载某一啲嘅软件啦，要学点样去辨识啦，同埋学点样去正确咁用呢啲软件嘅。咁如果你话响社交方面想用啲软件，都会有好多嘅。咁又系嗰句啦，即系小心唔好入咗一啲俾人呃嗰啲啦。如果你话有啲系我哋自己嘅一啲地区嘅人士，譬如区议员啊、关爱队啊，佢哋嗰啲嘅软件咧，你系可以下载，可以知多啲你住嗰个区入边嘅动静。亦都可以系睇下佢哋有啲咩活动啱你咧，你系可以参加嘅。咁我谂呢啲系应该长者应该学得识嘅。咁我哋都香港长者协会咧，我哋过去都有开办过几次呢啲咁嘅课程，尤其响呢个疫情嗰时，点解咧？因为好多老友记想去饮茶，佢唔识点样用健康码，入唔到个茶楼。咁我哋啊开班啦，教佢啦，哇入到好开心。嗱呢啲咪好简单嘅例子咯，即系你肯去用，你日日用，你就一定会用得到。咁其他咧，我哋都有教佢哋点样用一啲 HA 膏啊，呢啲咁嘅，等自己可以查下自己食紧咩药都得嘛。仔女问起我唔记得，我噏唔出个药名，咪开嚟睇下咯。咁可以有啲记录低啦。咁其实咧，我哋可以系鼓励啲老友记咧，多啲用一啲好嘅，帮到我哋提升我哋生活质素嘅一啲手机软件嘅。
0: 嗯，咁除咗啱啱你提到嗰啲实用嘅软件之外，其实我谂可能系一啲沟通嘅软件上边，其实都可能可以帮到佢哋同家人啊或者朋友去连结噶嘛，系咪？
1: 系啊，我有个朋友话佢帮佢阿妈，因为佢阿妈唔肯出街嘅，又因为佢爸爸过咗身之后，佢阿妈更加有少少抑郁症嘅症状。咁佢自己又翻工啦，咁咪唔得闲成日陪住喺阿妈身边。咁佢又帮阿妈下载咗一个软件咧，系可以同人倾偈噶噃，系 AI 同人倾偈，仲可以用埋佢阿妈嗰啲乡下话去倾。哇，正咯！佢阿妈而家好开心啊，日日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咧，就开嗰个软件同嗰个软件倾偈。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一种方法，等佢可以舒缓一下，唔使咁抑郁啊。咁佢横掂，如果佢唔肯出去嘅，呢啲系其中一种方式，引导佢同嗰个软件倾偈时，可以知多啲出边嘅世界嘅情况咧。咁，
0: 咁啱啱都提到啦 ，AI 其实而家都帮到我哋好多啦。咁对于一啲性格比较内向或者怕丑或者可能身体行动不便嘅老友记咧，我哋可以有啲咩特别嘅方法或者渠道可以帮佢融入社交圈子？
1: 其实帮呢啲老友记咧，其中一个好有用嘅方法咧，就系家访。我哋真系揾啲义工，尤其系有啲青年义工咧、学生义工咧，我哋安排佢哋去家访咧，通常啲老友记都好开心噶，佢哋好期望下次你系几。

0: 佢嗰个抗拒咧就比较少啲啦，最多系睇佢得唔得闲啊，身体嘅情况许唔许可啊，咁变咗好多时咧，佢哋参加过之后咧，我哋再邀请佢参加一啲比较少有嘅活动，譬如话圣诞节晚去睇灯饰，哇，租架开篷巴士去几开心啊！有啲去完之后，直情话我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咁去睇灯饰，哇，好开心喎、啊！同啲朋友一齐影相咁，即系慢慢咧令到佢哋觉得出嚟都冇乜嘢啊，都系见翻啲朋友咯。识咗新朋友啦嘛，咁样咯。
1: 各位老友记要记住，其实建立社交圈子要一步步咁嚟。咁啱啱咧 ，Jessie 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扩展社交圈子嘅好方法，等唔同需要嘅长者都可以因应自己嘅情况去进行日常社交。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希望呢只歌可以帮听紧节目嘅你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翻嚟之后 ，Jessie 会继续同我哋倾下社区可以点样帮长者融入社群，揾到佢哋喺社会入边嘅新定位。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昼抵达受灾最严重嘅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嘅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利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出现泥石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两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演讲时候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剔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说，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的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25點，跌4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5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8美元，卖出4461.4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四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3: 时事知识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6: 欢迎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同我们探讨了长者退休之后保持社交的重要性，亦都分享了很多扩展社交圈子的方法给长者。不过要长者重新联络旧朋友或者主动识朋友，有时真是万事起头难，究竟身边有没有资源可以帮到他们呢？下半部分我们会继续有请 Jessie 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社会上有冇啲咩措施可以支援长者嘅社交生活。 Jessie 啊，我都知道长者协会咧，其实一直致力推动长者嘅福祉，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而家协会目前有冇啲咩核心同埋社交活动或者项目可以帮到长者建立社交连结啊？
7: 帮我哋啲老友记咧建立佢个社交连结咧，我哋就系好多时系通过啲家访啊。組織啲義工去家訪，探下嗰啲獨居啊、雙老啊嗰啲嘅我哋啲老友記啦。咁變咗係呢啲咁嘅活動咧，都係一個起步，即係探過佢哋之後咧，慢慢咧將佢哋引出嚟我哋嘅社會。咁佢哋可以參加我哋其他嘅社區活動咧，咁就係最好啦。
6: 有冇一兩個例子可能可以舉例建議下咁？
7: 其實我哋探訪呢啲老友記咧，過去幾年我哋都有同香港大學合作，佢哋揾翻佢哋嘅醫護。学生咧就系有系统咁样去上去探我哋啲老友记，探个过程咧就系除咗话见下面啊、倾下偈啊、倾下我哋啲老友记讲佢哋啲故事之外咧，就系帮啲老友记做一啲好简单嘅身体检查，譬如量下血压啊，咁问下佢啲平时啲饮食嘅状况啊、活动嘅状况啊，咁亦都会教佢哋咧啲简单嘅健身嘅一啲动作啊。你唔落街行都好啦，你屋企可以做啲咩动作咧？最紧要唔好跌，譬如坐到做啊，定系瞓喺度做都得噶。咁除咗呢啲咧，亦都会系得到佢哋同意咧，就帮佢哋嘅手机咧装一个软件。呢、這个软件咧就会由大学嗰度咧定期发放一啲健康嘅信息咧，俾呢啲老友记。咁等佢哋知道翻咧，佢哋有啲最近有啲咩健康嘅活动，或者有啲咩乐龄嘅科技展览，又边度加咗啲咩软餐之类嘅一啲社区嘅资讯咧，可以等佢哋扩。扩阔嗰个视野啦。
6: 咁除咗被动咁参与活动之外咧，长者其实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啦。喺推动长者参与社区义务工作方面咧，协会有冇发现可能做义工对于扩展社交或者揾翻自我价值有啲唔同嘅帮助啊？
7: 长者其实可以系做义工嘅，喺我哋嘅经验入边咧。最初我哋揾长者做义工都有少少担心㗎，因为佢哋肯唔肯㗎，佢哋会唔会觉得我系长者，我应该俾人服侍、俾人服务㗎喎。咁啊，点知我哋 一揾佢哋话：喂，帮手做义工咧，我哋去探访啊，或者我哋有啲咩活动，你嚟帮手维持下秩序啊咁。啊，竟然好多长者都肯参与。咁当然啦，要睇嗰个活动咧系咪适合佢哋嘅身体嘅情况，可以做得到啦。咁我哋甚至有几位长者咧，哇，好好力噶，好力过我啊。咁我哋好多时咧话：诶，有人嚟派福袋，送啲物资嚟，或者有人嚟派饭，咁啊一盒盒个饭一箱箱咁样嚟，佢哋两个人一箱咁啊抬到。好啦，我哋都抬唔喐，咁变咧，佢哋可以响佢哋可以做到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又帮我哋手。咁我哋每次而家每次嘅活动咧，譬如你最简单一个派福袋咁啦，咁咧就佢哋帮手去砌咗啲物资啦，有啲又帮手去维持秩序啦，有啲又帮手去收飞啦，有啲又帮佢哋摆落个袋度啦，有啲甚至咧嗰个老友记如果系话年长行动不便嘅，我哋系送上楼添。咁变咧系呢啲咁嘅老友记咧，佢哋参加过之后咧，佢哋觉得。哇！我帮到人，好开心。即系响街行，佢呢个头都抬得高啲嘅。变咗我哋好多时，而家一搞活动，一话要揾义工咧，一打电话去，如果佢得闲，佢一定应承，因为佢觉得系令到人觉得自己啊，有呢个能力，我可以做义工，所以对佢嚟讲系另一个身份，另一个有价值嘅身份。我哋系可以俾机会佢哋，佢哋又好乐意去服务我哋嘅社会。咁我都见到咧，近来啊，我响香港嘅医院入边咧，门诊部都见到有。啲老友记咧，真系着咗件义工嘅衫咧，都响度提供紧一啲指导嘅服务啦，好有礼貌，好有心咁样咧，讲我哋听嗱，你去边度咧就要交钱先，跟住你要去边度揿 lift 上几多楼，咁嗰度就系噶啦。咁其实我哋啲老友记可以发挥好多呢啲咁嘅功能，咁我哋点解唔多啲揾佢哋咧？
8: 咁除咗义工服务之外咧，社区伦理关系咧，我谂对于长者嘅社交支援都好重要啦。我哋可以点样激发社区嘅活力，等街坊邻里都可以成为呢个老友记嘅俱乐部去无形咁支援啲长者咁样啦。
7: 其实老友记咧喺社区咧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中心点噶啦。我成日都话我哋嘅社福个服务咧分得太清啊。譬如你话青少年中心，如果一个老友记行入去咧，嗰、那个 counter 嘅同事即刻就话。你嚟做乜嘢啊？呢度唔系老人中心、啊，赶嚟出去添啊！分分钟掉翻转。如果你话去一个老人中心入边啊，如果一个后生仔走入去咧，又嗰啲职员即刻又你嚟做乜嘢啊？你揾边个啊？你揾阿妈、阿婆啊？边个咧？咁即系我哋嘅服务系咪要分得咁清晰咧？亦话啲老友记响嗰啲青少年中心朝早唔开噶嘛？系咪可以俾我哋啲老友记响入边？成立一个俱乐部啊，大家得闲落嚟倾下偈啊，吹下水啊，讲下东家长西家短都好啊，交换下啲社区嘅资料啊，咁其实系好嘅、啊，点解唔得咧？咁我哋有冇一啲咁嘅地方咧？好似我哋啲社区入边咧，除咗老人中心，冇咩地方系会聚集呢老友记噶啦。咁既然係咁呢，我相信喺我哋嘅區議員啊、關愛隊嗰度諗諗啦，甚至我哋地區嘅長者中心都要諗下，除咗你哋開門嘅時間，佢哋另外係咪可以自己組織一啲無形嘅唔係日間嘅老人中心呢？佢哋喺群上都可以做㗎嘛，我開個群組，大家喺個群入面傾下偈呀，夜晚叫聲晚安，朝早叫聲早晨，起碼你都知道喂邊個兩日冇出現喎，佢會唔會有啲咩事呀、啊、即係大家係互相關照一下呢，就唔係淨話我登記咗做老人中心嘅會員，我先至可以入去用嗰啲服務呢，咁只係由姑娘先至關注我呢，我係咪都可以關注我隔離左右嗰啲老友記呀、啊、咁呢啲咁嘅無形嘅老友記俱樂部咧，其實我哋可以建立嘅，亦都係好需要嘅一個互相支援、互相扶持嘅一個群組嘅。
8: 喺推動社會連結同埋長者社交嘅過程入邊咧，你覺得而家最缺乏嘅資源或者最困難嘅地方喺邊度啊？
7: 其實喺呢啲過程入邊咧，我諗最困難就有冇人去扯頭攬，邊個去牽頭做呢樣嘢咧？大家可能咧一睇就係睇服務，服務邊個做啊？长者中心咪劳福局咯，社署咯，关爱队，社区中心咪民政局咯，咁民政署咯。但系呢啲系官方嘅机构，我哋民间系咪都可以成立一啲咁嘅无形嘅老友俱乐部，可以俾佢哋就系互相去支援，亦都可以俾我哋街坊去支援呢啲长者咧？其实系需要嘅。 咁我哋過去呢，我記得好多年之前呢，就都曾經有過啲留長計劃嘅。啲留長就係尤其住屋邨嗰啲啦，政府公屋嗰啲啦，每一層揀出一個留長，每一座又揀出一個總留長。咁每一層入面嗰個留長呢，嗰十幾廿户入面佢多數都認識㗎嘛，唔認識都可以敲個門啦。咁互相認識，知道咗有啲咩需要幫忙呢，就可以通知個總留長。總留長知道咗，咦，即刻發動身邊咁多唔同嘅樓層嗰啲人，邊一層樓邊一户需要啲咩支援，有冇人幫下手啊，或者緊急嗰時呢，有人可以通知打999，通知有關嘅當局去俾啲緊急嘅支援。其實呢啲咁嘅支援我哋係需要嘅。如果我哋下下要坐到等正規嘅嗰啲服務嚟揾我呢，過去我哋就見過好多慘劇發生，真係我屋企累低咗，變得副白骨都冇人知嘅。
8: 唔該曬 Jesse， 相信各位聽眾聽完之後都有唔少嘅啟發。我哋休息一陣，陣間返嚟心靈指南，我哋會繼續請教 Jesse， 陣間見。

0: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 ，Jesse 除咗同我哋探讨咗社交对长者嘅重要性，仲俾咗好多 tips 俾我哋嘅长者听众，教大家点样重拾社交生活。不过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持续社交嘅生活实际上可以带嚟几多身心嘅益处呢？我哋继续有请 Jesse 同我哋讲解维持正常社交对长者嘅身心健康嘅重要性。Jesse 有唔少研究都指出啦，积极社交嘅正面影响，保持活跃嘅社交生活咧，其实对长者嘅心理健康咧，有边啲直接嘅帮助啊？
1: 其实咧，我知道好多医学研究都有讲呢样嘢噶啦。虽然我就冇去细好仔细咁去研究啦，但系我睇翻身边嗰啲老友记咧，如果佢系肯出嚟参加社交活动嘅咧，好多时都系笑容满面啊。咁同你所见到，我哋有时喺网上或者响边度屋村行过，见到啲坐响树下闷闷不乐嗰啲咁嘅面孔咧，真系有啲唔同噶。咁佢哋嗰种嘅开心咧，我谂如果系佢啲仔女、佢啲亲戚都会觉得开心嘅。咁另外，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啲老友记肯出嚟参加活动咧，佢对屋企人嗰个依赖咧，即系情绪方面嘅依赖就会少啲嘅，就唔使话下下有咩事咧就打下电话，要啲仔女即刻去请假都要翻嚟照顾佢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对佢成个家庭嘅生活啊，仔女嘅生活咧，都系有帮助。
0: 咁你有冇见过一两个例子系真系比较转变会大啲噶？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过去都有一个朋友咧，佢十几年前开始咧，佢退休，佢得一个女嘅啫。咁咧，佢就当咗女咧就唯一嘅系同佢有联络嘅人。佢女嗰时仲读紧大学，放咗学咧就一定要翻屋企，唔准同同学有任何联络，一定要翻屋企食饭。咁变咧，佢个女又好辛苦。佢自己咧，如果个女嗰日啊学校有啲咩要迟啲先翻咧，佢自己又好唔开心。去到佢个女毕业啦，佢女话想做啲咩工咧，佢直情好似唔系好想佢女翻工咁。但系咧经济上又唔许可，咁唯有咧就俾个女翻工啦。又系嗰句啦，佢女系做教书嘅，又系啦，放咗学一定要翻嚟食饭，一定要喺屋企。啊！搞到佢女咯，好在佢女唔系嗰啲反叛，如果反叛啊，一走了之啦。咁佢女咧都有听佢话，咁就有翻嚟啦。咁唯有喺网上嗰时啱啱亦都开始有ICQ 啊，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唔知系乜啦。佢系喺网上去识一啲朋友，唯有喺网上同人哋有交流啊，有联络。咁后来咧就佢识咗个女咧，识咗个男朋友，开始拍拖到结婚。竟然呢位老友记咧，佢话佢想跳楼死，因为佢个女要结婚。哇！我咁都得嘅，你都想你个女有个好啲嘅生活啦，你点可以咁啊？咁同佢倾咗一轮，话你有冇其他啲咩嗜好啊？冇，我冇噶啦，我净系得呢个女啊。我唔紧要，你不如咁啊，我同你去参加一啲活动先啦。去边度啊？有咩好去啊？咁唔紧要，好唔好去你去过先讲。夹硬拉咗佢参加咗一次啲短程嘅旅行啊！佢去咗之后咧，又开始咧开窍咯。咁变咗系佢肯，哇！原来喺出边咁好玩噶。阿女咧又冇话有啲咩抗拒啊，或者有啲咩说话，反而咧阿妈你去啦去啦咁。当然阿妈就好想，即系阿女好想甩阿妈其实。咁变啦，呢个老友记去过之后咧，就慢慢开始啦，肯参加啲活动啦。过咗大半年时间啦，个女结咗婚啦。咁跟住我揾佢，咁你而家点啊？哎呀，我好唔得闲啊！我咩事啊？又参加唔同嘅旅行团，
0: 仲忙过
1: 系仲忙过以前。哦，仲冇几耐咧？咦？个孙出世咯，就更加唔得闲，要凑孙，又系另一个即系佢有得牵挂嘅地方，佢嗰个情绪有地方摆啦，咁变咧佢又有一啲新嘅目标，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系有目标咧，你朝住嗰个目标行咧，就会系个人会轻松啲，但系咧。你的目标不好要将同其他人捆绑向一起，即是不要说我一定要个女同我一起我才做某些事，即是你有你的生活，你的女有你的女的生活，那如果她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她的女都很开心，所以现在变了她两母女 的相处很好，她孙都大过了，都对阿婆很好，那这些就是一些好的例子，她肯有自己的一些社交生活，令到个女不担心，身体都一路健康，那令到个孙对她都很尊重，尊重，即系识得尊重阿婆，咁呢啲咪好咯。所以佢到而家咧，佢都觉得当年嘅决定咧都系唔错嘅咁。
0: 咁拥有丰富社交生活嘅老友记咧，佢嘅抗压能力同埋幸福感系咪会明显高啲噶？
1: 呢啲肯定噶啦。 我哋最近都话成立咗个合唱团啦，其中有一位系94岁嘅女友记。最初我哋都话哇，佢够唔够气噶？但好在我哋嗰个老师咧，佢好好，佢唔系成立呢个团，唔系为咗去培养一班歌唱家，去令到佢点出名，而系话有一个咁嘅合唱团，令到佢哋可以参加，扩阔佢嘅社交圈子就好啦。咁所以佢话五音不全都收，咁结果咧就收咗呢位老人家啦，就系佢参加咗，非常开心啦。咁到演出嗰时，佢真係揾自己啲仔女啊、亲友啊去捧佢场，咁佢啲亲友啲仔女又好开心。咁而家呢掉返转啦，因为佢嘅积极参与呢，其实佢唱歌都唔差嘅。咁我哋呢个老师呢就话嚟緊年底我哋有个青年合唱团会表演㗎啦。我而家喺呢班老友记合唱团入面想揀几位邀请佢哋参加一齐练一齐表演。其中就係有呢位94岁嘅老友记啦。嗱，佢变咧有一个小圈子，将来佢有一个参加一个大圈子。嗱，呢啲咪系佢哋成功嘅地方咯，即系佢有一个目标，佢仲可以谂下，我除咗喺呢度上台，哇，我年底仲可以上一个大嘅舞台，同一班年青人一齐去表演，你话系咪嗰个自信心真系爆棚咧？
2: 咁系咪大家都要抢定飞啦？
1: 系啊，
2: 咁咧，你会点样定义积极晚年同埋维系呢个社交圈子咧？喺落实呢个积极晚年入边咧，会占咗几大嘅比重啊？
1: 我自己觉得咧，积极晚年咧。就是忘记你的年龄，看回你还可以发挥的地方。例如有些人105岁都跑马拉松，有些人30几岁已经睡在张床要人喂要人翻身。所以不要看年龄，看你的能力，你可以做到什么，你可以贡献什么。例如你说、哦、我做义工我还可以搬得到东西，我就帮手搬下东西。你话唔系，我都可以写下嘢嘅，咁你帮手做下登记啊，嗰啲又得喎，咁甚至你话我再扩阔啲啊，我除咗我自己屋企之外搞得掂，我哋嘅社区我都可以关心噶嘛。我哋而家就系发动我哋啲身边嘅老友记咧，关心你嘅社区，譬如你可以行路，平时去买餸去咩好，有边啲地方成日有嚿砖头趌起嘅，好细嘅咋，得半寸到嘅啫，但系成日都棘到人嘅。你可唔可以去关心一下，报告一下俾我哋嘅管理处啊，或者我哋区议员听啊，等佢哋想办法收拾下嗰个小砖头啊。嗱，呢啲就系唔系净系为自己啦，为咗成个社区啊，改善唔系我一个人嘅事，系改善我成个社区嗰个生活质素嘅事。所以我觉得积极晚年可以度度都参与，唔系净系响你自己去提供一个义工服务咁简单啦。
2: 咁对于嗰啲想改变但可能又缺乏咗少少勇气嘅长者，你会有啲咩实用嘅建议，可能等佢哋听日可以由一件小事而起步呢？
1: 如果你行得喐嘅，行落街行下，睇下你附近边度有长者中心，你可以入去打个圈噶。你唔入会住都唔紧要噶，睇下嘢先啦。你想入会，可能佢都爆晒棚，都未必收你啊，唔紧要。咁第二，你可以行啊，你嗰区嘅你个区议员办事处，入去打下招呼又得噶，佢哋唔会赶你走噶。掉翻转可以问下佢哋，喂，有冇啲咩义工啱我做啊？登记住先啦，又得啫。咁即系你可以行啊，去呢啲咁嘅地方咧，等佢哋知道你嘅存在，你都系俾咗佢哋知道你咧系随时准备着可以帮手嘅。咁当然啦，除咗你话要帮人哋，你自己需要帮嗰时，你都可以揾佢哋噶。咁你所以知多啲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去帮下其他啲人都得。所以第一件事你就走落街行下先，行个圈，熟悉下你嘅社区，熟悉下你边度嘅区议员，又边度有长者中心，认识下佢哋先。
2: 非常多谢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今日嚟到我哋嘅心灵指南，同我哋讲解咗好多实用嘅资讯。喺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请 Jessie 送一两句鼓励嘅说话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长者朋友。
1: 其实咧，我哋想过一个幸福健康嘅晚年咧，首先你忘记咗自己年龄先啦。第二咧，你就要行动啦。呢个行动就系踏出屋企，踏出第一步去揾一啲你觉得值得你去探讨、去付出你嘅时间精力嘅一啲地方，例如区议员办事处啊、长者中心啊嗰啲啦。第三就系帮自己定一啲短嘅目标。 跟住定一啲中期，再嚟定一啲长期目标都得噶。短期嘅就系我听日要可以做啲咩，我下个礼拜可以做啲咩。中期嘅就我下个月、下半年、明年可以做啲咩，即系帮自己定一啲目标。我哋嘅目标希望除咗喺自己嗰度咧，仲可以摆喺我哋嘅社区，摆喺我哋嘅社会。希望我哋所反映嘅意见咧，将来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咧成为一个全龄社会。全系全部嘅全，年龄系龄系年龄啊年。零啦，全龄社会即系话咧，我哋提嘅意见改善我哋嘅社区系适合所有年龄嘅人都可以用得着，包括我哋自己老友记。
2: 嗯，多谢晒 Jessie，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海狼是灰狼的亚种，生活在加拿大西部和阿拉斯加海岸，以及在附近海域几百个岛上面。海狼出名在于会以海洋食物为生，他们亦都不似其他狼咁只是在陆地，而是会潜入寒冷的北太平洋，在各个岛屿之间游水找食物。

海浪是游水见象，游水的时候只会露出耳、眼和鼻在水面，很轻松就可以游几公里。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狼除了和陆地狼的飲食有很大分别之外，其实海狼有部分的行为都和狼很相似。例如海狼都是群体生活，有部分住在靠内陆的海狼一样都会猎食鹿。海狼亦都会用气味、声音和肢体语言互相交流，但是海狼在水里面的时间比起其他狼都要多。

阿拉斯加海岸面向太平洋，有好多好深嘅峡湾同埋好长嘅海岸线，而呢一片海岸有大量海洋嘅浮游生物，随住海洋洋流经过，有唔同海洋生物，例如鲸鱼、海鸟、三文鱼、海狮、海豹都会喺呢一度揾食，而陆地就有温带针叶雨林覆盖成个海岸。加拿大西部沿岸仲有个雨林叫做大熊雨林，是全世界仅存最大的温带雨林之一。21世纪，有生物学家在海岸见到狼食三文鱼，觉得好奇，之后在当地人的带领之下去做了调查，才发现海狼。海狼领地有部分近海，而其他地方多数都是森林，例如西川云杉和雪松，而且地势往往都很陡峭，这一类地方有利海狼在这里猎食和生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你可能会问，海浪食乜嘢为生嘅呢？生活喺海岸附近嘅海浪主要系食海鲜，佢哋会用强壮嘅下颚去到打开贝壳，又会喺海草上面搵鱼卵。海狼仲会猎食其他海洋生物，包括海豹同埋海贼，甚至会食滞留喺沙滩上面嘅鲸鱼，又或者鱿鱼。所以海狼好知道最佳嘅觅食时间，就系潮水退却之后，自然沙滩上面就会有好多食物留低。咁多样海鲜，其中三文鱼系海狼嘅最爱，而且佢哋都几识食噶。通常捉到嘅三文鱼，净系食鱼头，而唔系食晒成条鱼。咁系因为三文鱼嘅身好可能带有病菌，令到海狼食完之后会病，所以海狼都避免食晒成条鱼。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喺非法入境者露宿嘅海滩上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嘅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十二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加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九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十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09美元，卖出4463.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 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计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海浪仲好聪明。早前有拍摄团队影到海浪喺水面浮出，口入面仲担住一个浮标。海浪将浮标抛到沙滩上面，担起露出水面嘅绳索，之后就一直拉，拉到蟹笼露出水面。海浪再担起蟹笼，将成个笼拖到浅水区，再食咗蟹笼入面嘅油腻。研究人员完全估唔到海浪会咁聪明，识得自己拉起个笼。呢个亦都唔系单一只浪会咁做，摄影机亦都曾经影到其他海浪有类似嘅情况。研究人员相信浪群好有可能知道要喺水退潮就拉到个笼，互相学习点样拉起蟹笼。

研究人员估计，狼群可能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最初应该是水退，见到暴露在水面的蟹笼，到部分浸入水里面的蟹笼，再到将绳索和蟹笼联系，最后将浮标和绳索联系。研究人员仲用摄影机去记录整个过程，追踪当地海狼的行为。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科学家收集海狼的毛发和粪便，因为毛发可以提供狼的活动范围、性别、飲食、遺傳和其他變數的資訊，例如到三文魚產卵季節，海岸狼群飲食有四分之一就是三文魚。至於糞便，不單止是生理需要，而且狼的肛門腺會在糞便中加入油性物質，作為留給其他狼的訊息，所以狼還會很小心地去排便，而不是周圍隨意地去廁所。

有资料显示，有部分在外岛的海浪，他们未必有三文鱼又或者鹿食，他们会在海滩上面搜寻食物，例如食藤壶、鱼卵，又或者其他被冲上岸的鲸鱼尸体，甚至会去到海入面突击在岩石上面晒太阳的海豹。这种海浪可能有90%的饮食都来自大海。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岸狼群有可能不是异常的现象，而是残存下来，他们可能曾经生活在华盛顿州的海岸，但是之后被人类猎杀，最后残存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岛上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如果你有听开呢个节目嘅话咧，你都会知道，我哋好多时会睇咧，森林浴系一个好轻松，唔需要咧有好多喐动或者体力要求嘅一个活动嚟嘅。咁但系咧，原来香港都有一啲森林疗愈向导，佢会带人上山，然后森林浴。我哋今日请到陆永恩 Vivian， 佢系一位山艺教练，亦都系一位森林疗愈向导。他会分享他自己和大自然的联系，以及最终为什么他会成为了一位森林疗愈向导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永恩 Vivian， 我的行山朋友都会叫我做 VV 的。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不喜欢做运动，没什么特别，只是读书或者在家。跟住到系读大学嘅时候咧，咁我就突然间好似叮一声就觉得，似乎我都要做下运动。嗰阵时咧好得意嘅，我就觉得好似拣一样运动啦，唔好咁剧烈嘅，可以成本低啲嘅，咁我就谂下不如去行山啦。咁嗰阵时咧，我有一班朋友啦，咁佢哋咧就突然间报咗山艺课程，咁我就问佢：咦，点解你唔叫埋我啊？咁样，跟住佢哋就话：咦，你都唔中意运动嘅，咁所以咧，我就咁我报得去啦。后屘咁啱有其中一位嘅朋友，因为有其他嘅事，所以佢就要退出嗰个课程，跟住咁我就顶上咗。喺嗰阵时，我就开始接触行山，接触山艺啦。山艺系咩呢？其实系会学点样安全咁样登山，会学点样去睇地图，点样去用指南针去揾我哋嘅方向，揾我哋嘅道路。跟住我上完课程之后，咁啱结识到一班嘅朋友，一齐继续咁样去上二级山艺、三级山艺。一路一路咁样上落去，自此我就同山同大自然结下咗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好似平时嘅时候翻工，其实就系休息嘅啫。喺星期六日嘅时候，我就好期待、好期待咁样去上山，好攰、好攰之后，跟住第二日再翻工。翻工嘅时候就慢慢再调息，再去准备下一个星期嘅旅程。跟住我就参加咗一啲嘅户外机构，成为咗山艺助教，一路一路咁样样协助大班，跟住就考取咗一个嘅山艺教练嘅资历。我自己都会喺平时嘅时间会去行山嘅，一路嚟讲，其实我觉得自己都好奇怪噶，因为喺行山嘅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自己成日都会同自己讲嘢嘅，咩叫自己同自己讲嘢呢？可能系有啲奇怪嘅谂法啦，或者系有啲工作、屋企有啲唔开心，或者有啲困难嘅时候，我就会不停系咁问自己点算啊，点样处理啊，或者系咁同自己讲，哎，我好唔开心啊，点解佢会咁样样嘅？我应该可以点做啊？喺呢啲时间嘅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现我系会自己答翻自己噶。所以我有时嗰时我都会觉得，有啲奇怪，点解我自己会咁嘅呢？我觉得自己系咪有啲精神病啊？呢一样嘅情况咧，其实持续咗好耐嘅。咁但系咧，更加奇怪嘅系，我翻到落山嘅时候，即系喺市区啦，喺屋企咧，我又好少自己会咁样嘅状况嘅。咁但系我发现，我上山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同自己讲嘢，其实系可以帮我解决到好多问题，或者系。想通了很多我平时想不通的状况的。所以这个情况我没有阻止，也都没有求医，也都没有什么跟我的家人或者朋友去到分享的。那我觉得我又好像继续应付到我的生活啊，处理到我一些解决不到的问题，那就继续啦。还有我都很 enjoy, 很享受这些的时间的。在我跟自己讲嘢嘅时候，喺个山上边同自己讲嘢嘅时候，我觉得系好似个大自然，好似啲树，好似啲草，好似个天，好似 太阳好似云，好似风咁样同我讲嘢嘅，我觉得好特别，亦都好开心。跟住咁我就继续呢一啲嘅行山活动啦，跟住我就一路随住时间嘅过去啦，咁我都一直系咁喺度，都系会行山，都系会咁样同自己讲嘢嘅。
0: 头先 Vivian 提到咧，一到周末就会去行山，行到好攰，然之后咧会用翻工嘅时间咧嚟到去调息自己。我听到 Vivian 咁讲咧，我自己都有好大嘅共鸣啊，因为咧其实我细个。可能是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啦，就是我行山行得最热情的一段人生啊。我都是这样的，我每一个周末就会去行山，有一些行山很厉害的朋友带我去行一些不是主流的路线，去攀涧啦，可能要爬啦，要戴晒手套啦，要用绳啦，甚至要带把刀去斩下啲树枝咁样。当时真的觉得好好玩的。咁可能有人會問，咁點解而家會變咗唔係咁樣去同大自然互動呢？其實我覺得無論係行山定係一啲靜態啲嘅活動，都係講緊我哋同大自然去建立一個關係啦。同埋呢都好似 Vivian 咁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邀請，讓我哋呢同返自己去聯繫呀。Vivian 提到佢會喺山度同自己講嘢，讲讲下咧，就好似有啲问题会解决咗。唔知道大家有冇共鸣咧？我自己都有好多呢一啲嘅经历噶。我知道 Vivian 喺行山嘅过程入边，除咗有好多开心之外咧，去到疫情嘅时候咧，都有遇到一啲挑战。我哋一齐听下 Vivian 嘅分享。
1: 在疫情期间，因为哪里都去不到啦，所以呢我是继续是上山的。而工作的调动关系啦，我亦都多了在平日的时间去到行山。不建议大家自己一个去行山的，不过当时的时候其实真的没什么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会自己一个去行山的，在疫情的时间。亦都有啲時間啦，如果係許可嘅話呢，我亦都會係揾一啲嘅朋友可以陪我一齊去，一齊傾偈，一齊上山。呢啲時間係疫情嘅時候，讓我可以喺一個困境當中一個嘅調適。當時嘅時候覺得好似點解呢一個嘅困境好似冇盡頭咁樣呢，在山上面的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好像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样，山下面完全见不到人，反而山上面是见到很多人，但是跟其他人的联系是很少的，大家都会是用头巾、用围巾、用口罩去到建立了一个围墙，跟其他人根本上是联系不到。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行山的时候，我是跟我的朋友分享啊，疫情继续下去，其实我做紧嘢的公司唔得噶啦，我唔知几时会中 COVID， 唔知道几时会死亡，我嗰时好担心噶，亦都好担心屋企人，好担心自己的将来会点，因为实在太耐了。但是回到落山的时候，其实这个想法又没了，我只是觉得啊，总之要困住自己啦那时。然后我就不停地上网，跟当时大部分的市民一样啊，看看有些什么看啦，有些什么的新闻啦，除了是看每一日究竟有多少人中了 COVID 之外，跟住我都会是上网看看究竟啊有些什么其实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学习呢。跟住之后就咁啱看到有森林疗愈响度这些的课程。当时我就看到啊，要去台湾上堂， 要去英國上堂，要去美國上堂。嗰時就諗啊，其實我唔知道疫情係幾時會完結。如果我上完堂之後我做唔到嗰個實習嘅話，其實咁點算呢？當時真係好擔心嘅，所以一路都未敢去到報讀住。咁因為呢，喺我工作嘅戶外培訓機構嗰度呢，咁我哋呢係有一個嘅野外急救嘅訓練課程嘅。當時呢我就係認識咗其中一位嘅森林療愈響度。咁佢係咁啱因為嗰個課程需求呢而係報讀咗呢個野外急救課程嘅。咁佢就同我分享就話啊，原來可以喺日本嗰度做實習嘅，而佢亦都將會去日本嗰度做呢一個嘅immersion， 即係沉浸式嘅體驗，沉浸體驗。咁我聽到之後呢，可以去日本喎，係一個應該香港人好多人都鍾意嘅地方啦。咁我就即刻找一個合適我的時間而去報讀了這個課程了。

我知道可以喺日本嗰度做呢个沉浸式嘅体验之后，好开心，咁我就即刻报读咗呢个课程啦。呢个课程嘅时间咧，好多时咧都会系喺星期六日嘅日间课程嘅。咁但系咧，因为我礼拜六日咧，其实就系好多时都会工作啦，咁所以咧，我系特登拣咗一个系星期五凌晨时间嘅课程嘅。当时都几辛苦嘅，因为得我一个亚洲嘅同学，而因为亦都影响到其实某啲星期六嘅课程嘅，咁所以咧，其实都系一个漫长嘅经历，但系中间其实好开心，得益好多。因为在课程中间我可以知道，咦，为什么我平时成日都喜欢自己跟自己讲嘢呢？为什么我会上山的时候会这样呢？在课程当中，导师好好，他就会解释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听，也都会引导我们怎样去到跟大自然联系。我也都慢慢知道，原来其实我不是一个奇怪的人，只不过我是自己大自然一早已经联系上我，令我可以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去到跟他联系。我很多谢大自然让我可以接触到这个课程，让我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到体验更加深。

不知有冇啲听众朋友一路听 Vivian 嘅分享，都会有一种感觉话啊，系啊，其实咧，我有阵时咧都会俾朋友觉得我怪嘅。我记得以前成日行山嘅时候咧，我好多时落山嘅时候都会喺队尾嘅，因为咧我觉得点解大家落山总系要冲落山嘅？其实落山嘅时候，我觉得就系好好去睇风景嘅时候啊，因为又唔使惊赶时间啦，因为知道一定落得切山啦。又不会怕天黑啦，应该是用尽这个时间去好好享受落山这一段旅程的嘛，为什么总是要冲冲冲呢？当时呢我呢有少少不太敢同队友讲这件事，怕他们会笑我，怕他们会觉得我怪啦。但是现在呢我当然就没有这个恐惧啦。现在呢我会用很慢的速度走很短的距离，都不会觉得自己怪的。

下个星期 Vivian 会再同我哋分享多一啲佢作为山艺教练同埋森林疗愈向导呢一个咁独特嘅经历。下个星期嘅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

0: 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中方確認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蹤。一支消防救援隊伍昨日下午抵達受災最嚴重的吉隆口岸區域搜救。受到泥石流的影響，連接口岸的最後幾公里道路被完全沖毀。救援隊伍兵分三路，以水、陸、空方式前往核心災區。中國武警說，災區核心區域的泥漿厚度超過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狹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動極其困難。到吉隆縣指導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李強說，要科學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計搜救失蹤人士。又強調要公開透明，做好災情和搶險救援工作訊息發布。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說，總統普京將會參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爾吉斯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峰會期間舉行九場雙邊會談，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烏沙科夫表示，今次會是兩國領導人今年第二次的個人接觸，對於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面，兩人將會討論雙邊合作進一步發展，包括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天然氣輸送系統項目和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中方早前公布，習近平將於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並且是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和埃及總統塞西邀請國事訪問兩國。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讚揚政府在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限制與陰謀、制裁和圍困加劇情況之下採取的行動和工作。穆傑塔巴強調，伊朗必須展現實力和力量，同時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眾精神的言論，任何有損社會凝聚力的行為都被禁止。美伊談判停滯情況之下，美國政府加強對伊朗的財政打擊力度，警告各國切斷和德克蘭的商業聯繫，否則面臨制裁。伊朗外交部說，根據國際法，所有國家都有義務不執行美國的制裁，認為參與制裁等同協助將一國的非法意志強加於獨立國家。運輸署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申請公司資本需要不少於5000萬，擁有至少3000萬元銀行存款和3000萬元的信貸額度，在750萬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營運，並且在兩個城市當中每日平均處理10萬宗以上訂單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希望吸引有營運經驗和財政實力的平台在港營運，為點對點服務引入競爭。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當局定出的申請條件合適。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59點，跌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1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0.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幣6.727，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56.86美元，賣出4457.75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系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5: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4: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5: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4: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5: 逢星期五music five，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5: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8: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9: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凌波姐姐嘅《赏花桥》。来到时间早上5:10，前辈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大利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7啦，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88%嘅，暑假尾啦，要收拾心情，要返学啊！

0: 李丽华姐姐嘅读书郎
1: 系啦，咁啊要翻学咯，咁啊要收拾心情，收拾书包啦，备做晒功课嘅你咧，即系个孙仔孙女啦，或者你嘅仔仔女女啦，又或者你啦吓，五点几系咪仲未瞓咧？又咪啱啱起身咧？咁啊，因为要习惯下呢个时差啦嘛，系嘛？家长都要习惯嘅，因为真系都会比平时系早起咗身噶嘛，系嘛？同埋你个收拾心情咧，又要开始鞭策啦。即系讲紧嘅系我吓，好咁啊！听过咧，读书郎之后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阔嘅低压槽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本港方面咧，今早港岛东同埋长洲录得約2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之東南偏南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為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至於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約為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氣不穩定，除有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室外溫29度，相對濕度 88%。繼續我們有梁平姐姐，這首歌我很小已經學唱了，就在學校的音樂科裡面學唱的。

家拍拖点使偷偷摸摸名正言顺话俾大家听拍拖，大家去搭车你就见到好多啦，系嘛？偷偷摸摸，我哋有张来来，同埋，咦？张来来同边个唱咧？转头话你听啊！

0: Jumbo。
1: 头先咧，好似咧突然之间部电脑咧死机咁样，捞唔到。明明我个脑里边系有刘韵姐姐呢个字嘅。啊，点解捞极都捞唔到咧？又惊自己错，所以都系唔敢乱咁讲。头先播放嘅咧有刘韵姐姐张来来嘅偷偷摸摸之后咧，我哋有葛兰姐姐嘅说不出的快活啊。确实系咧个脑咧要多啲转动咧，先至可以冇令到自己咁冇几成啊，真系弊家伙。不过一路听歌一路唱歌都系训练脑部嘅一个方法。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3: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智杰大地恩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星期六咧嘅歌再久啲啊！之前咧头半个小时就有呢一个老歌啦，呢半个小时咧都集中系70年代嘅歌。

李隆基哥哥的《人生曲》。跟住呢一首歌呢，可能你未必记得了。

嗱，我中意饮柠檬可乐嘅时候咧，就要加啲姜同埋煲咗佢嘅。咁啊，有时讲话伤风感冒，咁啊有少少轻微嘅时候饮呢个柠檬煲姜可乐系得嘅。其实我觉得系最紧要饮啲水啦，系嘛？可乐可唔可以当系水咧？都可以嘅，好过你一滴水都唔饮啊嘛，系嘛？啊，不过我都觉得几舒服嘅饮完系但系嗰而家喺茶餐厅饮嗰啲咧，佢叮热佢，即系呢个微波炉整热佢咧，就好似唔系好得嘅。我觉得要真系掉落个煲度煲出嗰啲姜味咧。咁先得嘅，其实简单啲讲，其实就系姜啫嘛。我觉得可乐可能系等你开心啲。听讲嘅咧有露云娜姐姐柠檬可乐之后，我哋有臭罐郑少秋，佢话俾你听冇的士最寂寞啊。

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7%嘅。郑少秋之后呢，我哋有仙道奶姐姐嘅出现啦。

欣妮姐姐明日华今天。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咧星期六咧就会有呢一个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文化节嘅。睇新闻之前咧，我哋带嚟有林子祥嘅歌声，唔知道你会唔会已经遗忘咗嘅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晚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讯息发布。至于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日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就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日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礼拜五朝早去世。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需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7.1度，东经116.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 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最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67美元，卖出445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卫。
6: 何文燕
7: 医生你好，
8: 见边都唔舒服啊？
7: 冇唔舒服啊。
8: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7: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8: 吓，
9: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0日。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看看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17啦。室外温呢29度啊，相对湿度 87% 的。转头回来呢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的出现。今天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啊，就叫盂兰文化。究竟是个什么活动呢？有些什么玩，有些什么看呢？那我一阵间自由分晓啊。这个时候呢当然要听首歌啦。这个前奏是不是不需要我多作介绍，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啦。

0: 星期六嚟到呢个时分呢，就梗係大家都好期望可以有啲咩好介绍啊，因为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呢，就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今日呢和哥要同我哋介绍呢一个活动呢，都叫做一年一度嘅活动，同埋原来都已经有差唔多二十几年历史嘅一个活动嚟㗎喇。
1: 是啊，這個呢就是叫做盂蘭文化節，其實都幾應節，因為現在都還是農曆七月份啦、其實之前我們有幾集都提過，其實現在香港呢大小的球場啊，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盂蘭盛會，即是全城都衝擊住一個盂蘭的氣氛啦。但是即是我們之前都講了很多盂蘭節或者盂蘭盛會的一些歷史文化背景，咁其實原來呢我們每年呢在維園呢都是大約是農曆七月呢，其實潮屬他們一些團體呢都會搞一個幾大型的活動，就叫盂蘭文化節的。咁今年呢個期呢就是在下個星期五到星期一，即是9月4至6號，咁就在維園舉行的。咁我呢個係我自己都去咗好幾屆嘅，其實咁同埋我都好覺得呢都喺呢個節目都值得推介呀大家去嘅。因為佢裏面嘅節目呢就非常之多元化啦，即係譬如最簡單，即係我自己換啲啦，學術少少係咪，即係我哋之前講咗好多盂蘭節嘅文化意義呀、點樣睇一個盂蘭場地呀、裏面某啲儀式嘅背後嘅一啲嘅意思呢、其實裏面都可以睇到，因為佢裏面有啲展覽啦，咁嗰啲展覽就會佢都好得意嘅，啲插畫師畫啲好似繪本咁樣嘅公仔呢，去到表達就唔好悶嘅啲文字呀、圖片咁樣嘅，咁你就會知道其實成個節日究竟做乜嘢啦。盂蘭節大家都知，譬如請神呀、有啲嘅盂蘭嘅場地佈局呀，咁佢都會有啲講解嘅。咁當然最好玩就係裏面好多活動嘅，咁啲活動有啲乜嘢呢，我自己比較鍾意裏面有啲唔同嘅工作坊啦，佢有啲攤位就教乜嘢呢，即係佢除咗講盂蘭節，大家都知啦，其實呢個係潮州人嘅盂蘭盛會，係國家級非遺嘛。咁所以喺香港呢，其實潮州人佢哋做盂蘭呢特別多，所以裏面有好多摊位就讲潮州文化嘅。
0: 喔、即係
1: 有个摊位就讲
0: 隻啤係啦，飲茶。
1: 隻啤係啦。飲茶啦，大家都知啦，飲茶有時去餐厅。我相信你提起潮州文化，咁十个八个对于呢个潮州文化印象都係功夫茶啦。
0: 係冇错。
1: 无论传媒呀，你去飲好多即係细杯。但佢里面有摊位呢就一个类似茶档咁样嘅。即係你坐埋去。
0: 佢就有请你飲茶。
1: 咁啲老人家啦，教你请你飲茶。咁呢同埋呢就喺你面前冲茶。咁呢沖茶其實我覺得個飲茶文化除咗個茶本身呢就係飲茶個氛圍嘅。咁即係諗下大家坐喺度，咁嗰啲負責人就會同你講啦，潮州沖杯茶其實個歷史係點樣呢，潮州文化係點樣呢，即係都一個幾好，即係寓飲茶於呢個大家去到對談啊、溝通啊、傾偈呢，其實都幾人在喎。咁我都有時鍾意坐埋去飲杯茶，咁我同佢哋傾幾個字，講下佢哋啲故仔啊，講下盂蘭節啦，講佢哋潮州人啲生活啦，其實都有幾寫意嘅一個過程。咁仲有一 part 咧就得意啦，潮州話。潮州話咧我唔識啊，唔係潮州人啦。
0: 隻爹咧，隻公啦，隻二冷啦，
1: 係嘛？隻二冷呢啲大家即係成日喺電視都即係我哋呢啲嘢嚟睇。咁但係佢裏面都有個幾認真嘅，真係介紹潮州話呢個方言。咁其實潮州話都係非遺嚟㗎，其實潮州話係香港非遺清單嘅項目嚟㗎。咁所以仲有啲係鐵枝木偶啦，鐵枝木偶類似一啲皮影戲咁嘅概念啦，即係影子戲，但係佢裏面用鐵枝做一啲人偶去到做神功戲，即係以前做一啲喺盂蘭節，以前嗰啲
0: 即係似啲木偶劇咁樣啦，係咪？
1: 類似木偶劇，不過就用鐵枝做嘅一啲人偶啦，都係喺呢個影，即係有啲投射去做。咁以前聽佢哋講呢，早期就唔係做人，依今日我哋之前講過啦，而家去盂蘭場地就人做嘅潮劇嘛。咁以前就係用鐵枝木偶做嘅。咁而家呢種都係潮州嘅一個表演藝術嘅特色啦，鐵枝木偶。咁佢現場都有啲示範。即係你去到個場就好多呢啲攤位呀，即係除咗你認識盂蘭之外呢，有得玩同埋好多呢啲文化嘅知識呀，即係就好適合一家大細 去玩半日啦，或者等啲細路去玩下唔同嘅呢啲咁嘅活動咁樣嘅。
0: 嗯，嗱，即係講起頭先嗰啲係攤位遊戲，一定係啲工作坊嚟咁樣，即係咪係行埋去我可以學下點樣沖茶啊？行埋去咧，我又可以學下點樣講潮州話咁樣，係工作坊啊，定係以攤位形式咁樣嘅咧？即係工作坊要報名噶嘛？
1: 兩種合併嘅，其實兩種合併嘅，即係你行埋去功夫茶嗰檔啦，然後你行埋冇人，即係咁你坐低，
0: 佢就教你噶啦。
1: 微妙㗎喇，係啊，跟住佢又沖杯茶，咁大家飲下啤下茶，又傾下偈。其實我係比較鍾意傾偈個過程，即係飲茶都好飲，但係你有時坐低即係揸住個茶杯呢，同嗰啲負責人，有時啲老人家呢好鍾意講嘢，即係講下佢點樣以前點樣沖茶咁樣。我比較 enjoy 呢個 moment 嘅。
0: 嗱，我自己對潮樂咧就幾鍾意㗎喎，咁我知道佢哋今次呢一個都有個潮樂嘅工作坊㗎喎。
1: 係啊，潮州音樂又係佢哋其中一個文化嘅表現啦。咁其實裏面有工作坊就係介紹下潮樂嘅樂器啊，同埋一啲演奏嘅示範啊咁樣。咁都係幾得意，同埋有個工作坊我覺得幾得意，幾好玩嘅，啱細路玩。不過你冇諗住可以咁樣玩嘅，就係、是、摺紙。
0: 摺紙，摺紙同音樂有咩關係呢？
1: 摺紙冇音樂係第二個攤位嚟。就係、是、呢，你有時如果去啲潮州嘅潮州鋪啦，或者你喺漁南場地呢，喺嗰個主壇前面呢，就有好多人好多嘅裝飾嘅，用紙摺嘅。有啲摺到一個蓮花咁啦，有啲摺到一個塔咁啦，有啲摺到唔同嘅圖，好靚嘅其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工藝嚟嘅。咁所以呢，其實佢裏面有一個攤位呢，就用呢啲，佢用啲好靚嘅紙啦，咁就教你呢，就摺一啲佢哋魚蘭紙或者平時佢哋潮州嗰啲製品嘅一啲嘅形狀啦，咁就有啲蓮花，有啲潮州嘅塔，其實都好靚嘅，即係你當一個手工藝咁樣去學呢，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工作坊嚟嘅呢個係。
0: 嗱，除咗呢啲工作坊之外呢，我知道呢佢哋有個比賽好得意，我記得我去年睇過呢一個嘅新聞報道嘅，就見到係好似有嚿菇咁嘅物體呢，然之後呢鬥快咁樣去攞得最多㗎喎、哦。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咩比賽嚟嘅呢？
1: 嘩，呢、這個勁啦，呢個呢就係佢哋一個傳統嚟。其實嗱，個概念呢你可以嚟比有啲似長洲太平清照嘅長包山嘅。有啲似個概念同埋個做法。其實呢佢呢個係一個我叫做一個傳統嘅再演繹啦。其實佢以前呢就佢哋即係魚蘭節之前我有提過啦，其實都一個布施嘅活動，即係佢哋會有啲製品啦，去製一啲孤魂啦，咁有時又會派米啦，即係咁樣啦，即係一啲製品去到即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咁樣，即係一個祭品啦，一個咁樣嘅活動。咁佢呢個搶孤呢，其實就係佢哋以前喺潮州佢哋嗰啲製品呢，佢哋都會去派俾嗰啲民眾啦咁樣。咁以前呢總就變咗一個佢哋一個遊半少少競技啦。如果你睇現場呢，就上高有啲人呢將嗰啲一個好似豆袋咁嘅咁嘅
0: 抛落去
1: 係啦，係啦，咁就抛落去下低個台下，咁台下嘅人呢就攞住一件好得意，好似一個捉咗一個漏斗，你當一個好大嘅漏斗咁樣啦，就有啲捉咁樣。咁呢我哋呢個叫做孤城，即係佢哋叫孤就係、是、即係孤道孤啦，城就城在個城啦，佢接嗰啲一個掉落嚟嗰啲，我哋睇就好似係一個豆袋，實際上佢就象徵一啲嘅菇類果啦，或者係一啲製品咁樣啦，就接呢啲咁樣嘅製品，呢啲咁嘅菇，咁咧就鬥快同埋鬥多，接得最多最快咧，咁啊贏嘅。咁其實就變成一個咧競技嘅活動。咁喺呢個競技之餘咧，其實都係有好有潮州嘅一個，即係搶菇本身都係佢哋一個嘅習俗啦，一個文化啦。佢哋都搞得幾大㗎，佢哋依家有啲學校賽啦。有個人賽啦，去年都好似請咗啲
0: 明星去做嘅，
1: 明星做啦，有啲海外團體啦，邀請賽咁啦，即係都搞到一個幾大型嘅競技儀式。咁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即係佢哋將一啲傳統變做一啲現代化咗啦，即係佢哋將佢變成一個全現代嘅競技，又有可觀性啊，又有得玩啊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幾係香港一個文化一個延續嘅幾重要嘅因素，其實即係等於搶包單啫嘛，即係其實你依家搶包單都變咗一個體育活動，競技大家當係一個 icon 嚟，做埋紀念品、文創咁樣。咁你搶孤其實都係走緊呢個方向嘅，就是、我哋有時啲傳統文化咧，好多時都係需要傳承與創新咧係並行咁樣。 咁你先至繼續可以喺個社區嗰度去到傳承咯。
0: 嗱咁啊，另外亦都知道佢哋有一個表演嘅喎，嗱呢個表演都幾得意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一個咩嘅表演嚟噶？
1: 哇！呢個又係好創新嘅，即係計呢個場。佢個名字叫實景互動劇場，就叫做渡海渡人啊。
0: 點樣實景？點樣互動法咧？
1: 嗱，我今年佢未做啦。其實舊年我有睇嘅，舊年佢第一次推出。
0: 係。
1: 佢就叫做阿女翻歸。其實你當一個話劇啦，一個流動嘅互動話劇。咁舊年好勁喎，佢哋喺個戲台嗰度做。其實你盂蘭嘅場地咧好得意嘅，即係一般盂蘭盛會啦，即係上次我都講過，其實佢場地有好多棚啦，有好多唔同嘅製作，其中一個棚就做戲噶嘛，做潮劇噶嘛。咁你舊年就安排咗咧，你當一個話劇啦，小型話劇啦，
0: 廣東話嘅，唔係講潮語嘅，
1: 廣東話嘅，本地演員做嘅，都專業嘅本地話劇，你當一個話劇，一個話劇啦嚇。你就喺嗰個戲棚嗰、那個，即係做潮劇個戲棚，佢當然有啲小咪用曬噶嘛，有時冇嘢做噶嘛戲棚。在戏棚里面做一场话剧，那个故事就围绕住盂兰节嘅，那就连那个呢就讲父女情嘅，我自己睇都几感动嘅，即系其实第一集我都讲过盂兰节，就个中心思想就是孝嘛，孝义个孝啦，其实佢好充分讲到孝呢样嘢嘅喺呢个剧场，咁就变咗你个氛围，即系佢个剧本好有趣嘅，即系我去搵专业嗰啲编剧写啦，即系唔闷嘅。你當一個好 natural 輕鬆嘅劇場，咁但係裏面就去喺盂蘭節嘅場地，用佢嘅戲台做翻個盂蘭節嘅活動，而裏面嘅題材好現代嘅，即係佢唔係做古裝片嘅，都唔係做即係傳統嘅，係一個好全新創作嘅劇目。咁其實就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創新嘅做法，即係俾現代人，俾我哋啲年輕人啊嗰啲，有一個新嘅角度。去到了解盂蘭節咯，咁所以首先做咗第一集，我反應好好，即係我自己睇同埋，即係我自己有睇啦，同埋個口碑都好。咁今年佢做第二次，因為舊年個好現代嘅，即係一個現代嘅故事啦。今年有少少就講翻佢50年代咧，即係三個碼頭咧，嗰啲潮州人嚟到
0: 點樣拼搏啊？
1: 拼搏啊，同埋同佢哋啲兄弟情，即係一啲嘅即係自己兄弟啦，即係叫同鄉啦，一啲嘅情義嘅故事。咁所以我
0: 諗起我來自潮州套戲
1: 啦。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另一個嘅創作劇目啦，即係呢個我覺得幾值得去睇。咁同埋喺嗰幾日咧，三四五佢都會喺現場咧，就佢有個時間表嘅，大家如果上網去睇都有幾場咧喺現場嘅演出，同埋佢都安排咗，除咗喺現場即係盂蘭文化節下個星期六日之外咧，佢都好似安排咗喺啲盂蘭場地咧嘅戲台裏面做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你當一個流動嘅話劇，一個流動嘅劇場嘅理解。
0: 嗱，你講起創新之外，即係你個話劇係做呢一個嘅盂蘭嘅故事比較創新之外咧，我見到佢有一個仲創新啊，用 VR 嚟睇盂蘭，我覺得真係哇，係極度創新嘅一樣嘢嚟嘅。
1: 哇！呢、這個勁啊！呢個因為咧，佢我知道咧，即係政府啦，非遺辦公室啦，咁佢有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咁佢之前資助咗啲大學咧，就用 VR 嘅形式咧，就做咗個盂蘭嘅 program， 即係佢個概念應該就係佢喺揀咗啲盂蘭盛會，咁就喺現場用 VR 拍咗片，咁跟住咧就將佢轉化成一啲虛擬真實嘅寫咗 program， 咁啊戴咗眼鏡啦，咁就好似嚟。
0: 置身於現場之中啦，
1: 係啦，咁裏面就有啲解說啦，譬如哦，你見到個戲棚，佢會解釋下哦，呢個戲棚係做潮州戲，咁見到個經棚哦，原來呢個請一啲佛者嚟念經，即係咁樣，即係佢會有一個俾你帶一份嘅之後，你就好似去咗個盂蘭場地，有啲講解，有啲說明咁樣，有啲片咁樣，咁呢一個就真係好現代啦，即係真係我哋點樣將科技
0: 融入去啦，
1: 統去到融入，係啦，亦都係好啱我哋。現代人啦，即係我哋即係未睇過盂蘭節，我哋咪鋪鋪七月農曆七月有機會睇，咁你就算冇睇過，你日購呢個 VR 咧，你都攞到個 feel 啦，起碼即係攞到個 feel 知道啊做乜嘢咁樣，都係一個推廣。幾好嘅現代推廣工具
0: 啦！冇錯，講咗咁耐啦，咁我哋重複一次啦，就應該係下個星期五六日，即係9月4日到6日啦，就喺呢一個嘅維園度舉行嘅，係咪由朝到晚嘅呢個時間？
1: 嗱，嗰時間就由上晝十點到夜晚九點。
0: 哦，即係話你有時間就可以過去啦。咁但係咪大
1: 行過去得㗎啦？
0: 大概花半日時間到，定係我兩三個鐘都可以睇得曬？定係喂？
1: 其實半日㗎，因為真係幾多嘢睇㗎。嗱，你如果你真係有心去等個劇場啦，咁嗰啲 buffet 逐個玩，佢仲有導賞㗎喎。
0: 係。
1: 即係咧，佢導賞都幾緊要喎。即係佢有人去講解一下個場地，講解下魚欄子，即係聽下人講。就好過自己睇啦嚇，
0: 係有時自己睇未必會咁清楚
1: 嘅，冇未得咁清楚，有問有啲對答啊嘛，你唔明先問啊嘛，有時自己睇你唔知問邊個喺隔離，
0: 係
1: 咁所以其實你都我諗起碼花半日㗎，即係都可以消磨你半日時間嘅。咁、我嗰陣時去咗兩日添，你唔做，即係有時一即係你用心去玩唔同嘅地方啊，睇佢。嘅內容都幾重，即
0: 係
1: 好多嘢睇。
0: 好，咁大家如果即係喺下個星期啊，未遇到有節目啦，嚇、未預計自己有咩節目咧，就可以將佢納入去你嘅節目表裏邊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和哥嘅，咁啊，到時我約埋和哥一齊去行下呢個漁人文化節啦。OK， 好，咁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9月份啊，下个星期四嘅同样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咁一定你9月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综合翻连日来专家不少的意见都认为可能是高海拔冰川崩塌是造成引发的原因，造成的巨大能量冲击下游，造成了灾难级的破坏。本港都有地质专家不排除嚟緊都可能继续有一啲潜在嘅威胁险情，阵间我哋会听听佢嘅解读。
2: 运输署是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要符合不少条件，包括公司资本要不少于5000万，服务人口和订单方面的数量都同样有要求。稍后我们会请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鸿斌和大家讲一下他的意见。
3: 政府近年正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昨天在数码港海滨首航试飞， 政府就說正是透過監管沙盒收集數據，是嚟緊都會為非傳統飛行器草擬相關民航法例，陣間會詳細報導。
2: 名古屋亞運仲有大約3個星期就會開幕㗎啦。嗱，羽毛球港隊代表尋日就見傳媒，焦點之一自然就會係港隊嘅混雙組合鄧謝佩。嗱，究竟最新嘅備戰情況係點樣咧？一陣間就會同大家詳細報導。
3: 據報道，美國中情局局長係日前突然到訪俄羅斯莫斯科，美俄雙方都冇透露太多，引嚟咗外界嘅唔少揣測。有報道就話中情局局長此行係要警告俄羅斯唔好攻擊北約成員國。美俄方面都否認有關報道話攻擊北約成員國嘅指控嘅。睇翻俄烏談判進程陷於僵局，環看天下陣間會跟進。
2: 動物醫生，我哋好多時見到嘅都會係貓仔或者狗仔。新加坡有慈善團體就決定搞搞新意思，就揾馬匹去到病房探病，咁氹下老人家開心。一班嘅老友記的確係非常之高興噶。嗱，見到呢一班嘅迷你馬仔可能當堂都精神曬。放眼世界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新持续抵抗通胀的立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投资者转为谨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59点，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0.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跌幅0.2%。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上，亚马逊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3%， Nvidia 低收近5%，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标普500指数和道指升近0.5%，升近0.5%或以上，纳指就升了0.8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6569点，升了202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8401点，升81点，升幅近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4点，升31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国股市升近1.7%。英国股市升不足0.1%，但是法国股市就跌了近1%，连跌了3个星期。美元及美债息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言论推升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智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认为9月份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超过35%增至近60%。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通胀仍然过高，金融环境几乎没有显示联储局政策利率正在发挥抑制作用之下，联储局目前关注点应该要在物价。他又说，如果没有足够信心确认通胀正朝着 2% 的目标回落，联储局仍然有工作要做。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9.7以上，创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收市报99.676，升幅近0.6%，创近2.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全个星期计，升近0.9%，创10个星期以来最大的星期升幅。日元就再度失守160对一美元的水平，美日上次干预的成果减退。债息方面，对于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国债孳息率触及超过一个月高位，一度逼近4.36厘，之后的升势就略为回顺。至于指标十年期债息就升大概6个基点，升至4.73厘附近，创了一星期的高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日元160.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7，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金价跌了超过 3%，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言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现货金报每安士 4452.67 美元，跌幅 3.2%， 全星期计是跌了超过 3%。 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529.9 美元，跌幅近 2.9%。国际油价向下，市场正在评估联储局抗通胀政策的信号，以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可能达成协议的传闻。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89.31 美元，跌39美仙，跌幅 0.4%。 纽约期油报每桶 83.4 美元，跌13美仙，跌幅近 0.2%。 全个星期计，布油累计跌了超过 5%， 纽油就跌了超过 4%。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升大概 0.6%， 友邦升大概 0.2%， 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京东和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2% 或以上，美团业绩之后亦都升了超过 1%， 腾讯就偏软。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上升 7%， 派中期息和特别息一共是 52.88 仙。管理层说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又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走势，但是步伐会相较温和，又说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6: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 7%， 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 3.3%， 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不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他说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7: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想各家银行都会根据它本身的财务的结构、市场的策略去定定它的产品的定价的政策。展望下半年，我们预期香港的住宅楼宇按揭市场仍然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我们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是平衡了风险我们业务的一个策略。
6: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说，今年的具体安排是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两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 3% 至到超过 5%， 中行和交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表示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莉报道。
8: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 3% 至超过 5%， 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 3% 至大约1737亿元。 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 2.01 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正息差收窄问题，建行正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 1.37 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 1.28 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正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正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正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9: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经济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8: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
10: 加速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市场化处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8: 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接近47分嘅时间啦，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咧，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东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咧集结喺南昌，至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咧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政府今日将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再次演练，当局日前表示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
3: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新一届理事会会举行就职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会出席主礼。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网约车等的议题。

0: 嗱，为咗氹老友记开心啦，咁可能咧喺医院方面啊，有阵时都会安排动物医生嘅所谓，咁咧就会去探佢哋，通常都系狗仔啊、猫仔啊咁样。不过新加坡咧就有慈善团体咧决定搞下新嘅意思，将马咧直接带入去病房探病。一阵讲下。
1: 嗱，唔知作为老友记嘅听众啊，会唔会咧中意耍下太极啊？中国医学团队咧最近就喺英国权威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话太极拳咧同八段锦等等嘅中国传统呢一种嘅运动咧，能够有效改善到肌肉骨骼疾病患者嘅健康状况。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讲起动物治疗，大家通常会想起可爱的猫猫狗狗，但在新加坡最近就有一班特别的动物医生走入老人院，他们不单止懂得哄长者开心，还勾起很多长者的童年回忆。新加坡一个慈善团体2024年推出一个名为马伴身边的项目，专门将马匹带入疗养院，等行动不方便的长者可以同马近距离互动，重拾社交活力。计划推出两年以来，已经为超过1200名长者带来欢乐。这班特别的动物治疗师其实是性格非常温顺的迷你马，他们身形比普通马小很多，高度甚至去不到成年人的腰部，非常可爱。最近四匹迷你马就去到其中一间合作的疗养院，和大约50名长者进行温馨互动。76岁的住客张伯伯因为跌倒导致行动不便，他说很期待见到这班马仔来探病，每次见到他们就会令他想起小个婆婆带他去游乐场玩旋转木马的美好回忆。他还很喜欢摸住马仔的头唱歌给他们听。见到项目成效咁好，主办单位正系计划将合作嘅安老机构由目前大约9间增加到15间，希望造福更多长者。项目亦得到当地一个基金会大力支持，拨出破纪录嘅善款推动乐龄福祉。不少长者朝早都喜欢去公园打太极或者练八段锦，喐动下筋骨。辽宁中医药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透过科学数据显示，这些运动可以有效改善部分肌肉骨骼疾病患者的身体功能、心理健康、睡眠质素等。新华社报道，有关研究论文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研究团队运用大数据综合分析92项系统综述，涵盖1700多项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太极拳等中国传统运动可以改善膝盖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质素。数据还发现，太极拳能够显著减轻由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引发的僵硬和痛楚，更加可以提高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多个负重部位的骨质密度，真正做到强筋健骨。不过想见到最理想的效果，持之以恒才是关键。研究指出，对于膝盖骨关节炎和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来说，如果每个星期最少练习3次，加上总时间不少过150分钟，带来的医学益处就会最大。研究人员认为，这类传统运动可以作为常规疗法的补充，甚至建议纳入正式的临床康复计划。不过研究人员指出，未来仍然需要开展大规模长期的随机对照试验，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运动方式，明确适宜的练习频率、持续时间和每周的总量。
1: 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0: 注意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亦都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少成说，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去往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逆流而上的现象，影响距离是将近三公里的。报道亦引述根据侦测组的成员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掩塞湖，包括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很难抵达去到接近掩塞湖堤顶的位置。受住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掩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崩塌。目前对掩塞体的处置的意见就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掩塞体，对腹底富容量等等的数据再次进行侦测。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然后再由幕后的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是相信涉案的考试中心营运大约一年半，至少有250人透过这个考试而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说，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与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以外，是会在明日9月5号以及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的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另外，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说有人携带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进入赤柱的一间食肆。人员是巡查就发现一只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随即将那只狗带回去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处方是兽医师鉴定这只狗属于确认是品种是比特斗牛羹。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是为狗只进行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给狗主饲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而针对上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5合1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的全流程清关测试情况。香港海关就话相关硬件运作受一切正常。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同日会在9月16号是出炉。立法会昨日就宣布 ,10 月7号复会之后，即是呢是一年三日会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以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586人死亡，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援人员兵分三路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卢晓山报道。
2: 泥石流发生的第三日，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昨日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在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在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多国领导人和欧洲主要皇室成员都对哈拉尔五世去世表示哀悼。卢晓山报道。
2: 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汽车，当地星期五傍晚从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驶出，在警察电单车开路之下驶往皇宫，估计有过万名民众冒雨在沿途致意。挪威皇室发表声明说，在位35年的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五早上6点35分在医院去世。挪威政府其后发公告说，新国王哈康在皇宫举行特别国务会议通报父亲去世，又公布自己以哈康8世为皇后，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的格言。 哈拉尔五世逝世之后，皇宫下半期致哀，不少民众来到皇宫外献花，多名政要亦都前来吊唁。首相斯特勒发表电视讲话，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英王查理斯三世对失去亲爱的表亲表示深切悲痛，白金汉宫亦都下半期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2月出世，1991年1月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本身是体育和汽车爱好者的哈拉尔五世曾经赢得帆船世界冠军，并参加过几届奥运。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渔护署将会明日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执法，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陈乐谦报道。
3: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渔护署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署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4: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有啲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执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3: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署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九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11点，跌十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0，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67美元，卖出4457.6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东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 在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5: 英超独脚戏，曼城作客4-1大胜水晶宫，开季两连胜。哈兰德上半场17分钟接应队友斯曼由传中顶入，蓝月亮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9分钟，卓基禁区内快脚督入，为客军扩大比数。虽然水晶宫只系用咗2分钟就凭住一个自由球，令到曼城门将当拿龙马摆乌龙，追成1-2较接近比数。但卓基3分钟之后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令到客队再次取得2球优势。加上夏兰特在84分钟窄角度抽射入网，同样梅开二度，曼城最终是以4-1取胜，全取3分。德甲新一季开锣，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史特加，争取联赛3连霸的拜仁由乌巴麦简奴21分钟建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史特加在52分钟攀平，3分钟之后拜仁靠奥拉斯的入波再次领先。史特加后卫华格路文送礼，拜仁扩大比数。尾段帕夫洛域和路易斯迪亚斯各建一功，完成5-1大胜。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球手郑钦文在女单外围赛的最后一圈盘数2-1击败普利丹金娜，锁定正赛门票。郑钦文在这场星期四展开的赛事首盘先赢6-4，第二盘落后2-5嗰阵，比赛因为天雨延至星期五继续。比赛重开之后，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普利丹金娜以6-3攀回一盘，去到决胜盘，郑钦文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之余，更加连续打破对手3个发球局，最终以6-0横扫对手，大分赢2-1晋级女单正赛。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月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咧系俄乌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咧系据报日前突然到访俄罗斯莫斯科，咁由于咧美俄双方都冇对行程内容咧系透露太多，都惹嚟外界唔少嘅揣测。有報道就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是要警告俄羅斯不要攻擊北約成員國。
1: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者一年其實都會見一次俄方的對口官員，又認為俄方是不會攻擊北約領土。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就說，不論在網上抑或是面對面的會談，都是情報機關負責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2: 有分析認為俄烏談判進程今年沒有什麼實質進展，美俄關係亦都一定程度陷入停滯。特朗普目前亦都面對著制裁伊朗以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等等的問題，種種問題環環相扣，美俄都希望都將呢啲全球範圍嘅重要議題納入更大嘅框架範圍去考量。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喺《環看天下》探討。
3: 環看天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的消息，最先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二披露，当时美俄双方都未有正式公布。报道指有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就流传出拉特克利夫访俄的消息，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不过美俄政府当时都未就这名访俄的美方官员的身份及访问目的发表评论。俄方其后证实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又指对方访俄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获悉相关情况，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于当地星期三在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证实拉特克里夫较早时访问俄罗斯，形容算是半例行性质，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又说大家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他没有再作进一步说明。传媒解读他这样说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和俄乌战事有关。由于美俄双方都没有对拉特克里夫今次访俄行程的内容透露太多，惹来外界不少揣测。有美国报章报道拉特克里夫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指美国官员担心在乌克兰战场陷入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之下，普京可能会对某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此外，西方国家弹药出现短缺亦可能是影响普京决策的因素之一。由于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伊朗战事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特朗普在星期四先后接受新闻网站电话访问以及在白宫见传媒时都提到有关议题，指出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对口官员，他们关系好好，双方会面时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亦都没有发生不寻常事情。特朗普强调自己和普京进行过好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俄方亦都否认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星期四表示，拉特克利夫访俄时和对方会晤期间，双方讨论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这类会面无事不寻常，无论是网络抑或面对面会谈，都是情报机关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有分析指出，从去年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以来，整体上俄乌谈判进程今年没有实质进展，美俄关系亦一定程度陷入停滞。 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俄双方重要官员的接触能够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就重要信息保持有效沟通。特朗普目前面对制裁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种种问题环环相扣，美俄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甚至可算属于危机管理的议题纳入更大框架范围去考量。此外，俄罗斯将在9月进行国家杜马大选，特朗普亦将在11月面临中期选举，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危机，确保国内选举安全平稳及顺利进行。拉特克利夫访俄，普京并没有见他，可能说明美俄双方希望将这次接触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到两国最高领导层。
1: 明古亚运还有大约三个星期就会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昨天就见传媒分享最新的备战情况。
2: 外界的焦点之一一向都是港队的运伤组合很出名的邓谢佩，但是当中邓俊文因为韧带受伤进行手术被迫放弃今届的赛事，而谢影雪就会火拍年轻的拍档即将年满18岁的张世成出战亚运。
1: 在女双方面，杨雅婷和杨佩琳在较早前就在世界锦标赛首度晋身八强，令到两人在亚运更加有信心。至于男单的代表李卓耀就说近期改变了打法，希望在亚运拿到好成绩。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讲一下他们的备战情况。
4: 讲起羽毛球港队代表，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想起由邓俊文和谢影雪组成的邓谢佩这一对在东京奥运打入四强的运伤拍档，因为邓俊文韧带受重伤要进行手术要休养一段时间，也都代表邓谢佩未能够连续三届出战亚运。港队就立即作出调整，派出即将18岁的张世成、火拍大师姐谢影雪成为新的运伤组合。对于今次的新配搭，谢影雪说暂时仍然未正式同新拍档开始练波，但都希望在亚运前这一段咁短的时间尽量培养默契，希望以他多年的比赛经验带着张世成去参与大型赛事，又对张世成的练波态度相当赞赏。
5: 觉得他一来很有天分的一个运动员，然后亦都个训练态度很好，那我很欣赏，即是咁年纪轻轻已经可以咁投入去訓練，咁好搏命，我覺得佢，咁所以我都好想盡我嘅能力去帶到少少嘢俾佢，咁樣希望係咁。
4: 張世成就話要火拍經驗豐富嘅謝影雪心情點都會有啲緊張㗎啦，希望喺亞運賽場盡量展現到訓練嘅成果。佢話最初聽到要做謝影雪拍檔都有啲唔敢相信，而亞運嘅目標係打入八強。
6: 一開始係唔係好敢相信囉，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大嘅任務啦，但係呢一段時間嘅訓練我覺得自己都練得唔錯，我都比較投入，所以自己心裏面更加有個底，所以希望可以在亞運度打好每一場波，目標都希望一步一步前進可以入到八強。
4: 羽毛球港隊在今屆亞運將會參與七個項目，除了運傷以外還會參與男女子團體賽、男女子雙打和男女子單打項目，總共會派出一共20名的運動員參賽。至於港隊在女雙的表現近期亦都受到關注，楊雅婷和楊佩琳的楊楊佩較早前在世界錦標賽首度進身八強，寫下二人出戰世錦賽的最佳成績。楊雅婷說近期的成績令他們在亞運會更有信心。
5: 我們在世錦賽之前都有打一些公開賽的時候，都和一些頂尖的對手或者世界排名比較前的對手都可以打到三局的即分數或者比較接近，所以我覺得在亞運之前我們好像感覺自己是跟其他頂尖的選手其實的實力是慢慢一步一步接近了，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其實對於我們在亞運去準備的時候我們是相對去肯定了自己的實力咯，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對於我們在亞運去無論面對什麼對手裡面我們都是會比較有信心咯。
4: 單打方面，一向以積極進攻見稱的港隊男單代表李卓耀近期就改變打法，他說自己現時仍然是進攻型球手，但相對以往 会冇咁进取，同埋会加强防守，打法正喺度慢慢改变紧。李卓耀近年喺唔少嘅大赛都打入五名之内，部分赛事更加晋身三甲。佢话现时男单嘅前列球手实力相当接近，会尽力争取好成绩。
7: 由年头开始到而家嘅比赛嘅每一个比赛冠军人物都唔一样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对男单嚟讲呢样嘢系一个非常良好嘅竞争。其实每一场波由第一场开始都其实都非常之难打，大家都一个系未知之数，只可以讲话每个球员去做好最好嘅自己去打每一场波。我自己认为之后嘅结果会自自然然会出到嚟咯，即系入到四强决赛攞冠军，我觉得呢样嘢会慢慢会呈现到俾大家睇。
4: 至于港队总教练黄宗翰就话，港队为咗亚运会已经备战一段时间，队员状态都好好，而主力嘅运动员下星期会出战亚运前嘅最后一站比赛，之后就会作大约两星期嘅最后备战，然后就会出发去日本。
1: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系大约33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2: 跟住我哋转讲下另一个话题，政府近年正系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同两间公司就合作推出嘅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琴日就喺数码港海滨首航试飞。
1: 其中有公司嘅代表话啦，期望项目系可以应用于高端旅游产品同埋点对点交通服务，长远咧系会同民航处商讨，如果发展载人飞行要符合啲乜嘢条件。
2: 政府话正系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嘅非传统飞行器去草拟相关嘅民航法例，争取喺出年完成有关嘅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咧系等奠定安全的基石。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8: 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昨日首航试飞，试飞期间按预设航线飞行，验证在香港海滨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下一步会累积飞行数据，为制定自动驾驶相关监管框架提供运行经验和数据支持。新兼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试飞仪式致辞的时候形容，项目是重要里程碑，政府将香港定位为亚太区低空创新应用枢纽，多个监管沙盒项目已经恒常化，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
9: 包括什么呢？一些基建的勘察、物料调运、建筑物监测管理、外墙清洗等等。基于我们成功的经验，其实我们亦都推出了我们说监管沙盒 X 测试啲更加复杂嘅应用场景。第一批33个试点项目啦，其实今年上半年起咧，亦都系分批进行测试啦。嚟紧咧，我哋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咧制定一专属嘅法例，努力2027年系将相关嘅法例啦放入去立法会同议员共同商讨。最紧要就系有一套灵活而一具前瞻性，亦都确保到安全嘅监察系统。如果以我哋一路嘅经验咧，其实我都有信心，我哋系会以一个好嘅速度去为香港系完成呢个工作，同立法会一齐。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正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嘅非传统飞行器草拟相关民航法例，争取明年完成法例草拟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实现大湾区空中走廊奠定安全基石。今次试飞的飞行项目由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和一航智能合作推出，以电力驱动，无需跑道，可以垂直起降，是早前入选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冠中巴士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卓天话，希望项目可以应用在高端旅游产品等，长远会同民航处商讨，如果要载人飞行要符合哪些条件。
10: 就住未来的应用，我想因为今次这个监管沙盒 X 是第一个项目试飞，在我们集团来讲，其实希望长远应用的场景都是做一些高端的旅游产品，甚至乎是一些点对点交通服务。当然我们的节奏都会跟着现在我们这个监管沙盒 X 的步伐的。首先我们 喺呢一個試飛計劃都係做空載，下一步就係載重。咁長遠就係我哋都會同民航處嘅同事去商討，究竟下一步如果可以載人嘅情況，我哋需要啲咩嘅 requirement 會做啦。
8: 至於飛行器嘅安全性，激航智能首席營運官黃超話：自動駕駛飛行器全程可控，唔能夠輕易突破航線限制。充分实现飞行安全。
11: 那么大家也知道，有人驾驶的飞行器，其实它在空中时，我们地面人员以及空管人员是无法预测它后续的这个真正的飞行轨迹的。但是自动驾驶飞行器在整个过程中是全程可控、全程可监管，整个航线是完全透明的，而且呢，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轻易的去突破一些航线的限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用基于与政府合作的集中的管控系统，我们可以让飞行器以自动驾驶的模式安全的在空中以既定航线进行飞行。那么通过硬件、软件管理、监控等多种模式的组合，我们充分实现飞行安全，这是我们必须要为民众提供的飞行安全保障。
8: 数码港技术工程总监骆鸿基指出，最近多次测试显示并没有出现信号不良等问题。
12: 我们作为数码港，好像营运一个小型的机场无人机，在由八月中为止应该试飞了十几次了，总共的时数都超过十个钟头，未试过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联络啊，或者信号上面的一些不好的信号出现都没有的，一切操作都是正常，我们对于那个无人机的操作都是非常有信心。
8: 数码港表示会持续优化低空飞行支援设施和环境，支持多元化应用测试，并累计大量实质数据，以支持加快相关技术的转化落地，助力香港建设国际领先的低空经济创新枢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面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当中条件包括申请公司的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以及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要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即是跟香港差不多合法营运，具备这个规模，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到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等。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了，当局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的计划书，期望可以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香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形容，当局提出的申请条件是需要所谓的过三关，就不是一般小的公司可以达得到，但他认为相关的要求是合适，相信不少公司能够符合到要求。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都访问过陈恒斌，听下他的分析。
4: 今次咧，我哋个要求咧就有要过三关嘅，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财力咧点样可以体现得到咧？即系银行嘅存款同埋佢 個資質嘅認定，咁用一個30,000嘅數量咧，都係合理嘅，因為講緊平台嘅運作咧，佢都要相當嘅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咧，就擔心萬一如果第時佢營運上面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喺責任上面都未必能夠係跟進得到。咁所以咧就定一個咁嘅標準，我相信呢個標準亦都係會有唔少公司都符合得到嘅。
5: 今次咧，亦都有个条件咧，就话即系申请嘅公司咧，需要系一个同香港人口相约，即系750,000人口嘅城市咧，系即系合法营运啦，亦都要即系每日可以处理到100,000宗或者以上嘅订单啊，咁样样啦。你觉得呢方面对于嗰个公司嘅背景咧，系咪都一个即系合适嘅条件嚟咧？
4: 香港相约咁嘅城市咧，去运作咧，其实喺唔同地方都有咁嘅经验嘅公司都有嘅。咁好似香港咁嘅城市，淨係深圳佢已經過千萬啦。咁香港700,000+人嘅一個城市呢，其實都唔係話好難揾得到呢類公司嘅。咁加上呢就即係佢要有100,000訂單到，咁呢個數量呢亦都同香港相約。我諗我哋嘅標準呢都係希望揾一啲公司呢有能力去應付到香港嘅需求同埋香港人口嘅經驗。咁唔想話即係一啲公司可能佢冇咁嘅經驗，跟住佢又走嚟申請咧，到最後可能平台又未必做得到市民嘅期望同埋要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要求都係合適嘅。
5: 綜合今次網約車平台嘅一啲條件咧，估計即係多唔多公司可以即係符合曬咁多行嘅要求啊？
4: 呢個要求都算係高嘅，唔係話即係普通一家細嘅公司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啦，喺網約車喺社會上面運作到一段時間，喺唔同地區亦都有，咁符合呢個資質嘅公司呢亦都係有唔少嘅。亦都喺過去呢段時間有唔少公司呢，其實佢哋都係部署緊入香港呢個市場，咁所以我相信呢呢、這個資質同埋要求呢都會有唔少公司係符合得到。有選擇呢從來都係我哋喺立例嘅時候呢都係希望嘅，因為市民唔最緊要佢有選擇。但係呢如果係平台過多呢，亦都係分散咗唔少嘅資源啦，咁會令到市民可能呢個平台叫唔到車，又要去第二個平台揾。咁所以呢平台數量雖然我哋唔限制啦，咁但係都要去到一定嘅門檻先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而家設定個門檻呢，我哋都覺得係適合啦。
5: 當局呢喺幾個月前呢已經就住網約車司機同埋服務牌照呢提出咗要求，咁而今次呢亦都係公布咗平台公司嘅申請條件啦。跟住落去呢，你認為呢係咪可以按照到政府嗰個時間表做餘下嘅工作呢？
4: 喺成個安排上面咧，喺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咧，其實都已經大概有一個脈絡喺度啦。咁社會上面基本上都已經係了解到，呢段時間就會有平台係邀請佢哋申請，之後下一個階段可能第三季度咧，就會邀請司機同埋車輛作為登記咁樣。咁最近咧亦都有開始咧報名去考司機嘅牌照啦，咁樣咁成件事有條理咁去進行緊嘅。咁見到咧暫時都係整體上都運作暢順。譬如話而家已經開始邀請啦，佢哋有幾個月嘅預備咧，都可以陸續續開始運作。咁我估計咧係可以符合得到目前嘅要求啊，同埋個時間表嘅。
5: 喺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嘅方面啦，跟住落去會有啲乜嘢跟進工作會做咧？
4: 網約平台咧合法化咧，喺香港嘅監管上面的確係新鮮事物嚟嘅。咁所以交通事務委員會咧，我哋都會安排9月咧去到內地去考察一啲平台嘅規管啦，同埋平台嘅運作，咁了解一下佢哋實質上面喺規管平台上面遇到啲咩問題啦，有啲咩經驗可以分享咁樣。咁所以交通委員會呢個安排咧已經係成行喺9月初會去北京去考察幾個平台嘅。
3: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咧嘅严重泥石流，造成多个城镇咧被摧毁，咁大量人员咧伤亡同失联。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嘅专家话，今次泥石流咧系由尼泊尔境内嘅冰川咧崩塌所引发，咁形成咗咧高速嘅碎屑流，演变为咧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同埋境外区域。
2: 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玉咧就话。冰川崩塌是不时都会发生，不过如果是很大量而连同 冰積物和沙石落到主要河道的話，就有機會造成阻塞，形成淹塞湖。一旦缺堤，速度可以很快，可能只是幾分鐘之內就會由源頭衝到落下游。基於山勢和地理的限制，要準確和及時監測作出預警，存在一定的限制和難度。他又說，如果當地再有大雨，或者同一源頭再有冰川崩塌，更加會有機會再發生泥石流。聽聽他的分析。
6: 發生泥石流的地方附近就是西藏高原，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已經是海拔1800至1900米，它附近的西藏高原其實可以去到2500至5000米，那麼高的山勢有湖泊也有冰川的，這個就是今次泥石流很多資料顯示的那個源頭。冰川它在這麼高的地方崩塌時不時都會有的，但如果崩塌是很大量，甚至是落咗去一啲，即嗰啲碎石啊、冰川一啲嘅沉积物啊，或者叫冰积物啦，系一次过落咗去一啲主要河道，咁啊有机会塞咗呢啲主要河道咧，就变咗嗰对主要河道咧就会变成咗一啲淹塞湖。淹塞湖咧，佢就好似一啲临时嘅水坝咁样样咧，就隔绝咗河道本身嘅河流咧嘅一啲嘅流动。呢类嘅临时水坝咧，其实咧有机会咧慢慢令到本身河道嘅水位喺某个位咧上升，亦都会产生一个临时缺堤嘅。咁佢缺堤嗰阵时咧，就将冰川崩塌嗰啲物质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冲积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沟沟埋埋咧，就一次过咧就冲落去下游。而喺发生嘅地点咧，本来系已经地势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呢啲咁大量嘅冲积物咧就会沿住呢个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量又大啦，冲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令到今次咧嗰个嘅事件咧就即系产生咗咁大量嘅人命伤亡。
2: 面对住一个咁样样嘅变化，其实有冇得预先监测到，而系可以提醒翻民众躲避嘅咧？
6: 如果讲紧系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啲咧，可以放一啲仪器，可能系监测水位有冇突然间有上升啊，或者有变动啊，或者咧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监测嗰个水位变动嘅。咁但系咧，如果嗰啲嘅变动系嚟得好快嘅话咧，其实都好难预测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仪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势上面都系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的地方咧，那個嘅接收系統咧都係比較差，嗰啲嘅數據可唔可以準確，同埋可唔可以攞到咧，都係成一個好大嘅困難同埋挑戰咯。
2: 或者以現今嘅科技，有冇機會或者可能咧係可以改善到嗰個限制，令到嗰個監測可以準確啲，同埋係快啲。
6: 由個源頭開始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喺冰川嘅位置咧緊密監測冰川嘅一啲嘅移動啦，甚至咧佢嘅大小啦，係同時間競爭啦，即係喺時間上係咪可以好密集咁幾秒甚至幾分鐘咁樣去監測佢嘅移動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待研究嘅一個話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間咧，嗰啲物質嘅流動啊，即係譬如喺崩塌咗之後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係萬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導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監測嘅。咁譬如如果萬一有一個淹塞湖發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嘅水位可以上漲。咁如果萬一上漲咗之後，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動監測嘅系統咧，會疏導呢啲嘅河流？咁當然要疏導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起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條主要河流去疏導咗佢。以我嘅理解咧，咁大量嘅一啲沖積物沖咗落嚟嘅話咧，如果知道上面有一啲嘅數據有變化，唯一做嘅嘢就真係疏散嘅啫。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同時間競賽，究竟數據嚟得快定係沖積物嚟得快？
2: 喺嗰度再發生再次有泥石流嘅機會又高唔高㗎？
6: 理論上嚟講咧，有一啲地方發生咗泥石流嘅話咧，嗰度咧嘅物質其實都好鬆散嘅。咁如果萬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個源頭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話咧，同一個事件會唔會再發生咧？都係有機會嘅。 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呢，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呢，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要求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水陆空驰援挺进吉隆灾区。南华早报，中国救援队抵达尼泊尔边境，展开抢险救援。文汇报，网约车牌照开放申请，平台车司机全部需要领牌。星岛日报头版就报道，港铁创先河，平移陷建洪水桥站。
0: 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罚则松，雇主欠薪有恃无恐，劳工团体7个月接到求助922宗。明报的头版关注到人寿保险管理师考试电脑遥距助作弊，拘捕15人。商报，内地六大银行上半年营收纯利双双增长。信报，沃什誓言压制通胀，忧虑加息，美股回软。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沃什开腔偏鹰派，忧虑通胀暗示加息。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人员参与。会议又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习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密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就说，冰崩碎屑的碎屑流是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是去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是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主河道之后就竟然出现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咁远。侦测组的成员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演湿湖，包括挖掘机和等等的机械的设备很难接近到演湿湖的堤顶位置。受住持续降雨所影响，目前沿线的山体是岩土松散，侦测期间演湿体的上方更加是多次发生疑似崩塌。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的操控程式，再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中11名集团成员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是1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该考场是获取寿险管理师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说，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与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就说，而这个寿险管理师是属有过百年历史的保险认证，问题不在于这个资格的本身，而是负责承办考试的机构。相信保监局在今次个别事件中已经发挥监察角色。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是会在明天 9月5号和6号进行特别巡查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管控狗隻，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另外，渔护署呢就话早前接获到市民投诉，话有人带住怀疑属于格斗狗品种的犬隻进入赤柱一间食肆。人员呢前往巡查就发现呢一隻怀疑属于呢是格斗狗隻的品种的狗，随即呢带返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兽医鉴定呢隻狗呢确认是的狗种呢是比特斗牛羹。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呢是将隻狗呢进行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呢隻狗在绝育之后可以交返给狗主饲养。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是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将会动员20,000名的公务员参加。针对上个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5合1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香港海关就话，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咧系为今日嘅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系邀请有兴趣嘅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截止嘅时间咧就系今年嘅10月30日中午12点。申请公司需要是香港注册的公司，并且在香港常设行政人员和办事处。报道说，申请公司需要证明他们的财政能力，公司资本必须不少过港币5,000万元。申请公司提供是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需要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展述各项服务计划。如果申请公司的牌照申请获批，有效期最长是5年，每年牌照费用是港币120万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香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是让到未来的网约车服务能够透过科技达至到系统性监管，令到营运多样化，服务科技化，管理智能化。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会同样在9月16日出炉。立法会宣布10月7日复会之后，即是一连3日辩论是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立法会昨日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5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并且指示就司长的5年规划议案和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视乎议员发言情况，可能需时3整日。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已经表决是通过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包括规定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拿到内地执业资质的是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业界认为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上升为法律制度长期施行，有利于充分发挥港澳律师在涉外法治入面的独特优势，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有劳工团体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累计是接获922宗劳工权益求助个案，最常见的是关于合约纠纷、代通资金和工资纠纷等等，其中饮食业欠薪情况就严重，有11宗欠薪个案需要到劳资审裁处进行申索，而总金额是涉及大约205万。有从事餐饮业的工友短短半年之内接连被2间食肆拖粮，团体批评现行的欠薪

0: 务委员会成员邵家辉过去多次咧同吴文杰系接触，佢形容对方过去积极处理卫生黑点同埋阻街等等，建议香港邮政参考翻私营速递公司俾员工咧系多劳多得。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医委会处理申诉个案往往以年计，医疗争议解决中心昨日宣布推出网上平台，希望吸引市民以调解处理纠纷，费用可以低至几千元。中心主席郭宝贤说，平台能够迅速具成本效益，保密性高地去解决争议。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紧密部署，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嘅工作亦都系迅即展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唔系一句空话，而系体现喺抢险救灾嘅关键时刻，体现喺周密部署、科学搜救下嘅每一个具体行动当中。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亦都关注到尼泊尔境内发生咗冰崩，评论话防灾唔单止要喺本国加紧翻定定嘅预案，仲要咧有跨境合作嘅机制。跨境合作防灾救灾机制咧并唔简单，牵涉数据嘅跨境使用，人员可能需要随时跨境协作，以及咧经常演练保持常备嘅状态。自然灾害不饶人，毕竟性命无价，天公亦都不晓得人间嘅国界线。明报社评。
1: 商报嘅时评就讲到，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署系正式邀请有兴趣嘅平台申请。平台牌照申请设立咗一定要求，让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规嘅点对点交通服务选择，确保网约车平台具备营运能力。已经有平台表示欢迎网约车规管作为一个全新政策，平台的门槛亦都是适宜稳健为上，因此有关条件宜紧不宜松。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运输署正式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另外同日全港首个无人驾驶载人电动车垂直起降飞行器在数码港海滨公园平稳试飞。两项举措都充分展现了特区政府引导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度。特区政府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都始终秉持安全至上的原则，一步步地累积经验。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报社评就说，刚出炉的网约车平台牌照细节是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战略起点。港府必须要借助这次发牌推进有关布局，及早部署，充当引导行业转型的破局者，确保本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精准捕捉时代机遇，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咧都关注翻劳工及福利局系正系探讨将乐游卡同长者卡合二为一，评论认为方向正确，值得支持。唔单止咧可以体现到对长者嘅真切关怀，更加能够从经济层面释放银发族嘅消费潜力，可以话咧系一举多得。当长者咧手持住一张卡就能够畅行。交通网络同商户之间唔单止系福利升级，更加系对敬老护老精神嘅具体实践。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